0: 张卡起来，拢会加红，甲小安来甲恁做服务
1: 啊。
0: 逐工做现场的节目，啊，逐工由阮来甲恁做陪伴，就是希望会当带来，互这爸母啊，大家健康甲快乐。
1: 嗯。
0: 啊，无伫进将时的生活环境，大家安尼吼，啊，过得真袂自然，
1: 也袂
0: 真袂自在啦。
1: 是啊。
0: 像新北市迄幼稚园。因啊个群聚啦吼，啊个是上严重的印度的德尔塔啊的病毒，
1: 嗯、
0: 啊武汉疫情已经影响台湾东外，嘛影响全世界内外、
1: 嗯，
0: 啊已经唔知死几百万人，全世界啦吼，啊台湾人死亡嘛八九百人，啊我讲有当时我要咧甲小安讲一句话讲吼。啊，咱嘛常常捌听听讲，有政府唔免惊。
1: 对啊。
0: 啊，事实政府真认真、真拍拼，咧为咱啊开发这个疫苗，嘛咧进口这个疫苗。啊，但是这是人讲啊，有当时啊，人这是天注定啦
1: 吼。
0: 啊，迄八九百人嘛唔知影伊到底是。
1: 啊，但是哦，这疫情哦，咱家己本身就爱较。家己保守啊，家己口罩
0: 挂，对吧？疫情是安尼吼，啊，疫情虽然扩大，你若尽量卖出门，尽量自我防疫啊，甲抵抗力、免疫力啊，会当对抗病毒的物件，加食一挂。
1: 卖讲无可能，无、啊、可能这件代志，咱唔通挂在
0: 心。这个那像咧人甲人咧相拍咧
1: 吼，啊，
0: 你人若体力较好，
1: 两个
0: 人
1: 咧相，
0: 人个人咧相拍。咱靠看慢，咱动较久。
1: 是啊，
0: 啊，你这个疫苗嘛，同款意思，疫苗嘛专门咧欺负你这个抵抗力歹的人。你甲看哦，疫苗伫咱台湾死，这个武汉肺炎伫咱台湾死八九百万人，八九百人啦，哦，讲唔对，八九百人，八百几个人吼，拢是迄种慢性病，啊，体弱多病，啊，平常时免了来抵抗力歹的人。啊，前两天你甲看吼，啊，成功了，来喂，你好，
1: 姊妹，妈妈。
2: 哎，我
1: 收电话，
2: 啊，你
0: 坐在那边，坐在靠海边那边。啊，你晓得你电话
1: 是喽，
0: 啊，咱讲实在就是要，啊，像讲前两天，啊，咱台湾的新闻嘛有报吼，成功了，啊，55个人得诺罗病毒。
1: 是啊。
0: 啊，诺罗病毒就是会漏塞。啊，会吐，会漏屎。啊，这个时间就是 A 型流感、B 型流感，所有流行性的感冒又搁在开始流行。啊，你有诶到底，所以讲这做，啊，这天哪要转理吼，你安怎都无效啦。
1: 一项武汉都阿未平息，
0: 可能是啊，
1: 拉肚子诶，感冒诶。
0: 咱讲实在啦吼，你感冒，你到底你是那除了你去检查，啊无你会知影你是到底是感冒。啊，是武汉疫情吗？你除了你去做快筛，安尼你才有法度去了解你到底你得到的是啥物症
1: 状。是啊，是啊。
0: 啊，如果你不甲无去做快筛的话，你到底你是感觉你是感冒，还是你得到武汉疫情？你唔知嘛？
1: 吼。总讲一句啊，就是吼，咱的身体先甲伊抵抗力用好势，吼、啊，安、哦、尼是上好。
0: 重点是咱身躯的微量元素，咱身躯的维生素爱有够，
1: 维生素
0: 啊，包括咱政府嘛拢咧推行，
1: 嗯，
0: 吼、哦，咱的卫福部嘛讲啊，恁伫武汉这段时间加食一寡维生素啊，就是人咧讲的维他命 C 啊好，啊是食一寡像讲的清冠一号，尾下人嘛开发真济免疫茶，
1: 免疫茶，
0: 啊内底都有抗草车草。吼、哦、啊！即个抵抗病毒、抵抗疫情，啊，咱就比较较无容易
1: 着，较安心啦。
0: 啊，天下有一件代志吼，啊，人拢讲啊，加歹运拄啊，叫咱拄着。
1: 卖讲迄句啦，歹运无一定哦。
0: 世间要送的去得着，
1: 对啊，送来知啦。
0: 吼、哦、啊，咱随时随刻，咱爱甲当作这病毒拢伫咱的周遭，伫咱的身躯，咱咧甲做位吼。啊，咱爱把咱的身躯产生。抵抗来免疫来做一场东墙铁壁啊！得武汉疫情的人，都较袂是咱啦，吼、哦，应该是安尼讲。
1: 是啊。
0: 啊，当然真侪，咱台湾总数得的人是万几个啦，啊，死亡的八百几个
1: 啦。你敢知
0: 啊？台湾只不过才2300万人。
1: 对啊。
0: 哦，啊有确诊的万几个， 啊，敢若自头到尾怀疑检查是几啊十万，啊，咱就是讲，咱为着无爱互着武汉疫情，为着无爱互咯即个疫情扩大，咱家己对咱家己的身体保护啦，咱来注意，咱来细致。啊，来喂，你好，阿姐。
1: 阿姐，你好。来点什么歌曲？
2: 我点一条《贪恋的酒》。
1: 哦，好听啊，好听。
0: 阿姐，阿姐，
2: 恁的一个产品吼，你的枸杞精吼非常好。
0: 安尼吼，枸杞精。
2: 嘿啊，阮新妇有心啊，医生讲伊欠血，啊我可以食，啊食了讲哎袂歹呢，
0: 安尼好，多谢。
2: 有
0: 啊，迄款拢用心开发的，阮每一个产品拢真正认真。拍拼开发的，啊，多谢阿姐哦，
1: 谢谢阿姐哦。
0: 贪恋的酒是小安上爱的啊，小安拢小安拢会饮两杯啊。
1: 哎，饮两杯嘛，袂歹啊。
0: 安尼吼，阿等下给你做安排哈。
1: 好，谢谢阿尔姐哦。
0: 啊，来你好阿姐。
1: 真的，玉秀妈妈。
0: 哎，是啊，我做。我家出日头嘞。
1: 出日头，但是阴阴妈啦。
0: 安尼你阿日落吼。
3: 阮家无，阮哎六卡有落嘞。
0: 六卡有落啊，破。喝住无咯？
1: 啊，这两天差不多天气拢安尼阴阴吗？
3: 啊，结果个落袂起来呢。
0: 安尼吼。
1: 对啊，对。
0: 无啦，今也无，今也无欠雨。哎呀。
3: 我
0: 讲
3: 我食恁个川贝燕窝多赞嘞。
0: 川贝热恋咯吼。
1: 是吼。哇，热赞。
3: 袂轻松哦。
0: 哎。
3: 啊，姐姐哦，很舒服，我长期在家，因为我男友拢是用痰的啊。
0: 啊，今呐有川贝你爱食吼？是安怎讲啊？啊，这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伫中央研究院内底有讲，川贝会对抗武汉疫情。
1: 嗯，
0: 啊！你逐工你若甲食川贝，平平有食甲无食的人，你就无容易得武汉肺炎。
1: 啊嘛，卡贝感冒啦。
3: 有啊，欸，我逐工食咧，啊，现在个时常拢会哦。有时那些什么小咳嗽，啊，唔过起码食这类拢没。
0: 是是。
3: 啊嘛，刚才讲我想有痰
0: 咧，
3: 咳不出来，
0: 你
3: 都不会。
0: 哦哦，迄个川贝真的咯，欠会欠真久啊。
3: 真的很棒。
0: 很棒哈！
3: 那跟你去操练，我们就要做啥嘞？操练哦，爬楼梯拢会疼，会酸啊，还可能就要做轻松
0: 的啊。啊，那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做年外来，就已经都过啊哈！我的产品吧，应该拢袂出
1: 掉。拢无啊，拢无啊！
3: 我食这两产品，你有够赞
1: 的。谢谢啦！
0: 你我刚才看我的产品，你搞买十外行。
1: 哦，一股车，不是十外行尔，一股。
3: 唔该，兄弟，我嘛是咧甲你话谢谢。
0: 唔过我嘛请多谢叫秀姐啊，
1: 吼，啊，拢长期的啦，
0: 长期甲阮别定岗产品，啊，食了好，佮拢会卡起来甲阮做分享，
1: 是啊，是啊，
0: 系啊，
3: 因为有食你的物件，我感觉规个是很舒服的脚也不痛啊。
0: 啊那像安尼请请，爱卡起来甲家宏到广告无家宏，
1: 啊
0: 万广告袂晓做生理啊，啊恁的一句。是啦，啊恁的一句，恁的一句实在话。会当予家宏增加即个听友对家宏的信心，啊，特别甲你感谢啦，
1: 感恩啦，玉秀妈妈。
3: 啊，所以我就从这外心在甲你分享一下。
0: 多谢多谢。
1: 来，啥物挂起来，玉秀妈妈。
0: 心头
3: 吧，
1: 心头吧，好，没问题哦，
0: 好，
1: 谢谢谢谢，
3: 好，
1: 没问题，
0: 多谢多谢，
3: 好，
0: 啊，目前今日我都讲我常常俄罗卖啥物产品吼？
1: 麦当俄罗斯麦当。俄罗兰，
0: 但是坐伫我边啊一个水姑娘，我欢喜噶吼，
1: 是啊，
0: 因为人俄罗三期产品的两期，
1: 拢预言呢。
0: 来，喂，你好，
1: 来，
4: 你好，
1: 嘿，大姐你好，
0: 嘿嘿，
4: 我点
0: 歌，
1: 好，你要点什么歌？
0: 阿妈你好，阿妈，
4: 阿妈，
0: 阿妈，你要点你的名，叫你叫啥名？
4: 叫
0: 弟啊，叫弟啊，
1: 叫弟啊呢。
0: 我本来都要摇出来，你看我偌牛，哎呀，好佳哉摇不出来，佮我真正摇到。哎呀、啊，啊！你有招到伊无？
4: 哦，我招四五个招弟啊嘞。
0: 你招四五个哦。
1: 吼、哦，招遮济哦。
0: 你老母生你了，你搁生四五个小弟哦。
4: 我上大嘞，我爸唔敢离外口，我唔爱
0: 见
4: 嘞。
0: 哈哈哈！
1: 哦，结果你上值钱嘞吼。
0: 啊好，刚才有甲你入入，而且招四五个小弟。啊，阮老母较早戆戆啊，袂晓甲阮大姊上大安尼好啊，这是
1: 招弟啊嘞。
0: 啊，害阮老母生我。台湾老母生，台湾老母生五个查某才生着我，因啊第一个叫招弟啊，都唔免生遮济个啊。哎呀，好，啊等下，啊你要点歌，
1: 你要点歌招弟啊哈。好，啊我再给你安排啊。好，谢谢谢谢。
0: 来，喂，你好，方玉大姐。
1: 来，方玉大姐。
5: 哎，
1: 方玉姐。
5: 我要退。 高
0: 雄。诶、欸，我高雄不
1: 大咧。我进
0: 现场的节目伫线顶咧。
5: 啊。
0: 我进现场的节目伫线顶咧。
5: 线顶哦。
0: 嘿、欸、嘿，啊是我录节目才含你联络。
5: 要
1: 到再来看
0: 看
1: 好
0: 的。啊。再来看看好的、啊。好、哦、
1: 好、哦、好，谢谢谢谢。
0: 啊，来，喂，你好，梅英大姐。
1: 梅英大姐。
6: 梅英
1: 大姐。嗯。嘿，你到这久啊？好家仔。
6: 问一个。
1: 来，你问一个。
6: 我刚买鱼是变哪只？
0: 啊，你稍等
1: 啊。稍等啊。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啊，你电话通啊，哦，也无咧听，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7: 大雄，我要甲你订。因为我
0: 这回
7: 吼，
0: 你才带迄个招弟阿妈吼。
7: 嘿嘿，我要改订吼，煞想买落去，我要改订起落去订单吼，因为我本来吼食不清经济吼，讲无法度啦，本来讲爱去迄落桃园咧做啊啦，爱换另外边拢无法度吼。
0: 哦吼。
7: 我正在吼，迄落，即摆。因为你去做吼，讲迄落系无吼，啊要甲你订几组啦？
0: 这几组？
7: 啊，你订位组无吼，上好个啦。啊，即摆你
1: 头两红呢？
7: 嘿，对对对。
1: 哦。
7: 哦，即摆吼，就是阮囝婿讲甲我讲吼，要报我去迄落汤吼，伫做啦。讲迄一块神经吼，迄块齿吼，迄个做有效啦。
0: 我看你的住址伫高雄，你走去搞汤。
7: 哈哈哈。嘿啦，做人报
1: 个
7: 啊。
1: 哦。做报个呢？
7: 所以啊吼，有效吼，即摆唔免
0: 去
7: 啊啦。
0: 安尼吼，
7: 我就甲阮囝婿讲唔免啦，免。
0: 啊，我拖量哦，唔知够有货无，应该是无货。
1: 啊，给我转到楼卡好啦，楼卡来给
0: 你
1: 接。你
0: 甲楼卡先登，你甲楼卡先登记起来。
7: 啊，伊啊。啊，无你，你嘛够有
1: 做迄落。来，给我叫楼卡甲你服务哈，我叫楼卡甲你服务。谢谢啊，谢谢，好，多谢多谢。
0: 哦，这妈妈干那要订过两三片
1: 啊，
0: 我一定有货。啊，来喂你阿
1: 姐，来阿志姐，哇，我你惊着，
0: 我你那唔讲，我你惊着，七月都过啊，无是你惊人，唔是我惊人，我比较较袂惊人啦。啊，来喂你阿姐，
1: 阿志姐，
8: 喂，
0: 哎，
8: 阿
0: 阿姐姐要登山挂，
1: 阿姐姐要登山挂，
0: 爱你哪四命啦？
1: 好啦，我会甲你爱你甲四命啦。
8: 爱家红哪四命？
1: 哦，啊，我着问你啊，你食醋啊？谢谢啦。
0: 啊老啊，咱年纪有啊，未使讲老啦吼。人若到四十外、五十外，啊，一定保养品爱食。啊。
8: 啊，阮这着真正老啊。
0: 啊对啊，爱拣着对象，爱买着物件啦。
8: 啊对，我着是听你个，啊买了咯，食了拢爽，真正袂歹。
0: 安尼吼，多谢阿姐姐来肯定。
1: 像这
8: 个
1: 胖红，迄个菜，胖红精啦，胖
8: 红精嘛，食了有够好
0: 个。安尼吼，因为胖红精食了。
8: 川贝嘛有够好，啊你川贝当时要搁卖。
0: 川贝真拢欠货呢，因为进武汉疫情，我这两天啊等下执行长来，我才想到甲问看卖。哎呀。
8: 啊，
0: 唔得，
8: 爱搁继续等。这个食了真正有够好
0: 个。安尼吼。
8: 拿熬煮食拢会安尼
0: 客，阮
8: 翁拢讲
0: 吼，
8: 啊你是安怎？
0: 讲阿
8: 嘛
0: 无法度
8: 啊。
0: 啊，迄有当时啊，迄是有痰啦，迄股啊，啊是一管啦，个症状，肺部个症状拢会啦。
8: 是
0: 啊。
8: 对啊，真正食了袂
0: 歹。安尼吼。
8: 嘿，产品真正袂歹。
0: 好，
1: 谢谢啦，感恩哦，今仔够欢喜个。
0: 好。
8: 爱恁两个哪四名？
1: 谢谢啦，感恩，谢谢哦。
0: 好，好，谢谢。
1: 哇，今仔加赞。
0: 今日点乖。
1: 哎呀，加济阿哥吼，大家拢分享因个食产品个
0: 心。我讲这吼。
1: 心得呢吼。
0: 真济物件拢有一个灵感啦。
1: 是啊。
0: 啊，今日我邀请一个贵宾来。
1: 是。
0: 啊，这秘书人拢知影这个贵宾来，调工拢。
1: 哦，拢价值一算的算好啊嘞吼。
0: 好，当然。有诶，阿乐有诶，毋是潘红晶的，毋是啊啦，
1: 是啦，
0: 土龙王也毋是，但是上至少伊诶产品够红，阿乐着两三支，
1: 对对对，
0: 哦，安尼就代表因诶产品拢袂歹。
1: 五个人阿乐三两个支产品都赢诶，
0: 安尼我着较有信心啊吼，今日要出价可能较有机会啦。
1: 哦，对对对，心情较好啦。
0: 哎呀，啊咱互小安来唱一首歌，
1: 安尼咱就来甲咱诶招弟阿嬷吼，带好这条歌曲，我带会响啦吼，咱招弟阿嬷所点诶招弟啊。

0: 这首歌曲叫做《招爹》啦，哈，拄好是咱的招爹阿妈所点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1: 啊，阮老母，阮老爸老母戆戆
0: 啦，对啊，
1: 啊，未晓第一个姐也都较好啊，做招爹啊。
0: 我喊你讲好，家在老母安尼戆戆安尼好。
1: 我第一个大姐伊较好啊，做玉秀啊。伊那个哦，我敢那玉秀诶人
0: 哦，十外，
1: 差不多十几个，这玉秀啊，菜市啊名。
0: 真诶，真诶。哎呀，
1: 但是我诶大姐人未使叫。来，喂，你好。
0: 来，阿舅子啊，嘿，哟，
1: 啊，
0: 客气啦，咱的舅爹阿妈，
1: 多谢阿妈哦，阿舅阿妈身体健康哦，
0: 我身体健康，继续听我的节目哦。
1: 欢迎过来台，迎过来台中铁佗哈。
0: 好，谢谢阿妈，谢谢你，
1: 老了多谢。
0: 舅爹阿妈就客气，
1: 真有礼貌啦。
0: 是啊，是啊。
1: 啊，今日电话啦，今日
0: 客气。哦，咱的秀英大姐，
2: 我想要叫你吼，
0: 来你哥。
2: 我放了
1: 有好
0: 食
2: 糖
0: 心
2: 宝，
0: 可是上
2: 好
0: 药。两行拢吃，两行拢好，
1: 两行
0: 在吃吼，
1: 好个不错。你若两行拢有买，就两行
0: 做伙吃。对对对，好个都赞。
2: 拢总做伙吃。
0: 对，一行拢两粒，做伙个
1: 甜甜。你若像藿香药啦、糖心宝有无？食放了起泡白落，下面三工三顿饭后个吃。
0: 啊，你一行拢爱两粒无？啊，带好四粒个塔落安尼哦。好，来再保秀英姐，谢谢。
2: 糖心宝的，
0: 糖心宝跟藿香药拢做伙食。
2: 哦，
0: 好，来了解吧。两行拢做伙，大家食好。
2: 就四粒，四粒就
0: 对。两粒啦。
1: 两粒多少四粒啦？
0: 你嘛偷了侪粒啦。
2: 哦，感恩。
0: 好，不客气啊，哈，谢谢。
1: 你讲话唔就较慢咧，你拢爱袂等人讲话，你就一直讲，你
0: 啊
1: 拢
0: 无
1: 用。
0: 无好机会，我惊食死了，我会惊着。
1: 无啦，你唔得人问话，你爱互伊讲哦，讲互伊完，啊，你才甲讲。
0: 因为小英姐，我
1: 小安急性诶，
0: 急性。
1: 哎呀，小安的个性。
0: 他歹势之类啦。
1: 哎，色撇撇。
0: 哈哈。哦，你哪讲我色撇撇？
1: 唔是啦，诶，第一种色撇撇，甲别人迄种色撇撇无共。
0: 我这急性。
1: 别人诶色撇撇是有带色彩
0: 诶。哦，我这无颜色的对
1: 啊。
0: 我好白的对啊。
1: 你这种是属于。口直心快，心直口快啦，
0: 心
1: 直啊靠近的，伊也袂等你讲完，你就赶紧他们甲你应。
0: 对啊，
1: 哎呀，
0: 因为我一定知影，我秀英妈妈要创啥。
1: 哦，
0: 我啦，心灵偌通的。
1: 我啦，讲话拢讲属于啊，今日电话较侪时间讲话较晚哦。
0: 嘿啦，咱贵宾来，跟老贵宾讲。
1: 邀请咱的贵宾啊，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刚好哥小安姐，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1: 哦。这个时阵吼，时间点无邀请你来袂使啊，因为病情严重啊。
3: 系啦，
1: 不是我啦。
3: 哎，我是讲，不是你，咱拢够啊，足健康诶啊。
1: 全世界病情严重啊。
3: 拢是安尼啊，啊台湾即马搁开始搁咧红火头啊啦。
1: 是啊。
3: 新北市有无啊？德尔塔。新的嘛，14秒就让传染嘛。
1: 幼儿园嘿，
3: 幼儿园对囡仔嘛，大人嘛，啊，你讲糖尿病有迄落积食啊，哦，迄嘛是还袂解决啦。
1: 是啦。
3: 啊，你讲最近是有迄落成功岭有一个诺罗病毒。
1: 顶礼拜呢。
3: 闹八道诶。
1: 嘿，成功诺罗病毒55个传染闹晒一个土安尼。
3: 啊，新旧的加起来，新的过来啊。
1: 啊，即嘛电视佮逐工咧报啊，
3: 流感，感冒啦，
1: 大家安尼也要惊死，一项无去啊。旧的无去，新的就过来。
3: 啊，这个变天的迄个季节吼，秋天就是安尼秋老虎啊。
1: 啊，所以讲我这个时间，我得爱赶紧邀请你来，亲像你的啊川贝。
3: 啊，川贝嘛，为了欠会。
1: 对啊，对，因为对武汉疫啊，咩政府，迄新闻拢有报嘛吼，迄卫福部嘛，中央研究院有研究，你逐工来个食川贝。啊，你要感染的机会就较少，因为你有防护力嘛。
3: 对啊，
1: 我即马就是讲，今日调工邀请你来，嘛是要来甲你请教讲，啊，咱伫即个严重的病情的疫情之下啦，吼，啊，惊防传染，啊，咱人必须爱有啥物抗体，啊，才会当来防止讲，啊，病，比如讲传染。别人会用传染，咱袂
3: 干掉嘛？
1: 对，
3: 人拍一个卡枪，
1: 是
3: 人一天就好啊。
1: 变变，
3: 你都爱食一礼拜药啊？
1: 变变十个人啦吼，啊一个人传染，甲这十个人做一个有病的人，
3: 是啊，
1: 甲十个人做伙，但是其中有可能三个用传染，啊有六个 七个袂用传染，
3: 为都会啊。
1: 对，这是什么原因？
3: 啊，这就是咱人的迄个抵抗力啦。
1: 抵抗力。
3: 有破空。
1: 是。
3: 哦，那应该是安尼讲哦。咱人拢有抵抗力。
1: 是。
3: 但是你也讲啊，破病的时阵，拢啊，咱的健康交互相，交互医生啊。哦，拢提前一杯药啊，食较济嘛。所以咱台湾岛拢是《西游记》的岛较济，你有感觉？
1: 对。
3: 头疼医头。
1: 怕听医卡
3: 嘛，嘿，医生学的都是安尼啊，
1: 是啦，
3: 哦，伊提药来治疗你的病嘛，
1: 对对对。
3: 但是医生无学的，伊的课本内底无学的是啥？
1: 是
3: 咱人身体的必须营养素，
1: 哦，
3: 必须的功能性的营养素是啥物？就那个讲，你要补鱼啊，你去补鱼啊，搁较济鱼啊。你的希望是破空的，
1: 对，
3: 啊，你唔知道要安怎补？
1: 哦，要去掠鱼啦，
3: 哎呀，掠鱼啦，
1: 你要去掠鱼，
3: 对啦，
1: 啊，你的希望是破空的，你是要安怎掠啦？
3: 哎呀，是要安怎掠嘛？哦，啊，所以那即马爱颠倒来想啦，
1: 嘿，
3: 咱啊拢要靠医生开药啊，咱食咱再会当维持咱的健康，
1: 是是，
3: 安尼咱就一世人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3: 啊，为个慢性病，
1: 对。
3: 为的是即马一直咧感冒，
1: 对，
3: 啊，为的即马是过敏诶，
1: 对，
3: 这拢病毒呢。
1: 啊，你像尤其病毒症吼，对咱台湾威胁是啊真大呢。
3: 是啊，
1: 因为 Delta 长伫台北发生嘛，
3: 吼，对啊，
1: 昨日啦，应该是讲昨日伫台北感染着啊，长拢证实啦，
3: 吼，对。
1: 啊，所以讲伫台湾就是讲。真济人要来做这个防疫，伊嘛唔知要安怎做，
3: 无啊多，
1: 伊嘛唔知伊要食啥物物件。
3: 就算讲你去即卖去注预防针，嘛是个对啊。
1: 预防针嘛对啊。
3: 所以即卖无药啊，通医
1: 个。这个技术对，印度的对他，伊这就是注两剂啊。
3: 注两剂嘛无效啊。
1: 系啊，嘛是个对啊。
3: 对啊，所以上重点咱都要想讲，那是要安怎带咱的迄个免疫力的破空的所在。
1: 是，
3: 所以即马医生拢家己去学，
1: 要
3: 叫做啥物营养学，
1: 哦，
3: 营养好。啊，咱即马听即个电台吼，即个时阵啊，咱讲知识就是力量。
1: 对，
3: 你也听到今日即个迄落电台的迄落分享，
1: 知识就是力量
3: 嘛。哎，我的分享吼，对你的人生有无限的价值。
1: 因为恁的公司拢是专门研究保健的，
3: 对，
1: 预防胜过治疗啦。
3: 啊，你即马就是讲吼，咱人。有足济维生素各异，迄名拢同你讲好，维他命、维生素拢同款。
1: 维生素啦，吼。
3: 嘿，伊个意义拢伫伊个名内底啊。
1: 是。
3: 维持生命的元素。
1: 对，所以讲叫做维生素啦，吼。
3: 啊，
1: 维持生命的元素。
3: 啊，维他命就是没有它，你无法度活命。
1: 对吼。
3: 所以这
1: 重点。这名好嘛，真好咧。
3: 哎，这
1: 药啊名。
3: 药啊名一定拢伫个面顶，同你讲啊足清楚个。
1: 是。
3: 唔免我阁解释啊。
1: 是。
3: 啊，所以咱。倒转来想，咱有时阵咱食物件啦，啥物拢会有个病菌嘛？病菌就是啥物，咱的病嘛，病症。但是反过转来想，咱来买当食营养的物件，但咱的免疫力的破空，来补起来。
1: 是，
3: 就是讲咱厝的厝顶，
1: 是，
3: 吼，一直等，一直制造咱粪扫，
1: 是，
3: 粪扫啊，等来楼骹，
1: 是，
3: 你楼骹搁较侪清洁队。

0: AM 1071
1: 毒素
2: 是
1: 毒素，甲自由基会出来。
2: 是，
1: 就讲你白困来啊，你流感白困来啊，你即马手破空啊，脚即马一定麻起啊。
2: 是，
1: 你的循环脉，有的人是迄落糖尿病的啦，血管病的啦，
2: 迄
1: 循环脉你当然免疫力一定是足大空的嘛。
2: 对对对，
1: 哎，就是啊，你咧补的时阵，
2: 你咱人身躯即个营养素拢是靠循环咧带动的啦。
1: 啊，你若讲你只循环无好，
2: 是，
1: 你只发炎的，互你受伤的迄落身体受伤的啦，掉迄落病菌的迄落物质，就是身体先发炎嘛。
2: 是是，
1: 啊，发炎就是遐个粪扫嘛。
2: 对对对。
1: 所以你首先爱把你发炎的遐个粪扫源头先清掉。
2: 是是是。
1: 遐就是咱免疫力爱先好。
2: 嗯嗯。
1: 啊，咱免疫力好，都爱补菌补酱。
2: 对。
1: 补
2: 菌补酱啊。
1: 补酱，啊个补菌力。
2: 对对对。
1: 补炸冻啊。
2: 是。
1: 所以你对内底对外口，
2: 哎，
1: 拢爱内底爱补好，
2: 是，
1: 外口你搁爱打遐所有无好的糖。
2: 拍
1: 掉，
2: 是是是，
1: 毒素都拍掉，
2: 是是。
1: 啊，你唔则对源头无本事，
2: 对对对。
1: 啊，你唔则规，你唔则规，你唔则带了的舒适，
2: 是是是。哦，
1: 一间厝带了的舒适，啊，咱人来讲，咱也无在。
2: 要正经牛草爱先宽落边啦，
1: 军
2: 火爱先宽落边啦。
1: 对啊，你无炸弹啊，你爱容易都容易都军那个赤手空拳。
2: 哎呀，用肉体，干那要去含人正经，要哪正的
1: 呀？哎呀，容易都军火头啊。那可能今麦一定不是这个迄个时代啊啦，
2: 今麦
1: 病毒拢足多个。
2: 对对对。
1: 啊，你讲以前的人也无迄个 Delta。
2: 是。
1: 啊，以前的人啊是安怎去对抗？
2: 是。
1: 安怎去对抗？说你以前是不是脑那个小儿麻痹？
2: 是。
1: 脑膜炎。
2: 对，脑膜炎。
1: 嘿，病困一定走。
2: 像小安就安尼啊，虽然脑膜炎断是这
3: 样。哎，哥安尼讲我啊，无礼貌。
2: 啊，
1: 有人是。伊都头脑入水，迄种诶都无救啊！
2: 哦，入水都无救，就小安，就小安这个有救，因为小安这脑膜炎俩。
1: 诶，你脑膜炎连脑诶有伊都白困入去啊，好无？啊，你也用维生素高单位诶啦，注射级诶，
2: 是
1: 注射级诶，
2: 是
1: 对当打一白困台式。
2: 我有印象足深啦吼，甲执行长请教啊，我细汉嘛是常常感冒。
1: 对
2: 啊，咱去医生馆，我住家己东石嘛吼，啊，若有住伫遐乡亲，应该我讲的这拢是真正的故事啦吼。啊，我细汉住东石，啊，阮东石无诊所，无医生馆。
1: 对
2: 啊。啊，阮若破病，拢爱去家己的破主。
1: 对
2: 啊。啊，较早破主有林献南外科，有第一外科、第一内科啦吼。
1: 对。
2: 啊，拢爱去，较早嘛无诊所哦，伊就是外科，较早拢叫科啦。哦，像林献南外科啊，第一外科较早破住，就是拢差不多这个病。啊，我病人若感冒，我的妈妈拢爱带我去第一外科注射。啊，医生拢会分一粒迄维他命，
1: 哦，你嘿，
2: 伊拢会摕几粒啊迄维他命。
1: 对。
2: 啊，若无去，就先叫你含一粒迄。
3: 我迄生滴滴偌赞
2: 的。对对对。
1: 就是叫，就是。
3: 我讲，刚听下咧。
1: 哎呀，胃脑痛啦。
2: 对。
1: 啊，胃也是讲你感冒啦。
2: 是。
1: 啊，要有你缩短。
2: 哦，
1: 伊但你感冒破病的时间呐，本来五天变一天好，
2: 是是是，
1: 啊，所以迄粒糖啊，足重要诶，迄是重点哦。
2: 好好，
1: 诶，迄
2: 个啊，咱虽然其他那边啊，叫做啥物啊，搞不了，咱较怎样讲遐做维生素、维他命 C 啦，
1: 对对，
2: 伊就是要互你食啊，伊伫伊个注射的过程，甲你治疗的过程，会当提升你的抵抗力甲免疫力嘛。
1: 对，啊，搁咱内底血管内底发炎的。所有的有毒的物质，
2: 拢
1: 会把你清除。所以咱内底，咱人内底也无粪扫，无毒素，都无毒素，无毒素都帮你抬病菌、甲细菌，你都袂破病。
2: 对对对。
1: 所以你即马想哦，你细汉时阵去什么等外科、什么外科有
2: 无？
1: 你的注射内底、血浆内底绝对有维生素 C。
2: 维生素 C
1: 绝对有。
2: 注维生素 C 的一支硬硬的血嘛。
1: 对，迄就是。
2: 好，
1: 注射级的，
2: 是是是。
1: 啊，你即马想哦，以前的迄个维他命 C 拢是医生咧开的，
2: 是
1: 医生咧开的车针，
2: 是
1: 啊，无医生开的药啊，
2: 是
1: 来这则有，
2: 是
1: 啊，即马是安怎咧？较普及吧，
2: 嗯，
1: 即马有啥物福茂啥物饮有无？
2: 哎，
1: 内底毋是有维他命 C？
2: 对对对，
1: 哎，叫啥？
2: 伊嘛是拢写安尼俩，福茶饮呐。 啊，维他命 C 啦，
1: 对，
2: 啊，叫你泡热水，
3: 淡淡水啦，
2: 热热
3: 冒泡泡安尼啦，
2: 热服用比较快好，
1: 快好，
2: 哎、欸，对不？
1: 啊，迄就是迄卖是讲哦，迄是医生贵的药单，
2: 好好，
1: 哎，迄是种医生贵的药单，
2: 哦，迄种的就是医疗级别啦，
1: 医疗级别，啊，你迄种细汉的，恁倒算好个。
2: 无啦，我艰苦
1: 啦。住下级呗，
2: 我是足艰苦的，用住下，那是高不止三
1: 千的。那啥物话，讲足贵的，
2: 拢足贵的啊！
1: 住下拢爱家己爱出钱。
2: 阿妈妈疼囝，顾囝无阿多啦。
1: 对啊，
2: 安
1: 尼顾起安尼有迄落啦。
2: 是是是。啊，
1: 因为即卖的人就是安尼吼，你你也要较住下级的。以前你若看维他命 C、维生素。一般是保养品有吧？
2: 对，有
1: 捌看过吧？
3: 对啊，听讲即卖所有保那个外面的啦，
1: 拢有对吧？
3: 嘿，我有讲到维他命 C，
1: 安怎讲？因为伊的皮肤的毒素，皮肤的毒素清掉，所以伊的白是你的毒素无去啊，所以你袂反黄无斑呐。
2: 还
1: 是因为伊行迄个皮肤的迄个皮肤的迄个毒素迄个菌咯，
2: 哦，
1: 都行。啊，你讲内底要食就保健的，
2: 是。
1: 啊，你讲医药品的都是医药。哎，伊都药品级呗，
2: 药品级，
1: 所以
2: 保健，所以讲伊这维他命 C、维生素五分的对啊，
1: 对，有三种，
2: 保健型的，
1: 对，
2: 医疗型的，
1: 医疗型的，
2: 加一般型的，
1: 保养型的嘛，
2: 好，保养型的，
1: 啊，但是即马上高级呗，上高级，因为阮这吼特别有研究，无惊今日卖这一家啦，
2: 是是是，
1: 因为阮这有迄个专利的啦，
2: 我知影恁有拢含国立的成功大学，
1: 对啊，
2: 啊，咧三行合作，
1: 你知影
2: 讲，啊，拢伫台湾拢所有做的药品拢请专利，
1: 有的人啊，
2: 嘿，
1: 欠迄个费，
2: 嘿，欠费，
1: 伊都是无注射级的维他命 C，
2: 是
1: 去促进铁吸收，
2: 好好，
1: 所以伊的骨册内底的费无够，
2: 好好，
1: 啊，佮兼虾米的费，知无？
2: 是
1: 肝费。
2: 肝火，
1: 肝火是咧，你从哪？是咧补啥？伊咧清除伊的毒素诶。
2: 对对，肝火呐不足，对人诶五脏六腑都有排害，对目睭嘛有影响。
1: 对，所以阮是对肝火，对骨刺火，
2: 是
1: 都做火，
2: 是
1: 伊帮助无你食骨较侪铁质、低肝，吼还是巩固吧？
2: 拢无多。
1: 伊你食迄无一定会补钙
2: 粉，对对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阮的维他命 C，
2: 是
1: 注射级的维他命 C，
2: 是
1: 再当病肝火
2: 啊，我听
1: 骨刺火哦，
2: 我听讲吼，那像伫美国、德国这种病院啦，吼，
1: 是啊，
2: 因只要病人患者啊，不管你去哪带什么病啦，吼，伊一定拢甲你开一粒这种医疗级的维生素、维他命 C。
1: 你也知讲以前进前迄个美国总统川普，
2: 是是，
1: 那嘛卖讲伤远啊，
2: 对，
1: 因为维他命是两百年的历史啊，
2: 是是是。
1: 那讲最近的啦，
2: 哦，
1: 伊阵是咪得武汉肺炎，伊都无挂口罩嘛，
2: 对，伊咧选举的时阵得武汉肺炎，
1: 对啊，对不？
2: 对，
1: 三天骨头啊，
2: 阿
1: 拉讲，因为伊去救护病房，
2: 是
1: 加护病房啊，
2: 是
1: 住一下静脉注射。注射剂，
2: 用注的，
1: 用注的维他命 C 有端有下传，
2: 直接召回了的，
1: 直接召回了的静脉剂注一下呢，
2: 是是，
1: 十几个人
2: 三工三工，
1: 自来好好哩哩，
2: 伊
1: 来
2: 得病毒
1: 传播无去，
2: 是是，
1: 迄就是解药啊，
2: 吼吼，
1: 嘿，所以咱人要找到免疫力，应该是讲咱人爱找到什么解药啊，
2: 对对，
1: 你解药啊咯，你无一定是武汉肺炎嘞，
2: 是，
1: 有的是啥物，有的是肠病毒，
2: 对，
1: 有的是流感，
2: 对，
1: 有的是迄落过敏嘞，
2: 对，
1: 有的是。无哈都唔知安怎，你啊骨头无安怎，
2: 是
1: 啊都骨旁一直酸，
2: 是，
1: 迄都是坏炎。
2: 啊，咱天生、啊、咱人，
1: 喙齿话一直疼，有无？
2: 嘿，
1: 那都是坏炎。
2: 啊，天生咱人家己袂产生维他命 C 跟维生素嘛？
1: 咱人无阿多，因为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哺乳类会当产生的像迄落羊啊，
2: 羊
1: 啊破病的时阵，一般正是一天会当家己产生三公克，
2: 是，
1: 但是破病的时阵会变三千公克。
2: 好好好，
1: 安怎讲？
2: 因产生维他命 C，
1: 维他命 C 是对于破病的时阵做营养的，做重要的。
2: 是是是。
1: 啊，咱人下要对下面营养开始讲。
2: 哦
1: 哦，一路有新的，一路有新的孕妇。
2: 嘿嘿。
1: 咧怀孕的时阵，是不是伊婴儿爱营养？
2: 对，
1: 啊婴儿出来，啊婴儿出来，是有一个迄落脐带，
2: 是
1: 脐带血，
2: 对对对，
1: 就是多灾会，
2: 对对对，
1: 多灾会内底有80%是维他命 C 呢，
2: 是是，
1: 所以维他命 C 是对咱啊婴儿开始咧做咱人的肉体，
2: 哦，
1: 咱人的肉体啦、神经啦，上重要的迄个。成分
2: 哦哦，
1: 你唔通袂记诶。
2: 哦，今日你上这课，确实真正老听诶人。
1: 80%脐带血哦，
2: 诶，
1: 血内底浓度80%，
2: 是
1: 母体遐的抽来诶。
2: 是是是。
1: 啊，你讲婴儿破病诶时阵，诶， 迄落维他命 C 也起价一千倍，
2: 是是，
1: 以及维护伊性命。
2: 是是是。
1: 啊，像咱人伊啊有，
2: 是
1: 啊，像咱妈妈一定爱补充，因为咱人就是无，咱人甲天竺鼠无啊多生性维他命 C，
2: 是是是，
1: 一定爱对外靠食，
2: 一定爱靠食来补充。
1: 你讲要食甲注射级的，还是无啊多？
2: 对，
1: 要安怎讲？因为咱人会老，
2: 嗯嗯，
1: 你喙齿要啉一百粒的柠檬，
2: 无可能。
1: 你嘴齿袂酸，
2: 你胃嘛占袂掉，
1: 你胃也占袂掉。
2: 对对对。
1: 啊，咱肠啊都吸收嘛，有一个极限。
2: 对对对。
1: 你用注射的加血路的，你再完全吸收两百倍以上。
2: 对对对。
1: 啊，即马就是讲，你也要讲注射的，你敢那去美国会当找，台湾可能敢那一个医生会当做。
2: 嗯嗯嗯。
1: 啊，所以变安怎？嗯。你无阿多去。
2: 台湾无注射级的。
1: 无
2: 注射级的。
1: 即马全世界唯一会当用食的注射级维他命 C， 这会当达你的病毒。哦，肠病毒啦，诺罗病毒啦，德尔塔病毒啦，啊是讲你
2: 疫情啦吼，
1: 你身躯有啥物发炎的啦，喙齿黄会疼的啦，
2: 是是
1: 会流血的，像迄落胃的目睭淋啦，拢血路的
2: 喎，
1: 肝、哦、毒、解袂出的，你长期咧食药啊，
2: 是，
1: 你有慢性病，就是你有肺梗病的，
2: 是是是，
1: 全部拢有救
2: 啊，
1: 因为这都是一粒解药啊，
2: 是，
1: 阮用那个注射级的迄落包覆。有一个那个脂质哦，这讲来做复杂的啦，
2: 是讲
1: 咱的细胞有一顶膜啊，
2: 是，
1: 咱用一顶膜细胞的膜啊，
2: 是，
1: 哈、哦，去包咱的维他命 C，
2: 是，
1: 所以咱吃起来是用降血咯，跟咱的细胞直接吸收，
2: 哦，
1: 因为到那个兄弟啊，
2: 是，
1: 你拄到兄弟啊，你无可能无介意嘛，
2: 对对对，
1: 对不？
2: 好、哦，所以讲这就是恁甲国立的成功大学，
1: 对，
2: 啊，三学合作。啊，搁请到这个专制定的专利啦，
1: 这专利，我有伫个迄个阿巴丁拢有下，吼、哦，国立成功大学
2: 这
1: 就
2: 是
1: 做个
2: 注射
1: 级维他命 C，
2: 为全国恁研究出来注射级的维他命 C，
1: 哎、这是
2: 都是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1: 对，
2: 吼、哦，啊，成功大学是伫咱台南，这伫台湾算完啦一名二名的。大学啦吼，会当含伊三方合作，佮会当申请制定的专利。
1: 这应该讲是所谓内科医生啊，
2: 是，
1: 咱台湾的内，咱台湾医疗是最厉害、
2: 啊。是，
1: 所谓内科医生，伫个咱成功大学一个全世界上厉害的研究，
2: 是，
1: 都是建立起了。
2: 啊，这全国会当开发这個，啊，全国
1: 全球干那几年，
2: 干那恁有法度去做出这个制定啦。
1: 你知影一个迄落维他命 C 的大档诶？
2: 嗯，
1: 有的人是。昏迷送去迄落急救病病房，
2: 是，
1: 迄叫做啥物？迄落加护病房。
2: 加护病房。
1: 一档落尔，
2: 嗯，
1: 用镜来出來，唔是光来出來哦。
2: 嗯嗯。
1: 一档落尔，败血症，
2: 救起来。都干那一档维他命 C 的大档的，
1: 所以伊是治疗级，治疗级是厉害到讲你人一定昏迷啊。
2: 嗯嗯嗯。
1: 会当来你救起来。
2: 是。
1: 唔是干那讲啥物武汉肺炎，啥物这种的病毒，
2: 唔是
1: 干那这尔。
2: 啊，所以讲咱人，你会请你若有意识啦吼，你若有印象，你去看医生啊，你若咧感冒啦、嘴破嘴啦、嘴齿咧疼啦、
1: 老鼻灰啦、老鼻灰、流鼻血、
2: 老鼻灰啦吼，医生拢会甲你讲，你爱加食一个维他命 C 啦。
1: 对，啊，无就是你目睭连的迄落血咯。
2: 医生拢会安尼甲你提醒。
1: 血丝伤济无？
2: 叫你补充一个维生素、维他命 C 啦。
1: 对，维他命 C 是咱讲咱常常会当接受
2: 的。对啊，有，但是迄拢是一般的保养级的。
1: 啊，胃也是疼啊，嘛咧惨啊。
2: 对啊，对啊。
1: 啊，是安怎会当安尼惨？
2: 无甲做医疗级的啦。
1: 对，啊。医疗级的都是你所有的五脏六腑，都所有细胞，系细胞内底的金属石啊，你都会当完整的吸收。这才是注射级的维他命 C， 这是治疗级的，有
2: 阿
1: 多治疗你所有的百病甲百毒。
2: 是，
1: 对啊，这有效啦。
2: 啊，所以讲，今日执行长，我特工邀请你来啊，就是讲，因为我迄天有听恁董事长咧甲我讲，恁含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啊，有一个物件啊，拄啊好，互专线药房抢了了啦吼。
1: 对，因为即卖系病情的关系。
2: 啊，伊个我甲念，我讲啊，你有这人遮好的物件，你若无先去我，伊讲吼，唔是我无爱互你，是因组织做出来啊，恁遮下游的厂商早就拢预定完啦。因为大家伫这个疫情的关系之下，大家拢知影这样物件真需要。你只要一天甲含三粒、两粒、五粒，你要得到肺炎 啊，以及这个病毒
1: 发炎呐、
2: 啊，对，
1: 啊，为的是流落发炎，像阮一个迄落会员呐、啊，
2: 是
1: 七十几岁妈妈，
2: 是
1: 要八十岁啊，
2: 是，
1: 那身体够啊足好个呢，逐天去运动呢，
2: 是是，
1: 拄好有一讲讲伊流落感染着，
2: 是是，
1: 感染着上病院呢，
2: 是是，
1: 怎啊无啊多路面层行咯，
2: 安尼吼，
1: 迄就是讲人就是袂带一届感染，
2: 是，
1: 伊一届有感染了后，
2: 是
1: 全部的迄落身躯的迄落健康拢败了。
2: 啊，所以讲
1: 开始虚了，啊，你只要运动注一下，
2: 温
1: 注一下维他命 C 哦，
2: 是
1: 一路注射剂的，
2: 是
1: 它救回来。
2: 啊，所以讲你若讲平常时啊，咱若有法多补充到这医疗级的啦，
1: 吼，对对对，
2: 啊，维生素、维生素嘛，
1: 吼，
2: 就是维持你头都讲维持生命啊，
1: 元素，
2: 啊个维他命。哦，就是唯有医，
1: 才
2: 有命啦，
1: 吼！救你的命。
2: 对对对，维他命。啊，恁这安尼有够当生的，互我足想袂开的吼。因为我是到尾啊，恁当的迄天来找我，啊，起来送我。伊讲即阵啊，都疫情的关系，叫我逐工爱食，吼，较无容易传染。我讲恁老姐，伊讲啊，伊都早的，伊都顶个月开发出来，去全省的病房抢了了。吼、哦，我就足无欢喜的。我讲这种物件，因为我长期含听有感情真深啦，吼、哦。
1: 嗯。
2: 啊，尤其搁即个爸爸妈妈年纪拢较年长，啊，抵抗力变弱啦，拢较歹。啊，我讲你有即个遮好的产品，你毋得爱先服我。伊讲毋是我无爱服你，是因为恁本来含国立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大家都拢已经知影，
1: 啊，大家拢有签，有参与咯，有叫拢有签。
2: 对，啊，因为家宏拢逐工伫电台，我算较唔知影恁开我什么款物件，啊，是教伊来找我，我较知
1: 影。
2: 啊，我唔知讲拄啊好这两天啊，台北第二台疫情严重，啊，佮伫政府嘛拢有宣导啦吼。
1: 是。
2: 伫你要去做疫苗进程。给补充一挂维他命 C、维生素。
1: 真奥，真奥，拢爱维。补维他命 C 嘛，
2: 对对对，
1: 我也不用广告啊，
2: 对对对，
1: 那一块医生一块那政府单位给我们广告加，对，有
2: 吧？啊，较袂产生副作用，啊嘛，要给他这个抵抗力啊，会提升，免疫力的提升会较好。
1: 那是提升偌济倍，你知无？
2: 是是，
1: 200倍以上，
2: 200倍以上啊！
1: 吼，绝对其他你就算食讲。伊啰啥物一般啦，各公安各有志，绝对无阿多。
2: 是是。
1: 你啊讲，你食一粒这提升200倍免疫力，免疫力有无？
2: 是。
1: 你啊买阮的迄啰川贝。
2: 是。
1: 哦，你啊买阮的迄啰 QQ 冻。
2: 是是是。
1: 你食落拢会100%吸收。
2: 啊，所以讲简单讲，那、啊、像进伫只，比如讲像新冠诺罗病毒，
1: 对。
2: 啊，佮进疫情的关系。啊，个 A 肝、B 肝、流肝
1: 啊，
2: 什么肝啊？
1: 吼，
2: 那下当一讲，上至少来个补充一个啊，两三粒，这个医疗级的维他命 C。
1: 对。
2: 我想这个感染未去感染到咱啦，吼。
1: 啊，你无感染，你无你，尤其你有迄个破坑无？有的人糖尿病破坑啊，还伤，还伤口、伤嘴啊，伤口无啊多。愈合
2: 是是是。
1: 降温剂了，弄好去。
2: 是。
1: 真的弄好去啊！为迄个脚会麻有无？看下吧，就是你末梢循环不好嘛。
2: 是是是。
1: 真正食三工，
2: 是
1: 好利的。
2: 啊，既然你今日有来啊啦吼，这段咱就当作含咱的执行长啊做健康的论坛啦吼。啊，佮既然有来，就袂当互伊走下嘛，咱就直接来进广告啊啦吼。啊，执行长，
1: 是
2: 来讲的，那我是伫正生气的过程当中。啊！你含你讨论这段，因为我想起的是想起讲恁物件啊，无一开始就给我啦，吼、
1: 嗯。
2: 啊，当然恁嘛开我出来无偌久啦，老实讲，
1: 吼、
2: 哦、啊，但是就是叫药局抢了了，因为官定有写着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啊，制定的专利是 M47477啦，吼。
1: 啊，这专利都是全世界，你袂当互人放弃的。
2: 是是是。
1: 哦，这都是注射级的、上关级的、治疗级的维生素 C 啊。
2: 刚才要用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这几字就无简单啦啦。
1: 哎，几啊页
2: 啊？啊，咱进咱安尼啦吼，咱直接就来啊啦。你讲啊，就像讲进台北疫情严重啊。 本来开放会当入去餐厅食饭，即嘛长又阁开始，阁袂使啊，因为疫情严重啊。
1: 你看袂到诶，
2: 我相信伫台湾有真侪造成真侪家庭悲哀破碎，有八百几个家庭，因为即届武汉疫情死八百几个人，即连要甲送就山头。我讲有当时啊，人有好不好不相知啦。有当时啊，连要甲送就最后人生的迄段路。吼、哦，我讲较早我拢请个朋友，讲啥物叫做好朋友。等有一天你巧伊啊，你无利用计，来甲你送上山头，佮甲你流两滴目屎，迄、那个叫好朋友啦。
1: 是啦。
2: 啊，这武汉疫情是乎你连要甲送上山头，你都无机会。
1: 对啊。
2: 若得着，若真正去互破病落。
1: 真的。
2: 吼、哦，无药医，安尼。
1: 做遗憾的吼，啊，不要紧。
2: 所以讲，咱就是爱预防胜过治疗。既然咱有这个维他命 C 维生素。啊，医疗级的，伫恁公司，甲既然阁有三阿合作，今日你既然都来啊，啊，我想是一寡互咱啊爸爸妈妈，大家起当来补充，卖讲武汉疫情，上至少互伊食袂感冒，食抵抗力，食免疫力提升。
1: 阮是预防甲治疗，
2: 是，
1: 全部拢有啊。
2: 是，
1: 像你讲啊，即马什么迄、那、啰、個、你。就惊迄个病毒诶，
2: 对对对，
1: 有诶人是然后会疼，
2: 是，
1: 会咳咳少少啊，会少有痰有吧，
2: 是，
1: 一工痰三粒，隔顿讲就好啊，
2: 是，
1: 你含感冒迄个机会拢无啊，
2: 对对对，
1: 过敏的机会拢无
2: 啊，对，啊，对，我知影食维他命 C 奶当食就真好啊，啊，佮有这医疗级的，
1: 阮这是一盒六十粒啦，
2: 加两百倍以上的功能，
1: 对啦，因为有好无坏，伊完全无副作用，
2: 啊，恁伫药房交偌济钱啊？
1: 阮伫药房一。啊，六十粒是六百块，
2: 六百块，
1: 俗嘛，
2: 俗，
1: 对啊，俗啦。
2: 啊，这个会使出价哈，
1: 袂当出价啦，
2: 就袂使出价啦。
1: 因为即卖已经接差不多十万啊，
2: 是
1: 十万啊，所以阮也要搁出货嘛，无法多。
2: 恁即卖要搁咧制定啦，
1: 无法多啦，因为伊在制定慢呐。
2: 啊，所以讲恁一人呐六百块，今日咱呐以一个组合来交，即爸爸妈妈大家第一对疫情免惊，搁袂感冒。对这个流行的感冒，佮造成体内的免疫力抵抗力，吼，啊，咱来佮做一个组合，因为一人六十粒嘛，用加的嘛，吼，
1: 啊，
2: 这爸爸妈妈拢会使食，啊，那两盒就千二，
1: 千二块，
2: 三盒就千八块啦，吼，
1: 三
2: 千八，啊，咱今日若来用三盒佮做一个组合，啊，我是讲，互我一百组，你看 OK 无？我无甲你出价，
1: 你讲三盒千。
2: 一人六百嘛吼，三千八我都无甲伊出价做一个组合，
1: 一百组，
2: 嘿，
1: 会使
2: 啦，
1: 你也无带我出价嘛，一百组我去调互你啦。
2: 啊，那无出价就无出价啊，我人讲会搞做会搞，但是吼，我是安尼啦，我上年庆打做过，啊，我然后我嘛正想讲恁万福我。啊！我要来回馈哦，即个爸爸妈妈。
1: 你搁连熬了，我会紧张啊！
2: 好啦，这栋吼，我是安尼想啦吼。恁公司啊，摕一点点啊成本，等于卖讲无成本啊，但是我无想要趁钱，所以讲我是讲你甲送一啦，你看安怎？
1: 你无出价嘛？
2: 系啦系啦，
1: 啊！我送一盒，一盒是。
2: 因为大家拢来已经学了恁的产品，差不多都甲你学了啊。
1: 一盒六十粒是六百块。
2: 对，啊，都互你送一盒就好啦。
1: 因为今日来吼，就是为着要救大家。
2: 对。
1: 哦，你大家拢爱需要的物件，含囡仔拢需要，拢会当食的物件，我送你一盒，都变全家套餐。
2: 对。
1: 哦，全家套的健康拢带你全套啦。
2: 对东方
3: 食品都爱食，阿
1: 你知？哎对，阿都是啊。
2: 我也拢叫小安食咖啡了。
3: 啊！
2: 你上起
3: 来，
1: 我已经把陪护在
2: 等。啊，一百组啦，吼！你上起来一百组。
1: 一百组，
2: 哎，好来啊，小安。那如果咱进这个物件医疗级的啦，吼啊，那小安佫上起来，小安佮恁爸上起来，安尼你看，小安你要上无？
3: 我爱上哦。
2: 嘿，
3: 啊，你就讲啊，出声我都爱上啊。
1: 无你安尼。
2: 小安嘛，要上起来呢，安尼就变做三上两啊，
1: 三上两啊。
2: 嘿，
1: 我来讲。啊！你明今日来要出价，你当日要出的嘛？
2: 嘿嘿，我无出价。
1: 我本身讲无损失嘛。
2: 是。
1: 啊！你
3: 我敢出钱咧？
1: 但是因为租数，阮无多租出来。
2: 因为恁无遐济。
1: 所以五十租。
2: 五十租。
1: 五十租尔啊！你讲你当日要送的，阮无多当日。
2: 啊啦！
3: 你又去加五十去？
2: 啊！你两个五十租啦吼！老实讲，家宏的心是永远甲这爸爸妈妈大家徛做伙啦。来当，互你食一支医疗级的，吼！这美国。我听讲，因美国、德国啦吼，诶，病院医生 拢说只要你若去看诊，一定会开一粒这医疗级的维他命 C。
1: 咱身躯内底解霸毒，
2: 是是是，啊，
1: 个所有的病菌，
2: 是
1: 病毒，
2: 是
1: 传播含小儿麻痹，
2: 是
1: 吼诺罗病毒、肠病毒，啊个什么日本脑炎、跟脑癌病毒，
2: 是
1: 都我都来台。
2: 啊，恁都拢，恁都拢，
1: 哎，真正有效的物件，
2: 啊，恁都拢送啊啦
1: 吼。
2: 啊，我想安尼啦，执行长，我家己嘛送一
1: 下。你今日想法想济？
2: 无啦，我家己嘛送一下啦。
3: 你出钱，你先讲给我出钱啦。
2: 一克啊六百块，我都不甲你出啦，因为我知影未出钱啦。
1: 你唔当点点
2: 上。因为恁外口吼，物件人已经定价咧，我知影无阿多啊。所以讲今日咱就简单安尼啦，一罐六百块三克啊，咱做一个抓千八块。今日买三罐，执行长送一罐，小安送一罐。加红嘛，家己讲送一罐，
1: 买一组送。
2: 我家己甲你买就对啊啦，我家己出钱。电话0800 0800 0800，但是干啦五十组尔。
1: 但是我即马爱个蛋，又有一个蛋叔，一个人会当订两组，
2: 一个人干来当订两组。
1: 加我无啊，
2: 较加无啊多啦吼，这医疗级的，你用三顿啊感，你袂感冒，你袂着着红传染病，电话0800 0800 0800，一罐六百，三罐千八块，买三罐执行长送一罐，小安送一罐，嘉宏送一罐，买三罐送三罐，多少千八块？电话你挂一挂啊，一个人过来到买两组来维你好，嘿，来维维他命 C 哦，来电话家里，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随我来，你电话家里若无挂紧好阿爸，你会减失这个机会。今日一罐六百，两罐千二，三罐千八，买三罐送三罐，总共千八块，六罐，互你炸断去，互你袂感冒，互你袂得着传染病来为你好。来，六位大明师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电话拢满线，来为你好，志成大哥。来，六位大明师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你好，六位大明师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你好，六位大明师哦。
0: 来，我要这个门的执行长讲，卡巴爱食几条，
2: 卡巴爱食几条，等一下跟你讲啊，你电话先给你先登记啊，来电话拢满线啊，来电话来，你后边维他命 C 哦，来电话给你，来电话空白，来卡两盖，电话拢满线，我甲时间跟电台刚相差不啦哦。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咱今日这医疗级的维他命 C， 真正有够赞的啦！吼，
2: 啊，因为即马吼电话线安尼，我大概讲一了观念的吼，就是讲，咱人就是安尼吼，有的人是讲你卡的吧，吼，有的是对四十岁开始就卡的吧，手袂自然的。
1: 是。
2: 啊，你讲咱人活的，你啊讲有这的病痛，你活的生活有啥物意义？
1: 是。
2: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更好，就是讲，咱爱对咱的健康，大力做好。负责任嘛，
1: 咱
2: 的健康是咱自己的，辛苦是咱自己的，钱嘛咱自己的，对不？啊，身体爱的不是药啊，你药啊吃这些药剂，
1: 好，
2: 你去打药品，啥物拢会，拢对身体拢是无好的。
1: 是。
2: 唯独维生素，伊是咱身躯必须要的。啊，维他命 C 是安怎讲？因为阮这是治疗级的，所以也带咱的血路，血路啊修理好啊，你的所有神经会个恢复。所以讲人卡的嘛。手会酸有吧？骨旁会酸会疼，是安那会好？是因为咱的血路通啊，血路通啊，神经都有营养，都修复会好。所以一天三粒，
1: 一天三粒啦。
2: 你卡的吧？手会酸，出去我常常会发炎，
1: 吼，
2: 还是为了讲，常常困起来就困袂饱。
1: 是。
2: 你种的你就是欠到一个维生素，
1: 是，
2: 那就是维他命 C。
1: 是。
2: 两百年啊，
1: 是，
2: 无人讲伊无效。
1: 重点是进这个阶段啦，吼。
2: 对。
1: 甲国立成功大学三峡合作，
2: 全世界
1: 敢那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维生素维他命 C 啦，
2: 保证有效的物件，
1: 也当互你对抗降息的疫情，
2: 互
1: 你提升你的抵抗来免疫力，然后你这 A 型流感、B 型流感，什么款的感染诺罗病毒，像顶礼拜成功了，迄日拢唔免烦恼，但是重点。执行长，我头拄有接到，也要爱三组，也要爱四组。
2: 我一人限两组尔。
1: 啊，你两组，你总共给我50组嘛，甲25个人会当写啦。啊，真侪人咧讨大组的，我是讲吼，今日你若如果会当给我一个大组的，啊，就是阮的大组固定两小组嘛吼。
2: 对。
1: 两小组就是3600。
2: 3600。
1: 嘿啊。啊，今日3600
2: 会使。360012罐嘛。
1: 会使去甲因做一个优惠无？
2: 无啦，无法多啦。
1: 啊，但是
2: 你3000，他一定有优惠。
1: 啊，你那大组会当给我30组，我无优惠，啊，我30组。
2: 无，嘛是无法多。
1: 无法多啊！
2: 15组啦。
1: 你会当给我15组？
2: 系啦，3000，15组啦。你大组就15组。
1: 啊，完全拢无法多出价，无法多优惠，就是因为恁外口单欠人太济咧啦吼。
2: 你本价一罐600，一盒600。3盒就3600啊。
1: 是。
2: 你六盒并。
1: 3800啦，六啊3600啦。
2: 对啊，你3800啦。
1: 啊，今日咱3800买3盒送3盒，电话拢满线啦。啊，所以我唔知有人要买3组买4组。啊，我讲我归期安尼啦，我来甲你讨大组的啦吼。就是讲今日你若两小组，啊，总共12盒，就是3600块。啊，你要给我。

0: 州中北时段，来我跟你讲哦。
1: 你好。
0: 家宏为着家己今日无材料工出价，我为着要买予恁俗，你等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甲含，你脚的麻的目屎的，你甲一工上少含三粒。第一，疫情你唔免惊；第二，你唔免烦恼流行性的感冒。你袂常常咧感冒，常常咧诺诺病毒，啥物细菌的感染抵抗力免疫力，完全甲你提升。医疗级的维他命，今日你若免两大组的十二盒三千六六百，加红甲你吸收。庆教官也搁做周年庆，这一年外来，互恁甲阮斗赞助，互恁甲我疼惜。六百块加红甲你存啊，大组的十二盒三千六算三千。抓手跟他走，我抓来回你好。
2: 喂，你好。
0: 嘿，就你阿妈妈。
2: 嘿
0: 来喂你好，来秀琴大姐，去来维他命 C 得去行你吼，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吼，是不是大哥？
3: 维他命 C 你大哥，
0: 要大哥得来行你吼，来喂你好 ，B 柱大姐要维他命 C 吼，来你好得来行你吼，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吼，来要维他命 C，
4: 喂，
0: 来得来行你，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吼，来得来行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来拢满山吼，来喂你好淑芬大姐。没维他命 C 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李阿红大姐，
5: 没
0: 维他命 C， 来没话打错等那个嘞，来喂你好，德茂大哥，来你好没维他命 C 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郭妈妈，来你好没维他命 C 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黄宇大姐，
6: 哎，我大厨的，
0: 来没大厨的维他命 C 哦，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全世界有医疗级维他命 C， 干阿咱有俩来阿这里哦。来买维他命 C 哦。
7: 三千，
0: 你看我一下。你讲啦。你买感冒一感冒含三粒四个啦，保证感冒以后无药啦。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洪大姐买维他命 C 哦。来六电来行咧，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维六，维他命 C 哈、哦，来点那个嘞，来维六，陈昭大姐，维他命 C， 来点那个嘞，来维六，随便大哥，大姐，维他命 C 哈、哦，
8: 我其他太太，好好，那个刚好我睡着，想要换
0: 台，来你点那个嘞，点那个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世界会当甲国立成功大学三行合作的维他命 C， 全国干人阮有俩，一盒啊六百块六十粒。今日三客一组清白，买三盒，执行长送一盒，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六盒清白块，一盒等于三百呢。你永远你都无得找到这好的。那大组的今日是十二盒三千六，六百加红替恁出啦，为着叫恁袂传染病，抵抗力提升来。你好，维他命 C 哦，等等下你，来维六杯维他，来维六杯维他命 C 哦。
9: 我大张，
0: 来维他命 C 哦。
9: 哎，
0: 来维六，来维六，来维六，没维他命 C 哦。
10: 喂，我没维他命 C。
0: 来等那个嘞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玉女大姐，来玉女大姐没维他命 C 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桃花大姐没维他命 C 哦。
11: 玉女大姐，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淑芬大姐没维他命 C 哦。来等那个嘞哈，来维六没维他命 C 哦。来点了个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你大大诶话啦，今日全世界诶医疗级诶，伫咱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全力诶制定，我就讲啊，你常常咧感冒流鼻水诶，要对抗即届疫情诶，就对啊啦。维他命 C 甲买当来食一羹，甲含三粒四五粒，连你脚麻都好去啦，来维你好。
12: 好，
0: 来买维他命 C 哦，来点了个你哦，啊今日。电话你家己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梅花大明星哦，来电话给你哦，电话拢满线，电话正歹卡， 啊，你一定爱中户卡吼，你若卡袂通，哔哔叫、嘟嘟叫的，就是电话拢满线。今日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外国有医疗金要注射的，咱台湾无啦。咱台湾你只要靠一个医疗金来孝敬妈妈。来，你好，咩维他命 C 哦？第二个咧，来喂，你好，咩维他命 C 哦？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咩维他命 C 哦？来，第二个咧，来，你好，来，请坐，大哥，咩维他命 C 哦？
1: 我无啦。
0: 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小花大姐。
3: 我
0: 是做
3: 的。
0: 来，第二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你绝对会后悔。一罐医疗级的维他命 C， 要对抗你的病毒，提升你的免疫力，让你袂着着传染症，袂着着这有诶无诶。你电话沟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维六，蔡大哥，买维他命 C 哦。
4: 来大哥，
0: 来大哥，电话起来，来维六，秘书姐啊，来六，买维他命 C 哦。
5: 买维他命 C。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电话起来吼，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上来，维六，你好，买维他命 C 哦，廖大哥。来电话起来，来今日一罐660粒，三罐1800一组合。买三罐执行长送一罐，嘉宏送一罐，小安送一罐，买三罐送三罐啦、啊，600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
6: 维他命 C。
0: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
3: 啊对。
0: 来电来叫你哦，啊你若今日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3000粒，嘉宏替你出600块，为着这爸爸妈妈600，我给你出，剩3000块大组的啦，12盒来维六。
3: 喂，
0: 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段，细组的1800，大组的3000，来算3000，细组的6盒，大组的12盒来啊，你好，没维他命 C 哦。
12: 我
0: 头拄
12: 有
0: 订细组
12: 啊，
0: 没
12: 换
0: 大组的电话哦，来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来维你好，新听友哦，新听友哦，
12: 好，
0: 新听友哦。
12: 我
0: 有买啊。啊，你有买过？你这电话无名嘞，你买维他命 C。
12: 要
0: 改换大组的，你要维他命 C 呢？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维他命 C 是甲国立成功大学三三合作的啊，来小组大姐，来你要买维他命 C 哦，
13: 喂，
0: 嘿，来买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家己记好条，卡会通的疫情传染病无你份啦，好，来维你。来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维六，
14: 喂，你好，你好，
0: 我讲买维他命 C 哦。
14: 哎，
0: 电来叫你，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
14: 哎，
0: 来电来叫你，电来0800 0800 08000800 0800 0800，电来0800 0800 0800，来看两届，来维六素美大姐，
14: 喂，
0: 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叫你，啊，咱这今日一家啊，这甲国立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医疗级的维他命 C， 这伫美国德国的病院就对啊啦，医生专门咧开的处方签啦，咱今日囡仔常常咧感冒咧咳咳嗽啦，常常咧耳鼻喉科咧撞的，要提升抵抗力免疫力。尤其咱正时疫情更严重起来啊！爸爸妈妈，逐天三天一天三粒五粒维他命 C 甲含咧，疫情传染病无你份啊！咱来保护家己，咱唯一全国医疗级的维他命 C， 干那咱有俩，一克啊600，今日三克啊1800，买三克送三克。来喂，你好。
15: 哎、
0: 欸，
15: 你
0: 家
15: 好。
0: 嘿嘿，你
15: 好。这
0: 皮肤够皮肤。哦，这对皮肤就有赞啊！
15: 有，系
0: 啊，
15: 你
0: 先
15: 来对看卖咩
0: 咩哦。有，
15: 有
0: 哟。嘿嘿嘿，来你等来叫咧哈。
15: 好。
0: 来，喂，你好，来。
16: 你好。
0: 来买维他命 C 哦。来等来叫咧。咱这内底有蔓越莓，内底有20-30种的成分的组成啦吼。咱今日咱这个维他命 C， 就是执行长特别我甲拜托的，才有的。啊，恁赶紧电话，赶紧卡哈。
17: 无啦，因为吼，即马来讲，你一定超食啦啦。
0: 嘿，
17: 我有头阵有算过，你诶细组诶一人含两组尔，啊，你25组写了啊。
0: 啊，
17: 大组诶15组你嘛写了啊，你还搁咧接电话？
0: 无线无线，
17: 你电话应该 你电话爱几线三线，一定爱挂掉啊，无法度啦。
0: 无啦，啊你这人真卡来，像这彩屏大姐，这拢请咧买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买维他命 C 哦，电话叫你。来，喂，你好，算美大姐。
1: 对。
0: 来买维他命 C 哦，电话叫你。哎，村长，你嘛卖安尼？你甲我斗算租数，你煞无要租数，我叫我卖接。
17: 你医生开的药啊，你感冒脑会疼呗？
0: 头
17: 会疼呗？
0: 头会疼，
17: 头会疼，要食消炎的啊，
0: 脑会疼。脑皮水，
17: 嘿，抗生素、抗组织胺对吧？
0: 对。
17: 你食这一天三粒，这药啊无你的份呢。
0: 对，而且医疗机构会当帮助，互你体液吸收，互你会当生活。
17: 咱讲咱囡仔今麦拢出去咧读册啊，
0: 对。
17: 这囡仔嘛会当食呢。
0: 你这规排的吼，一排多十粒咧。当好囡仔炸咧，出去地咧，真好炸。
17: 啊嘛，真好食。
0: 嘿嘿嘿。
17: 啊，别讲，人讲口罩干那一个嘴，一个鼻尔嘛。
0: 好食，你讲袂当治病啦。
17: 对啊，啊你规身躯的防护罩边啦，边啦来补起来。
0: 是。
17: 啊，你一讲三日，等你补甲好。
0: 对。
17: 啊，唔是干那你呀啦。
0: 对。
17: 啊，恁孙咧。
0: 对。
17: 减破一改变。
0: 是。
17: 你得减一改什么？就迄个病的机会嘛，
0: 是
17: 啊，咱人讲要健康，要健康，你营养无均衡，你要安怎健康？
0: 是，
17: 对不？啊，今日一日甲你补起来，啊，一日补起来，你都唔去食药啊？
0: 维他命 C 兼会当甲你换皮肤，兼甲你顾皮肤，
17: 因为咱
0: 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17: 胶原蛋白，
0: 是，
17: 叫做加值啦。
0: 对，
17: 啊，咱食胶原蛋白，你无维他命 C， 无都变加值，加值你皮肤在碰皮，
0: 是，
17: 啊，为加值是用迄道骨啊，有无？所以你骨啊袂含骚气，安怎讲？因为你有加值的连起来啊。
0: 是。
17: 啊，所以你啊，啉牛奶，啥物你啊，搁咧啥物骨质疏松有无？
0: 是。
17: 你食这个，你含骨啊都补好啊。
0: 安尼吼，啊，电池。
17: 记加
0: 的。喂，你好。来，买维他命 C 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买维他命 C 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买维他命 C 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买维他命 C 哦。
6: 我拄好买啊，我想讲要
0: 改签
6: 到。你是
0: 讲？我讲本人。
6: 应该是。
0: 我本人啊，我进伫山顶咧，你讲电话，你讲。
6: 我有
0: 干咩
6: 啊？还
0: 没
6: 一
0: 道，
6: 我是讲
0: 安尼巴肚疼，
6: 你
0: 鱼啊疼，
6: 敢会
0: 使食？巴
17: 肚疼，鱼啊疼，会使食，
0: 你
17: 甲
0: 甘蔗好去啦。巴肚疼
17: 叫
0: 困
17: 啊。
0: 那
17: 就
0: 是
17: 湿困
0: 啦。
17: 你
0: 都爱湿困
17: 啊。
0: 你爱甘啦哈。
17: 对。
0: 来，等下个，好，来，来，喂你。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哦。
16: 你
0: 好，
16: 我要大做诶。
0: 要大做诶。
16: 啊，我今日做个吹破呢。
0: 咋吹破？像这加班呢？这医疗叫来吹啦，破甘蔗片三工就好啦。
16: 臭水工诶啦。
0: 臭水工诶，甘蔗两工就好啦。
16: 啊，这我吹破，我都话破诶，这 OK 嘛？
0: 甘 OK 哦，这你问就正常啊啦。
16: 安尼好，哎，我先做大做诶。
0: 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哦。来等你个咧。诶，执行长啊，无做数，我是要哪接啦？我刚才等你。你看我超接啊！你头干那大遐面枪，面枪也歹，你嘛赶紧甲我讲，我真要安怎啦？
17: 嘉宏哥，歹势，阮头家头阵啊打电话来讲，有迄啰电台，迄啰药局的，药局的迄啰店长啊，打电话来叫我卖个食吧。
0: 因为我知影最近足侪电台拢咧听我这，无啦，啊我
17: 你讲啊。我把阮咧药局的迄啰店长有听到啦。
0: 今日无啦，啊今日即届就好啦。咱讲实在，你最后过我五十组，
17: 你看
0: 啊为着防未着即个疫情啦吼，未着疫情。
17: 啊，电脑
0: 未感冒啦，
17: 未过敏嘛，
0: 未过敏，
17: 然后未听未影响，啊，搁未啊，搁未什么？你迄啰有诶无迄啰病菌来了
0: 无？
17: 你全部规家口诶免疫力，拢无你诶分
0: 啊！对啊，咱免疫啊，咱若管你都未感冒啦，未肠胃炎啦，未诺罗病毒啦。未得到即届疫情啦吼，即拢有帮助嘛。对啊，啊咱一工甲减三五粒嘛，我今日要甲恁算只少五十组啦。
17: 减食一届药啊，即有够价值啦。
0: 无啦，
17: 你讲啥物五十组？
0: 哥，我五十组四组呀。
17: 无啦，咱来分享就好啊啦。
0: 无啦，未使啦。
17: 你知阮这医药级的是人，上加护病房住一下就起来啊。
0: 我知啦。
17: 住一下都好利利出来呢。
0: 啊，会当含国立成功大学三人合作，各有伊的专利编号。
17: 这专利。
0: 数七。吼，这就是伊的专利的编号这点。
17: 你讲吼，阮内底包装唔是规罐的哦。
0: 嘿，伊是规排的，互你好扎方便啦。
17: 药品级的迄个包装哦，因为维他命 C 加氧化。
0: 对。
17: 所以伊袂掺空气，啥物氧化那个药品起来包装，一盒是六十粒，伊个药膏买是600块，
0: 用铝箔包的包装包起来，
17: 药品级的，
0: 啊个用铝盒袋起来吼，
17: 绝对唔是
0: 十粒啦，
17: 唔是几罐的啦，
0: 我知我知，
17: 所以你收到六十粒，内底有英文的迄个专利的制定，
0: 对对对，
17: 落去个名诶迄个阿巴定吼，
0: 对对对，
17: 六十粒是600块，
0: 啊个三人合作嘛，印的 K 啊对，
17: 今日1800块是买六阿无。
0: 对
17: 啊！你讲大组的，你3000块是买12阿无？
0: 对对对，
17: 你比一般的糖啊都较俗哦。
0: 靠，俗济啦！
17: 啊，重点，
0: 重点是我无做数啊，因为今日一阿600，啊三克啊1800块买三阿，你送一阿，我送一阿，小安送一阿，阿红食袂感冒，食袂传染病，食提升免了啦，抵抗力，
17: 佮
0: 会当食固皮肤啦，加完两杯，帮助你体液吸收，互你袂欠血啦，啊佮互你袂氧化。让你皮肤袂变老，安尼都有解答啦。
17: 解100种的毒，你人啊解毒了，你皮肤自然水。
0: 是是是。哦，
17: 啊，你人自然的迄个精神会好，三天就解决你所有感冒病毒的迄个感染，还是讲你解毒的问题，全部三天，一天一天减三粒，三天替你解决。
0: 是。
17: 啊，你即马。今嘛没哈那空，我今嘛无做数，我今嘛坐你电话
0: 上，所以讲你
17: 亮亮叫，
0: 你唔得好啊！哎呀，电话一直响，
17: 我嘛唔敢空了。
0: 无啦，五十组就好啦。
17: 五十组是无可能啦！你讲，你讲说做诶，今嘛就是20组好，20组好啦。因为这是阮大药局所有店长无，店长阮有参与参详。
0: 你有交情诶，你个。
17: 阮交情诶20组，啊无你即马做未出来。
0: 你就甲调转来讲，拢要去送人遮诶。
17: 伊袂相信啦。
0: 安尼哦。
17: 嘿啦，我拢用，我拢用家己诶交杯。
0: 啊，细组敢来当20组？
17: 细组20组。
0: 啊，大组诶。
17: 大组伊嘛讲。20组，5组啦，
0: 大组可能当存五组，
17: 大组又
0: 我甘愿替人出600块呢，你我加一挂，我加开袂要紧呢。
17: 你这我一定加5组给你啊，
0: 安尼，来，安尼最后中辈时段，咱的维生素维他命 C， 全世界认定医疗级的。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会当食对抗病情的、对抗病毒的，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的。今日一罐600块，三罐1800，买三罐搁送三罐，1800块6罐。今日若大组的，就是12罐3600，600块加红替恁吸收啦哈。二十组来位你好，来你好。喂，维他命 C 哦，点了眼嘞，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来点了眼嘞，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来点了眼嘞，细组的干啦，存20组，大组的存5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咱家己的身体，为着咱无爱得着传染病，我甲你讲啦，防传染着，唔是简单。唔是咧讲生肖啦，啊，准做阁无着着武汉疫情，防传染着感冒嘛，唔是好算啦。像顶个顶礼拜，成功了诺罗病毒55个，敢那食着一个病毒，防传染着漏屎会吐啦。
17: 啊，为的就是身体就开始都虚了啊。
0: 对啦，啊，咱即马囡仔，即马囡仔开学啊，咱都早去食哦，好感，阁对身体有帮助啦。你好，维他命 C 哦。
1: 哎，
0: 来电来家里哈，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家里，细组的敢那剩20组，大组的5组啊，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家里，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真正，若要论真讲啦，进维他命 C 叫做这医疗级别叫做救命仙丹啦，来维你好，配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家里，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来电来呀！来维六片维他命 C 哦。
1: 嗯。
0: 来电来呀！来长辈时代，真正降息，恁来当食到医疗级的啊，做救命仙丹啦！来免疫大姐。来维他命 C 这组电来呀嘞吼，因为降息病情严重啦。
17: 对啦。
0: 台北的疫情，你甲看德尔塔病毒。
17: 14秒就传染着。
0: 14秒就传染。
17: 你不要那去预防啊。
0: 迄囡啊，佫拢传染着幼稚园的啦。
17: 啊，
0: 咱的囝爱上课，咱也早去食来维你好。要维他命 C 哦、喔，
18: 电
0: 来呀嘞，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喔，来电来呀嘞，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喔，来电来呀嘞，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喔，
2: 来，
1: 喂
2: 喂，他们是啊，来等等下咧。中辈是大小组的剩最后，我甲恁讨的二十组，大组的剩五组，小组的一罐就是660粒，三罐清白，买三罐，执行长送一罐，我送一罐，小安送一罐，买三罐送三罐，800块啦吼。大组的就是12罐3600，600块加红替你出，开你3000块摕12罐，加红为着不要爸爸妈妈。你着传染病，要互恁提升抵抗力。来，波特妈妈。
18: 喂。
2: 来，你好，要维他命 C 哦。
18: 有。
2: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金玲大姐。来，你好，要维他命 C 哦。
18: 我要
2: 睡觉。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哦。来，电话给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降息一定爱吃维他命 C 啦。来，喂，你好。来，要维他命 C 哦，嘿，我加红，嘿嘿。来，电话给你。这就是降息，咱传染病。会救命仙丹啦！
17: 是啦，
2: 啊，我甲你讲啊，你若无爱得着传染病，电话卡号通啊，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电话给你，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组数我敢若会当讨最后这二十组，
17: 是
2: 啦，小组敢若剩五组，啊，一克啊600块，三克啊1800块，买三克送三克，1800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3600加红，佮主动替你出600块，3000块12盒。来位你好，要维他命 C 哦。
19: 喂。
2: 嘿，要维他命 C 收银者啊。
19: 我今
2: 仔日
19: 买
2: 者。来电话咧，来中辈时段，电话拢满线，较会通的救命仙丹买当来食，唯一会当对抗传染病，提升抵抗力，提升免疫力。予你袂传染到疫情，袂传染到感冒，袂传染到诺罗病毒，即有诶无诶？诶，传染病只有食医疗级的维他命 C 啦。来，你好，新台医院要维他命 C 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陈阿姨大姐要维他命 C 哦。来，电话下咧。来，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无爱传染病，救命仙丹，救命仙丹，甲买当来食。疫情传染无你的份，感冒无你的份，唔免耳鼻喉科撞来撞去嘛，无你的份。来维六，现在要买维他命哦。来电话下咧。来维六，要维他命 C 哦。来，你要电话下咧哦。来啊，电话恁家己卡空白是抢唔到，我去抢无到，我无法度啊！来维六，来买维他命 C 哦，来电话咧，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电话咧，来，來哦，电话拢满线咧，来维六维他命 C，
18: 喂，
2: 维六买维他命 C 哦，
18: 哎，
2: 执行长，我看这组数嘛无够呢，来以上算广告啦。执行长，这看我组数无够，你爱卡电话等于救命一个，真正今日激动哦。啊，讲实在的啦，一个简单的物件会当救全家伙人的性命，
17: 是啦，
2: 一个简单的物件会当预防人的传染病。
17: 这一粒那个咱咧讲的神头
2: 啊，对啊，啊一粒开你无2-3块钱，
17: 啥物拢会当欠，会当欠健康啊，
2: 对，
17: 对吧？你健康才有
2: 病气的。疫情过来啊，
17: 啊对啊，
2: 啊那个厝买到你的川贝。佮家里维他命 C 加食，
17: 伊都
2: 保证伊都袂得着传染病嘛。来，喂你好，来你好维他命 C 哦，电话来，来喂你好，买维他命 C 哦，来电话来，来以上算广告啦，来听一首歌，我来甲执行长讨想办法讨住宿啦。这无论安怎嘛，爱阿姨敲电话，因头家来听歌啦。

0: 啊，心肝叫叫做心头肉。
1: 咱永远拢是妈妈心头的一块肉。
2: 当然啦、
1: 啊。啊，咱将是咱若今日有买到这个好物件，摕当来给爸爸妈妈吃。
2: 嗯。
1: 爸爸妈妈年纪拢较大，尤其幼婴啊啦吼，啊爸爸妈妈抵抗力变了，来拢较歹。
2: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医疗级的维他命 C、维生素。你若摕当啊，爸爸妈妈食，伊就较无容易感冒。
2: 是啦，因为阮这是有做过试验的吼，伫个美国的医学院，伊是日本脑炎，伊个病菌对脑的入去有无？对脑的入去，怎拢昏迷？你知无？
1: 啊，
2: 注一支阮的静脉注射维他命 C，
1: 是
2: 哦，这叫做治疗级的哦，注一声一声来啊，药也唔免食好。
1: 是
2: 啊，所以你伫个全球你看无到用食的叫做注射级、
1: 治疗级的维他命 C， 治疗级的维他命 C，
2: 不是医疗级的哦，
1: 一般拢保养的啦。
2: 对哦，阮这是阮、啊、这是迄、那个。诶，迄治疗级的，
1: 是，
2: 伊浓度较悬，
1: 是，
2: 所以伊是对肺络开始，
1: 是，
2: 对肺络开始个肝，肝生肺，伊会变啥物？解毒，
1: 是，
2: 解霸毒，
1: 是。
2: 啊，你对肺络骨切去，伊会带你生啥物？免疫力啊，
1: 是，
2: 生免疫力有生菌啊，生肿啊，补兵补肿，搁补菌力，
1: 是，
2: 吼，唔是补菌头哦，是补炸弹，
1: 是，
2: 所以你内底所有的发炎的，啥物讲人讲啊，脚麻会好，
1: 对，
2: 啊，啥物吹气话，啊是讲你火气较大。就对，开始吹破啦，啊吹啊吹气话会听啦，
1: 还有也是
2: 神经骨咧酸啊，全部拢有效，三天起来拢有效。
1: 啊，别安怎食啊？
2: 一天三粒，你要干的时候，你囡仔买当干。
1: 是，
2: 哦，伊这食来无白害。
1: 好，
2: 维他命 C 是所有营养素内底。
1: 是。
2: 加食，敢那有加补，伊袂甲你有排害。
1: 虽
2: 然讲吼，阮敢那袂即届尔，
1: 即
2: 届的机会你无，你卖讲你其他你有法都找到什么神丹去救你的细胞。
1: 因为老实讲，
2: 救你的血咯，
1: 药局欠人过了十万拿啦。
2: 对啊，改一百种动呢，
1: 一
2: 对肝落去呢，肝的废气去来改动呢。所以你人也无毒，你是不是免食药啊？
1: 尤其吼，我要搁甲正常请教吼，啊，人讲维他命 C。啊，像这医疗级的，伊就那像一个金锁匙。
2: 哎，对
1: 哦。伊，你若个食落伫你的身躯，伊会甲所有你应该伊要带去的营养，去甲锁匙开哦，开甲泡开。
2: 是。
1: 就像讲啊，你食一粒物件落咧过关的，伊就会走去关甲这个营养。
2: 肝生血。
1: 直接带去关。
2: 是啊。
1: 啊，你若药剂，伊就直接甲营养带去药剂。
2: 伊那个带落过啊？
1: 带落过的意思就对了。
2: 啊，因为阮这是会当安尼讲是讲，因为一般维他命 C 你食多吼，
1: 是
2: 你诶，咱的药剂知影讲啊，你物件伤多，但你排出来。
1: 是
2: 你都白吃一白，你都无阿多吸收
1: 啊！
2: 啊，咱这是用迄个细胞，那个咱细胞的细胞膜，
1: 它
2: 包维他命 C， 它包起来，所以你的药剂袂去侵切掉，
1: 是，
2: 伊就会当顺利去让你肺咯。
1: 啊，所以讲
2: 到咱的细胞，所以伊会当把你所有的肺咯，你食入去的什么骨肉啦。还是讲你的什么迄啰肝、迄啰迄啰咧食迄啰细胞的啦，
1: 是，
2: 哦，迄啰燕窝啦，
1: 对，
2: 伊会当把血内所有的营养收出来，传给个细胞。
1: 所以讲，你只要你呐有咧食保健食品啦，吼，
2: 对，
1: 啊，有咧食一寡骨头酸痛药啊，也好啦，
2: 吼，
1: 啊是一寡保健的，你呐甲配维他命 C， 逐工咧甲食，
2: 是，
1: 伊甲你传去要甲修补伊只骨头啦，修补你腰子，修补你肝脏，包括你有咧食。糖分的药啊，食高血压的药啊，伊拢会让伊产生较大的效果。
2: 我是入去肺咯，肺咯就会喘气，喘气你就所食所有物件，你就算无食保健食品，你食所有物件拢会当吸收，因为咱人会吸收有一个极限。
1: 是，
2: 阿公阿嬷一定是。迄个吸收较歹的，有无？迄肠胃道拢会老啊，
1: 吼，
2: 还是讲你迄个喙齿较歹的。
1: 是是。
2: 你要安怎讲去食一百粒的内蒙？
1: 是，无可能。
2: 啊，去补一百粒的补啦？
1: 无可能。
2: 补到维他命 C 嘛足济啊。
1: 对啊，但是无可能。
2: 你有法多补，你嘛无法多吸收啊济。
1: 对。
2: 啊，你一定要用治疗。
1: 啊，因为恁这医疗级的。
2: 你才有法多吸收家里的。免疫力个200%，
1: 对，
2: 安尼你唔知有啊多治疗你所有病菌，
1: 尤其恁的专利，尤其恁的专利制定，伊可以当互伊直接吸收，就像你咧讲的，食饱了伊不一定会吸收啊，但是恁是纳米级的，恁食落了。 伊的主人的吸收啊，
2: 吸收到你每一个细胞，五脏六腑，甚至讲你有嘴破的，吼，脑后疼的，还是讲你有迄落流感的病毒的，还是德尔塔即卖有无？你是惊这种病毒的，还是过敏的，还是讲诺罗病毒、肠病毒？
1: 是，
2: 迄囡仔出去戴口罩嘛，一定有传染的，
1: 对对对，
2: 因为你一定要摕口罩来啉茶嘛，
1: 是是是，哦，
2: 所以囡仔买当食，咱人啊减破一届病，尤其是迄届病，有的人是因为流落感染。一个妈妈流落感染，
1: 是，
2: 伊早伫个眠床顶无倒过来，无倒过来呢，
1: 是是，
2: 啊就去啊呢，
1: 是，
2: 哎，伊已经用心用几啊十年啊呢，
1: 是，
2: 干嘛一改破病，一改破病，啊，搁一个流落感染就简单的物件，
1: 对对对，
2: 结果伊无食维他命 C， 早一直拖了，
1: 是是，
2: 你知影你来食阮这个，你所有的感染会到遐为止，
1: 是是，
2: 甚至你把病毒三工抬了，你的病情全部解决，你有流落的问题，你有肺落的问题，
1: 是。
2: 的问题，甚至你惊有病毒、病菌的问题，像阮爸爸迄落香港开的问题，
1: 是
2: 全部解决。
1: 是是，
2: 你看偌厉害。
1: 所以讲，你食这个维他命 C 来撮路鸡，你来食任何一个保健食品，所以对身躯来讲，其实维他命 C， 那要认真讲啦，伊是对你身躯各种器官拢总有帮助。
2: 伊是作为维生素第一类红发现的，
1: 就是像你讲维持生命的元素，维持生命的元素。
2: 哎，维他命，唯独它来救你的命。
1: 是
2: 是是。你讲的都是维他命 C。
1: 是是。
2: 啊，你一定要吃到低治疗级的。
1: 对对。
2: 下降级的。
1: 啊，下降级的全台湾进的，干那恁含国立，全世界干那恁含国立成功大学，
2: 对，
1: 三学合作，
2: 对，
1: 吼，佮有专利制定的证明号码。
2: 对，
1: 哦，这拢印的客啊，顶管这袂使乌白印的哦。
2: 有印啊，
1: 哦，这拢有印哦，甲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2: 啦，
1: 哦。啊，所以讲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喝阿爸，来喂你好，来要维他命 C 哦。
3: 嘿，
1: 来点了牙咧，来喂你有要维他命 C 哦。
3: 哎，是。
1: 来点了牙咧，来中辈时代，今日恁一定爱。
4: 今日一定爱华特。这个名字这么好的，
2: 那也跟我立啊！
4: 我，
2: 恁两个拢
4: 哎，牛套啦！
2: 哎，你不是大家嘛，你嘛拢出一
1: 啊！我听说我拢配合你，我拢在讲话，我无去挨你套啊
4: 呢！有啦，是我套，我真正楼卡哦，啊，乒乒叫啦，讲卡掉都无住宿啊，拜托一个啦，
2: 啊，无
4: 吃超过啊啦！这种名字我跟你讲哦，幼稚园也会使吃啦。啊，大大细汉拢会当食。
2: 哎，你囡仔唔免搭高墙去食
4: 哦。哦，免你家己在食。
2: 嘿，
4: 又滴滴生生，你知无？
2: 系啊。
4: 啊，你偌赞的，这物件好食，啊，佮对咱身体有健康。
2: 你讲吼，我心肝软啊。你讲到囡仔吼，唔甘呐。
4: 哎呀，
2: 你即马拄要开啊，
1: 囡仔
2: 就开始在哭哭嗽，唔甘呐。
1: 有阿公阿妈拢讲要买顿让囡仔食
2: 啊。
1: 啊，人家阿公阿妈嘛拢要食。
2: 囝孙咧是运动的嘛。
1: 对啊，爸爸妈妈嘛拢爬高走啦，少年拢拍拼。
2: 啊嘛是。
1: 啊，咱若好食一个维他命 C， 袂因为即个歹运去得到啊，即个疫情，啊，然后袂去传染着感冒，免耳鼻喉科安尼撞，
2: 都解答啦。我讲大组个十组就好啊。
1: 大组个十组。
2: 细组个十组。
1: 哦，我来一个，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哦。来喂你要维他命 C。来喂，来中美时代，来你讲大组个十组。
2: 细组个十组。
1: 大组的十组，他大组的十组，大组的十组，
2: 不是啦，阮头家有传一个讯息哦，
1: 我来，你好，玉珍姐，
5: 嗯，
1: 来，
5: 我
1: 细
5: 组，
1: 维他命 C 电来行咧，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买维他命 C 哦，维他命 C 哦，电来行咧，到底安尼是要我几组啦？
2: 大组的三组啦，细组的十组啦。
1: 真正无啊，大细组无嘛，拢十组啊，无我这电话里面接袂到，佫无去啊。
2: 这时间肯定的，这时间无就无啊。
1: 来，喂，你好。
6: 哎，
1: 想
6: 要
1: 讲
6: 你
1: 的。讲。嘿，喂，他们。
6: 你好喂啊。
1: 好好。
6: 我细组我有喂，啊，这样是要食安怎？
1: 要食
6: 几点的？
1: 食，你都几点起来？困醒起来，嘴洗洗的，让食啊，要食几点的？
6: 啊，加迄。
1: 迄拢不要紧啦，迄拢难做一只。
6: 本
1: 钱本好拢不要紧，用用要甲干，嘴大要甲干，买起嘴大。
2: 哎呀，啊，这火气较大，买当干。
1: 对。
2: 哎，
6: 无限
2: 火气。
1: 嘿嘿嘿，无限时间啦。
6: 啊，无限时间嘞，一天食几摆？
1: 五百，随在你要食几摆，你欢喜啦。
2: 一天三粒啦，啊，你也要加酱。
1: 上基本的爱食三粒啦，啊，你若要食五粒、食十粒嘛，拢不要紧啦。
2: 啊，你三天。
1: 食济无排，食济无排害啦。
6: 哦。
1: 好。
6: 谢谢，
1: 感恩，谢谢，谢谢。啊来，中美时代，电话机啊，调控八控控，控八一，控八一，今日一克啊600块。 三个啊，千八，买三个，搁送三个，执行长送一个，我送一个，小安送一个，最后的十组，啊啦，大组的就是最后的三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三千人，加红队你出600块啦，来，为你好，别为他命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杯维他命 C 哦，电来给你，来维六杯维他命 C 哦，来电来给你，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是不是要救你家己的命？今日咱是不是耳鼻喉科不爱大惊小惊安尼撞？今日咱要对抗病毒，对抗疫情，今日咱要帮助咱身躯所有这些机能恢复，营养会当带到你的胃。吃一粒川芦鸡啊，做维他命 C 啦，吃落了，互你所有吃落营养的吸收。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维他命 C。
1: 等来叫你。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吼。来，等来叫你。来，中辈时段，啊，小组的最后剩十组，大组的剩三组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 0800 0800来敲两届。啊，今日的组数就是剩最后这只。绝对无错错，阁有哦。
2: 无啦，这些拢唔当阁退话啦，即
1: 马拢嘛。
2: 大家食你也好，你也食好对无？你当去迄落去迄落药局个帮阮倒广告。
1: 啊！伫这个时代，
2: 对嘛？我咧买一盒600块。
1: 维他命 C 啊，这救命仙丹呐！啊，今日带一克啊，600块，三克啊，1800。执行长送一克，小安送一克，家宏送一克，买三克送三克，同款1800。一克啊，等于开你300嘞哈！啊，那大组一队，两小组12克，总共3000啦，加上我啊，你倒出600块，剩3000啦。来，喂你好。来，维他命 C 哦。
5: 我
1: 来，电嘞，来啊，电嘞，恁家己卡啦吼。0800 0800 0800以上算广告。爱生命的电嘞，家己卡。0800 0800 0800对抗疫情，无爱传染病，维他命 C 一定爱食。啊，尤其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吼，伊伫要去注疫苗进前，甲注疫苗以后，那补充我有够，是不是对伊的身体会更加好？
2: 因为内底有迄个疫苗都是毒啊，所以你爱把迄毒的毒性来排掉嘛，
1: 是
2: 你才有药性嘛。
1: 是如果
2: 你要注疫苗进后，你爱有迄个保护力嘛，进前要有防护力，
1: 是
2: 后边爱有排毒的毒性，再定药性嘛。
1: 所以讲你若要再去注疫苗，
2: 所以
1: 伊拢会当
2: 对肺络的开始帮你清、帮你通、帮你解100种毒。所以你注疫苗了后，你食维他命 C，
1: 你都不管你要做第一剂、第二剂，
2: 拢 OK，
1: 你拢头前迄几工拢先甲食。三五粒嘛，连续一礼拜，
2: 三天你感觉精神好，
1: 三五粒拢甲食，
2: 拢会使。
1: 啊，你去注疫苗就较无副作用啦，
2: 吼。
1: 安尼啊，吼、啊，好啦，遐以上就算广告啊。啊，电话恁家己卡0800 0800 0800，维他命 C 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国立成功大学三方合作，专利制定，数七号，今日一克啊，一克啊600，三克啊1800，买三克送三克。今日总共1800克六克啦，啊！若大组的就是12克3000，那加上甲你出600，剩3000。电话0800 0800 0800，救命神丹啦！
4: 啊！我甲你讲，咱这爸母啊，咱这是用干的、用布的都无要紧，袂使用吞的哦，吼！一定爱记住，袂使用吞的哦，吼！
1: 专利制定啦，吼！用干的，你舌下。
2: 最基
1: 就甲你吸收啊啦吼，卖米子的来听歌啦。
4: 啊，一首歌叫做《可怜的酒家人》，是那玉子妈妈。

0: 这首歌曲叫做《可怜的酒家男》，是咱的玉芝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最后咱嘛爱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0: 是。
1: 摕来医疗级的维他命 C， 这人美国、德国拢是医生开的指定用药。
0: 咱这人糖尿病，因为小块滴滴是一种代糖，所以是比较紧的
2: 吼。糖尿病
0: 当家啦，
1: 糖尿病拢会使食。
2: 有食薰的人，
1: 生癌的、细胞质的糖都会使。
2: 拢会当食，你有食薰的人、啉酒的人，
1: 吼，
2: 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讲，你食薰一支。
1: 是。
2: 你的吸收维他命 C 25mg，
1: 是，
2: 所以你一定要强迫吸收，你才袂去伤害到自己。
1: 啊，一天上济上少食几粒？
2: 三粒。
1: 一天上少食三粒。
2: 饭前饭后，什么时阵要食拢会
1: 使。上少食三粒啦，
0: 啊，
1: 上济无限啦，
2: 无限啦、哦，因为这无副作用。
0: 这囡仔该当作糖阿来
1: 食，
2: 啊，你免过食伊食，
0: 哦，一个主人下来食，
2: 哎，当炸在册包内底。
1: 啊，伊就较袂去好好容易容易着感冒，嘛袂像即届台北个幼儿园
0: 啊。要食糖阿较熟来食，
2: 因为囡仔无阿多注疫苗嘛。
1: 是啊，是啊。
2: 啊，你要注疫苗，前后你要补充对不？一礼拜了，你去注疫苗，你手袂酸啊，袂发烧啊。
1: 是，
2: 因为你的内底抵抗力会达毒，伊疫苗会毒达扫掉，所以你都免惊讲遐作用会，你也注疫苗会安怎，拢唔免紧张。啊，无注疫苗你更加爱食，因为即卖病毒14秒就传染掉啊，
0: 对不？恐怖诶！
2: 对啦，啊，咱外口的环境无阿多改变，那来改变咱家己的观念，虾米拢会当性，你的健康全规家口的健康，你绝对袂当
1: 性。是，
2: 啊你啊。食一届，你减一届破病的机会，安尼你有价值，真正有价值。
1: 啊，最后感谢咱的执行长，
2: 谢谢大家。
1: 做真正
2: 无得无啊，
1: 无得无啊，
2: 接接
0: 哦，这赚的无得无啊。
2: 系啊，你这好物件吼，你成本快啦。
1: 因为讨三届做数，然后最后四组还剩十组。啊，大组的三组，
2: 啊，该我嘛要学来师奶，
1: 啊，
0: 无师奶你嘛无要学我呐，
1: 啊，我师奶噶呢，啊，这真正啦，伫这个时代啦，吼，啊，维他命 C 叫救命仙丹啦，
2: 是啊，
1: 啊，一克啊60粒，吼，啊，600块，因伫药房，你若无，你会当去药房买，
2: 对啊，
1: 吼，一克啊600，啊，然后三克啊，我加你1800块。阮优惠三克，买三克，执行长送一克，我送一克，小安送一克，买三克，送三克，都要存300块啦。吼，啊，一天开你几块银啊？会当互你，会当免耳鼻喉科肿，
2: 还袂个减
1: 压
2: 嘛？
1: 还袂个减压。
0: 会当保护咱的身体，个减吼，食起来敢那临时感。
1: 啊，互你食只营养品啦，食你只平常时的食食。拢会当甲你带甲你身躯要所需要的器官，
2: 搁一百种毒，会当甲你身躯的淡薄改掉，
1: 干
2: 那靠治疗。所以你也无食着，你卖讲你食着仙丹，你也买着，你应该欢喜，因为恁全家口的健康就是你这通电话，
1: 甲
2: 你顾掉掉。
1: 是
2: 啊，最后好的物件再来。
1: 是啦，啊，最后剩细组十组的大组。剩三组，啊，我唔知影下骹写甲剩几组，恁家己卡。电话0800 0800 0800，爱卡两届。啊，那国语也做0800 0800 0801啦吼。来位你好，美珠大姐。
3: 哦，我妹。
1: 维他命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这长辈时段吼。来位你好，
3: 喂。你好。
1: 维他命你好。
3: 哎，谢谢。
1: 来，真来个你好啊！最后多谢呢，执行长。
2: 好啦，谢谢大家。
1: 希望阮后一届哪个有欠啊，人若卡来咧讨，就赶紧给阮啦。来，喂，你好。
3: 麻烦你啊，加一组。
1: 来，你电来个你好。来，喂，你好，要维他命 C 哈。嗯。来，电来个你。来啊！感谢这长辈时段维他命 C， 我讲啊，伫这个时间点。你平常时无个袂要紧啦，伫即个非常严重的时间点，你维他命 C 一定爱食，吼、哦。尤其我咧讲啊，疫情的年代，
2: 吼、哦。疫情啦、啊，啊，流感啦、啊，感冒啦、啊，即、啊啊這个时间多，早晚温差较大嘛。
1: 是啦，是啦。
2: 秋天的时阵啊，过敏的啦。
1: 是
2: 。啊，你食了，你食的病情拢参你无关。
1: 是。
2: 啊，你是咪做忌惮？
1: 啊，家吼啊，大细囡仔拢会使食，用感的。
2: 用感的医药级的，唔惊你食济。
1: 是啦，
2: 惊你买无尔啦。
1: 是。啊，最后伫遮。吼、哦，都各个各位报告，一克啊600，三克啊1800块，买三克送三克，6克1800，一克啊才300尔，甲恁做上大优惠，恁若食完啊，阮无讨无回，就是去甲药局买就有啊，有因的维他命 C。但是你爱指定要国立成功大学 三合合作的哦，这是真正医疗级的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印伫顶冠成功大学三合合作有专利的制定的号码，
2: 这是
1: 真真正正医疗级的，
2: 啊嘛是迄落效果的保证。
1: 对，哈、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克，3600加红替恁出600，3000啦哈、哦，啊电话空白。
0: 空白来看两届哦，
1: 吼、哦，啊这最后啊啦，吼、哦，恁家己做数有无？恁家己把握，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祝所有空中的时段，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拢未得到疫情啦，吼、哦，因为咱有维他命 C， 咱有救命仙丹，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大家身体拢会当勇行行，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嘉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歌煞，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啦吼，啊，明仔载再搁空中再相会。

0: 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她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17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讲到拜神呢，九月二十四号农历来到到八月十四，即天适合开工、祈福、纳财，禁忌的是祭祖甲立柱。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羊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五礼拜五，农历来到着

月十五，也就是咱的中秋节。即天是下沐浴、补日、立额，禁忌的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正南，灾神嘛伫正南。刷到北边，冲到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夜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六，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十六。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其他结束消除。喜神伫正南，喜神伫东南边，财神则伫正南。刷到西边，冲到十岁上家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七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七，适合祭祀出行立彩，禁忌是坐庙甲开窗。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九岁上九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来了解到中秋连假的这个天气状况，拜时啊，你是呢啊，各地拢是侪分到好天的天气，但是呢，伫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呢，有可能有零星一点渐阵雨。啊，那午后呢，南部的山区毛局部低渐阵雨。另外，嘉义以南的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同款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这边呢，嘉南甲东半部呢，拜四的高温呢，可能来到着29至31度，西半部搁较悬，来到31至33度。啊，较偏近着山区的所在呢，可能会搁较烧热。我见中岛今后只话刷偏强，话出爱做好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低温这边呢，现主是开始拢是早暗加较凉冷咯。北部甲宜兰花莲啊，低温是22到24，其他所在大概来到25至27。平阳呢，好天有时侪云，26到30。金门好天有时侪云，25到30。马祖地区好天有时侪云，25到28度。啊，那拜五开始的中秋节呢，全省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伫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的地区甲其他山区同款，伫午后会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拜六。礼拜全省各地同款是侪云到好天，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拜一教师节，拜二呢，苏力基风台呢，这两天因为会接近着台湾，受到伊的外围风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维持是侪云到好天。午后山区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整个的天气形态、降灰范围、甲种种呢，拢得爱等到搁较晚间的时阵，风台的动向有关系，无确定性较悬，因为呢，风台要直直。用西边弄过着巴士海峡，也是到了台湾的东边，转做对北边去呢？可能在周末的时阵，较明确有了解着。啊，那是后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沿海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的。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后礼拜四五啊，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侪云的。后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午后呢，山区的所在有局部。波短暂阵雨，爱提醒大家是这个拜六开始呢，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苏里岛、甲恒春半岛，有这个灯影发生的几率。啊，佮有拜六到后礼拜三呢，都是泥土大楼，所以呢，西部沿海，尤其是新北。到中华，也个朋友呢，这个水那是水淹开时阵呢，水位较偏悬，可能会发生着海水倒灌。沿海较低的所在呢，排水较无容易，局部有淹水的所在啦。所以呢，即阵啊，拜六到后礼拜三呢，尽量避免伫海墘啊、港口、潮间带遮吼停留过久哦。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着希巴利的《孤女的愿望》。

收听歌曲，这是希巴里啊，美空云雀带来的歌女的愿望。啊，讲到中秋佳节呢，足济朋友除了吼会来烤肉以外呢，可能真济人嘛会想要食到这个焖蛋还是油啊啦。啊，但是呢，这就是有人讲啊，台湾应该是无油啊，还是讲无啥啦吼。讲台湾无焖蛋，拢是油啊较济啦吼。啊，佮有甚物白油、西施油吼，足济名称吼，安尼。喝不完，听不完，看不了啦哦。啊，不过呢，到底这几项物件有共无共呢？吼，根据着农业部农业知识诶，即个入口网诶资料呢，一般咱所讲诶油啊呢，就是油啊，诶即个总称呼啦。伊呢，包括着满岛温蛋、白油。红油啊，红焖蛋、西施油甲蜜柚，所以呢，正确讲法是焖蛋是油啊的一种，但是唔是所有的油啊拢总会当个合作是焖蛋啦。台湾所常常看到的焖蛋呢，正式品种的名称合作是满岛焖蛋，个性呢就是这个有点像圆锥形，还是羊奶啊的一个形状啦。一粒的重量呢大概400公克到800公克，啊那果肉呢溜嫩济汁。采收期大概是八月底到九月中旬啦，大好是中秋送礼的旺季哦。啊，若是体型较大粒的白油呢，伊是较小块是扁扁的球形吼，圆滚滚。啊，伊同款嘛是溜嫩多汁的这个肉啦。啊，若是西施油呢，是对泰国来的，啊嘛是有一点啊这个偏扁球的。啊，个肉是有一点啊红色，一粒佫较大，会来到着800公克佮1200公克。啊，那西施油呢，成熟的时期大概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啊，所以呢，水果大你若看到无同类型的油啊呢，唔是干那吼大粒细粒分别尔呢，品种、产期、个肉的色、水佮风味，拢总是无同的。啊，若是想要来吼、中秋送礼自用两相宜呢，会当选择讲吼，钓时的啦，啊，会当方便来分食的，啊，即马多钓时的就是满岛焖蛋。啊，若是要食较大粒的呢，啊是要食较红肉的吼，啊，食讲含焖蛋无啥共滋味的呢，爱注意会当吼来食即个白油甲西施油啦，唔通讲吼外口大家拢写油啊，吼、油啊同款的名，但是实际上嘛是无啥共的啦。啊，买回去了呢，唔通像我正经同款啊，买得虽然抬起了来食。哦，啊，未去甲烧水、洗水的呢，拢可能即个口感较无啥共啦吼，啊，都爱差不多，打慢落来，钓时买回去了，可能该放两三天，啊，那较久的放五六天嘛是可以啦。另外，中秋节食油啊，足侪人拢咧食油啊，是代表着保庇嘛吼，啊，其实呢，中秋节呢。月圆的好日子啦，讲买蛋加减啊来做一挂转运的好日哦。那是感觉最近呢，气温欠歹，啊做代志拢未顺啦，会当把握着中秋连假这四天呢，有食油啊，吼、咱就会当透过伊来祈愿。开温啊，啊，搁上鸡、上狗、上猴、上猪的吼，每下即几个生肖呢，拢总会当来做哦。因为即个古早人咧祭拜天地，也是新年的时阵，就用冬季的即个水果啦，除了代表着庆丰收以外呢，啊，亲像中秋节，就是焖蛋油啊，大出的即个好时日啦，哈，用着油啊制作拜月娘呢，代表着事事圆满如意。啊，讲要安怎来吼转运？讲甲红纸顶面摕一张红纸写你的愿望啦，啊，摕一粒油啊呢，讲咧甲顶冠先挖一空啊，要甲这个机啊写这個、有这红纸写的愿望红纸呢啊，塞入去油啊内底。啊，甲这个挖落来油啊皮搁甲砍断去，吼、等于讲这个油啊，咱应该是无甲食啦，吼、啊，顶冠开一空，方便你甲这个纸。啊，塞入去，塞入去了后呢，佮油啊呢，
头尖尖的所在倒头啊，砍落去，砍伫花盆啊是土内底呢？啊，讲吼，互运势啦，这个心愿啦，又倒又直哦，就是讲，互你也当吼，诶，念咪到啊，个滴滴通到你的心头安尼啦吼啊，所以呢，讲会当把握着中秋连假这几天呢，尤其是上高、上低、上高、上低的吼啊，除了讲。利用着中秋佳节，甲四大人全家伙啊来团圆以外呢，买当去到这个人气较旺的餐厅过这个节气啦吼啊，这个节多好，这个打劫吼，劫难的劫吼，讲过这个劫换个气吼，讲对老大人的身心健康有帮助。啊，买当甲油啊吼，用这个方式来食咱转一下好运呐。当然啦、啊，中秋节食油啊呢，哦，油啊真好食。啊，唔过你若是要食这个吼，控啊高血压的吼，这都爱注意哈，唔通上盖好是离半工以上哦，安尼较好些啦哈。啊，当然呢，油啊皮。哦，较早咱拢是老油啊皮做着这个柚子帽啊，即马无，即马除了安尼以外呢，个会当甲油啊皮哦退落来，并做是一个清洁剂、洗碗剂，甚至是防蚊喷剂啦哈。油啊皮要搁再利用第一步，就是做着油啊皮，而且萃取液。要安怎做呢？先把油啊皮吼，这个部分吼，唔茫阁把迄个白白留落来，油啊皮就好啊、哦。用着清水来甲洗洗，确保吼，把一挂农药残留去除了后，啊，甲白色的先甲去除，啊，切落来呢，甲只剩油啊皮的部分呢，切较细的，放入去玻璃缸啊内底。倒入去75%，一般咱咧洗手的吼，咧喷酒精的这75%酒精呢，和伊呢盖过着油啊皮，烘麻麻以后放一礼拜，啊，这就是用着酒精来浸泡萃取吼，这个柚子精油，啊，尾啊这就会当做着一种柚子的这个萃取液，啊，那是要加柚子皮的萃取液呢，用伫客家的清洁呢，你得按照着萃取液的值。啊，摕三杯，而且纯水吼，就是1:3的比例来泡火泡，上盖好去加入去淡薄啊，这個小苏打粉啦、啊，安尼就是一个真简单的 DIY 的清洁剂，会当来擦桌面、剃涂骹板，啊是一寡吼日常的这個、啊在所在会当喷喷擦擦的。另外呢，如果你会当搁去买到一种叫做椰子油起泡剂。咱就把油啊皮的萃取液一分，椰子油起泡剂嘛一分，纯水哈一点三分来讲呢，1:1:3，赶快做着会当做清洁啊，这个生活精来用啦。啊，那是要做着天然的防蚊喷剂呢，赶快是这1:3，也就是萃取液一。水是三分吼，安尼放伫即个喷雾瓶呢，冰箱时除臭啦，要互蚊啊吼，来互走吼驱蚊呢，拢总是可以哦。所以呢，即、這个本身呢有油啊香味啦，啊，人工呢你买当做着居家的这个吼、这个香氛作用，喷喷呢，我觉得油啊味嘛袂歹，所以呢，食完了油啊，你也当个改啊油啊皮留落来。啊，甲倒掉即个吼75%酒精，放一礼拜，安尼萃取出来的就可以很好的运用啊啦。来继续安排范逸文所献唱的最后舞曲，来国语歌曲。

讲到中秋节前后呢，可能嘛有真侪朋友咧出国旅游啦吼，啊，其他国家其实嘛有一寡中秋节相关的物件，啊，来来去去呢，咱也是吼，啊，看到讲哦，我别人那是有这个中秋节的应景的食物啊，是讲伴手礼呢，啊，有可能买炸弹来过来啦。结果呢，吼，伫最近内底呢，真侪人吼，甲这个物件炸炸弹来，拢违反规定啦，因为过去一礼拜平均违规无到一件呢，但是过去两礼拜，而且违规呢超过着十件啦，这都是可能跟中秋节接近有关系。因为最近违规的人呢，拢是中国还是港澳地区啦，有诶物件买买看看，也无去注意着吼产品的标识，啊去透过着 X 光来检查呢，发现讲内底你摕着月饼吼，啊得请你啊现场咧甲偷偷开开啦吼，因为内底那是内底有鸭，而且包。就低吧，安尼就甲你发20万块呢。啊，讲有诶，话这人数呢，无法多付20万块啦，所以就拒绝入境，就要买你来台湾吃啦吼。啊，所以呢，现主席国际一寡吼相关的疫情嘛是有咧升温啦。啊，所以呢，唔通去炸着即落款的物件，包括吼，邮件、快递吼，啊，真心炸。哦，这款的这猪肉的用品，一寡生鲜类哈、哦，虽然伊做成物件，但是嘛是会违规啦。啊，第一届呢，你那是用掠到，处到20万；第二届就处100万的罚金啦哈、哦。所以真正爱来注意哦。啊，各位那是要食中秋烤肉呢，则有一寡吼哦，减少你会当食到毒品哈、哦，因为你那烘烧臭灰搭致癌物的三星了哈、哦。啊，首先呢，先拣到低脂肉品甲海产哈、哦，海产类的哈、哦、油较少啦。啊，当然用到天然抗氧化的这新的酱料哦，安尼较可以。啊，切较细的，啊，先吼烘半熟，卡过来个啊，因为会当先用微波炉，还是讲用吹吹半熟甲烘，安尼特别一捆头烘伤久吼。啊，过来用着一挂铝箔纸，还是烤盘呢，吼、啊，袂个直接跟这个炭火去直接接触啦。啊，上盖好呢，准备一挂蔬菜水果，准备较济。啊，个有啊，尽量卖食伤侪红肉甲加工肉品。啊，一罐也是万不离啊，含甲臭花搭这部分，咱得切掉卖食啦。所以中秋节烤肉是食肉唔食肉的问题，煮食的方式真重要哦，温度甲控制好些，减少着油烟啦哈。啊，个有咧烘的这个烤肉酱啊，啥物酱料呢？你要烘起来，迄阵较个抹一盖，唔免烘一边，啊，得吼抹一边，安尼吼致癌物啊，个含钠量都会太高了哦。

0: AM 1071。
1: 继续来开放到235-8462-0635-8462可印电话，今仔日赶快给你点十首啦哈！来，第一个来了，你好哦。
2: 你好。
1: 这王小姐嘛吼？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2: 痴情的下场是啥物？
1: 啊，痴情的下场哦。
2: 对。
1: 痴情的下场是啥物？好，安排哈。
2: 谢谢。
1: 哦，谢谢，谢谢。来，哦，先来把第一首歌吹起来。痴情的下场啊，就是看有好啊，是歹啊，吼、哦。有人伤过痴情嘛，不一定好呢，吼、哦。啊，有人哦，无痴情嘛，不一定歹啦，吼、哦。痴情的下场是啥物？来找一下看卖啦。来，235-8462，235-8462，我波头的摕手机啊，先试空六哦。来，这是倒一个？
3: 万里小姐，我是柯拉的。
1: 哦，你今日拼到这头前呢？
3: 你噶知影我58就去叫啊，啊，都有人占你啊。
1: 哦，
3: 我都拢叫你。
1: 哦，你28在咧考？
3: 对啊，28。
1: 哦，对对对，安尼有啦，有看到样啦，但是我拢是3:30准准，我较会甲刺起来啦。
3: 对啊，啊，都拢有人占断地啊，我都叫你去咧。
1: 哦，啊。啊，差不多啦，因为有诶较巧诶，拢27在咧试啊，你安尼。
3: 27啦，27啦，
1: 嘿啊，安尼3分钟够，较袂哦，我切，因为迄应该是算讲中华电信诶吧，
3: 哦，
1: 这拢3分钟，嘿，会够啦。
3: 过来，伫遐倒过来，啊，提早叫叫看，
1: 提早叫叫对啦，啊，结果人佫较厉害，诶，人佫较厉害啦，诶，
3: 人
1: 这习惯第一名诶啦，我记啦，第二名嘛真好啦。哦，啊，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3: 今仔日咯。
1: 嘿。
3: 8月15啦，啊，大家来吃一个，来干一杯好啊。
1: 要干一杯吼，嘿啦，加减啊，接一杯啦，拢会使啦。
3: 8月15烤肉，啊，就加减啊，十安尼啦。
1: 嘿啊，嘿啊，好，伫厝里好好哩。黄小姐嘛，昨走一道，真正亲像，哎，咱大姐讲去康熙大大去，走去美国去啊款啦。
3: 我惊，唔知佫去迄落去对啊。这个这家己遐都对。
1: 哦，最凶哦，伊正经是伊最凶啦，啊，唔知等下看伊会起来，甲咱讲伊
3: 诶
1: 报告咱诶行踪啦。啊，有当阵伊嘛会去啥北河啥物神公庙哦，一定点咧神公庙安尼。
3: 啊，你明仔载无上班
1: 啊？我来得5-6日，伊我拢无上啊，啊，这要得搁听迄落顶头前报诶啊。
3: 哦，哎呀，
1: 要嘛要来佚佗一下啊！哎呀，
3: 你的大门拢到底要好势好势。
1: 啊，都要先准备，这两天都要赶紧准备好势啊！安尼，唔则节目未开天窗啊，包括拜一的拢准备好啊！你安
3: 尼，我咧暗时啊，迄个我，这个礼拜个好拢。包的拢玫瑰花呢？
1: 嘿，拢玫瑰花。我最近啊，到你个到卖玫瑰，我就想讲，安尼串的玫瑰拢甲串出来呀。
3: 玫瑰啊，哦，啥物玫瑰？
1: 插几个花园安尼啊？
3: 这个礼拜，
1: 这个礼拜阁有啦，啊，十月就无同啊啦。
3: 我啊听到，哎呦，我拢摆玫瑰，啥物玫瑰？
1: 对啊，对啊，嘿啦，就是一开始听到你有点到卖玫瑰，我想讲，哦，对，玫瑰花足侪人唱的，咱来安排一个。对对对，啊，这个拜。还有很多玫瑰给你听啦哈，
3: 这礼拜还有玫瑰哦、喔、
1: 对对 对, 对，报到这礼拜还有，嘿，找几个条的，嘿，对对 对, 对，嘿，拢总来安排一下，这
3: 样好啊，好啊，再来开一下，叫开一下，口口都叫起来，
1: 口口都开哈，谢谢啦哈，
3: 口口都叫开啊，
1: 好，平安啊，中秋节快乐哦，
3: 中秋节快乐啊，大家快乐啊，
1: 好，谢谢，
3: 大家干一杯啊，
1: 干一杯，
3: 干杯啊，忙塞车哦，没在
1: 对对对对，那是上个重要的，
3: 那上重要，
1: 对对对，好，谢谢你啦哈，平安啦、啊，谢谢，很主席啦，酒驾、毒驾这种是真恐怖的这事项啦吼，所以千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来第三个起来了，你好哦，
4: 你嘛好，
1: 哦，83的多第三，嘿嘿，啊，今仔日要点倒一条，
4: 乌玫瑰
1: 哦。哦，啊，哎，这条我要正经礼拜有点过，嘿嘿嘿，因为去亲像柯拉会讲，我最近9月份礼拜暗时，这我拢爆玫瑰花啦。
4: 啊，
1: 哎，这条应该嘛有甲点起的款。 好，今天就来安排一下哈。
0: 好，
1: 谢谢啦。中秋节快乐哈。
0: 节快乐。
1: 好，谢谢你啦，平安哦，谢谢谢谢，感恩啦，谢谢阮爸三啦哈。后一届那是十月份的哈，我以为我迄阵不是讲去听什么什么啊，杂美哦，艺术节哦哈，啊，黄飞伫现场唱一条什么新歌插一刀哦，这条歌即马讲红开啊哦，正经迄个唱片无红啊，得等到即届唱个红开啊，我就来找哈，我有咧准备要来找迄新歌的歌曲啦哈，啊，这首我特别改打头阵，来啊，第四个嘛卡起来呢，
5: 是隐藏号码电话，
1: 赖小姐，赖小姐，赖大姐，
5: 宝贝点位，爱谢你哟，
1: 好，谢你，谢你，好，你好，你好。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6: 俺大姐的名招弟。
1: 哈？招弟啊？啊招招弟啊！最近这两天有人点起啊呢？有要改一个无？这两天都有人点起啊啦！啊，看要改别条歌无？三米的好呢？好，安排哈。
6: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哈！
6: 好，
1: 谢谢谢谢。哎，这招招弟啊，吼，我都。我都有印象啊，吼，这两天有啦哈，啊，所以呢，咱就这个尽量啦，找较无同的吼，来早眠的好，咱就先来甲吹起来，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五个啊，你好哦，这倒一个。哦，我无试到，歹势啦。来，你好哦。
7: 喂，我美英啊。
1: 哦，美英姐啊，你好。
7: 哎呀，我哎呀，我今嘛在天公庙哈。
1: 嘿。
7: 我这边拜拢在天公庙，有人来找我。
1: 好。
7: 你若讲要找委员，伊就传了我。
1: 好，你无用，好，你无用，我紧啊哈。
7: 哟，啊，你就在遐找我佚佗啦，我有代志咧。找一档啊，来遮坐坐啦。
1: 有闲较过去啦哈。啊，今要听什么歌？
7: 今仔要听《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哈，好来安排啦哈。
7: 阮遮老伙仔讲叫你来泡茶啦。
1: 好好，有闲较去啦哈。
7: 哈，我今要带你来遮啊。
1: 好，谢谢啦哈。
7: 哎呀，阿玲在嘞，万二一日可以来啦。哎呀，好，大家再来泡茶。
1: 好，谢谢啦哈，谢谢。嘿，因为拢有安排啦哈，啊，尽量啦哈。那是有机会，招咱的这个蔡大哥甲柯丽拢总甲去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的提手机啊，会记住先试空六个卡卡哟。来，这是第六个呀、啊，你好哦，
8: 曼丽
1: 哟，
8: 你好
1: 哟，阿姐，
8: 明明年都要给你 QK 哦
1: ，QK 啊，都点算免 QK 一个，会当休几啊天的呢？
8: 那拢叫你去夹物件，你都无用能去，
1: 无用啊，都拢有安排啊，系啊。
8: 阿恁陈大姐你好啦，
1: 好，真好。
8: 阿可怜也好啦，
1: 好，拢好。
8: 我今日要听迄个爱玲那是关庙人。
1: 爱你那是关庙人哦，吼好。
8: 我咧帮我会挂一份啦。
1: 这条有啦，那是唐辉丢啦。
8: 谢谢，
1: 感恩。阮关庙林小姐，也是林太太林小姐，唔知有够咧甲咱听无吼？有甲咱听，就爱甲咱吼。姑姑嘛起来一个啊，互咱知影啦吼，啊无我得该甲你撞去啊哦，啊就是安尼啦，即个朋友吼，啊姑姑啊，咱嘛是爱小可联系一下嘛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诶摕手机啊，会记住先试一下空六个哟、哦。来，即马是第七个卡开了，你好哦。
9: 万里姑娘，你好，我可以的。
1: 来，报告一个张氏刚走一道哈。
9: 我张一只吹啊，夹了伤低。
1: 安尼哦，
9: 一支弓啊，弓未着；，一支弓啊，弓未着。有吹啊，夹到无吹啊。
1: 哦，莫怪咱咧吹无着啦。
9: 啊，唔免吹，你讲我拢有听着。
1: 伊拢
9: 讲到第十支，你落退价，退价我吹就收起啊。
1: 第十一支我都无啊啦。
9: 无，我无，君主，我照你讲的那样。
1: 哦，你拢有照规定啦，吼、哦，无紧啊，无啦，哎，无照规定啊，无紧，咱也唔知倒一个啊。
9: 啊，无被你骂哦。
1: 骂啦，袂讲骂啦，因为我嘛唔知倒一个啊。
9: 有啦，你袂骂人啦，你。
1: 唔是啦，因为阮这吼、哦、电话无亲像人迄有电话有显示啦，阮这是无啦。
9: 哦，那唔免普利啦，普利都签名牌啊，对
1: 唔对？对啊，那要普利，我倒有迄个啥？
9: 家己佛师煮啊咧，
1: 迄个香炉唔得看，敢有咧玻璃无？嘛要看得看迄就好啊，
9: 吼。对，咱那点嘛好掠人。
1: 嘿啦嘿啦，
9: 嗯，啊大家好啦哈。
1: 哦，啊就是
9: 张，张
1: 就是客袂起来关系，唔是无爱来啦，吼。
9: 我真正客袂起哩，我拢直接头疼个咧。
1: 哎呀，啊你就是中秋节啊未到，你就食伤济去啊，你安尼。
9: 好妖啊，你来知啦。
1: 吼，我算唔知。
9: 唔
1: 是啦，哎呦，我嘛是。
9: 嘿，我出大哥喊电话这。听到会笑死人，
1: 无要紧啊，笑死，大家较开心的啊，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安尼啊，
9: 哦，
1: 哎呀，安尼好呢，让人欢喜是最好的代志呢。
9: 我只要圆圆，大家都欢喜哦。
1: 系啊，因为我嘛正圆圆啊，我就改讲我迄天人公司送到迄个文旦，
9: 嗯，
1: 我就随个食去啊，
9: 哦，
1: 啊，就是食济啊，过天就摆摆出来呀，你安尼，
9: 哦，
1: 安尼安尼啊，嘿嘿，超厉害呀，哦。
9: 啊、
1: 今日有要听什么歌啊？
9: 今日去咯。
1: 嘿，
9: 咱来听一条经过过一年后，要过八月十五啊。
1: 经过一年后，对啦，逐当拢经过一年后，到迄个日子才出来啊。
9: 嘿，啊，我请一个人来听，
1: 迄
9: 个讲啦，对啊，到一区的迄个黄小弟因阿妈来听安尼。
1: 哦，黄小弟因阿妈吼，足久嘛无听到安
9: 尼。嘿，
1: 这个人那时候，嘿，也是伊足少来我的节目的啦。
9: 伊较少啦，人伊欠电话钱啦。
1: 啊，够巧啦！
9: 你才
1: 讲，这我拢没想到呢。
9: 嘿，一个一桶吼，一礼拜一个月我那几啊块拢。
1: 几啊块呢？哦，安尼爱欠掉啦。
9: 爱欠啦，我怎欠一块啊？
1: 你欠块七啦，我记得一桶块七的款啦。
9: 块七呢？
1: 嘿啦，不是块二哦，块七咯。
9: 哦，
1: 啊，唔知即马有起价无？我都唔知啊啦。
9: 哦，安尼，哎，等有减价。
1: 啊，是要起价两块啊？考试即马无当提啊，所以变作两块啦。
9: 哦，两块吼。
1: 嘿嘿，两块。安尼，互你趁两块。明仔个到拜一拢盛开啊。
9: 不盛开。
1: 嘿，大家拢盛开啊，拜二较开放啦。
9: 咱这头人拢盛开啊。
1: 拢盛开，盛开啊。
9: 嘿啦，啊，大家拢中秋节拢快乐，
1: 拢快乐哈，哈，平安哦。哎，
9: 咱在厝大哥，啊，恁大家拢平安啊。
1: 好，了解。
9: 哦，啊，过年晚你哪来哪吹哦，忙小心哦。
1: 拢互你康美赶快睡哈，谢谢啦，谢谢。要水就大家水哥，讲干那我咧水袂使啦。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诶，摕手机啊，先试一下空六个哦。来第八个啊，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10: 好，可爱万里小姐。
1: 哦，我摇到，好，我摇到，我想讲你应该出现啦。
10: 真是陈妈妈的
1: 灾难！嘿，我想讲，这通应该是你。
10: 客呢，客袂起味啦。
1: 哦，你看，你也考虑的同款啦，怎讲也客袂起来，你安尼。
10: 你一定去超旺的啦。
1: 还好，吼，拢会使，拢会使。好，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哦，今仔来点一首《心所爱的人》。
1: 心所爱的人的你放过吼，好，来找一个看麦的。
10: 啊，无紧找无，你做八代机
1: 诶，本来就好。好啊。
10: 较免互你踮遐困觉啦，因为。
1: 没啦，有当怎找这算趣味啦？练遮功夫诶，你安尼？哎呀，
10: 应付诶人太侪。
1: 别，一天十个还好啦。
10: 较无用啦，你较忝啦。
1: 好，来安排哈。
10: 中秋节平安快乐，
1: 平安哈。好，谢，感恩哦，谢。好，感谢，谢。有这条心所爱的人，电台有这条的霓虹国舞打，所以真好吹。来，这个叫做三桥美智也吼，有啦，这有写有清楚。我当专霓虹国的这歌，你无甲挂号讲哦，咱一般知影的台语的这版本是倒一条吼，安尼真正有较歹吹。来。第九位讲卡起来了，你好哦。
11: 上位阿妹啊。
1: 没啦，第九年啦，佫有另外一个正阿妹伫阿妹了啦。
11: 有副合金文旦姑娘，文旦小姐。
1: 你讲倒一个唱的？
11: 我唔知啊。
1: 啊，查甫唱的吼。
11: 查某的。
1: 查某唱的文旦小姐还是文旦姑娘哦？ 好，我来找一下看卖哈。
11: 小马万里耶。
1: 好，谢谢你啊，平安啊，中秋节拢快乐哈。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来真正阿妹吼，来呀来呀。来看是倒一个今仔日甲阮阿一个阿妹吼啊，这部十首歌安尼圆满来甲伊奉送出去啦，啊是无人要做阿妹，假妹拢可以啦吼，啊就是吼，这个礼拜今仔日最后一天一点歌，最后一个有起来呀呢，来你好哦，哟，
12: 我讲啥啦？
1: 哦，兰大姐。
12: 哦，今日大家拢真好，阿提超姐阿食到年纪，那要过来体会一下苦啊！
1: 安尼哦，
12: 嗯，我以个人感觉呢呀，
1: 安尼无啊多啊，啊，唔是逐工食只好料啦。
12: 哎呀，这两日都我刚刚讲，这两日咱硬整硬推个年纪，那要就从全部衰老啊。
1: 对啊，哎呀，啊，所以咧，食一两工就好啦，哈。
12: 嗯，
1: 哎，安尼，啊，今仔日咱兰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12: 我要听一点《恨你不回头》。
1: 恨你不回头哈，好、嗯、来安排一下哈，
12: 大家拢好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啦，平安哈，谢谢谢谢，兰大姐啊起来啊呢，哦啊感谢啦，爱人啊是关庙人哦，啊来这条歌有吹开呀哈，啊所以今仔日歌应该都还可以啦，刚才这个文旦小姐也唔知唱伫倒。我刚要走去摸刀去甲吹呢，吼、哦，无要紧，即马因为还未吹到迄个歌，所以嘛唔知道有好吹，无好吹，无要紧，等者吹就知。来，第一首歌曲也就是咱的北区王小姐讲要听的这首歌，或者是痴情下场是虾米？吹到的是陈思安的版本哦。空调好朋友，大家来收听。

这多这多嘛地，这多嘛地，迄个虽然陈山唱了嘛未歹，但是我常常想着讲啊，对啦，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林玉英，无咱马上改一个啦哈，来改林玉英的版本，予大家了解，痴情下场就是安尼死啦。

收听的这首歌曲林若英的《痴情的下场》是啥物？讲到中秋节连假、国庆连假啦，拢总要准备要来到啦吼。但是消防局启动着爆竹烟火的稽查，针对着制作咸味啊，甲这个贩卖的场所加强安全检查啦，查着违法超量储存的贩卖甲非法的爆竹烟火呢，提醒业者袂当去卖着无附着认可标识的产品。市长黄伟哲嘛提醒呢，民众若是要放假的炮弹呢，爱按照着产品的说明甲建议呢来操作，选择户外较空旷的所在，避免造成火灾，也是人员的受伤。消防局长嘛讲呢，会持续稽查着相关的场所，嘛提醒民众选买有合法的产品。按照着这个相关的条例呢，儿童若是咧放着一般的炮竹烟火，然后亲像这个仙女棒这嘛算是哦，父母甲监护人爱实际啊，佮有一个实际照顾者爱陪同啦。那么呢，处着3000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啊，若是一般的升空的飞行呢，还是射炮者呢，较危险的爆竹烟火，囡仔是袂当去放的啦吼。啊，业者嘛袂当卖给囡仔咯。违反的人呢，处30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沙马夫人呢，本名号作是陈静姑，伫清朝呢，仿号作是顺天圣母。咱安南区的海尾雕圣宫呢，伊主祀顺天圣母。去年呢，圣母讲降价，爱只是讲要刻一座3米8的3公尺8啦吼。这个石头雕像呢，做着伊呢这个地标。经过主任委员呢，这个赵总呢，这座重5吨的青刀石顺天圣母石。雕呢已经来完工了，这座是全国唯一嘛是上界大尊的顺天圣母石雕呢，伫22号来举行着立会安置仪式，嘛定农历个9月19雕圣宫宫庆的时阵，过来开工点眼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可能会讲要来大家干一杯。

谢可乐的来点播着这首《干一杯》，逢年过节啦，大家拢加减啊会来干一杯，接一个啦吼。啊，但是嘛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吼。啊，包括着食毒品的，当然毒品的本身都袂当食。啊，你若是有做着这呢吼，啉酒的然后食毒的这呢，尽量嘛是卖塞车，因为你啉了、食了，醉茫茫、茫疏疏的。啊，你塞车呢，佮爱专心，啊，你都无法。都专心，有可能造成着一挂意外，意外有当作伤自己吼，佮算好加载，佮伤着别人哦，啊，这真正是该去讲尻川啦吼。再一次提醒大家，不要酒驾，更不要毒驾啦。来，休困一下，来，互电台进工商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

静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AM 1.7亿。
1: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广场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接下来安排着歌曲，这是巴萨的，我们点着《乌玫瑰》。

巴西来点报着乌玫瑰。讲到台南优拜客站点呢，伫六都呢是送落尾啦吼。台南市政府要加速来布建，目标呢年底会当增加到825位。但是有议员咧质询啊，讲吼相关的自行车道呢，拢是伫偏向的哦，拢偏向伫即个观光休闲的性质啦。希望加速建伫即个通勤、通学型的自行车路网。啊嘛，有即个市民咧讲咧，徛伫古市区呢，啊徛即个优拜客算卡达车吼。常常看汽机车来争道，非常的危险。啊，即马都现主席也无独独只有讲吼啊，卡达车咧行即个吼啊车道啦。台南市交通局讲咧，即马咧检讨市区主要道路设备、人车共用空间的可行性，要评估利用着北外环道路下面的适当空间，落入安南区自行车道延伸的规划，来渐渐规划较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即马台南有三间共享机车的品牌进驻服务，但是议员讲吼，即个共享机车欠缺着固定的停放场所，常常占着吼一般人要停车的即个路车格啦，啊，佮有即个车辆调度的问题，嘛，恐惊吼啊去挤着一般民众停车的空间，要求市政府管制着共享机车的停放位置佮数量。交通局讲咧，已经要求着业者咧加强巡查佮调度。的频率唔通影响到一般车辆的停放啦。即马交通局针对着民众机车也是共享机车停车需求的地区呢，讲要邀集着相关单位会勘，调向着增加机车停车空间，也是来为着共享机车的计划，同时规划着停车空间、交通方式的处理方式。那这款的共享机车占着路边停车格三公以上呢，对着超过期限的呢，通报警方嘛，赶快会加拖掉哦。继续安排赖大姐，我们听早。

感谢赖大姐来点播着这首李荣的《早眠的雨》。台南传统艺伫内底的金狮呢，即马咧化身要变作吼，带领大家来找找着宫庙甲宝物啦。台南市文化局因着金狮展为原型呢，推出城市文化 IP 叫做呛呛吼，要伫10月3号到11号办着呛呛呢，带你去找宝啦。串联着12间的宫庙呢，邀请民众对着寻宝地图行入去即个庙埕街巷，熟悉在地宫庙文化。文化局长咧讲咧，传统艺伫内底的新秀啦，陈仁硕承载着地方的记载、信用甲生活基地，即届透过着角色的造型咧，个性甲故事设定，将艺伫文化为着祭奠现场延伸到日常生活，希望互无同世代，佮较容易亲近着传统文化。找找文化基地，阁会当甲阿仔探探团带倒来处理咯。文化部推出着文化玩牌100、200啦吼，收藏台湾岛屿的文化基地，欢乐集贴的活动，即日起到10月30号为止。民众找找着文化基地，完成着指定的任务，会当收得着专属的贴纸。即满呢，即个指定的场所，会当依照着活动办法换着。限量好礼，台南这边有8位入选的基地，咱会当吼安排一个文化小旅行。民众按照着各基地规定完成着打卡，也是指定任务，会当得着这个基地专属的这个贴纸一张，扣完着10张、20、30、40甚至50张超过呢，按照着活动办法呢，会当摕着徽章啦、帽啊，加一寡吼好礼组合。啊，台南市换到的所在呢是台南市的历史馆、台南三乡槐花园水稻博物馆、南营的这个天文馆、左顶化石窟，除了拜山休困以外呢，其他的开馆日拢有提供着兑换的服务哦。实际兑换的进行呢，因为数量有限啦，爱去到各馆的现场去做着了解。继续安排美英姐啊，甲这群好朋友讲要听到诸葛亮的《东山再起》。

感谢空中好朋友最近收听美英姐这位好朋友来点播到东山再起。立秋以后呢，早晚有当中吼伤凉啦，啊，你是高温油温是真热啦，啊，所以呢，秋老虎这个形态呢，有可能和咱呢出现着头壳晕晕、头壳胀胀、头壳疼、牙身、嘴焦，啊，个心肝头皮破菜，这无舒适的状况啦，吼。立秋无代表讲会当放下着这个防暑，而这个感觉啦，只是长时间处伫高温的环境，啊，是讲去晒着水分补充无够，有可能嘛是会这个啊。这个中暑的这个现象哦，哈啊，秋老虎出现的期间呢，有可能早晚转凉冷啊，啊，中午你些时间哦，拢是气温偏高的啦。不管是通勤呢，还是户外活动、运动的呢，拢总爱注意哦。在炎热的环境内底，突然间出现着头晕、头壳胀胀、头壳疼、想要吐、全身酷无力，甚至大量出汗的情形呢，唔当吼硬动啦，讲完成着工作还是活动，较要歇困，迄个时阵就要赶紧离开着高温的环境，到较好无暗的所在、通风的所在歇困，补充淡薄水分。咱嘛唔通吼，等个嘴大卡啉水呢，爱按照着活动量、甲流汗程度适当来补充啦。那大量来流汗呢，爱注意着水分甲电解质的流失。伫饮食这边呢，有的人秋天就开始咧食补啦、啉补汤啦，吼。如果身体有完食野生、嘴焦、水分无够呢，唔是一直食补就可以啦。啊，秋天到呢，唔是随来食补哦，其实嘛应该避免食伤过油的、咸的、烘的物件，等到选一寡。卡即个正诶啦吼，水分较侪食物，维持日常饮食诶平均。啊，讲到正呢，哦，真侪人可能即阵啊拢已经收到月饼啦、蛋黄酥吼即款诶物件，啊，一盖食未完，啊，抗拒关会变质是要安怎办呢？其实若是短时间食未完呢，先该放好掉，啊，放入去冷藏库来保存，等到要食诶时阵呢，较刷较下冻，啊，是常温退冰啦，啊，要烘嘛是会当烘哦。有诶人呢，哦，烘甲讲那就是现包。我也是同款啦，哈。啊，这呢，哈，那是这款呢，这个哈，蛋黄酥月饼啦，哈。啊，你冰冷冻了，要加静静的静一暗，卡来刷去到冷藏下冻啦。啊，过工呢，等到卡无遐冻的时阵呢，看是有气炸锅的。你得用气炸锅改调到180度，加热3分至5分钟，讲正开跟现烘的同款啦吼。啊，有的呢是退冰到这个常温以后，那是厝里是无气炸锅用烤箱的呢，你加烘5分钟嘛是可以啦。啊，那是这两项拢总无，厝里较侪拢是电锅，安尼讲会当用到这个打炊的方式。就是无加水，啊，直接放伫内底，甲伊起落去。等到伊跳开了呢，唔通水退开哦，佫好翕一个啦。啊，另外呢，有的是讲吼，甲蛋黄酥吼颠倒放，先甲好那底部呢加热5分钟，啊，佮冰冻来加面，佮加热2分钟到3分钟。这款的加热方式呢，不管是蛋黄酥也好，绿豆椪。啊，这芋头酥讲嘛，会当按照着这款的方式来比例啦。啊，唔通吼，甲放伫微波炉，尤其是蛋黄酥，内底有咸、那加零零啊个豆沙啦吼。啊，那是微波的时阵呢，可能哦，这个所在无一定全部拢热。啊嘛，有可能这馅料吼，可以烘微波一下，它喷喷出来呵呵。啊，所以呢，上盖好。哦，卖规粒去微波炉下来用啦。那是要用呢，啊，厝里敢那有微波炉呢，咱先甲啊切落开，啊是破盘吼，啊短时间分段的方式用微波炉来加热，安尼才是上界适合的部分啦。继续安排丽花姐啊，讲要听到艾琳娜是关庙人，来邀请到阿恁陈大姐甲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收听的歌曲，这是唐飞所带的《爱人啊是啊关庙人》。讲到中秋要烘肉呢，即阵啊讲吼，一寡即个菜啦，起价有够恐怖呢。加白笋讲一包爱800，四季豆呢一包嘛爱190块，节瓜青椒呢每一斤破100吼，即马菜价是天菜吼。所以呢，有人讲哦，中秋烤肉嘛，烘肉就好，卖烘菜啦吼。因为吼，即马的菜感觉是比肉较贵啦，亲像烤鸡啊。白菜啊，吼，白花椰菜一斤嘛，得100。这一包的茭白笋100片呢，是6斤尔啦。荷兰豆呢，讲拿200块，青葱一片嘛86。若是要食呢，其实咱来食较俗的吼，即嘛空心菜啦，大肉末一斤20-30块而已啦吼。所以呢，这贵的吼，咱得用别行。你讲迄空心菜要安那烘啊？你甲包包的吼，用这铝箔纸甲包包嘛是赶快安尼来烘吼，毋免烘伤久呢。另外呢，咱若是烤肉赏月啦，一挂粪扫分类吼嘛爱注意着。亲像囡仔爱耍的即个仙女棒呢，伊有铁的即个材质啦，或使用过了后是可回收的物件，包括着烘麦、铁棒、烤肉夹，这拢交予资源回收车啦。若是一挂咧阿爸啦，种种的这呢，只要有铁的即个材质呢，那是可回收的。内底物件爱共。清清哦，好势啦吼！毋通讲吼，安尼拢家拗拗做起即个垃圾内底，一般垃圾这是毋对的哟。若是一款瓦斯罐呢，确认讲使用完独立包装这吼，这家用哦好势，顶管写吼，这是瓦斯罐，甲独立包起来。交予资源回收啦，电池嘛爱单独来放呢，嘛是同款交予资源回收车。若是烧迄炭了后，迄土迄个木炭灰啦吼，这呢，是袂当倒一般的粪扫来处理吼。先甲确认讲，即个炭已经无火啊，较来打包，交予粪扫车来清运啦吼。一寡物件呢，若是啥物竹签啊、铝箔纸吼，这是袂当回收诶，尽量啦，做好着垃圾分类，安尼呢，才会当甲即个环境永续经营下去啦。若无呢，违规诶人啦，处着1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诶罚款啦吼。所以请大家过年过节，大家快乐嘛，爱互清洁人员快快乐乐啦，该做好诶回收，该包诶爱包诶好势，安尼才会当。和大家过一下快快乐乐中秋佳节，甲未来足济天的这个连假国庆连假、光复节连假，大家拢总一切平安，嘛做爱清清气气哦。

0: AM 1077。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7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这两天中秋节连假期间呢，咱拜五、六啊、甲拜一呢，拢是用着这个重播，还是讲另外坐，而这个播放带，和大家过节啊，嘛，和我来过节坐歇困一下啦哈。啊，中秋连假呢，要去到达七桃呢，台南文资处九月二五到九月二八，要伫龙田的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推出的月兔西游龙田中秋博好运的活动啦吼。啊，这四天拢有龙田大冒险，以着这个月兔，捧起着中秋好运为故事，而且重点游客会当摕着任务卡，挑战着月兔跳跳跳。月兔啊，月饼的运送大作战，中秋知识王招翠龙田月兔这四个关卡，完成着任务，摕着人情呢，会当换着这个花灯哦。啊，那是九月二到二七限定的月兔博好运呢，你得你博这个六粒这个诶豆啊，十八豆啊这啦吼，去博这个传统的薄饼，看是一手二记四进三红对等甲状元哈，有机会得到这个对应的好礼。啊，这两天某届月兔中秋手作所用着中药的香粉甲月饼造型的模具，和大家呢做做诶。会当提当去厝咧，啊，就是龙田中秋月饼的香饼，会当互你吼，包括着闯关薄饼啊，亲自手做，来去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一项，嘿，一届隆重算会到哦。来，再来安排着歌曲，可你讲经过一年后，经过一年后，今仔日也就是一年后的今仔日，来听这首悠风的歌曲。

抱着妈妈的希望，将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

我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一定将我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哪会？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可丽的点播的经过一年后。现主持 AI 的生产动能加强啦，经济部发布的八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呢145，制造业生产指数148，拢是吼即几冬来诶一个月内底诶新高点啦，啊连续30。界的红利啦，啊，因为这个 AI 的需求呢，继续加热，加上国际品牌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呢，啊，避讳的需求，所以呢，制造业应该拢会稳定成长。另外，大台北吼，台北居大不易，敢是真正的呢？哦，即马有人咧统计啦，即、這个主计处所统计的上新家庭收支报告咧讲呢，伫台北生活一天至少爱开1150块啦。台北市每一人每一个月基本生活费咧到着35000，是全台湾开上济的即个城市啦。第二名是新竹县，第三名是台中市。面对着生活的成本的正。管啊，薪水颠倒拢无啥去着。人力银行统计，今年超过着60%的上班族是无从加薪水啦。所以一边去了愈济吼，开愈济，但是赚无够济，真正啊，无怪上班族咧讲日子愈来愈歹过。歹过我紧啦，咱会当吼加减啊赚一寡钱，比如讲呢，考驾照的朋友虽然只有200块，但是猛赚过啦。讲明年的1月1日开始，完成着254cc 以下机车的驾训，摕着驾照，并且投保着强制险呢，得当领200块的超商礼券啊！这个方法呢，试办着一档。目前民众报考着机车驾照呢，法规是无强制要求参加着驾驶的训练啊。但是按照着交通部的统计呢，若有参加着机车的驾驶训练，比着无参加的呢，则违规驾驶故的风险拢明显来降低。所以希望讲用1+1=2的效果啦，和民众呢先接受着完整的驾驶训练才上路。所以呢，无论是试办证件还是试办期间，完成。250cc 以下的机车驾训，在试办期间摕到驾照，并且有投保到强制车险呢，就当申请到200块的超商礼券呐，吼。啊，也就是讲，今年你得完成到机车的这个驾驶训练，啊，明年开始考到驾照，并且有投保到强制车险，符合资格的同款会当领取200块的这个吼啊礼券。啊，这礼券呢，你会当改换做要来投保到强制车险的部分啦吼，安尼嘛是袂歹的。啊，相关的期间呢，可能会当吼，含这个机车要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改讲你。讲你要用这200块礼券，安尼就当省起来啦。另外，最近有诶朋友讲吼，哦，发票掉2000块啦吼，讲有一寡即个吼，网站也是讲寄着电子邮件咧，甲你通知啦。结果呢，奖金也未领着，啊，信用卡资料都怪走啊。最来啊，财政部最近伫吼粉丝页咧发布消息，讲有诶吼假着。发票啊，中奖发票会通知的即款电子邮件啦，啊，互大家呢去进入着放的即个财政部的网站，结果呢，佫要求你输入着信用卡的资讯，这都是唔对的哟吼。啊，甚至有诶乌白天嘛，讲吼进到下一步吼，啊，赶快要甲你关机，无所不用其极啦。所以即一款的呢，讲你中发票啊，赶紧来领钱啊，这有的是诈骗的，真正爱注意。财政部应该袂用即个电子邮件讲叫你去领钱，还是讲做着其他的方式哈。来继续安排新奇陈妈妈，讲要听你风歌舞打，这首就是心所爱的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这是星期陈妈妈要点的心所爱的人。每年健保总价协商已经完成了，卫福部健保会呢来公布着结果，经过着11点钟的协商，确定每年健保总价第一届突破着一条，达到着一条过434亿。那病医啦、西医的基站、外科的门诊、中医的门诊，四个部门，健保总价甲其他医生拢已经达到着共识，总价成长率达到着行政院所核定的上限5.5%，嘛是连续第三档以来，上限啊，来比伊着上限的这个部分来变着医生啦。健保署有讲吼，年底安全准备金依然是符合着法定的标准，啊，这。就是代表讲吼，新的年度，咱的健保费应该是袂掉起啦。另外，心脏病呢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国健署的提示，三高呢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唔是六八时段呢才会当发生呢。20岁以上的民众。讲后30%至60%的人呢，唔知家己已经有三高啦，所以呢，不知不觉内底呢，嘛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依照着卫福部114年死因的统计，心脏疾病无去包括着高血压这款的疾病在内呢，持续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这个114年死亡人数来到着22000个，那是佮加上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甲高血压型的这个疾病呢，每一冬有超过50000个个人死伫心血管的相关疾病啦。另外，根据着2020年到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呢，台湾20岁以上民众三高的盛行率是高血压吼有30%。高血糖13%，高血脂31%，而且有30%至60%的患者无家己拢唔知讲家己有三高的状况啦。因为三高吼得到初期无明显的这个症头，袂当讲你有爽快无爽快来判断讲家己敢有健康。定期检查真重要，透过定期的尿测了解家己身体敢是出现着过样。如果是高血压家族史的，身体伤大颗肥胖的，欠缺运动的，阁爱提高警觉。血糖甲血脂会当透过抽血的检查啦。那检查结果呢？无对档，嘛要按照着医生的这个建议进一步评估甲追踪。除了定期检查呢，日常生活的饮食、运动、体重甲作息的管理同款重要。饮食减少着高油、高糖、甲高盐呢，增加着蔬菜、水果、甲味精制的全谷杂粮的摄取。规律的运动，保持理想的体重，尽量卖食薰，嘛卖啉伤济酒。透过长期的生活形态调整，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继续安排，这是考试啊，我们听到文旦，这是小姐。这是丹芬兰的歌声。

感谢着，可惜啊，予大家听到这个应景的歌曲啦。文旦小姐陈芬兰所来献唱的歌曲，今仔节目嘛要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4点有咱文风文集新闻快报，5点是准时的街头巷尾。啊，咱伫这个中秋佳节期间吼，算讲节目休困，人休困，节目有正常来演出播出来吼，嘛请大家准时。来收听，那要听口音的，要点歌的，都要等到拜二呀！哦，咱后一回空中再会，最后安排这首是啊，兰大姐讲要听到《恨你不回头》。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就上重诶。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中秋节快乐！因为中秋节甲这个教师节拢做伙哦，啊，反正中秋节即个休几日工，啊，都是拢甲当作中秋节啦吼。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日，农历是8月16，星期六。欢迎咱爱乡电台 FM90.7，中昼12点到1点。甲咱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2点，头一点钟咱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拢有节目。礼拜时啊嘛有哦，明仔载礼拜头早8点到中昼12点，礼拜时啊都是4点钟的节目。老朋友拢知，新朋友唔知影，所以咱伫遮甲咱时段。定定咧提醒，礼拜也阁有节目，有时间拢会当甲咱转来收听，收听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晚风俱乐部。感谢咱长辈时代恁的听收。今日时间12点过4分，晚风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玉皇酮、女性专用的，也够有咱的起膏啦、洁净露啦，啊，包括乳液，啊，这拢是公司家己开发的。除了讲红花木薯、玉皇酮是美国进口，啊，剩的拢公司开发的哦。啊，咱的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啊，有屏东啦，吼，屏东、里港、高雄、高雄有罗德、阿莲。

公山，也个有咱的美浓、岐山、燕巢、珠关，尤其燕巢甲珠关是甲咱阿莲市政大对面沿道中啊，遮吼啊，拢是遮的分店啦。啊，那公山嘛是沿道中啊有分店伫遮，也个咱罗德、中明各个遮，中明伊嘛分店伫高雄、公山。包括咱高雄，也有明德，包括咱啊，这个南麻溪、左营、大寮、林阿区，遮拢有业药局的指定药房啦吼。啊，那咱台南市除了东山、北河、咸水、南华、南西，哦，无指定药房，啊，恁拢爱到就近的哦。你像南华、南西，有的走来到玉山。啊，你若无，你就叫公司甲你寄。啊，像东山北河走来到咱六甲吼、哦，六甲有两间指定药房。啊，你若关店啦、柳营无方便，哦，你嘛当叫公司甲你寄。有诶关店走来六甲买啦，哦，有诶柳营哦走来啊，即、这个六甲啊，有诶是走去咱啊，即、这个合甲，我、哦、嘛、啊、有诶走去下营。哦，这都看你迄个地理位置。啊，你若无，就是公司甲你寄。2472929，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啊上许多公司的关系企业，安静的种巴黎维的正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咱这拢咧啉啊，这个天然的啊，手工饼嘛拢食天然的，拢是天然的来甲咱制作。好难时多啊！你食落你就知影，较早呐足够一车酸的，较早胃无介理想的，啉着咱的咖啡，食着咱的甜点、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你就知影讲真正无同款，无咱唔免伫遮卖啦吼，唔免伫遮咧拍市场，我那开偌济钱咧呢？要拍一个市场爱开偌济呢？一定有无同款的。哦，即个伫遮甲咱做介绍，啊，阁有咱的啊，女性的啦，唔是女性的，即、这个女性的诶，讲即个进口商所进口的卖，就是万叶梅、生听药宝，阁有社富康甲青普林，这是欧美、英国世界专利的，这拢爱开来公司定岗。2472929，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咱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听完，我等下先报气象好了吼，先报气象。啊，咱再来甲点歌。这首歌这是向慧玲所唱的歌曲，《为情走过青春》啦吼，《为情走过青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好来，这是向慧玲的歌哈。今日时间十二点过十三分，咱来看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二六，农历八月十六，星期六，666了哈。啊，明仔在礼拜哦，明仔在礼拜，咱明仔在搁有四点钟的节目哦。今仔日的日无计岁了哈，日逢月破日。大好大凶不宜诸结束，干来当求医治病，破恶翻墙。啊，明仔载下日都有较水啊，哦，明仔载日都有较水点啊。明仔载进去的是坐庙开窗安门，啊，同好的都是啊，这个技术出行、立彩、彩衣、经络、做念、出会、贴血、修造、挡土、上梁、安床、做灶。哦，咱庄卡庄卡吼，这个啊做事的有个伫横林，嘛拢会做一个灶哦。较早吼，较早阮妈妈叫阮去过街啊哦，哦过街啊，啊我拢爱行足远的。啊，迄阵细汉袂晓，真个天气那咧变无好，哎、啊，这个乌云大雾嘛吼，哎、哦、乌云，啊乌云拢会安尼结一弯一弯，哦，啊、看到迄、那、吼、個，敢那袂输人咧吼、哦，会惊咧。呵呵啊，嘛是爱去过街啊，啊，拢伫街啊，横伫啊，煮街啊卖，哦，煮街啊卖，啊，感觉足好食。啊，厝边隔壁的姊妹啊伴吼，哎，阮即区横，阮妈妈叫我去过。啊，另外阮厝边的横吼，叫因祖囝去过。啊，迄大姐姐吼，啊，都伫阮的寮啊吼，煮卖，哦，足新鲜啦吼。啊，所以讲为个横人嘛是会做灶。啊，明仔在礼拜日，好时辰伫明仔在啊三点五点的阴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明仔下晡三点五点的新时，明仔暗暗头啊五点七点的酉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到上九的九，上九的哦，佮兼九会煞南，哦，这是今仔日干明仔在日课。啊，咱这个元丰啊吼，下在啊，我讲叫伊来做，无爱。诶，讲话讲讲咧，阿公昨昏去万丹因朋友遐，即、这个物件，伊换转来啊，放伫个车内，未记个提起来。讲做啥物？迄拢一挂油果啊，吼、哦，油果类个几啊包，四五包，啊，提入来。啊，我甲讲，啊，你无要来做节目哦？讲无啊。我讲你唔来做，佮下在九点胜利擂台时阵，我佮讲讲官方吼有礼拜啊。结果我佮讲，啊，我都讲官方礼拜啊，你佮无要落来做，我佮听众讲啊呢，赶快佮出去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官方即马吼，敢那放出人，伊啊少年拼过头啊，啊佮刷落去广告的问题，伊呐还袂适应吼，还袂适应，有当啊，我也无伫遮哦，惊讲较无理想。所以伊家己嘛，约束伊家己啦吼，约束伊家己讲较慢咧，较慢咧。啊那啊，拜六明仔在拜六，今仔日拜六啦吼，今仔拜六，明仔在礼拜。哦，礼拜我明仔在看伊要过来，要来做直播无？吼，要礼拜做无？吼啊，明仔在我较敢问啦。啊，当然啊，一半工啊，我会当当边啊，吼啊，家己注意。你若拜一到拜五吼，咧假会，我都无法度甲注意啊。啊！而且即几工休困，我会当甲注意。结果伊无要入来做，安尼我嘛无法度啦吼。来，咱甲咱报告到遮，啊，咱的产品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力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的这个。起膏洁净露如意哦，这人有需要，到指定药房买。啊，起膏无共批，拢伫我家。即嘛如意洁净露拢是最新的啊，铺落指定药房啊。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定岗加比手工饼、青普林、酸痛药补、蔓越莓，也个有咱啊，这个社富康哦，咱这个产品你爱卡电话来定岗啦吼。来，咱来报拜四的股市，拜四的股市，拜六有的拢听拜六礼拜，所以我今仔日去报
这拜谢股市吼，加权指数48,824点，成交量7,382亿啦。啊，那是加权指数落132点，哦，伊是落哦，落132点，所以开变48,824点。另外，咱啊上季的落较无一点，所以伊的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1,962亿。哦，这是拜四的股市，普通油价同款吼，保持安尼尔尔吼，两礼拜来拢保持安尼。啊，今仔日拜六，甲大家报告一下吼，有诶听拜六尔，咱九二诶保持伫31.2元，九五诶32.7元，九八诶34.7元，差油29.9元。另外黄金，因为中秋节黄金嘛无最新诶盘，同款拜四诶盘，拜四黄金一钱落200元，16,810元，买15,810元。白金落100元，1,700元，买5,800。这是今仔的价格。来看气象，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到后礼拜拜三，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但是后礼拜拜四有一道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部拢会转有雨。另外，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会持续影响几日天，所以为后礼拜拜四开始，桃园以北东半部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啊。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阵雨。啊，气象署昨嘛公布讲，未来两礼拜大地上。大多上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啦。哦，这是这两礼拜来啊，这个气象署啊所预告的。啊，但是咱逐天嘛是较注意啦。近期西北吼，近期西北太平洋同款一个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发展的信号哦。所以是不是还有风台无，也阁唔知影，哦，咱逐工甲注意一下。来气象报告者，今个时间12:20，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再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点歌。咱许多好朋友，这首歌听完吼，这首歌听完，要点歌，卡24778878。24778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歌曲《无情的十字路顶》，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咱好朋友口音的专线24778788，吼、哦，要点两首啊歌的，哦，你像爱乡电台，较早拢从来无咧互恁点歌，想讲一点钟尔嘛，吼、哦，啊，即嘛拢有量出来两三首歌，要互咱好朋友点。啊，你若听爱乡的，吼、哦，你甲阿秀反复交代一下，我都会啊先甲你报。来，咱来接24778788的口音专线。喂，你好。
1: 喂，哎、欸啊，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1: 我要点那个，我以前要先讲陈百潭的。
0: 哦，要爱
1: 陈百潭。
0: 哦，要爱陈百潭的啦，吼、哦。好。哦，
1: 我以前要先讲啊。
0: 好。
1: 啊，你嘛先讲啦。
0: 哦，感谢你的祝福。
1: 对、欸、啊。
0: 感谢感谢。哦，这句话有够好的。
1: 我一，迄、那个，嘿，我嘛是一边我，你讲你林平路遐。
0: 林
1: 七，我今天到卖，去那卖呢。
0: 啊，今麦刷登来北安路啊，哦
1: 哈。我知啦。
0: 好、哦、好。好
1: 我时阵，阮翁就要去迄个，遐新台。
0: 安尼吼。
1: 在南新楼遐啊。
0: 啊，怎位？啊，怎位遐去
1: 啊？北安路啊。
0: 好好好。
1: 北安路啦。
0: 好好，谢谢哈。
1: 啊，无，阮拢伫下啊卖啦。
0: 哦，会呀、啊，
1: 桂林总
0: 嘛。哦，对对对对，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1: 大家都成功
0: 了，好好好，
1: 感恩哈，
0: 好好，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秀，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贵人的陈太太。
0: 好、哦，陈太太，你好。
2: 啊，我要点龙泉的第三杯酒。
0: 好好，第三杯。
2: 我用饮料杯给你买的茶呢。
0: 好、哦，谢谢，感谢你。
2: 我明天白头买一盖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哈。感恩哈，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阿秀哈、
0: 哦。嘿嘿。
3: 我听王宗平的。
0: 嘿。
3: 伊个没关系。
0: 哦，没关系，观众嘛最爱听。
3: 嘿嘿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哈。喂，你好。
3: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好好。
3: 我给你点一首阿公的话。
0: 哦，阿公的话啦哈。
3: 嘿，好，
0: 好，
3: 谢谢哈，
0: 谢谢，好，拜拜，拜 拜, 拜。喂，你好。喂。喂，你甲看哦，你家己个问题哦，哈，阿公个话，你搁定卡一下，因为你家己你卡迄呐，敢那饲料无好。阿公个话，来过来甲咱接电话。喂，你好。
4: 哎，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4: 我要点一首红英红个《心爱在哪里》。
0: 心爱的在哪里啦？哈，买红英红的啦，
4: 哈。
0: 好，
4: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那是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点歌。
0: 好啊。
5: 绿豆鸡啊。
0: 绿豆鸡啊。
5: 对
0: 啊，
5: 我你讲我几公分？180斤啦。
0: 安尼真正落卡的就对。
5: 我讲。我甲阮孙仔载我去买家，还是只个去甲恁客囝买这腰带，你会记得？
0: 哦，就是你哦。安尼你有够悬，啊！你体格够真好，拢无大颗。
5: 算啦。
0: 吼、哦、吼、哦，你若讲去甲阮客囝买腰带，我带你去，我就知影。啊，
5: 对啦。
0: 嘿呀嘿呀，哦，就是你哦。哦，感恩感恩，啊！你有影有够落掉啦，嘿呀、啊。啊，恁孙仔嘛做友好，嘿呀、
5: 啊。阮
0: 孙仔做友我原来你就是落卡错，好啊，谢谢哈、啊，啊要听文下的吼，绿豆鸡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啊绿豆鸡啊吼，原来伊就是落卡错的，这真正我有见过面的啦，但是你若要讲，敢那口音安尼讲讲讲，我唔知，但是你甲我提醒一下讲，啊叫阮客家遐要腰带，哦我就想到啊吼，来落卡错的蔡先生吼。来，咱来听一首，我一定要成功。诶，再过一通电话，我搁接一下哈。喂，你好。
6: 喂，阿舅好，大家好。
0: 诶，拢好。
6: 阿舅，我要来点一条草莓啊，人家讲。
0: 草莓啊，人家讲啦哈。
6: 诶，大家来听，阿舅来听，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草莓啊，人家讲。来，我来。找这个我一定要成功哦！这个四中兼换贴的，哎，佮有法都拢拼第一嘞。啊，迄、那个拼第一的男性，今仔日运动无闲，中秋节走去佚佗，啊，无拢恁差不多恁两个咧拼第一嘞啦吼！我一定要成功哦！咱陈百潭的，真正我吼、哦、共名的真济哦。 所以咱长辈时代有当啊，你若要指定挂星，你爱家己讲，啊无就随在我报。哦，我一定要成功。我哪讲话，啊哪咧吹，所以较慢。来，陈百潭所唱的《我一定要成功》。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今日时间12:34，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电声电台中到12:00到2:00，所以咱有分四阶段。阿香电台，咱中到12:00到1:00，一点钟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件哈啊，这是。我看买下嘞哈，这下仔也报过，我来报这个南投哦，南投这件，高雄不是南投啦哈，讲了唔对，高雄哦，高雄某一间足有名的医美诊所，姓杨的医生，在超商的头前遭受两名查甫人骑铁腿啊，加辣椒水，加围咧拍。啊！检警查出着讲，这件案件是精心策划、买凶手教训的案件。啊，起因竟然是主嫌犯姓林的查甫人不满着女朋友，去咨询着微型哦，这个微整形的这个收费，嫌讲伤贵啊，煞全害因两个人冤家来分手啊！啊，可能查某想要去整形啊，啊，查甫的无爱提钱出来啊，人讲讲嫌伤贵，无爱付伊啊，啊，查某要开查甫的钱啊，啊，查甫佫提袂出来，啊，就冤家分手啊，安尼交医生甚物关系啊？整形的收费本来就足悬啊，敢会当讲随在你要爱出偌济就偌济咧？所以你若去拄到这无理解，这个医生就是歹运哦，去拄到这啊。所以好歹利润差真济呢，啊！竟然因为交因女朋友为着要做整形，唔做整形这件代志来冤家分手，煞全怪为这个医生家来啊！啊，这个姓林的愈想愈气啊，甲朋友咧开讲当中提起着这件代志，竟然决定要来找这个医生理论啊，去买辣椒水啊，甲剃腿啊。计划联手要教训这个诊所姓杨的院长啊！我伫2023年8月30日暗时啊，两名凶手伫诊所边啊的桥上的头前，去当着这个姓杨的医生，随时摕出着辣椒水、甲剃头仔，有诶甲喷，啊有诶甲讲，造成这个医生脚只片、手啦、骨来所在拢挫伤。案发的同时，一名休假当中姓李的民警，拄啊为遮过啊，伊都算人讲歹运当中的好运啊。李用歹当中拄啊拄到一个警员休假，拄啊为遮过，看到安尼上进前来制止。啊，这个医生哦，嘛惨遭受到凶手客辣椒水甲喷面，致使倒病的耳啊红肿。疑似化学性的皮肤炎啊！凶手行凶了后，个人坐计程车逃走到嘉义，因为凶手身躯顶无钱通支付着车租啊，也就是讲身躯顶无钱付车租，安尼你搁敢叫车？啊嘛是因为可能无钱啊，搁要交女朋友，女朋友要搁开伊的钱要去整容，啊无钱人就不爱，这就是讲查某人。这个分别就是差在这啦。像当初时，官方无钱，搁欠负债，人我都拢无嫌，对不？我拢无嫌啊，哪有可能，对不？啊，像这啊，要叫我做经营，无钱，通我做经营咧，安尼就不爱交这个斗阵啊。迄就是差在这嘛。哦，啊，对方若无钱，你愿意交伊艰苦受苦？哦，啊，愿意交伊面对问题，安尼唔只讲号做真爱，吼、哦、对，人我这是真爱。啊，高雄第一检署侦查了后，认为姓林的伫公众往来的所在携着凶器，甚至波及着无辜的人，犯行态度无好，起诉的时阵，建请法院吼、哦、中当量刑。高雄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法官考量讲姓林的。心理当中坦白承认犯行，所以轻判2个月的徒刑，
可以一颗罚金六万。啊，若是接应姓杨的，这个因为事先唔知影，所以得到啊判无罪啦。哦，也就是讲请计程车啦，计程车唔知影要砸车先，砸车阮当然就停落来，互你坐啊。那会知影讲你无钱通付车租啊？这是一件啊，好加在无造成人命。这个时间12点过的40分啊，咱来看这件又过爬山吼，爬啊过去受伤啊。一个山友吼，一个山友爬山爬啊，迄脚臼漏掉，申请到空军总队勤务第三分队第一大队。伫今仔日下载后，这最新的新闻，下载也出动到乌鹰直升机。前往到高雄市桃源区塔芬高山啦吼，诶，这个古山屋啦，来救这个哦，古山屋救援山难啦，哦，这名都落长吼，啊，将这个脚严重扭掉35岁姓林的这个少年家，这个山友甲接落山，成功完成任务，这是发生伫早暗。9点的时阵，第三大队第一队接到报案啦，啊，就是高雄小港驻地勤务哦，这个第三大队第一队啊，啊，结果接到一名这个塔芬古山屋伤患的救援，赶紧第一时间啊，伊这个一家人吼啊，一家人合作五灯。五灯兰二段哦，我这我都唔捌去过，所以这個名我嘛唔捌看过。啊，伫晋江哦，晋江就是立山迄江，向阳立山立山啦哦，立山哦，这个查甫囡啊，咧讲这个姓林的啊，有计讲9月28日哦，东埔要落山，其中一名姓林的山友脚煞严重崴着。伫桃园区塔芬古山屋等待救援，啊，所以才会申请直升机哦，去将这个35岁的少年家，伫下载啊7点44分到目标区，接到这个35岁少年家，伫8点16分到这个龙翔，这个朦胧的龙嘛吼，龙翔和平公园落地，将这个崴着的少年家。送到救护车顶管到病院医疗了吼，顺利完成任务。哦，这是爬山吼，大概都爬到平安呢。来，好朋友来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第三杯酒》，龙千亿所唱的，陈太太所点的歌，感谢。

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过来甲咱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好朋友，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啊，等下甲报这个卖关系啦吼。来介绍咱的产品，啊，咱许多好朋友感谢啦哈。为个讲啊，用咱的耳康哦，用了真正袂歹，甲咱耳朵。啊，为个讲咱的骨碌力先保家哦，为个新朋友哦，当啊开始咧食。互阮机会，拢非常的感谢。啊，只要你有耐心，卖讲吼，无照咱恁甲你讲的方法去使用，因为你头啊要使用，一定爱照咱甲你讲的方法啊，照起工哦，叫你食三顿四顿，你就爱三顿四顿；叫你食五粒六粒，你就爱食啊五粒六粒。啊，是讲咱骨碌力先补加，同少爱食两袋，你嘛爱食两袋，安尼三个月至半冬。你真正哦，爱较忍耐咧哦，钱水的问题爱较忍耐，无要安怎？人讲无开钱，你身体要安怎恢复啊？无可能无开钱，你身体会恢复的呀。敢若像咱的囡仔细汉，安尼甲饲啊大汉，迄偌济心力甲金钱呢？啊，你要维持着咱身体哦，机能互伊恢复正常，你煞毋免互伊一段时间哦，你的。啊，已经足长的时间，慢慢啊，慢慢啊，将你的身体哦啊，进会出状况，就是长期你拢无加注意。啊，你要长期无加注意的情形下，你身体已经出状况啊，你要让伊恢复正常，你嘛是爱让伊一段时间呐。当然，唔免到像你慢慢啊去学退化，遐久的时间呐，哦，唔免遐久的时间。到三个月至半冬，耐心嘛使用，你绝对会学到阮的产品，绝对会讲啊，咱的产品真贵，有迄个价值。耳康专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都是食甲放，互你会食会放，互你会轻松会快活，互你消化吸收的问题，拢是正常的形态。看到物件，拢会爱食，袂讲看到物件唔爱食。互你毋免禁物件食，因为足侪人禁物件食，就是因为迄样物件食落伊无爽快。啊，这就是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有状况啊嘛，毋才会产生即个物件食落拢随无爽快。都阿叔讲的，有诶食着甜诶，食着饼，食着胖的一车酸，甜诶胖饼，迄毋是甜诶胖饼的问题。是内底遐个物件用的料的问题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咱的耳康第一就是听咱的卫生食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每一工三顿至四顿，任何你姑娘的无法度去改善的问题，含医生药啊都无法度改善，没有你避的开，买饭的食，会正常食正常放，物件拢唔免禁食。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一罐都是全对这啊！啊，你食几克啊？买呀嘞？有诶，足紧诶，一克啊，就知影。哦，看你个人诶状况啦。啊，有诶，两克啊，三克啊，四克啊，慢慢啊进步。啊，是有讲过，你若要照咱所讲诶三罐来，你加加减减，都拢有感觉。不管你小感觉、大感觉，有进步，进步多，进步少，三罐来你拢会感觉到。这就是咱的耳康，是安那受到遐济好朋友的喜爱。一个用力精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是安那会讲调整体质，补给营养素呢？因为体质若变去，表示你营养无够，营养失调。用力精伊的角色就是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啊，你若营养素严重失调，造成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无力，坐地也无力，含人是多倒嘞哦，倒嘞都无力感，含要爬起来，你头壳都戆，无力通爬起来。这种的，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你一天加吃三盖，一盖两粒，用永力精一包加配两粒，一组一组也未吃完，有当时啊吃一礼拜啊，吃两工，吃三工。你都感受到进步啦！有些阿伯甲我讲，唔免遐济工啦，两三工就知呀。一工一工的感觉，
啊，你那是讲啊，倒嘞好好爬起来，除了讲会讲，有一个兼凹头，迄拢较严重啊。哦，甚至行路也咧喘，爬楼梯也咧喘，坐地也咧喘的这個，你咱是多啊，照干。佮加上咱后来加 Q10 啦吼 ，Q10 冬虫夏草，真正互咱是多足恶劣的。啊无，你也想我长期的骨力当，你像我连续这两天，因为啊这个我的保安宫有新明生日，啊这两天我拢有去遐，这两天我拢困到两点钟至三点钟，啊嘛无困倒哦。你看我的精神体力。有当时啊，产品是补助品，你一定爱食。伊甲你补助，互你袂短时间内身体互落去。啊，等下咱有时间哦，再搁加加减啊补眠，啊是讲食一个较营养的物件。这都是人参皂苷胶囊伊的价值。这个皂苷啊，讲遐济话，像我昨暗交人讲，讲话讲啊十二点外，连续讲的哦，啊都足久的。一挂朋友做伙，啊，就是找到，拄到伊，啊，讲什么话，拄到伊讲什么话，你也想，啊，我今仔日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两点，嘛去工作者话去啊，是安那咱有迄个体力，有迄个精神，包括咱的难熬，我只要困一点点啊，我若卖困啦，我有当啊规暝无困，才会造成无声啦。但是我只要睡两点钟、三点钟，我的声就拢袂歹。啊，这就是咱产品是补助品，人参皂苷胶囊，互咱有气力、有元气，互咱袂产生哦一挂无好的，会当甲咱稳定，就是皂苷稳定糖分、稳定啊一挂慢性病。你无慢性病、无糖分的人，你有食，甲你稳定，伊较袂去。合理发生在咱的身上，这就是皂苷伊的重要性。芳泽的泽，草啊边，搁是甘愿的甘，人参皂苷胶囊。啊，你若讲啊，好朋友要手术以前，啊是手术了后，有新的妇人人啊，这个顺月啊，你食人参皂苷胶囊，拿用的精来配，生了搁拿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咱是多。你就感受得到讲，你的精神体力真正有对你帮助到啊，互你抢食，靠元气、靠体力、靠元气、靠体力嘛，较无风险啊。抢食了后，咱再过来拿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要甲你恢复迄个元气、体力嘛较紧啊。有新的婚姻人抢食的好朋友，你会当甲试看卖啊嘞。啊，你若循环不好的，你要抢术前、抢术后，红枣、黑杨树要先冻起来，冻到十天。生产的女性，哦，你这个预产期要到啊，十天前，甚至二十天前，红枣、黑杨树慢加加，生产了后嘛是十天过、二十天过嘛是慢加加。哦，这是甲咱提醒的所在。啊，咱红枣、黑杨树吼。好朋友啊，甲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甲咱的永力精，拢会当加做伙食。这四大产品都是咱要维持咱身体哦，卖去哦出问题最基本的四大产品，唔通嫌贵。林龙清、林龙明、铁牙怪，因有红冠刀，一支红冠刀维持的，这是咱上一代的产品。来，咱。的电话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最后这首未管是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爱用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仔载礼拜无休困哦，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啊，这首未管是。播啊，58分到咱电声电台工商，才阁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啊，这个未管是会播啊，到一点过吼，咱就以啊，这个姊妹伴甲你讲歹势哦，你听到为一点过，未管是阁赶快会互你听到哦。来，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诶现场，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107.1第二点钟第一阶段时间。今日时间一点过三分，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晚风俱乐部节目。礼拜时啊无休困，明仔载礼拜早时啊八点就开始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两点钟。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咱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有咱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神保加、三生之家、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关刀。另外，咱后来较开发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这无红关刀，但是红关刀捞起来，九大产品的红关刀，每一克啊拢有一支关刀甲捞起来。哦，新朋友一定爱唔通损失掉你的权益。公司登记，你有16支关刀会当换尔康，18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4支关刀换起膏、洁净露、乳液，我那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会当卡来公司来问，无指定药房个。马卡来公司和公司给你服务，247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好朋友有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这拢无伫指定药房，这咱公司家己咧经营。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有营养。天然的营养素拢伫即内底个咖啡豆啊，包括咱个手工饼，拢是蓝带个正教三张拢有刻出来，佮加上咱台湾饼级一级个正教个烘焙师，不管是啊咱个凤凰酥、蛋黄酥，法国个手工饼，手工饼是法国个哦，外口无得卖，也佮有咱个。啊，生日的鸡卵糕。

0: 伊个口感用天然的做，绝对无同款的哦。会当试看卖咧，要生日爱提早啊，做咱的鸡卵糕，冷冻甲你寄到厝，你退冰都会当食。啊，佮有咱的胖啦，要咸的，要甜的啦，啊是吐司啦，要咸的，要甜的，啊是内底吐司要夹料。哦，比如讲，啊是有同爱食的，就是蚵啊、加巴酥啊。哦，一个有咱的啊，这个好朋友吼、哦，你若讲我想要爱饼，啊，我的饼想要用对一种的，要固定的，我的手工饼足济哦，咸的、甜的，但是讲我无爱，我感觉要对两种，我较合我的口味。哦，你诶，我那会当指定啦，哦，我那会当指定，啊，这种爱卡来公司，公司才有法度甲你服务。啊，这个电话24729299，就是这个对我18栋的，这个烘焙师啦，啊，包括护理师啦、咖啡师，所以这烘焙师，他会当互你定，讲要爱什么料，哦，伊会当当场教你讲，所以你爱卡这线专线，伊真有咧服务。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嘛唔是咱的相关企业的，都、就是咱的蔓越莓、酸痛药宝、社富康男性专用的，甲青普林啊，查甫人啦放尿的问题，哦，你会当食即个啊，社富康，世界欧美英国专利的，啊，那是骨膜定定整痛，你会当食即个啊，青普林，这是。啊，欧美、英国、意大利两大专利的，啊，你那是腰椎引起的骨膜的酸痛、的肿痛，哦，骨膜的肿痛，你买当啊，除了食青普林，你搁加食健壮胶囊，安尼比较，哦，你进步会较紧，较有足大的机会啦。所以咱食两三个月啊，你就知影。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即几工拢休困哈，有定岗产品的，哦，有定岗产品的，啊，咱后礼拜哦，才有法度甲你寄咯。咱的好朋友所点的阿公的话，这甲林美娇吼，老福州甲林美娇所唱的。邀请咱这位姊妹伴，甲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1: 阿公阿公，你看，迄只图那无脚来行咯？
2: 什么啦？哦，你讲图分那无脚会行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分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行。
1: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2: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秋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秋一个、春一个、秋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1: 哈、哦，是安尼哦。

吃来水鸡果，就是肚来大个嘴来看，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噗一个来个偷一个去，咿咿噗噗，嘻嘻嗦嗦噗。

0: 来得美胎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嘿，教死死，伊才袂叫歌。
1: 伊个来得面床，敢无师傅做，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安怎会叫歌？
0: 伊个来得面床，就是公仔在困，婆仔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歌，唔只。

0: 两首歌，咱好朋友所点的。咱是大，你若要点歌的吼，啊，真临时啦吼，都也袂记得甲咱讲。2477878，2477878，会当搁卡来点歌，因为咱存一首乐卡出来，就以逆上。哎，我爱叫你逆上，因为我咱有经过面，你绝对加减啊加我的会啦吼，所以我甲你称呼逆上。你的文化的力道值啊，我咱可以了啊，再来甲你报。咱好朋友中秋节吼、哦，你若无出门去佚佗，有咧听官方俱乐部的，咱一点过吼、哦、啊，若无歌，咱才会点歌。啊，有当时啊有歌就无点啊，所以要有点歌的机会吼，拢、哦、无一定啦。啊，今仔日拄啊有机会吼，一点过的好朋友点歌，哦，你把握这个机会。点你爱听的，啊，我来给大家服务啦。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阿秀，给咱好朋友接咱的口音专线。喂，你好。
1: 喂，阿秀妹妹，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台记老板，我请教我下早有点嘛？下晡这个时段敢袂当去点？
0: 哦，好啊，啊你点咧，系啊。
1: 好啊，但是我未强整，我若会再点，我下晡我未强，我都听着你讲会当点，我当点，我唔敢点。
0: 无要紧，无要紧。
1: 来，我点迄个苏芮迄种，苏芮迄个啥物啊？迄个啊，我正想讲袂出来。哎，我正无迄个，请跟我来。
0: 请跟我来哦。
1: 还是，
0: 请跟我来，啥物？
1: 够力。
0: 好，好。
1: 好，谢谢啊。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请跟我来，嘿，你点的歌吼，那歌词伤过深情吼，有当时我咪请郭小姐吼，啊，尽量卖点这个深情的歌，按你这首歌上唱的，我等下爱看一下较知。2477878，2477878，一点过，大多数拢无时间通点歌，啊，正经要互咱点，我。你拢无，拢想讲一点过，无咧点歌，无咧注意啊吼，人走一种远的吼。要点，咱其实为的时多是安怎？伊唔敢起来点，伊拢讲听就好。你像今仔日一个啦，啊，下再有一个讲啊，床头拍床尾和，要替这个宁山讲点的歌来甲我讲，伊嘛是等播歌，输底下甲卡来，啊卡来，我要点歌，伊个无爱哦。卡来甲我讲，迄是床头拍床尾和，啊，结果我讲啊，你既然都可以起来呀，你啊、要听什么歌，我播给你听。伊讲唔免，伊听就好。有嘢无爱点呢吼。喂，你好。
2: 哎、
0: 欸、哎，
2: 男性的本领。
0: 哦，男性的本领。哦，这也肯定的。
2: 谢谢啊、
0: 哦。好，感谢你嘿。好，拜拜拜拜。男性的本领，哦，这首歌我嘛最爱听。这首歌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这首歌当唱的时阵，迄阵。我咧摆夜市啊，那咱是多，你拢唔知阿秀吼一生的经历有够济哦。我咧摆夜市啊，咧卖囡仔衫，啊摆伫对呢，摆伫咱中洲寮哦，伫迄个大路卡迄、那个夜市啊，哦中洲寮大路卡迄个夜市啊，哦迄阵这首夜客店的男性的本领哦，哦播啊规夜市啊拢听到，哎声音响偌好嘞呢。夜客店这首歌真正迄阵足唱的啦吼，我迄阵咧摆夜市啊卖囡仔衫，咱是多你也知影我做过偌济代志。我毕业是去美国公司哦，哦去北部的美国公司，我妈妈吼惊我伫遐交到男朋友，惊我去嫁台北人，把我叫回来。我妈妈较早权足大呢，迄、那个威严吼。会使讲吼，大家看到大家惊的啦，阮这囡仔啦，啊，回来了，开始就啊，慢慢做黑，慢慢做黑啦。反正吼，我都袂晓讲啊，嘛做过手工啦，嘛做过代工啦，代工人迄种外销出去到外国的这个汽车零件，啊嘛代工迄个出口到外国的这个手表啊。诶，这个表啊大啦吼，啊包装啦吼，拢大工戏呢，你拢唔知影吼。啊，说落去，我冇经过鸟啊，两夜市啊。啊，说落去，阿秀冇做过油汤， 哦，豆菜面啦，肉燥饭啦，锅烧意面啦，哦，汉堡啦，薏米浓汤啦，哦，这个厚片吐司啦，三明治啦，吼、哦，嘿，我拢做过，咱是多。喂，你好。
3: 阿姐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3: 阿姐你好。
0: 我有听到啦，嘿啦，我有听到。
3: 嘿、哦、
0: 啦，
3: 我来点。
0: 你相机就是无关掉啦，你相机关掉，你唔才有听到我的声，我拢哄哄叫呢，吼、哦，拜托。你的声，你的相机关起来，我甲你拜托，好不好？这位姐啊，姐咪啊，盘相机关起来，好不好？
3: 好，好，
0: 好。嘿，你爱习惯啦，你大概吼，拢爱我甲你话，安尼唔好啦，吼、哦，系啊，系啊，安尼我会拍摄。
3: 流行，流浪三
0: 兄妹，流浪三兄
3: 妹尔吼，对对
0: 对，无天涯吼，
3: 好，
0: 好，安尼我知哈，
3: 阿舅啊，
0: 啊，
3: 阿舅，啊，我甲你买个叫罐头遐侪机，阿伯甲你换，你讲会当换机哥，阿龙阿，你讲。
0: 哎，这阿这我都有交代，讲你去药房，药房就替你叫。
3: 买我。
0: 弟弟对买啊！
3: 啊，都不当买，我拢跟买啊！
0: 啊，搞我买，搞我买，你爱叫我寄回有信封
3: 嘞？嘿，跟买四行。
0: 不要紧啦，嘿，你书底啊，较卡来，恁进迄落剩半点外钟吼，真卖讲济吼，好不？好，拜拜拜拜。咱是多吼，咱是多。阿秀拢讲过，你需要回有信封，你家己爱搞我讲。你袂使无甲我讲，啊！你较是山顶讲，啊！伫我遮买啦，啊！关倒几支啦，啊！拢袂当换啦，啊！要去对换，啊！你都无甲我讲，寄回有信封互你啊，对无？无寄回有信封互你，你关倒无寄来互我，我嘛袂当换你呢。所以要寄回有信封，是你咧买产品，我即个咧买，啊！啊！是话你甲我录一个回有信封，迄是安尼哦。咱是多足侪人拢知影，啊，咱就以芝麻盘，你唔知，啊，唔知我嘛无法度啊，因为阮山顶拢讲过了解啊，其实讲十外冬啊啦，关岛咧用换的时阵，就拢安尼讲啊啦，阮拢有回有信封，邮票甲你打便便，住址甲你写便便，拢唔免互咱这老大人，他妈你唔捌我，哦，要寄去倒位？要寄来阮家，我住址拢甲你写便便，你家己本人的住址嘛一下，这拢甲你写便便，邮票嘛甲你打便便，拢甲你打挂号的。但是阮一人对众人，你需要回邮信封，你爱家己甲阮讲，啊，甲阮讲要安怎寄互你？回邮信封就是讲，你咧叫产品的时阵，你想煞叫阮甲你录一个落，录一个预备，讲以后你要寄关岛来，你有一个回邮信封通寄。哦，咱是多好朋友，这是恁爱教阮配合的。哦，啊无，阮嘛无法度。你像讲啊，我真无要买啦，啊，我要寄关岛，何里要安怎？你都爱家己寄咯啊，我无法度替你做啊。哦，你家己寄，家己写，家己寄，邮票家己打，我都无法度何里啊啦。干那一个信封，我免那寄何里？哦，所以讲这点爱甲咱是多提醒一下哈、哦。来听这首《绿岛之夜》，哦，咱这位。啊，山上的落卡出来，真正180几公分就对了吼。我有看到你本人，你若讲我带你去阮客家遐买速带，安尼我就真正看到啊。你真正180几公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文夏所唱的，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时大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吼，啊，我下早也要讲，拢讲啊未去，一件全未记得讲。咱时大连续假日还阁有两天哦，今仔日是第二天。啊，伫昨是中秋节。啊，今仔日是中秋节的第二天吼，连续假日的第二天，甲咱报告一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有讲哦，伫今仔日国道有九个所在的路段会塞车，而且高层在管制的措施嘛会实施哦。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伫下早啊六点以前，还是讲伫下昼十二点了后较出发，也就是讲进这个时间呐，进这个时间较出发。伫国道五号南向用路人建议讲，伫下早啊五点以前，啊那无就是下晡五点了后才出发。国道五号北向用路人建议伫下早啊九点以前就爱出发。啊，若无足够塞车，啊，高工局预估今仔日国道车流是平均哦，这个年平均的1.2倍啊，并且预估会今仔日咯，会重点拥塞的路段是南甲东向的国道一号杨梅甲头份的所在。包括王田甲园林的所在，国道三号是中和甲关西，包括快官甲民间呐。啊，那国道五号是南港系统到头城，国道十号是顶金系统哦，顶金啦，爱讲顶金，顶金到高雄遐嘛吼。国道十号就是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啊，那北向西。哦，北西向是国道一号完善到大华系统，国道五。

0: AM 一零七一，
1: 封闭着国道一号保盐系统，国道五号石碇甲冰林南向的入口，伫一点到永安六点，即五点钟，国道五号苏澳甲罗东、宜兰甲头城北向入口，高层载的管制，单一的汇率。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的系统采到这个单一的汇率，再过以八折来收费。啊，伫永安十二点到五点，这个到明仔啊五点，就是讲永安十二点到明仔啊五点暂停收费，开放到路肩替代的道路。啊，甲匝道，即个疑况啊！啊，交通部公路局嘛有告，伫今仔日部分省道主要的干道，先接到国道路段、甲观光景区周边的路段，为下载啊开始，会出现着拥塞的车条，除了第六十四线、第六十五线、第七十四线、第八十六线。衔接的高速公路路段以外，也请出游的民众要多加注意观光风景的风景区周边的路段，是不是你开去有通好停车无？会堵车无？啊，观光风景区容易堵的路段包含着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台客路段。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的路段，甲台九线南澳、大溪这个路段。另外，公路局再次提醒台六十一线苗栗路段，因为新埔大桥改建工程、甲滨沟路口改善工程施工的影响，属于容易塌的路段，已经规划疏通。该规划着疏运期间替代的道路啦。哦，这是即几天休困吼，大家爱特别注意。啊，即嘛网络拢买找着你要爱的路段，你家己爱先去网络找看卖下咧。哦，看你出门迄个时间，行对一条路比较会当较顺畅。来，即件报告者。今个时间一点过三十三分，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官方俱乐部电声电台的时间，感谢大家收听。来听这首咱这个郭小姐所点的苏芮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请跟我来。

我来这首歌播完，咱赶快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哈。啊，产品有下咱好朋友用的，会当甲咱买当去用看卖。咱的产品足侪种，你准讲啊，咱食品、药品，你拄啊，一个无需要。哦，也未到迄个年龄，也未到迄个抗战，无需要。咱的咖啡、手工饼，也个有咱的这个蔓越莓。哦，像酸痛药包啊，大家拢用得到的。但是，咱有的时候讲，啊，你这无啥谈啊，你广告都是爱消毒，和咱的药厂，他袂一直甲咱起价啊。你消无够大，伊会一直起价啊。啊，恁的福利要为对来。哦，所以讲，咱的酸痛药包。虽然讲咱销了未讲足歹，但是这十外当前、十外当来，咱许多只要甲咱用过，这些老朋友拢持续咧用。但是咱爱开发着新的啊，哦，新朋友无用着的啊，用着你就知。酸痛药包一方100块，内底五大块啊，浓着、香着、乌青金花，啊是公棒啊、钉钉啊、那针啊，拢抹袂好诶。你甲打咱的酸痛药包，但是袂使破空就打哦，袂使甲了我破空较要打，破空就袂使打酸痛药包啊。啊，咱这一方100块内底五大块，包括咱的蔓越莓，这是甲咱红花木薯异黄酮同款美国进口诶。咱查某人也好，查甫人也好，欠缺这种蔓越莓，萃取到内底维他命 C， 也佫有足济啦吼，足济你看袂到营养素，尤其这个维他命 C。这种蔓越莓维他命 C 几啊种果子啊嘛拢有啦，但是蔓越莓这种的维他命 C 哦，帮助较会大。你像咱普通时啊所食的钙质，咱普通时啊所食的钙质，你食较济啊，是安怎骨头佮感官无理想，因为咱的钙质。钙质，尤其这个钙质，普通是天然的哦。咱咧食物件当中，都拢有钙质，鱼啊嘛拢加加嘛有啊。啥呐？你的骨头也阁欠缺严重的钙质，因为你无食蔓越莓这种的成分，和你所食落的钙质去啦，下掉的头功，阁伫顶啊卡去下掉，伊都是蔓越莓这种维他命 C 内底当然也阁真侪营养素，伊才会当帮助到你。你所食的钙质吸收的里外哦，这个蔓越莓作用是安尼哦，也佮有臭嘴角、嘴边、香槟足够裂开的蔓越莓，维他命 C 内底佮有一个丰富的营养素，唔是干那即味尔，佮有咱女性，女性若欠这个，下身足够感染到的，下身足够发炎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蔓越莓是安怎？我这人啊，人讲的几百块啊，也无啥物赚，对不？啊，三罐佫加一罐，好恁一罐400块，佫唔免运费。是安怎我买袂？因为真侪人需要这啊，啊，莫嫌讲酸甜酸甜，这个酸甜酸甜，伊最主的都是顺的啦。你也想蔓越莓青的，是毋是这个味？你唔通要食迄个干那甜的，迄种粉啊，那无得糖。你敢要食迄？食迄无作用啦。所以咱食产品是要食有作用的，对咱有帮助的。卖嫌讲咱酸甜酸甜的蔓越莓，脆脆的，伊就是正港的蔓越莓，蕊脆脆的，一罐400块。啊，包括咱长辈时代男性专用的，查甫人足够放尿的问题，除了咱腰肌性的问题引起放尿。哦，会肝水症，放尿袂顺，唔只会肝水症，食健壮胶囊伊自我，咱有诶时多男士朋友尿泡酸诶问题，咪引起放尿哦。咱诶射护康，即、这个射都是查甫人所讲诶，台语话讲叫做尿泡酸诶尿啦。护都是保护诶护，查甫人啊，咱普通时啊所讲诶尿泡酸诶护啊。咱是多社富康，这是世界以欧美英国专利的，啊，包括咱骨膜足够整听，哦，骨膜足够整听，咱有讲的，咱的健壮胶囊嘛是咧强筋骨的，啊咧去风湿，风湿症，风湿的人
嘛是足够骨脉整条，为个方式到一个抗战骨脉足够整条。咱的健壮鸟人内底一味芭蕉天咧去方式的啦，哦，一味加芭蕉天咧去方式。啊，刷落去，你阁配合着咱的青蒲林骨脉整条，唔是干那讲咱这个。啊，油脂会引起呢，爱食健壮鸟人内底迄味芭蕉天，咧食气风湿的，气风湿的人，较会骨脉会肿痛，所以爱需要气风湿，你骨脉的肿痛的问题，带去改善。也过一方面，一方面就是你体内嘌呤伤过侪，过去足爱啉火锅汤啦，足爱啊啉迄种安尼烧烧烧，那冷气你得搁加烧烧，冷气得搁加烧烧。迄加加减减，迄汤内底拢有嘌呤，长期累积伫你的体内超磅啊，超过济啊，伊就会造成骨脉肿痛。咱是大好朋友，所以你较需要清嘌呤，要清除你体内嘌呤。这个产品的名就是清嘌呤。咱是大健壮鸟人，你有食清嘌呤，你若有食，这方面的改善。的机会搁较大，啊嘛进步嘛较紧啊。这是世界、欧美、英国、意大利两大专利，甲一大专利的社富康甲青普林，拢1600块，较早拢1800，有买着的人就知。我甲讲我的业绩，我的利润200块甲降落来，剩1600块，60粒一工食一盖，食一个月。甲咱的红花木薯女性专用的同款，一天食一盖，食两粒，拄啊食一个月60粒装。所以男性需要社富康，女性需要咱的红花木薯预防酮。指定药房买咱的红花木薯预防酮，啊，拄啊所介绍的啊，社富康、青蒲林、酸痛药包、蔓越莓，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好朋友帅哥所点的男性的本领叶克典所唱的歌，感谢。

后来男性的本领，男性的本领哦，足侪啦吼，足侪。每一个人诶本领拢无同款俩吼，啊无男性的本领真侪吼。啊，看要好诶歹诶哦，个人去决定。来看到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园林的新闻。今年45岁姓陈的查甫人，伫早晚8点骑着双机刀。在园林火车站对人吼，啊，底下呢，啊，官方讲的讲什么火神武西杯哦，啊，因为拄啊中秋连续假日啦，车站拢挤满着人潮啊，警方立刻前往制服。姓陈的自称讲，伊是受他人的挑衅啊，伊才会拿刀啊来阻止着对方啊，好佳哉无人受伤啊，但是。嘛是以社会处罚维护法来依上法办啊！哦，你举刀啊！你讲无安怎，无共抬着，无安怎，嘛是同款会办较轻尔。啊，万不利你若真正舞起来咧，迄真正足严重诶咧，人员伤亡诶。另外，则一件即、這个哦菜馆行诶代志。中华经营菜馆行的姓杨的查甫人业绩吼，拢降落来。即马菜馆行生意无遐好啊，啊，杨杨要经营袂落去啊。伊合股经营台湾菜馆刮刮乐，每一个月稳赚的尾数，向两名前同事来讲诈骗。前同事当作真诶，先后交出着一个13万，啊，一个是10万块。事后阁分掉着41000块，甲15000块，阁无要付款呢，哦，阁无要付款。啊，两个人一个阁到法院啊，哦，事后就是讲13万刚提起，行人41000尔，10万刚提起，行人15000啦，剩的无要行啊，啊，都开去啊，啊，姓杨的比伊早期主宰罪，各处有期徒刑。关于啊，这个这两名同事都是这个13万的，这个判6个月的徒刑，啊，那个给10万的，这个判5个月徒刑。但是，剩呢，哦，咱算讲伊共摕23万犯罪所得，佮没收呢，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咱好朋友收听这首。流浪三兄妹，咱这位姊妹盘所点的黄秋田、黄水琪、古兰芬所唱的，感谢。

0: 后来刘龙三兄妹报完，咱时间嘛差不多到站啊。感谢咱电声电台时代好朋友，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远方俱乐部的时间拢甲咱收听。啊，咱的产品若有合理用的，啊，甲咱啊听收，互咱机会。尤其咱三大药品吼，小小的广告，三大药品。即嘛腰椎病、肝胆病、骨头的问题，诶人有够多。何官方甲阿秀诶健壮鸟人，赶紧用骨碌立身保加机会，即拢是卫生福利部诶药照，佮另外申请无同款诶技术所做诶哦。咱是话指定药房甲买健康诶健臃肿诶肿，赶紧用骨碌立身保加。以上算广告，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明仔载啊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教导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6: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最是感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S。保顺通 S

0: 较好，互建中啊较好安排，安排大家爱听的咧。啊，当然有那讲新闻啦，啊，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吼，大请你多多利用，联络感情，赞助光彩。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570-4567，这是咱台南的电话。啊，那高雄地区，请你卡高雄0700-7419300吼，7419300的电话。卡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谢谢你来，我来接电话哈。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来坐哦。
1: 好啊，大家好啊。
0: 嘿、
1: 啊欸，我
0: 用
1: 一首爱我，你敢敢啊？
0: 爱我，你敢敢？我是唔敢带你爱啦。等人声音啦。爱我，你敢敢？有啊，有这首歌有。有这首歌吼，这歌啦吼。爱我，你敢敢啦吼？啊，你敢敢？好，无问题，我来吹哈。好，谢谢谢谢。哦，鲜花等人声嘛吼，是哦。好啦，好，你嘛健康哈、啊，好，谢谢谢谢哈、哦，来来坐哦，哟，嘿，我好，
2: 啊，
0: 我玉珍的李大姐，
2: 我点一首无言的爱，
0: 无言的爱，无言的爱哈，
2: 哎，阿好你唱哈，
0: 好好哎，我再来唱啊，李大姐，无问题哈。谢谢谢谢哈，好谢谢，你得给你们挂地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再来接电话，现场的电话，那咱台南吼，打卡570-4567，那高雄打卡7419300吼，来我来接哈。来，你好。
3: 哦，建中啊，无用哦，你好、哦。
0: 我无用嘿，小可安尼啦。
3: 我知你无用啊，啊，所以我要点歌，紧点点讲讲啊，哦，你搁继续无用。
0: 安尼哦，哇，啊，唔得做，这无咧做惊呢。
3: 嘿，啊，我
0: 知你
3: 做无用啊。你
0: 你
3: 遮体谅。讲话啊，啊，做个唱歌啊。
0: 哦，安尼哦，好，好来，安尼边啊，情况边啊，迄个。
3: 我贵人杨太太，
0: 啊、杨太太，
3: 我记
0: 啊，我想有啦有啦，贵人杨太太，拍手拍手。
3: 哎、欸、啦，
0: 杨、
3: 啊、
0: 太太，
3: 啊，见到我做个讲话，个做个唱歌，我来点几首啊，都参加我问谁知啦。
0: 问题咧，读到咧人声咧做韩版咧，我多咧。
3: 用 Google 的人，用 Google 用记起。
0: 我对爱掉，你妈拜托的，我对无一个卡摸的。
3: 记起啊，用 Google 的记起啊。
0: 好啦，
3: 用 Google 哦，拢会认识啊，你做 Google 会认识啦。
0: 好啦，你就较食来这，我来应你啦哈。
3: 姑姑，我给你听者听者，啊，其实我无点歌词，我拢有在听呢。
0: 好、哦，安尼是啦。
3: 哎、欸
0: 哦，好啦，啊，你较者来听，我就较知啊啦。
3: 哎、欸，我想学人点嘛，啊，就是用点线。
0: 好啦，你讲陈娇的孟西西嘛吼。
3: 有啦，虽然红阿婆笑的啦。
0: 陈娇的孟西西啦吼。
3: 有，但虽然红阿婆笑的啊。
0: 好好，我知。好，好。
3: 感谢昌哥。
0: 好，谢谢哈，昌哥，我那真好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哦，来坐哦。
4: 喂，建中你好。
0: 哎、欸，我好，你嘛好。
4: 我无够好。
0: 为啥无够好？哦哦，咸水的陈小姐。
4: 陈小姐。
0: 哦，陈小姐。
4: 你不拍婆啊？
0: 哦，有啦有啦，但无拍婆啊，有啦，三不五时嘛。三不五时嘛，我带来拍一个婆啊啦。啊，好、哦、好啦。
4: 啊，我甲你讲秋秋风。
0: 秋风。
4: 秋风做金凤唱诶。
0: 做金凤诶吼，哦，因为说秋风刚做这版本诶。你还要讲一个，这苏金凤我知，
4: 苏金有迄首来唱，我唔知。
0: 对，啊，所以讲你有讲一个，我就找得正确的。
4: 我要唱苏金凤迄版。
0: 无问题，哦，苏金凤这
4: 秋风。
0: 哎呦，谢谢啦，感谢你的鼓励，你啊，你的拍波，我表示爱我唱的就对了。
4: 嘿，我
0: 无
4: 在唱，我在唱啊。
0: 好，安尼哦，你不要讲，我本来要安排苏金凤来讲，哦，好。 安尼我得
4: 来。边个边个？
0: 哦，我伊讲你要听伊个边个，我知。边个边个？
4: 我来到客厅等我。
0: 好啦好啦，安尼我知啦，就是我唱的。
4: 唱啊。
0: 就是我。

0: 我亲爱的对话了吼，
1: 没啦没啦，
0: 无问题，谢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婆阿声哈，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哦，我无接到呢，得电卡刚好，现场转线电话吼，即马无人卡，真会当得卡一通吼，来台南电话574567。那高雄，那请你卡741-9300啦吼。啊，我来带你接电话哈。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都一通就好啊哈。喂，你好哦，我建中啊。
1: 建中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
1: 我鲜花最老。
0: 鲜花老小姐，你好，刘小姐。
1: 啊、我给你点一条歌。
0: 嘿，点一条歌好啊，带唔好，嘿，要
1: 我加承担。
0: 我加承担啦吼。
1: 老秀明诶。
0: 我加承担吼啊，老秀。
1: 好，你唱你家，你家。
0: 不要唱，无啥印象嘞。我带来听看麦
1: 啊，看一下。你来要唱唱，阿会晓唱啥白
0: 天。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哦，感谢。做工课卡无影响，带你查。
0: 没啦，忙安尼讲，用得来济，无要紧啦哈。吼，拢谢谢你的鼓励。
1: 哎。我以前有去甲你看，迄个宝华家家，迄个啥，迄个什么会啊？
0: 古老医生家，哦，盖玻璃的古老医生家，哦，我老小姐谢谢。啊，你食你食了安怎？食了安怎？食咖
1: 食
0: 咖，食了未歹吼。
1: 嘿，嘿，
0: 安尼好，感谢，好，感谢，感谢。安尼好，祝你健康哈，吼。好，谢谢。安尼好，好啊，好啊，谢谢哈，吼。好，拜拜，拜拜，谢谢。鼓励，谢谢，谢谢哈，谢谢你的鼓励支持，感谢哈。来，这首歌哈，这首歌是咱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我那带咱灌六罐这用你们的歌啦哈。交代讲要听一首《海海人生》来，咱今麦就来安排一个到阵欣赏哈。

真感谢哦，感谢阮老太太的高官吼，哎，即讲有那食了真好吼，啊，所以讲这边都带咱灌六罐吼，真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祝福全家大事，大家拢平安健康吼，感谢你哦，谢谢哈，来，再来搭听建中来讲一个，这个新闻讲予大家知。要来讲啊，这个新闻呢，这关系到台南啦吼，台南第一个，这算作做囡仔市长哦，要来拼出线的啦吼。要来拼台南400当来第一个女市长的，这个市长参选人陈廷飞，伊有邀请到咱台湾第一个女总统，就是前总统蔡英文。啊，为伊的竞选总部来开箱活动啊，真闹热。小英总统、前总统呢，我那非常杀这个陈廷飞呢，伊的竞选总部内底充满着创意活力，吼、哦、啊，参观着五大 AI 的证件了后，有那下达着一个任务指令。希望讲吼，陈廷飞你呐当选了后呢，会当持续来落实着福利的政策，啊，要让台南这个生育率吼，成为着六都的第一名。啊，无，即马台湾哦，即马大家拢无爱生囡仔呢，啊，囡仔大家生少吼，啊，这所有的所有人啊，就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根本呐、啊。你若无人就无力啦，无人就无市场啦，无人就无活力啦。啊，所以讲，这若无互鼓励讲，这少年人敢生、肯生，啊，囡仔会当互咱的国家会当壮大起来吼。这日后咱台湾煞拢爱靠外来的人，得来谈斗啥工啊？啊，搞尾啊，反正总统拢哦，别人做起啊咧。哦，所以讲哦，这伊条这个台南吼、哦，都下达着这个重要的指令哦，啊，希望会当好这少年人伫因的环境内底，诶，轻生、加生，啊，囡仔敢来饲吼，啊，哦，咱台南的生育率，讲会当成为着六都的第一。哦，这个部分哦，我那跟咱的部位来做一个分享一下。啊，当然这内底有真济啦吼，内底有一挂什么爆米花车吼、哦，啊，大小朋友拢会当来，啊，包括绿源环保吼、哦，这符合着台南迈向着科技之城啊，所以讲这有那啊，这个台南哦，400当来第一个。女市长的参选人哦，陈廷飞这吼、個，啊，就那跟咱的报做一个分享的新闻，谢谢哈。来听建中安排这首，阮陈先生，鲜花陈先生点这首歌，叫做《爱我》，你感觉吼、哦？这因为我的属性哦，做清楚。啊，我就是查甫的，啊，我爱查甫的安尼。啊，你若讲查甫讲爱我，你敢敢？当然我也绝对唔敢，是用讲笑的啦吼。等阵你问我袂想了，只甲你讲笑的吼。对啦，这首歌就是林秀奇点的啊，唱的啦吼，唔是点的，林秀奇唱的吼。爱我，你敢敢啦吼？真正，这那拄到好的对象吼，勇敢的爱落去，免那惊啦。

啊，来，鲜花，阮陈先生点予咱听的好听歌曲吼。爱我，你感觉，谢谢，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个产品啦。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基，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基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就是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基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的症头，买当在咧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呐，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道道软到到像独孤家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干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即落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剂的，迄食这你会发觉讲吼，迄、那个行路加足春风，迄人的精神度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迄食铁剂的。哎，拢马达改善掉，纯中药的铁剂，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个本身哦，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迄爬楼梯爬到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跛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的铁剂食甲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卖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噶。迄食咱的铁剂，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咧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行路加足顺风的啦。食铁剂，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食中药吼，一困头拢爱食十几粒，一天爱食三顿，爱食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食咱的铁剂，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你家咧比较看卖啊！真正即个做法，即个药啊，加做好吸收诶。铁剂诶吼，细罐诶2500，大罐诶5000，长期咧只买大罐诶较会好哈，因为大罐诶内底有细罐诶2.5罐诶量咧吼。啊，若放药有困了忙拖，卖得拖到讲出门都要包括大包细包啊！啊，这伫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这不是食品啦，这不是讲要带你保养尔，这是会当带你治疗你失眠、老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症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吃的。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王原方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来做了无好咧，年会较侪来了哦。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赶动出力拍卡枪，啊裤底就打灭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湿湿，甲去搞遐强，没放无尿啊呢？
嘿，你拢赶紧来挖去孙中药的神农来在咧治疗吼。神农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登记得只，赶快买大罐的开一盒。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也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得爱来吃，因为三五时啊，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哦，它排排，迄毒素在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肠啊肠道，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挂有甜无当个生着就麻烦了。好、哦、啊，吃速力通。孙中药的这一罐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这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上进步的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来带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打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爸爸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再来，我听歌吼，产品的介绍啊，那听不清楚的，靠咱林小姐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谢谢吼，感谢恁的支持。无 NAI， 来这玉子李大姐点我建中唱的歌吼，来我来唱来。

要带咱拍破，我得卡现场电话亮两声就好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谢谢。

谢谢，感谢永康蔡太太讲，我那在建中鼓励加油一个，有收到啊吼！祝福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再来关心到这个交通安全。开车吼，啊，开车吼，啊，其实咱嘛，大人讲叫咱开较慢的吼，因为这开车，紧较慢吼，你如果卖紧了，伤过头喊嘛呢？啊，有都是哦。速度稳稳啊，啊，唔要一个紧一个慢，啊，别人对袂好势。啊，尤其是伫咧路头路尾吼，尤其咧路角啊，路头路尾即个交车路口啊，真正较注意的啦。迄是绝对放我慢啦。迄华联啊，迄一个计程车司机，伫一个大路口啊。和平路甲福建路的大路口啊，底下车在回转啊。这个回转的过程，煞无注意到后边有一台桥倒摆来的人，说过来怎啊骑到一边啊？这个姓赖的桥倒摆，姓赖的富人人煞互伊连人大车怎啊达搞过？啊，而且哦，搞过跋倒了，后头面对车卡。迄几个人哟，计程车几个来交过咧？当场虽无性命，经消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赶紧对这个富人人打急救啊！啊，然后都送到病院来急救，但是到当天暗时哦，嘛同款啦，宝贵性命怎啊无去咧？啊，所以讲这真有可能的，就是计程车司机吼，啊，有都是接到因的电台的通知，讲队有人要叫车，啊，伊就规心干那想讲要赶紧的载人客啊，趁钱啊，啊，所以讲来到这个路口，当在回转的时阵，可能速度也紧呐，当要慢过来的时阵呢，无得小动一个，小停一个，速度放较慢小快一个。后边多有一个富人人多桥多摆多教伊咧，伊硬靠过，怎啊将这个富人人搭靠对迄个车卡落去啊？所以讲哦，这一条宝贵的生命嘛是安尼结束掉去啊。哦，虽然食到72岁啊，但是嘛不应该啊，不应该利用这种方式来他结束的这条生命啦吼。啊，警方那对这个驾驶的酒测只是零，调这个监视器，啊，到行车记录器。来搜证详细肇事原因，这后边吼、哦，要和解吼、哦，爱看这啦，哦，这人对方哦，若要要求要赔偿的方面种种这哦，都拢靠这监视器啊，哦，所以讲哦，开车叫你开慢，不是无原因的啦，安全第一啦，阿弥陀佛咯，参桥啊，问西施啊，来欣赏一个这。我那个杨太太点给咱大家听的吼，啊，到底西施是谁？残桥啊，又到是什么人吼？根本是谢依君跟陈随意啊，应该是啦，整个这两个基本上做出名做赚钱的吼。来，残桥啊，问西施到底欣赏哈？刷卡会当接你电话哦，打卡电话来吼。

参桥啊，问西施吼，今嘛参桥有哪做侪啦？啊，安那讲呢？因为做侪土地拢开发，啊，做这个工业区吼，啊，尤其咱这个台湾吼，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大这个在这个大爆发的过程当中，吼，这台湾做侪公司吼，以前拢当做代工，啊，做维护啊，结果吼。这大工搞不也是上盖强诶，这价钱愈来愈悬，需求都侪都起价，啊，大家抢房哦，一直在起啊，所以讲真侪农地啊，嘿，这起价速度有那真恐怖，拢个想讲，唔知讲我的地带变遐好价啊，真诶呢，真诶，这是台湾哦，台湾即马都再次进入到。另外一个钱阴卡巴的时代啊，然后恭喜啦哈，恭喜参桥啊，啊跟西施吼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身体嘛要健康啦，身体够勇敢一个吼，感谢您对建中的鼓励支持，产品的高管哈，谢谢。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个，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古老二生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的古乐益生家。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个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加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加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啊！底下咧器官落架，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来食。到你都好好人，就当开始来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的骨板会当带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肉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加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补入骨肉而生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用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忙得唔插伊呢？你若唔得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派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或者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益生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登咧登车，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我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侪人在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6罐吼，灌6罐继续会喝下。
钙玻璃骨碌医生家才来搞掉。啊，到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梗。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来变少一个，靠少药啊。食少散这真好用，一罐千五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八抗抗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八一抗一抗抗抗三号，到你那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白，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开调补身体嘛，顾开起身，只有那千五块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星药二号抗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一一抗抗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痒，这宝华膏一罐五百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二十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稳千五块尔。金四 C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应用来的补充。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到人生朦朦渺渺哦。这款的你得赶紧来补充一个金四 C S 哈。啊，都有咱的山苦瓜、苦瓜生态哦，这有那千五块尔。这种山苦瓜的萃取的苦瓜生态吼，伊的分子更加油。这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这个有哪，即卖人拢食好吼，需要来补充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唔是食苦瓜有效哦，苦瓜内底的苦瓜生态，你无经过萃取吼，你是无法度吸收到的吼。会记得来食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罐千五尔。产品要交关定岗，搭卡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支持高官罗哈哦，再来听建中唱歌来，刷落去要打演唱的歌曲是陈小姐咸水的陈小姐，要听建中来唱一首啊，苏金红的歌。秋风吼，来我来演唱《背叛》，谢谢。

谢谢鼓励哈，一起诉恐哈，啊，好小姑哈，啊这单休假，哦啊小桃子，这跟阿碧啊哈，哦啊磨刀啦，磨刀咱阿碧小姐哈，啊叶太太哈，谢谢一三空一嘞，啊都有这里、个、这里、个、我那个老小姐嘛哈，感谢哦，哦。拢谢谢您哈，啊都有，中请啦哦，全部拢中请。啊，今天要来摆一首歌呢，要摆这首吼、哦，是阮那个老小姐点的吼、哦，我敢承担来这建中来的安排。这首歌吼、哦，老信明唱的啦吼、哦，我看可以唱好啊。这首歌感觉无熟咧吼，我但边啊那二一个安尼啦吼。谢谢哈、啊，感谢您的鼓励支持，我敢承担吼，谢谢。

0: 啊，来好听的歌，讲我甲承担吼，这阮老小姐所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嘛，谢谢你的高官支持，谢谢哈。啊，这首歌真正是好听，这个低音吼低了有够。啊，这有那最近的歌手内底吼，刘信明伊的歌的歌路吼。迄、那个低音啊，啊，低了真正有够迄个高度，袂歹。打破啊声，掌声鼓励一下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啊，咱的节目有那接近着尾声吼，但是咱的节目有休困时间，但咱的服务吼，拢同款是一直延续落去吼，到每天透早的九点开始，到暗时的十点。你如果对建中所推荐介绍这些产品，你要交关的，要询问的，还说要来了解的，要来问我较清楚的，要对关，要对买，要来问我清楚，还是说需要公司直接把你送到府上，无加收任何费用的吼，拢来打电话来公司这哈。台南地区，请你直拨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请直拨高雄电话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74772888。伫遮建中先代咧，谢谢感谢，祝福咱的保佑，大家拢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淡水环保局今年有来建备着淡水火灾智慧模型甲自动通报的后备台。过去发生火灾的时阵呢，爱用着人员收集着资料，设定着模拟条件，佮产出讲吼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至少都要十分钟以上啦。现主席透过 AI 甲自动化系统的协助呢，上紧五分钟内就当完成着烟流的这扩散模拟，判断着影响的范围。启动即时的应变，加提醒受灾区域的民众做好着防护，争取宝贵的应变时间。台南的工厂数量多，秋冬天气较大热，有诶吼工厂啦、仓库吼，即、這个火灾来发生着。环保局透过着系统，借鉴消防局的即时火灾资讯，处理火灾的位置、时间，甲消防队派车的即个资料啦。研判讲吼是啥物款的火灾啊？那是有需要呢，可能的启动污染扩散的模拟，减少人工操作的时间。引进即款的智慧工具以后呢，上大改变就是省时间，反应嘛较紧，让人员把时间用在判断甲应变这边啦。第一时间嘛，通知着消防处的民众，把窗仔门关上好势，做好着防护，降低火灾烟雾对着咱的生活甲健康的影响。随着年纪咧大咧，爱做着一挂训练是维持行动咱的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台南市有设着31位的健英法族健身俱乐部，透过着适龄的运动器材甲专业人员的指导，协助中者来进行着肌力、耐肌力、心肺甲平衡训练。吼、哦，英法族伫徛家附近，得当培养着规律的运动习惯。卫生局指出，英法族运动唔是干呐追求着肌。肉量更加重要是维持着身体功能和生活自主的能力，透过适当的肌力和体能训练，帮助中者保持着行动能力，配合着平均训练，也降低因为身体功能退化带来的跌倒风险。全台南31位的英法健身俱乐部伫无同的所在，包括着南区。

大恩里活动中心、安南区台江健身俱乐部、北区林爱丽活动中心、中西区的里爱运动啊节俱乐部中心、甲东区义乡银发健身俱乐部、K 八这边有六牙达康运动保健中心、新牙多功能联合里民中心、摩刀的银发健身俱乐部，提供中价酒精会当做着这个运动。古店嘛已经有来到着咖喱。永康客家百合遮顶南西街行政区和中正酒店来找到适合的运动场所。

继续讲到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第一阶段，讲进入着收尾了哈。交通部这几天已经完成着土建基点甲旅运的啊营业的旅刊作业啦，提出着25项爱改善的事项，其中7项是英文正经爱改善的事项，还有着铁道局甲台铁公司完成改善以后，才会当来互你通车啦哈。根据着这个会议记录呢，7大项爱改善。包括着大厅层的这设施设备缺失，机电设备的欠款啊，中央监控室设施、月台层的设施、铁啊轨道几何线型的检测堪规章无符合，轨道几何线型的检测呢欠缺着连续性的图册啊，各有些消防人员吼啊专用梯进入的标示无清楚，楼梯之间的紧急照明设备爱加强，努力。查证加确诊报告也未完成，着各组行的这个吼相关的人员训练的完整性。另外，交通部指出，地下化通车以后会消除着全线拢总23位的横交设施，包括着9位的平交道、8位的地下道、4位的路桥、甲2个铁道的这个涵啊桥涵呐。未来会降低着车流的这个延迟，提升着道路交通的效率啊，消除着平交道事故风险。另外，针对着火车站站前的环境嘛，要来改造了。但火车站站前的转乘、人行环境、甲公共运输改建工程，9月1日开始分阶段进场。先来做着站前广场甲周围的人行道、国定古迹台南火车站入口呢，以北的广场、北门派出所进前、国宾大楼头前、甲台南火车站东边的哈、台南大饭店东边的这个人行道拢咧施工啦，部分。人行的空间会放开，有计这一波时间到明年3月，民众通行要注意着动线的调整。这个阶段呢，按照着现场的条件呢，分工哈、分区来施工，留着临时的人行通道，部分的所在会封闭，会引导哈、行人行着市路，也是临时的通道啦。现场卖设备着交通甲行人的引导标识、安全防护设施，降低施工对着通行所造成的影响。工程完工以后，会改善着火车站站前的转乘环境，提升行人通行的安全，甲优化公共运输服务。第一阶段的施工到明年三月后续的施工范围有调整，会过来公告。提醒要来着火车站四周围的行人甲驾驶人，施工期间要注意着现场的交通信息，提早规划路线。

台南铁路地下化呢，就是要来伫十月18号来通车了哈。未来阁会沿路增加着林森车站，四周围公共设施甲停车需求嘛受着关心啦。嘛有议员咧观测着停28的立体停车场多目标使用规划。市长黄伟哲讲，会配合着周围整个发展甲实际需求来推动着保留调整的弹性，看都市发展进行阁持续来检讨。另外，台南的迎民街甲原址拆除以后，重新规划做 G35 机关用地甲停28立体停车场。其中的 G35 呢，面积6公顷，以着农园景处为主题，保留着原本的应该树木草坪，打造公共空间。那是停28呢，会规划纳入去东区的国民运动中心、东区区公所、和政事务所甲东忠孝里的活动中心，即搭的即个公共服务设施啦。停28用地的面积0.46公顷，有计要提供着475位的汽车，甲640位机车的停车位。未来采取着多目标使用方式啦，伫提供着停车空间的同时，嘛满足4周围公共服务的需求。顶回工程呢会办着道路、排水、污水、自来水甲共同管线景观的设备，未来会当串联着台南铁路地下化、林森车站甲4周围公共建设，带动东区整个发展。台南安平古城区假日观光车潮有够多啦，市政府要推动着安平溪港跨港大桥来透解着交通。工程对着2024年4月份开始，全长1公里，经费23亿元，到今年9月呢，进度已经来到着40%，预计2028年6月份会完工。干部局表示，跨港大桥完工呢，连接着成平路甲樱花路，除了会当增加安平古城区连外道路的选择，买当继续串联到汽车大桥、台61线到台86线，加4周围的路网，分流着中华西路、樱花路原本的车流。未来桥顶嘛规划设备着观景平台、夜间光雕的设备，打造结合交通甲观光的重要交通的桥梁。大桥要完工通车进程呢，嘛会看交通局负责现场来勘查，针对主要车流的动线、周围路口的这个合计时间、甲方向指标来进行着整体的检讨，嘛规划车流引导甲各系系统，和引路人会当顺利连接着4周围的道路，嘛提升着大桥通车以后整个路网的运作。好了。

讲到台中市政府咧要拼讲年底动工，全台中市第一条的这个捷运的路线啦吼，但是现主席的捷运的网络呢，啊规划是无到溪北地区啦，真侪议员讲吼，较未当争取到早年呢，啊当唐铁的路线咧串咧到后壁新营盐水这几个所在，市政府表示呢已经争取到中央补助来办理到唐铁五分车路廊复驶的升级规划案，但是有诶民众讲吼，啊，即个唐铁吼，啊，即个轨道也不一定完全拢低的啦，可能难度会真悬哦。市政府讲，进前来月份，行政院长卓荣泰有来到着新芽糖厂，讲提出着台南市糖业铁道，也就是案内新营后壁五分车的即个吼复驶的升级规划，伊着长度15.75公里，而即个唐铁铁路线为发展的重点，要甲即个古铁的中心串联。到后壁，也就是乌树林农场，啊，佮有新芽糖厂、佮盐水的岸内糖厂，这三大所在啦。整下沿线的水圳绿带、农村古老佮文化资源，创造万有的路线。这个规划总经费是1500万，因啊可能会得到补助款1350万啦。另外讲到台南的唐铁五分车呢，现主席啊，只有这个新营糖厂中心站往返到火车啊火烧点站啦，这是一个属于观光性质，不是固定营运的。伊曾经讲有一个国防的用途。1950年代呢，两岸情势紧张，国防军事需求甲各糖厂的铁路呢串联做着南北。平行的五比线，更加有驶着反共抗俄的宣传列车。啊，这几冬呢，伫台铁甲学界有办着历史影像展甲啊体验内底呢，有甲相关的历史来予大家来了解呢。

0: AM 1071。
1: 伊都发局推动东区新都新段的公办都市更新案招商开发，希望引进着民间的资金，打造结合交通转型、商业机能甲大爱品质的东区副都心的门户，预计会当摕到200户公益主体加的这公益设施，甲1000个停车场的交通改善措施。市政府呢，希望透过着公私合作，和投资者借着都跟摕到较悬的开发容积啦，同时佮以着公益回馈方式，补足着地方公共需求甲交通的这需求，市政府呢会摕着这个吼200户的公益住宅，啊，佮有一个1000个的这停车位，啊，这个吼都更案已经伫7月15号的公告啦，9月30号的闸机投标哦。另外，台南市城西焚化厂的更新炉完工以后，会当加速气化着减值的这个本色，但是焚化处理费的费用会较悬啦。议员咧讲，目前收费有较偏低，尤其是对着高热值的事业废气要收钱呢，只有这个加义的一半，恐惊会变作外管区本色进场的诱因，要求着市政府加费用调好悬。环保局表示呢，已经采取着分段调整。第二阶段呢，即马咧法规的审议啦，完成以后，可能每一档会增加着1亿的市库收入。环保局强调，这个调整不是单纯以着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最主要是考虑着合理反映着分化处理的成本，平衡着区域收费的水准，同时降低着跨管区粪扫大量进场的诱因，避免增加着城市焚化厂处理甲调度的压力，维持整个粪扫处理的能力。更新炉完工以后，处理效能呢，也会当帮助台南原有的这占地的这个粪扫。好。

迎接着9月25到28中秋4天的连假呢，台南的传统市场准备各项青叶节食材吼，已占够啦。啊，连假第一天的部分市场，各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的贺康哦。啊，另外呢，各大夜市呢，嘛拢有推出着真济的物件啦。所以呢，日时呢，是市啊，暗时呢，是夜市。金发局长咧讲呢，即几冬呢，市政府积极推动着传统市场硬体升级，加即个软体的转型啦，除了落实着环境的清洁啊、采光通风、加推广冷链保鲜的设备，确保着企业即个食材卫生安全，嘛辅导摊商呢，引入着美学设计加行动支持，打造整洁明亮甲现代化的购物环境，无论是长辈时代，还是少年的族群，都会当安心轻松来采购呢。台南和乐广场呢，讲要变身做着是街头的舞台啊啦哈啊，有推出着街区欢乐派对，10月份到12月份呢，每一个月第二个拜六下晡就来推出咯。即马要公开定选着啊，即、這个表演团体进驻街区啦，无限是音乐、舞蹈、传统技艺这些表演的类型，一团10人以上都有机会伫和乐广场遮呢，展出你的能力。好，游客来台南呢，唔呀食美食、踅景点，可以当看表演、踅街区，感受着台南的城市。第一场呢是10月10号下晡3点半，伫和乐广场登场，后续个有11月14、12月12。一场上座是经着20团啦、啊，活动内容呢安排团队伫瓦井康乐街甲瓦井环河街这两边定点来演出，一个演出是5分钟为完结，好不讲风格的表演团队呢啊轮番登场，营造这个吼真热闹的街区的气氛。另外，台南的南园农场呢，要办着美洲花卉展，啊，搁有这夏秋薰衣草、美国凤仙呐，吼，真济花啊。伫中秋连假呢，就开始啊。啊，另外包括着国庆连假、光复连假呢，那是囡仔呢，12岁以下，凭着身份证件，得当免门票入去哦。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来去甲看花，热闹一下啦。

台南个铁站呢，这两天刚发生着今年的第二届旅客跋落去月台的事项啦。虽然无造成着伤亡，但是后续要安怎改善呢？各界关注着。其实高铁公司讲嘛，已经启动着月台门建设的工程啦，预计2028年全线会来完成着。高铁表示呢，新的月台门呢，会依照吼亲像这新竹才放较大嘛吼，用着伊吼做着主要的这设计的基准点啦。另外呢，第一阶段就开始对新竹来板桥，第二阶段就是台中、桃园、苗栗、彰化、云林、嘉义、甲台南拢总七站，尾也是南港甲左营站啦。未来呢，你若是伊全线完成的时阵呢，你就会看到讲伫高铁的这个部门呢，月台都一个门半悬尔啦，透明的，宽度120公分，会当承受着17级阵风，甲列车呢高速进出站所引起的空气压力。第十届公共艺术节得奖名单的台南市的海岸街道的美术馆，依照城市的故事对这开始，穿越着台南市八计划获得佳作奖。多发局表示呢，这份荣誉唔仅是对台南城市美空间美学认可，嘛为着台南市八增加着温暖的艺术记录。海岸街道美术馆推动已经超过着20档了，成功把过去吼阴霾的都市空间转变是一个台湾真有代表性的户外开放式的美术馆。这届调整的计划包括着台南市八的中心精神，把这条生在富城基地的街道，甲真深的历史来融合着，透过艺术团队的这个创意呢，历史的分裂比转换会当看到，会当望到，诶，当代艺术作品，行伫海洋路诶民众呢，那就穿越时空啦，行伫街仔路内底呢，嘛去了解到这座城市几百年来诶风华甲历史。

台南目前有推动五座的全民运动馆啦，这新营的全民运动馆的工程进度来到着接近97%，有个九月底就会当来完工，会看到安南区的全民运动馆呢，比如讲年底进行来启用，那伫永康这边的呢，有可能爱到着新的年度4-5月才来营运，那林丁呢，明年中会来启用着。南科这边的全民运动馆呢，因为这个原本的建筑师呢履约争议有解约，月底要来重新上网招标，希望在明年中午呢来开工啊，施工的。讲到新营区的全民运动馆呢，位在新营明治市政中心的对面，基地面积来到着2985坪，总楼板面积毛1300多坪，是地上三层的综合运动馆，未来是委外来经营。那台南的亚太棒球场启用以后呢，后续有真侪问题啦，亲像议员讲吼，噪音啊、无障碍设施、等电甲报道的问题，亲像棒球场内底有一个隔音的乌洞呢，对着咱徛家啦，距离嘛正100公尺而已，即个讲建筑设计出了问题，伫后边的环游步道嘛正乱，体育局回应讲准备要来设置隔音罩啊，卖好这噪音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另外，棒球场轮椅时，甲这个球团所规划战力应援区呢，拢有发生着冲突。因为头前的球迷那是站起来呢，后边身障朋友坐伫轮椅，都无法度看到比赛的现况啦吼，严重影响到因的权益。身障厕所呢，讲吼电源设置贩卖区内底，那是要休困的时阵呢，人都压未出来，你得关电火呢，会造成着一挂意外来产生。体育局呢？只讲轮椅时的时段呢，会看球团来研究咧做着调整。那是身障厕所电源开关设备无熟悉呢，也随时来改善，确保着使用的安全。

但是固定古迹有废庙呢，顶一届大规模的修建呢，已经是离了这个三达。当遐尼远啦，经过着大风大雨，啊个地动嘞，风台会侵蚀嘞，部分嘞建筑构件已经有歹去的情形，为着维护古迹的建筑安全，文化局要开2600多万推动着国定古迹五妃庙修复工程，预计呢2028年10月份会来完工着。副市长咧讲，台南红河这是文化古都，城市内底到达保留着真侪历史共同经过数百年的文化资产，亲像五妃庙就是其中一位，啊，这嘛是市民休闲甲游览的重要场所。希望讲工程完成以后，和平将更加完整熟悉这位有300年历史的文化场所。这届经费文化部补助65%，市政府负担着35%，唔仅是修复着五妃庙古迹的本体，嘛包括着其他环境，一届希望处理长期累积的问题。去年7月份，这个丹纳斯风台造成台南沿海真侪行政区域电力中断，为着强化着第一线的区公所紧急应变能力，北门区公所风灾危电网已经来启用着。市政府并且盘点全台市有26个区公所防灾微电网的建备提案，总经费要1.2亿，要甲中央争取补助来建备。因为区公所是地方第一线灾害应变甲防灾收容重要的据点，负责灾害期间指挥调度、收容安置甲救灾支援。考虑各区公所已经来设备着太阳光电设备，因此优先规划以着区公所为对象推动防灾微电网的建备，整合原有的再生能源甲潜能备源发电的设备，并常时发挥能源管理甲节电效益。停电的时阵，持续提供必要的电力，强化地方防灾的韧性。市政府以着北门区公所的建备经验为基础，希望未来会当进一步推动全台市区公所防灾微电网的建备。目前已经完成区公所的登录条件、防灾基点盘点，积极来向着中央争取每年年度计划补助来加以办理哦，好势。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降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火来消暑，搁有古早味的红茶。咱若要食卡的啦，就是乌链米花丸啊，拢做好食吼。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遮，黄先生来伫咧卖豆花吼，哇，最近足热吼，啊，就是食我豆花来退凉诶。北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我是文芳，祝福咱大家听友。中秋节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放上头的心机，准好多大声分人听。文芳文吉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今仔这是中秋连假第二天，祝咱大家月圆人更加圆哈！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9月26日星期六，也农历是8月16日哦。今仔这个日课结束不宜不宜结束，今仔这个日课无够偌水哦。美国总统川普甲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你在北京举办着峰会，双方面依照关的规格国事访问。营造了中美的关系稳定的气氛，但是贸易、人工的智慧加着伊朗的政经人地无捧出来，吼、哦，这个大菜拢无捧出来，无看到重大突破。习近平甲台湾的问题，即马就是讲要求后边再搁讲吼，所以即届呢来做人客啦，人讲出手无拍笑面吼、哦，来做人客就对，无一定就是急在即时讲到台湾的问题，喘息两会了后，关键议题拢无突破。拜登虽然是介大，但是成果呢，无一定就有效果呢。啊，这就是安尼啦吼，闭门会谈了后，川普敢那讲这是很棒的会议，安尼了呢。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收听，即马喘息二会成果呢？对着这个关税问题，拢暂时休兵，吼、哦，各处所需得着。你讲你的，我需要我的。另外，这个查到诈骗集团的款项，路人驾着迄个车，私底下私行性的领地哦，勒索加上扮演着车手的老人，乌吃乌。当判到36年半，真夭寿啊！嘿，好家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赶紧的哈！自来你咧做歹代志的歹人，拢爱处以当刑。

曾经为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政治活动，遮到一个拢全部拢穿迄个乌衣的啊吼，拢穿乌衫的，参与于德联邦的地火党会前的这个会长就对，啊，甲着姓张姓蔡。顶一组六个人，做着迄个车手的六人的集团，锁定着包括米星玲在内底车手乌车乌，除了抓着诈款，啊，佮自人甲车界绑票，佮关押当中，除了殴打司机，以着变态的手法性的凌迟，拍下了影片了后，恐吓着家属，交几十万、交几百万不等赎金才来放人。有五个人拢已经被毒害，中华地法院审理认为，这个被告手段非常的恶劣，以着加重死刑拘禁、加重强制性交、成年人对着未成年人勒令勒索、强制性交罪，宣告当判着入监36年6个月徒刑。这都好通来大讨价价咧，迄啰。欺骗着一挂社会未成年的少年家，啊，赶紧要趁钱，啊，就讲诱拐。其中一个受害人身心受创了后，严重的精神哈，严重的精神就要起效。啊，虽然法官判过来赔偿是偌济钱啊，40万尔，哦，无呢，迄唔是讲钱就会当和解呢，即得该关个死，即得该关个吼，拢唔通出来啊呢。虽然姓卢的。嫌犯好人家人在德联邦被赶出，转到当来成立了车手的拉人团。因为未少黑帮的分子作为了诈团的招募车手，如南有消息的来源者锁定讲，此款的车手以着乌吃乌为借口，佮主人绑票了后，逼交着赃款。

主人带去废弃工厂来酷刑，手法包括着殴打、电击啦、捆绑安尼。如南丁人住迄个私刑的画面，佮传予迄个车手的家属，佮要求支付着300万到50万不等的赎金，才会当来脱身。如果若提无着钱呢，就成个领地。吼、哦，抬迄个车手威胁破网了后，吼、哦，宛如迄个现场领地价有够恐怖的，佮该成个迄个虐待就对啦。这确实人呢，应征着迄个车手，啊，车手即马吼去共提钱了后，伊则佮来绑票着伊手下的车手的人，佮钱佮来退去，退去了后，佮叫车手。讲你钱要摕出来，若无摕钱出来的时阵啊，等于讲一只牛放两领皮安尼啦，吼、哦，放两领皮安尼，你都听有啊，实在是恐怖至惊哈。咱这社会呢吼，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唔是靠讲吼，你拳头尾大粒啊暴力，特别来敢欺负呢。所以吼、哦，一个姓卢的查甫人，今仔日就判36年半。你即马那是30岁啦，判36年半啦。关出来会好也未完全啊啦，已经就是 LKK 啊啦，所以讲哈，歹代志都唔通做。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至高台南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哦，或者是高雄的听友卡电话来，找文宏文吉你的电话机的加空了，2141808。

北本土独家提供新闻快报的节目，多谢乡亲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感谢你。也文峰的孙啊，祥祥吼，做好20几年的朋友阿星啊呢，阿星啊，甲伊这个弟弟，离咱桂林呐、啊。中山路两段98号车开一间小笼包哈，排骨酥面削个好食，蒸一笼小笼包哈，五档的就对阿星啊哈，端离这个麦当劳的坐对面，中山路两段98号麦当劳的坐对面，你都看到蒸一笼小笼包，那要食排骨酥面有哪有哈？啊，那生意就好哦，拢做走袂离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食这个小笼包的啦，排骨酥面啦，你爱扛起单哦。阿姨的电话是230333哈。哎呦，我当的呀、啊，小笼包要几成就紧讲呢哈，排骨酥面要几碗，就卡电话预约一下，安尼较好甲你传。咱桂林有足侪中七西中马市的地区的中七的听众朋友，听到文峰的报告哈，这是文峰的孙啊，常常120年呀，穿当领裤，坐公交船的好兄弟呀，开一个月尔吼，桂林中山路两段98号，若要食小笼包啦，排骨酥面，这里来找我当的阿星啊哈，阿星啊，甲因弟弟呢联合来做着这个小老板呐、啊，校长兼共青。啊，平时咧做水电的吼，我那是真无用，啊，足骨力来哩咧赚钱啦。所以讲呢，骨力的人吼，最上该得人听呢，对唔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要食饭时间到啊吼，啊那要食饱的小笼包，你就该夹落去哦。有个人最爱食小笼包呢，小笼包食几啊爽呢哈。北空北奔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住伫桂林中山路两段98号麦当劳的坐对。里面哦，蒸一笼小笼包。

一个查某人66岁，家己高脚叉人群要飞去日本，突然伊在香山机场呢昏去了后就爬未起来呀。66岁妇女人突然倒伫涂骹，上便衣不滴，俺无亲戚朋友50家己相随啦。尾啊，警方接报道了后，看伊的证件，赶紧卡好引导的人来处理。这是香山机场下在8:00，一个66岁细胆的女子，家己一个人要前往日本，但是到这个国际线行李整理区的时阵，突然倒伫涂骹，失去着性命吼。这个对着单路进行着 CPR， 但是嘛无法度得着吼，无法度。听众朋友有时阵咧想啦，到底是明仔载，或者是无常先到，迄个唔知影。穿到水当当欢喜个，要去日本佚佗也好，要去找亲戚也好，突然吼啊总得昏倒安尼。咱台湾人爱注意着旅游，随时注意着自身的健康。人客如果若在迄个机场感觉无爽快，唔通一直忍，唔通一直忍，吼、哦！咱来向着工作人员、航警的来求助，以防万一咯。国道3号的东山区服务区发生着离奇的死亡，一个70几岁妇女人家己开车前往伊服务区，搭着布棚要夜宿，结果3:30呢，这个布棚的骨架倒落来，妇女人也失去动静，一直家家张家来发觉讲，安内拢袂顶袂动啊吼，布棚内底敢那有藏什么物件？结果掀起来看，哇，大体已经出现了腐败的状况啊，法医个大型的伊咧讲。根本不排除可能就是哈，迄、那个布棚的骨架倒落来，死者被捏掉的可能无开而来身亡。但是这得爱搁看到伊的细胞，加着伊的结膜，是不是有出血？如果那是血亏死亡的哈，啊那那都是算讲意外，嘛不排除着。可能这个妇女人一病里来猝死，这个是70几岁妇女人家己开车前往伊国道3号东山区的服务处停车格咧休困。听众朋友，这无简单哦，70几岁啊呢，70几岁妇女人吼、哦，也够有法度通开车入来这个东山区的服务区。迄暝的妇女人起身去咧尿尿，啊，转来布棚了后，布棚内底突然有足激动的晃动。刷落去就倒落来啊！迄、那个骨架吼、哦，可能就是错歪去，或者是倒去呢。妇女人可能就是包里内底吼，失去着迄个动静。听有咱尽量就是讲吼，尽量啦。你若要去过暝徛日吼，啊，咱都若有会啊，最好招一个伴呢，家己一个人，这拢是孤身的妇女人。像咱拄啊伫咧报喜啦，孤身的妇女人60几岁。哦，啊，买坐飞轮机，啊，落离在机场的，当倒了呀，都无个爬起来啊。啊，像这嘛是搁家己一个70岁妇女人咧搭布棚，要等天光的款，啊，结果布棚吼，遐、哦、倒落来，啊，可能是不是安尼协调的无开，这嘛是有原因啊。妇女人泥塑衣管啊，死因相对单纯，不排除就是迄个布棚倒落来吼，迄协调的，或者是迄布棚砍掉的无开。只要那检查到伊个目睭，吼，啊，加到迄个细胞是不是有迄个点状出血，安尼就是知影啦。但是嘛，不排除迄是有疾病就对啦。一个查某人足好大胆，安尼大布棚安尼待遐困，吼，哦，真正足好胆量个呢。要出外去，咱大个就是爱小心。这个国道服务区的休困站，每一届停车是以4点钟为限，规定你都是未使搭布棚。但是东山区呢，确实无人咧巡查，好些个妇女人有机会待啊搭布棚咧休困，在停车场搭布棚夜宿，最后引发着迄个命案，实在是讲太过于悲哀。如果哪有人咧巡，哪有人咧看吼，啊，这个妇女人呐包里内底，那哪来救？迄嘛拢会负气的代志呢？

讲山妹来对国，五十几岁的查甫人长棍呢，哦，啊，迄、那个棍呢，个个穿过迄个大腿吊挂，结果你来救翻哈、哦。车站的万林车站的惊昏呀，一个查甫人拿两支刀，结果倒菜刀里啊，里路咧行咧滑，惊倒着路边的人。这歹人当出搞笑人哦，这个要小心哦。一个查甫人中秋节前夜来失踪，既然你在迄个乌溪找到所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了，真正讲比阿姨也好。在伊十四架线离奇的车和小旅车呢，突然之间吼弄到迄个护栏杆呐，啊，迄车吼拢总擦掉的安尼啦。你开车人一定都是爱小心哦。苗栗的一个查甫人酒驾冲红灯，三台车连环弄，结果吼乒乒乓乓呢，吼、哦、这实在是吼、哦、你开车若无注意啊，若无注意啊，拢足危险的。中秋节那里咧烤肉顶头下楼，二十五岁镇呢安尼撞撞撞撞变数吼。啊，当啊，撞来撞去，安尼三点钟，三点钟啊，吼、哦，所以哈、哦，咱要食物件，拢一定就是呢，爱家煮好食，啊，唔通大物件，拢唔通食伤济。另外，台中清水呢，发生着群众斗殴死亡的命案。两方人马为着薪水的纠纷，小约谈判。一个十七岁姓林的少年家，在训练内底，被人拿迄个折叠刀，拄着刀柄的胸坎，惨重而来死。事后向犯当然判刑十二年里来定案。少年人的老母痛惜着爱子，对着当然顶人提告求偿1122万，法院审理了后认定当然应该赔偿480万。当然，这个专栏可以你来上诉。北空八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 2141-8 08，每人北空八本铺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上历2027年116年度，你的贴你只要就送给你啊！今仔日金华路新龙安药房，听友来给咱买着金丝丝斑龙丸、新气丸，摕六本哦，摕六本哦，116年度你的贴你只全部买3组，谢谢。

本坡的下楼主角你的支持在白秀厅指教，这是叶启田所唱的故乡的月亮哈。咱故乡的月亮是比较较圆安尼啦。北空北本坡的下你的收听听众朋友，唔知你有来你的省委无？但是家家户户哈，最近省委人拢有感觉呢，会愈来愈少啊哈，愈来愈少啊。啊，那讲少的人嘛是歹讲吼，你像喺大台北市的街头、台中市的街头啦，上过的人嘛是踢倒街呢，讲若无食瓜吼，迄、个烤肉啦，若无来安尼，大家来遐博感情的吼，食两块啊肉烘烘的吼，好呢，一家烤肉万家香哦，甲袂衰讲无过着中秋，今年的中秋节上届好运的，就是连连摆着假，休困假后礼拜拜一，真正爽啊！

0: 外面？
1: 我唔上样嘞。
0: 腾讯那个。
1: 哎，腾讯那个跟那些咩算？
0: 关介个就跟。
1: 哦，介个跟。
0: 介个跟嘞。
1: 哦，
0: 嘿。嘿嘿，就一组话，一组话的啊。
1: 五关六千，一组五关六千。
0: 就一个，一关天意啦。
1: 哎，对，系五关六千。百二粒。
0: 百二粒的。
1: 哎，加一组吼。
0: 食几粒啦？
1: 食两粒。
0: 有那食两粒无？
1: 系对系。
0: 啊，一食一半饱，未食。
1: 拢会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食两顿啊，食三顿，
1: 食三顿较紧好，
0: 食三顿较紧好哩。
1: 哎对对，
0: 啊五啊六千啊吼，
1: 哎对，随个你食。
0: 你食一个爱困一个爱困迄啰，
1: 好
0: 爱困你食爱话食啊。
1: 哎，一罐清啦，
0: 罐清啊哦。
1: 哎，还要加几罐？
0: 我要加一罐好啊。
1: 哦好，
0: 啊一罐几粒啊？
1: 百二粒。
0: 啊，因想要困食是？
1: 嘿嘿嘿，早要困以前早食就好。
0: 哦安尼哦。
1: 嘿，啊还加一罐吼。
0: 要
1: 好啦，好啦，
0: 三大罐啊，这罐啊，
1: 好，我尽量尽量，好好好。

0: AM 一零七一。
1: 我管哦，
2: 嘿、hey, ，我管上一管，
1: 啊，上一场一管玩笑玩，
2: 好呵好，
1: 哦，啊，过来这是看玩笑玩，
2: 好呵，
1: 上单了玩，
2: 好呵好，
1: 好、哦、啊，你再当上我这边陪啊，
2: 好啊，
1: 哦，
2: 哦，要睇谁合理，
1: 嗯啊，进入我你拢
2: 未，进入呵好，
1: 那
2: 呵好，我管上一管的金素熙，
1: 嗯，
2: 搁买一罐玩笑玩，
1: 哟，
2: 阿哥啥？搁上一罐板栗丸，
1: 哎呀，上一罐板栗丸，
2: 安尼多啊万二哈，哎呀，
1: 啊，
2: 搁上一杯啊，好，你咪来提过来进炉，
3: 哪有上啊？
2: 你要上上，你要买啥？
3: 我哪有只买板栗丸，我讲话完。
2: 好哈，买三罐上一罐。
3: 哦，
2: 那
3: 三罐上一罐。
2: 嘿，啊，买一罐搁上两千，买万二上两千七。
3: 哦，
2: 那
3: 哦。
2: 嘿。
3: 啊，那我考虑看那个来讲。
4: 呀，阿玲和哲懂吗？
2: 是。
4: 哎，我要订货。
2: 嗯，好。
4: 我要订那个人疏通两罐。
2: 哦，疏通丸。
4: 对，人疏通丸要两罐，因为客人客订的。
2: 嗯，好。
4: 好，再麻烦你们了。
2: 嗯，好，收我注意下。
4: 拜拜。
3: 两千哦。
2: 哎，
3: 那边两罐上一罐哈、
2: 哦。嘿，啊，继续加买一罐，搁上一罐，差五罐六千就对了。哪够五罐六千？这是大组的，啊，小组的是三罐四千。看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3: 五罐六千哦。
2: 哎，对，较会好。
3: 啊，敢当上两罐落去？
2: 好啊。
3: 好，好啊。
2: 什么名收？
3: 我迄个济南啊。
2: 哦，济南哦，好好好好。好好好，济南，谢谢。
3: 对了。

咱拄啊来哩咧报道这个桂林哈，桂林呐、啊，咱这个阿星啊咧，都、就是常常上好的朋友，离中山路两段98号车，来哩咧卖着蒸一笼小笼包，加着呢排骨烧面呢，吼，咱桂林要得，桂林要得，要帮咱的领导的哈。阿德虽来桂林，要带药房，甲咱买着美容的化妆品，清处理牙霜、洗面的胶原蛋白如意，护理水的，加一罐水当当的，买一组7罐6100块，谢谢哈。搁再来买着6克送2克的马黛茶，尽管告一个。咱目睭是灵魂之窗，有一天啊，你的目睭哪咧打打点点。像个铁白金的哦，足够生目屎哥的啦，目睭模糊生涩，头前有迄个大只甲细只飞来飞去的，拢看袂清气的啦，拢甲咱食是金的，8.8克金四 C 来调养着你的灵魂之窗。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照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吼，看无三分目的哦，拢甲咱食是金的。8.8克金四 C 又大概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感谢你啊！8.8克的伴娘丸，主因纵容理性，各有其应用，专治着你筋骨肉的酸痛。走路骨卡一个腰那存袂得嘞，拢甲咱食8.8克的伴娘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脚床头会酸痛，骨袂落去，爬袂起来，拢食咱老白老二号600粒装2700块。更个呀，听众朋友呢，你就是买着大罐的较俗，大罐的较俗，就是俗300，2700跟2.5克的哈。伢那细罐的1500、300粒1.5克啊，生骨刺的代志无够落多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掉，迄就是你孤单少年的时阵姿势不良而来所引起的哈。坐骨神经痛、腰腰酸背痛的哦，甲咱食老白老二号8.8克。伴娘丸啊，用肝丸，用肝里大概都兼顾为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8.8克用肝丸。人哦，心肝火倒，听众朋友呢，迄度拢困未去啊，足够生头泡的肝火哈，足大呢，吹个大口臭啊，头泡有够多，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滚地 A B D C 型肝用肝蛋白，8.8克用肝丸，然后8.8克。疏通完，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8.8克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都爱中风。咱拄个听友，嘛个个咱注文着咱的疏通丸，这两天确实有够热，啊，迄个血压未稳定的，8.8克疏通丸你着赶来吃。8.8克精干面膜丸，过身过肝过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这是孙道的汉药。8.8克精干面膜丸哦，啊，同款有哪有分做大细罐？要食高料的，就是8.8克新阳神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熬高料出料的，拢食咱8.8克新阳神气丸，男女通用，婆婆妈妈熬出料，拢甲咱食8.8克新阳神气丸。哦，啊，这两天啊，迄个连假吼，吼、哦，高铁呢，客甲薄，今仔这是连假第二天啦。讲国道的客运收价阁有票呢，对号坐，人客拢客袂起哩，引发着几百火，阁加上着即落天遮尔那热，大个拢嘛早准备回来咱岛，要回来故乡吼过中秋节来赏着中秋梅。啊，转运站的领导拢客甲逼出来，以为大个拢是讲是咧跨年夜。长就是中秋假着假输连假，休假后礼拜拜因吼，长第一天名专台客着返乡假出游的车条，长的黄昏呐、啊，高铁南下的旅客爆量呢，南竿台北邦桥通站。被飞向的民众客甲逼，甚至有对号坐的人客客袂起哩车，引发着几百火。讲家吼，都卖咧滚啊咧滚几坑的啦。廉价飞向的出游，交通乱象一直有够多，啊，拢是人客人，当作是要看年夜。这个中秋节实在是太好过了哈，3+1有4天的连假，哎，那明年才是3天尔呢。昨个天气介好啊，出游的车条足济啊，大家拢想讲出来去溜溜的哈。不过国三清水服务区停车场一位难求，服务区呢
有定四天客了80,000人，南台湾迎来旅游大爆发，恒春半岛大帮论呢，一举突破到在80%，垦丁大街啊，黄昏开始都实施着人车分流的管制。小琉球呢，再来展现着万人来登岛，船班班班而来客满。中秋暝，天青月明，巷肉大家拢总是非常的趣味。吹冷气吹到冰冰白白，就吹到头壳疼。来现迄个自然风，闻到火头火头烟吼，火炭就对，火炭烟呐。拼拼的了后吼，再个转来洗身躯，但是吼，这都是感觉讲有迄个月。有迄个月圆中秋节的迄个意思安尼啦，中秋节的连假前一天尔，昨个天呢，迄人客讲吼，哎呀，娘话，迄是你拢无咧出门尔，无哪安尼客落到地哈，真正拢强要变变个啰嗦。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感谢你。

讲八分婆对下老吃过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听友你若今仔去烤肉肉食伤济吼啊食甜的月饼啦蛋黄酥食伤济呢甜不不累呢吼迄都赶紧马黛茶赶来啉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款保健较好对哦。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大自然无低温无污染的哈、哦。马黛茶，啊，因为大家拢来伫咧过中秋节啦，所以人哦比较较少。咱的听友呢，咧顾无用的着，啊，你无用你的哦。你那是对咱的产品都也阁有诶。啊，买订货、买有订的，拢爱后礼拜拜一啦吼，因为礼拜日呢，差不多咱的听众朋友还阁继续伫咧休年假。啊，那买物件的人较少，你都电话先预约的，像迄马黛茶一定爱订吼，六克啊送两克啊，因为咱的药房货无肯做侪的着，所以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送个亲戚朋友五十个吼，拢做会好的，因为即马六克啊送两克啊拢做会好，感谢着店家店庙边的信安药房吼刷杯，下再去来甲咱订货着新荣新气丸，阿爸要交流要食，猎户山珠宝猎户山做门客，八空八。阿咧新荣新气丸，佮挂着马黛茶，讲阿伯最近做脆搭哦，马黛茶哦，你都爱挂来啉。听有迄烤肉吼，迄果酱啦、豆油的关系，所以呢，阿佮有迄个咸肉较搭哦，食了物件会较涩。马黛茶你都挂来啉，马黛茶六克啊，送两克啊吼。阿那是直接足够够料的，唔放佮紧紧要放佮放无，佮咱食八空八咧新荣新气丸，咱得像少年家放料该转过去。八空八，心凉心气丸，咖啡啊，欢笑丸，人人那上过欢喜啊，嗨过头，或者是讲冷气吹了上过济，头晕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甲咱食气怒欢笑，八空八嘞，咖啡欢笑丸哦，咖啡都无加钱，咖啡啊欢笑丸，较欠费，食八空八嘞，咖啡欢笑丸哦。

最近呢，禽流感一个来里咧大流行啊，吼，迄个冬季的禽流感风险介悬咯，风险也已经开始来里咧启动啊。中央地方来联手，讲是超前部署得着。今年确诊着16例的禽流感吼，尤其是迄个火野鸟啦，迁都来临的时阵，拢会发生着这个禽流感的个现象。啊，大家都是爱小心哦。迄如果若有迄个禽流感桃园家啦，一大个畜牧场呢，长确诊破。杀掉2500只的迄个珍珠鸡，吼珍珠鸡啦，吼，这拢未计一个代志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这两三天内底做无用的拜场杂作，吼，看当着中国主席的领导人的习近平来到这个美国，啊，习近平已经回去啊，已经回去到中国大陆啊，吼，讲非常的感谢你啦，吼，啊，感谢你的拜礼拜到这。叫这个场这大呢呢，而且会要见面，都是立在迄个11月至12月的着。讨论台湾南港的智慧 AI、稀土甲着伊朗军事危机、管控的议题，但是讲淡薄尔尔，无啥物咧偌伤感情的代志哈。当然，人甲人当中是互相尊重啦吼，双方面同意，危险的敢讲，大家都是拢爱阻碍。习近平得到的礼物，无代表着川普软化着迄个立场，所以讲，因这个美国要甲大陆扣着迄个关税是几趴，眼前也唔知影吼。川协会虽然是无做圆满，唔过我那是落实着两国国家国当中的迄个交流哦，咱大家拢是爱家看好哈，爱家看好。拢做兴趣，要怎样对不对？哈，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啊，啊，甲美国总统川普伫咧食饭哈，啊，因这个大宴桌内底坐的是什么人哦？这拢真正大人物，干呐哦，三个迄个大企业吼，因为美金趁钱都拢算几亿的以上啊。嘿，包括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国务卿的卢比奥加的财政部长，搁来就是中国主席的习近平、中央的政治局啦、常委啦、外交部长啦，拢坐一连堂，拢坐一连堂安尼哈。啊，虽然是有真济人拢看好着这场的排场，迄、那个大排场嘛，唔过也搁有真济危险的所在哈。中国的人客敢若19个人尔，无有迄个中企业被邀请，反倒转来是美国这边的中国的。就迄个大好亚人，有诶伫中国过来诶哈，中美诶迄个关系，大好亚人敢若摆场七道哦，因诶美金吼、哦、算诶拢是几条诶呢，迄真正有钱人哦，听众朋友呢，自叹不如。美国总统川普甲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协会备受着关注，两个人互动言行甲着具体动作，引发着外界诶迄个解读哈、哦。虽然是有淡薄啊老古锥啦，讲古锥啊古锥，搁加一字。老吼，个老古锥呢，拢表现了非常的自如哦。啊，川普咧行路呢，嘿，拢是感觉足大步。反倒转来，习近平呢，行路有较慢淡薄安尼啦。啊，该看两个人的身体健康，讲还好。进广告，听友秋哥去送脑，刷刷刷刷，痒痒痒痒，不好呢。半暝啊，就爬起来酷酷扫南米搞啥先搞，好几多的疾病，拢个人食过气梗的，过气梗的，就是8.8的低扫散。你若一直扫扫到尾，变还加较久呢，会变为了菜瓜布呢。要食透你的中气的，慢性气梗炎，食咱8.8过气梗的低扫散，速大罐阁好用，8.8的低扫散哈，啊8.8的。病为善，健为正等，社会上各为别。今仔去金华路新龙安药房，甲咱教会治少善，啊，甲病为善，会拢已经上过呀。要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闹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缩大罐阁好用。8.8个病为善，消化道那较烂的哦，歹吸收的，食物件吸收未掉的，请咧发生着迄个胃炎的，拢。个人食8.8个病为善，一罐是1000元，8.8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和你的脚行的久行的远，脚头有
更要委屈呀，要过关节，过你的骨头会订单，较袂怕空诶，和你的脚骨有力头，八空八，南归气和你用的过骨锁过骨诶，啊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诶哦，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八空八的钙过筋，和你穿的单衫纳豆姊妹哦，咱来穿三个啊，每当困底爱困困袂去，袂困进。嗯嗯困，先困到底呢？吃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月亮光光照家中，啊照着你水水的面容更加迷人。八空八本铺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要抹水的，要水面的，找文红，找文琪哦，感谢你。

彰化县今仔日发生着一件死亡的代志，一个男子自22日就甲因家的人失去联络啊，最后哩在迄个乌溪河的附近发觉到伊的乌多麦啊甲物品呢，一倒在溪中已经找到大体啊。为何离别着这个厝的无工失去联络了后呢？哩在乌溪河呢发到伊的乌多麦啊甲煎团，可能就是落水哈。生命是无价，大家拢爱珍惜哦。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小兄指教。这个苏丽芝红胎转为了中胎啊，年价拢是差不多飙起来33到36度。后礼拜东北季风接力来到转凉啊哈，秋老好，后礼拜来到要落山，就较秋晴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小兄指教。这部时间就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后礼拜拜一。本台本周日空中再会，明仔礼拜日哈，咱的中秋连假第三天，北控八本铺照常来服务哦。台南2141-8控8，2141-8控8，祝咱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文峰文吉线卡接你的电话。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传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格有乒乓波，先当妙乐先准行的准立哥哥，好、哦、先准格对这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有不？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 ，UZ Two 玻尿酸通通有，哭了背起来，惊当红仔来就不无问题。纳豆激酶关掉对我调循环的赞啊，加强配用 Q Ten Pump 正干有力。另外，清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耍。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家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啊，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为健康，你的关掉，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个咱过咧，爱个咱照顾。听说在地少人准行过来拍拼，每一工拢家你服务。买你几都要比你只要比亚斯米加奈。每一天拜礼拜这日，我跟过一同款，咱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我来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声调，缓解各种的痛痛。爱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烂，要上顶的中文材料掉。免费的松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声调，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哇，超级好用，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可能黏条条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赶紧买着。尿尿丁、柠檬酸钙、葡萄糖胺、骨鲁骨沙敏、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真正有够赞！你赶着，更加流量，更加尿量，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甲人住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岁拢同款啊！身体甲个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讲在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好，今嘛关嘛开好靠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还免赚2000块哦！赶紧挂掉，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来，俊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喷铺正干有力咯。Q 10哦，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你看这零号零号，袂搁再安动动。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补充个着，较袂出门一个，你讲说是袂给你揸手机啊，袂给你啊。大豆卵磷脂的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尤其啊，恁小人话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行个炸钱个然后。拖了一只中秋节咸肉，重咸重口味忧愁啦，大鱼大肉买菜夹，分酒买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甲关掉，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内行的你嘛，往一组2组吃过。赶紧做检查，数字会讲的，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赶掉带回家，还没人谈哦，要规组同款甲进行换路，好赶紧赶掉。赶规组拢总阁加价收唔起，好赶紧赶掉。啊，那进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呢。如底呢，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小朋友啊，生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规套当个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话，这个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啊、顾电脑、平板电脑好啊。大面板、开面车拢总共款啊，另外整理关掉，真正有够好。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的，随者随有感觉。完整的升温嘛，所以讲吼、哦，未上好消上大。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通通带回家。三罐加一罐哦，一组4罐装，很慢，赚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赶紧带回家。啊，那俊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加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数，你看这里呢，灵芝加数、诺丽果加数、翁来加数，通通有。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呢？一天一粒，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过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袂痛，准成的加速赶掉，让咱讲着受伤。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好穿衫，袂讲衫咧伤细鸟，准先加数你甲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真正赚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你也甲准先订哦，哦当然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无糖的，你看真正赚的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要食食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规套单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无糖诶，我你带回家，这无糖诶较好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逐天爱补充一个2倍剂氨基酸，这足重要，尤其咱长辈啊，爱赶紧逐天爱啉最用心诶2倍剂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燕窝、燕窝酸。每日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适应，而且营养价值高，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够酸哩，真正有够好。逐天啊，你妈咧好处多多呢。还袂讲到安尼，冬天一到哦，甲人咧对流行，当然口罩爱挂者。咱无糖的燕窝，你甲带回家，老要送礼啦。过年过节，高级大班真正全无负担嘛。逐天啊，你有够好，对来甲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哦，啉会更骨起来哦。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哦，日常补给、营养补给有够好。准成的燕窝是无糖燕窝，你挂着。一克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快拿准成定，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的哥吼，新准哥对着来，拢总较好的，通通带回家。
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台，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台，罗德的著名工商的著名对家来，哦，桥头一兰堂，西港市场边有中营咖喱，中国信托边啊咖喱又叫咖喱市场来安定，哦，离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安定咯。第三叫带对面西门边啊来中红，对中红来，哇，中红又叫吼对家来，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啊协安。哦，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公路693号加油站边啊，公路尾来信泰药房哦，信泰药房，哦对信泰来。南区这新兴路，大家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到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地，满道新兴玉正咱有破坏洞，咱将这市场变成你上好坏人，哦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到2026年新历。来到9月26日，今天拜六啊，吼，古历。走到8月16日，连假第二天。今天算贵包的赎金日子，较无好结束，较不宜。吼，啊，那明仔载。在来到新的9月27日，拜日古历，走到8月17日。明仔算甲新历赎回日子，算嘛未歹，适合祭祖拜拜、出外、观顶完平、彩衫、做呢、布场呢色、出货、选香炉香味、拆下、修造、挡土、上牛、安床做灶、结网、爬裂、破土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的安门、坐庙、开窗口，明仔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这饮食，透在三点行到这五点，来一波下午美食，一点行到这三点，两个波这星期三点行到这五点，过两暗头又是五点，行到日头入山这七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东北，灾神日东南，从小到的教会。甲六十九岁，帅这男兵，西冲这里刷，冲这熟时，明仔夜七点，行到这个九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啊，那后礼拜看起来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三，后礼拜拜三，新历九月三十，哦，新历的九月底，旧历八月二十这一天，吼、哦，后礼拜拜三结束较肥，其他的可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啊，那后礼拜拜的日课，新历的九月二八拜一，旧历的八月十八，哦，这一天啊，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进行过来祝福，全天啊，全台湾，百行百业的老师，咱这教师，不管倒一度的，百行百业365行，行行出状元，哦，即卖已经几千行啊，唔敢那讲300多行尔，啥物都有啊。百行百业吼，即嘛真正有够侪行业诶。即个老师，大家教师节快乐。后礼拜拜是教师节，算一十日俗会，日子着足好足水适合。祭师拜拜，开工点眼，祈福，官丁完平，计穿出会，选香炉香味，修造挡土，起居。安床、做灶、入厝、修造天花，无用可以。不过后礼拜拜禁忌着，栽种着五谷杂粮禁忌着，包括禁忌坐庙、出外拢禁忌着。后礼拜拜嘛是多点日，尽量干嘛用多当多比较较好。那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饮食，透在三点行到这个五点。我个连天跟包包时，后日拜拜再去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过来一波下午新时三点行到这五点，连暗头有时五点行到日头入山这七点，拢总后日拜拜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西北，灾神日东南，从小弟的八岁甲68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这海时，下暝九点，行到这个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哦，这是后礼拜拜的课，我都讲过后礼拜拜三结束较不一样，规礼拜拢算未歹。但如果行到后礼拜星期四，新历就已经到十月份，哇，足紧哦。新历十月份咧过吼，啊来了，新历年要过年啊。新历十月初星期是旧历八月二十一。这一天到新历十月份，这个月大有31天。哦，这是星期是这一天，哦啊新历就足紧了，到十月初啦。不过就拄好这礼拜星期是吼，后礼拜啦吼，后礼拜星期是也拄好行到哦，今年这个天赦日。哦，还有一日天赦日，准先有提供。后礼拜星期是天赦日，这一天就拜拜就好日子啦吼。就当利用这一天，
去天公庙开启阳江，互伫咱进行服务中心边仔，也是讲中一路天坛，也是你着就近恁厝附近的庙宇拢可以，庙是庙宇。向丹平甲天公庙祈求，伊来原谅忏悔，拜拜就会日子。好、哦，不过以后麻烦赶快即个错误，我、哦啊、当然天下哩。这几天会当拜拜，吼、哦，来拜神祭祀。我咧讲无去大庙嘛，无要紧，咱厝外口面向丹平，甲安尼天公庙祈求伊来原谅，天下皆日，吼、哦，来拜神祭祀，拜拜人吼、哦，啊，当然去你拜拜。哦，大庙庙一定个人客人啦，吼、哦。天下哩，好、哦，这是哪里课？好、哦，你家人做提供，感谢你。

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八楼队哦，那你那多姊妹的话，请准行的波精，那你驾驶，准行用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跟准行看个指教，问解详细好歹的知识，从这里说。所以准行亲自跟你做务，规日到当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谈健康。然后准行无休困，台南的电话，自己。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八礼拜过年过节，准时拢无休困，亲戚甲你服务到非常，赶紧做你补充，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感谢你。

后来关心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湾天气阁照个差不多29度啊，小可有风，但是话中到些热甲翕角，补充水温，注意防曝。整个规礼拜拢好天啦，啊，当然早唔同款，豆豆会较凉啊。即摆现在即个风台叫做苏力基轻度风台。离屋企那话南边，中央气象署提醒你琉球附近的海面啊，航行作业船只特别做注意。即摆风应海应作大哦，无代志卖边啊哦。啊，当然出来船只注意哇。即个风台未来要对日本的方向，你若要出国同款，爱注意航班的消息。对台湾无影响，安尼非常好。即摆甲台湾我南边这边豆豆要转北。上北去爬冷灯吼，未影响台湾，包括外围环流嘛，未影响，还上好。好、哦，这天气连假，各种温天假，后礼拜拜告诉这各种就好天。后礼拜拜三个星期是东北季风落南，可能会影响到拜六，所以讲这东北季风报道，离北部地区啊。气温就一直降哦，会较凉淡薄，淡半薄，北部加减落落哦。后礼拜啊，拜三星期是多新历九月底，啊那个后个月差不多十月初三初十，哦呀，就是后礼拜拜礼拜。个另外一波更加强的淡北季风。会报道应用的时间较长，所以讲啊，明显就开始会冻凉凉啊，透早透暗的温差就较大。哦，头头会冷会凉啊，大家保重身体。同款大家啥中昼时啊，不管冬天啊、热天，拢同款来补充水温，大家平安关心着朋友。现在的太平洋顶面有万科林个风台会形成发展，不过未影响台湾。好来，用未用电，千万注意安全。啊，咧休困，人家奇怪怪啊，这人店计也无开啊，是安怎？开个发生火警啊！哇，爱注意哦。中秋人家无平静，台南市里嘉里区一间弄球经啊，弄球场。你透早半暝时发生着火警，啊，这店内拢哦球桌啊，买弄球的嘛，球经嘛。哇，内底安尼哦，旧道拢安尼烧甲空空，业者哦赶紧甲现场做调解吧，因为啊，哦伊个内底哦放迄个旧锤，旧锤那好，一支几啊十万呢，几啊万、几啊十万都有啊。较早哦，咧流行弄球的时阵哦，旧锤哦，哪一材质较好，好几啊万、几啊十万有啊。讲拢种迄旧锤啊，哇200多万啊，哇紧张嘛，讲。才可以冲进去抢救啊，里面呢哇火警是要冲进去啦，啊说好家仔又有加减救一部分，没人受伤，好家仔都没人休困啦，啊当然好家仔起码机会完全要调查，因为用电千万拜托注意安全，这里家里去安北路啊，哦所以说哦，因为用电都要注意哦，千万拜托。好来，讲着讲安尼，全台湾即卖人有够侪，外口车有够侪吼，厝外拜托开车行车行路，停车拢同款注意安全。包括要出外去，你看干那小琉球，哇，足侪人介绍有船啊，坐足紧就到啊。四天连假开始，干那昨坐船啊，小琉球旅客吼已经破15,000人的门槛，好啊。头一天就破15,000人，安尼订着小琉球这个岛，骑机车无不然钟20分哦，小琉球规个岛就坐完啦。我大概做爱记啊，哦，啊，亲像过去安尼疫情哦，也袂当出国，拢去外岛，亲像啊，着出国啊，离开台湾本岛了，拢算大概讲未出国，惊啊出国安尼同款。嚯、哦，啊，旅客有够侪啊，大概爱去小琉球佚佗，去去去。哦，讲头一天尔就破15,000人，我话你看船啊，恁船班一直几吼、哦，15,000人哦。啊，小琉球当然啊，嘛好佚佗啊，要去遐行看看。
袂歹啊，船啊拢泵满啊。哦啊，这小球啊，你去到遐，我看拢人客人，哦，一个倒了小小啊，尔当然，闽西大旅馆哦，有人拢排队排到热热腾。哦，大家拢讲安排要去佚佗几工啊，然后两三工、三四工啊，啊，就做方便嘛，船啊坐了，足紧就到啊。好来，昨大家拢有想过看月娘、月光菩萨。太阴神君娘娘，我、啊、当然不搞道教，拢安尼讲。万物同款拢是有神呐、啊、吼，万神万祖万灵拢个尊重、个感谢、个感恩。讲到十五个月娘十六圆啊，三月娘了就大做水啊，今仔讲搁较圆，所以今仔你同款，你若昨下都无时间相会吼，今仔同款会当相会，哦嘛就好。十五个月娘。十六个圆吼，这包括气象专家是安尼讲，哦，当然做参考啊、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中西的好朋友，永康区张小姐交代要收听，这国语的老歌，有点崔台金说很像哈，讲冬天里的春天。

冬天里的春天吹台琴，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身体，缓解各种的痛痛，关键。上顶的中和在顺汉遐老白主，咱没有得。免费的伤痛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伤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够赞哦！我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仔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时空规包退掉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讲。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哩个大，哪样个拢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通通带回家。坚持这名水大水灾，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阿拉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会变成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哦。这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住金家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会调嘛。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尤其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疗能，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哦，骨折起身嘛快活，啊，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啊，稳定的大事。行路千万爱做准，不管几岁吼，大家保重身体。咱就讲过厝内底，要囡仔趁多啊，洗你搭，千古悠悠，古古修修，该换换换新换新开心。鞋啊，袜啊，同款哦。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公司来照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笔，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啊，今麦关嘛开好靠叫，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顶贵啊。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增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卡手赶紧把握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道机酶尽快完了，较紧快，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高单位是无臭味，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尤其少年人更加肝得对调，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个循环也好吼。水更个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定四罐你就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咱就讲过你做检查哦。数列讲完之后，数列碎起来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啊、六哥啊。准贤那做鸡没，赶紧带回家。哦，贵州赶快，咱就讲过甲准贤欢呼哦，隆重搞的，佮加搞心机，通通啊带回家。啊，那咱的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三生智慧成熟，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叫冰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有够赞。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哇，顾音无顾电视，顾几工。该药群啊，药群哦。日外清你看着，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那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就看空的。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赶紧啊，准行停哦，第二个要加价收音机给你哦。好，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单雷讲有影水，后来俊贤讲过，俊贤的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真正赞的家中新闻啊！明基教授、诺里高教授、王来教授，嚯啊！咱有诶，把无，这真正赞的，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就好用，一天一粒，你免泡免啦，免搁行咧。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尾汤。尊贤的教授，咱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好穿衫呢，体重就袂走正，亲像马刀同款呢。青春的美丽是马刀，有进有出，排外清气，人才健康。尊贤的教授，你带回家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外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一盒1200块，升级版本啊，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准先订这无价值零点，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高级的用哦，无同的哦，食无同的讲较好哦。大家拢辛苦，我赶倒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诶，食较好诶，啉较好诶，当然啦、啊，大家拢辛苦。这真正赞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只食补，拢总做你家啉。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咱有需要，逐工爱补充，逐工爱啉的蛋白质、氨基酸、燕窝酸，真正赞。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这通通有呢。逐工啊，你有够好呢，用完美容、青春美丽、珠宝的强身，日常营养的补给有够好，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又口感好，来自咱的全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呢。优质的燕窝，好处多多，逐工甲你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对来讲，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你们会水起来，你们会更过真正赞。哦，这温酒蛮过量啊，长期你看大工场所哦，因空气污染嘛，呼吸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咱无糖燕窝，你顶级的燕窝，你寒或热做你甲啉，当年时啊一搞，你甲袂讲哇。讲爱对流行啊吼，忙对流行的啊，当然口罩挂者较好，保重身体。顶级燕窝你带回家，一克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快来甲准成还有，这赶快无价指定点。哦，直接来甲准成定啊！你若讲过年过节要送嘞，高级大班无负担，赶当友好父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嘛有够好，赶紧挂掉。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好、哦，咱的本部对家来龙庄高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家庭妈祖庙边来是咱南区大东路二段尾边。罗德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条，冈山的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高雄桥啊头龙的边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莱文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了安兴药局，中正路店边，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宏来，中宏对咱中宏来，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的顶峰，英国麦当劳厝对面下班，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红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尾里公路693号高站边啊，吼、哦，咱家只有信泰来信泰药房，吼、哦，对信泰药房来。文仁路回公南区这新兴路来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地，万道新兴，药店破一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啊，当然啦、啊，啊，你都放假出来来个市区。我要吃好吃，碗粿鱼粿上好吃哦，上顺碗粿鱼粿上好吃，上顺的碗粿鱼粿在咱台南市开山路够好，好、哦、对这来上顺碗粿有够好吃哦，啊刚才来哦，这有东西啊，我爱排队哦，生意有够好哦，好、哦、赶紧对这来，好吃点心料理来这吃，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讲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哥有兵奔跑，免费的生听有报。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泡芙正干有力。咱的计划清波清进行的加速，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进行看加指教，问个详细，后摆日子时冲你说。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哦。亲切感官甲你服务到非常哦。我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2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价，点么房间的经营啊，我、哦、拼过来路又袂歹。这干那涨一工，南码头南的车流量啊，每点钟飙升到3000外台啊，哇！真正他家会惊人，所以讲你若要甲黄厝我他家，你来提早，还有耐心。我、哦、当然脾气蛮好，啊，无干那要他家哦，他一点钟有东西哦。他家我明年哦，出外佚佗拢爱注意，不过已经第二天，明后日开始可能就开始上班呀。后尾等于中北部的上班，可能加减就开始读。哦，当然甲拜告诉这上班绝对大特价，大家注意安全。哦，甲今仔日啦，明仔载透早可能个补个拢落南，个共款个会大特价。所以讲，高速公路是高雄在管制，三个人以上你开当上高速公路，你要当空车哦，家己一个开去了。哦，有诶部分诶路段就对啦吼、哦。啊，今仔日伫高速公路共款。容易会搭车，高雄在拢管制，注意点安全，大家平安。好来，讲着亚洲运动会，到底即马排第几名？将排个计划在简单甲来讲吼，先来提供到遮，感谢你，唯一走千里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这么的听鬼辛苦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兼听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上顶的中华财损案约50多当老牌主不要掉。免费的松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赶紧。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打，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哦，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啊，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嘛？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免不是安话灵惊，在在在袂安尼噗噗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螺丝就袂灵异啊，当然哦，顺顺啊行，步步会在鼓了，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做我低头嘛较有，关灯来听笑着家己。提早准备稳定的大事，咱的关心好朋友哦，一直咧提醒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唔管几岁，同款走路千万爱做注意，鞋啊、袜啊、穿久啊哦，鞋底无平啊、骨啊，你爱换来换，穿多少你搭同款，有囡仔拢爱换，换新换新改。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遵循的七下边你关掉，顶过完了关键的主轮进口的，一天一粒有够赞的。食这较好，关掉卡站，加上卡厉害哦。啊，即卖关嘛卡也好，卡好叫。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暂食饭饱能量，尤其哇一段过一段，逐工应酬过到过来，段大鱼大肉，行个菜钱个大咧伫食。过年过节哦，大家嘛是爱小可日子爱控制。油炸蛋咸蛋糕米粉酒唔茫过量，纳豆激酶尤其少年人同款对个大，啊你肝对个对个调啦，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也流动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贵，甲做检查，数理个讲话，交数理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六哥，麻烦不需要帮他订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有的通通有啊。三生智慧成熟，如电叶黄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哦。B1、B2、B3、B12有够好，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进口的粒啊。小朋友还生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用功咧读书哦，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早两粒。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啊，平板电脑同款啊，该要滚啊要滚啊，电话规则吼，啊无不是抓网拍网，你外清挂掉无网，听消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报来去了清清气气，是了清，是了明，咦，平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这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遵循规道当亚斯米吃奶哦，买你几多比你只有比拢同款，每一工拜礼拜，拢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神秘女郎啊！

单婚男好听国语老歌讲神秘女郎啊，好来，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安尼过一年，家道意外平断，搁再关心地震，出外一定注意安全，身体无爽快，赶紧来就医。哦，即马少年人家人名声啊，你看这两三当安尼惊倒人，拢无几岁，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话拜拜就拜拜哦。话讲要到后一站了，后一站嘛，真正是哦，人就歹讲诶，所以要对家己较好诶。好来，中秋节连假第二天，有人拢要安尼出国佚佗，结果有一个66岁姓陈诶富人，伊一个人甲松山机场要坐入诶飞轮机去日本佚佗，66岁尔，毋是介济岁呢。结果通过着安尼哦，过关的时阵咧安全检查咧整理卡棒，哎哇，向阳台昏去啦！啊，拍里头家哇，机场警察地勤，赶紧的上身，赶紧，到底是安那如何？要甲急救啊，人昏去，结果第一时间机场弄迄落 AED 啊，抢救的啊，下当安尼电心脏的这嘛。第一时间啊 ，CPR 包括个抢救以后，紧急安尼上病，又完不敌。甲调查起来，原本是总欢喜要出国佚佗，要去日本，结果安尼通过关娘，结果拢啊昏去啊。即嘛了解起来，这有林人虽然66岁，但是伊有慢性病，有高血压，敢是血压压起来都要昏去，即嘛咧调查啦，确定的原因即嘛咧调查。较会了解，所以人哦，就歹讲哦。原本欢喜要出外佚佗啊，你看检查一下人多啊，拍落我无去。网络顶啊，足济讲哇，啥物哦？会想法啦，做着迄种哦人啦、啊，一世人哦，啊，你到底，人拢会行到后一站嘛？哦，亲像咱有讲，像坐火车同款啊。一站到有人会上车，有人会落车，但是无人会当陪咱讲坐到最后一站。哦，人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帮我顶有足侪测验啦，足侪迄个心理的这個问题哦，我拢敢问，啊问讲，哎安尼，人来讲啊落到会啊，哦，希望台湾食百里会啊，这是安尼帮我顶哦，当了有诶这个问题测验嘛，讲哇你要亲像安尼拍了做身，啊是要身体讲治癌症、治病症安尼。拖二三十档，我、哦、就载个人啊，当然这无多无聊啊，啊、哦，不过帮我听有人安尼啊，你做着这个问题红问啊，做调查，哦，大多数讲啊，当然就是向做身嘛，较袂艰苦着弄出来这些人啦、啊，我、哦、这载个人啊，伊无人想要辛苦白听，不过人一定拢是会做身啊。人生无常，珍惜当下饱，当下饱身躯边的人哦，大家爱珍惜。哦，你看富人人哦，像白个我，所以人真正歹讲哦，大家平安下来。更加离奇的是讲，这一个中秋连假，搁伫高速公路这个国道3号，同款是富人人哦，爱70岁哦。啊，人家开上班，啊，离这个东山的休困站、休息区这个服务区哦，离阿要休困的款啦，东山服务区哦，啊，高速公路拢有休困站嘛，大家当休困者嘛。啊，这边70岁有人哦，啊，家己开车，哦，啊，就暂时去调解，用三公钱就开车去服务站遮。你停车格啊边啊，家己安尼搭棚啊。搭一个小小的棚的帐篷，啊，个人遐休困的款啊，结果拢无人发现哦，哎、欸，奇怪，啊，大家就去遐甲看，啊，看看讲，嗯，哎，奇怪，报警嘛，啊，警察上了房，把这个棚的帐篷拍开哦，嗯，啊，内底有人，人已经明显无穿开啊。检察官警方今日会同法医来上验讲，阿姐吼，到底是不是意外？结果甲你检查起来是因为啊，伊得着这个 COVID-19 啊，哇，这你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哦，
唔茫开玩笑，有王霞爱住了爱住诶，口罩爱挂着呢。伊体内受这新冠肺炎啦，可能辛苦病痛，唔知哦。啊，结果我形容心脏都要停呀，休克。安尼大无命，所以拜托你，若感冒啦、发烧啦、辛苦病痛，赶紧来就医，唔茫拖，唔茫拖。你无检查，唔知道你是普通感冒，还是咧对流行的流行感冒？过来上恐怖的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你看 COVID-19 COVID-19 2019年安尼七当过啊，全世界同款过这个病毒，够恐怖的时阵，全世界拢封国啊、封城、封市啊，袂当出国。同款这个病毒阁有哦，毋是大家拢有住王下无唔对，但是啊，嘛爱注意啊，毋是住王下就袂对啊，所以讲千万注意。关咧休克尔，心脏定一尔，我人无命。即马个咧调查，不过甲确定啦，应该就是 COVID-19 肺炎引起诶，心脏要定。我讲即个病毒足恐怖，即个感冒即个病毒，你看去当前，大家王下讲爱住就是爱住是安尼啦。哦，啊无你无住，啊无你着规厝外拢爱挂口罩。啊，厝内底人嘛唔知讲啊，啥这富人人会去到服务区伫东山？啊，平常时本来就家己讲会出国吼，啊，行到倒啊倒啊，朋友露营还是惯啦，啊，有咧露营啊，露营啊，大拢一个人危险嘛，爱招招伴招朋友啦。啊，无你像安尼，你休困站困困的话，我大无命。这即卖已经甲检查出来无唔对，因为这个冠状病毒。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疾病引起的，一个感冒，小小感冒，那是这种冠状病毒的吼，未得咯，爱注意，有往下该注意，无爽快，赶紧就医。尤其即卖南来北往，大家会餐烤肉、食饭团圆，唔管到朋友，你啊我弟啊，有小三无小三哦，哇，少年人哦，啊，做交朋友的人足济。会餐含吧，围炉。你若讲啊，着接受足侪人的朋友，南部啊、北部啊，安尼唔管得哦。南部爽快，拜托就医，唔管你几岁，同款关心了朋友，大概平平安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免跑免拉免行，方便做使用。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签名，说多紧就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社会百变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背堂。俊雄教授，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滴有出咯、哦，百二千二人才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好穿衫，体重袂走精。一件1200块，两下一组2000块，爱甲俊雄欢呼。我爱甲咱订，咱无价之订，赶紧他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全世界天灾地变不断，日本啊呢不时风台水灾个地震。啊，日本今嘛做大水鬼啊！哇哇，泰国哇，泰国最近是安那？泰国咧着这做水灾哦。泰国安尼连续落雨落48点钟落两天啊，吼落到整个泰国啊，太冷了。大家去泰国佚佗啊，曼谷市哦，全市拢瘫痪，哇，规个市拢袂顶袂动，拢冻大水啊，吼，运河拢满出来啊，水提供，你安尼泰国啊，退水要等3天，哇，首都呢，曼谷曼谷呢，淹水淹到伊个市长，泰国市长叫做查查，讲灾情稳定，但是要2-3天水才会退水啊，哇，啊袂顶袂动，免上班免上课。现在根据这样国际最新消息，泰国向落落到两天，这个没法度，这个天气全世界都同样了，话给你落了，给你用刀的落到泰国现在在中大水，整个泰国的市区啊，都这样倒落，都淹水，这样本来落到外国近海边哦，水边的地方哦，落到中水中到这样就恐怖，而且无情哦，大约有980个人哦，哇，因为中水，甲安排临时的避难所啊。后有民众讲，哇，去甲管理所说，讲你若要泰国佚佗，最近无法度去哦，旅行团可能袂当出国去哦，袂当去曼谷，大概去就是首都曼谷尔，曼谷遮尔。最爱去的讲沙瓦迪卡、科蓬卡吧，安尼啊，大概好安尼啊。即马讲爱3天以后才会退水，灾情啊，运河水都满出来啊！啊，到底是安怎落这么多啊？天灾地变啊！整个泰国全市50区拢受灾害哦！你看这车就惨嘛，亲像咱台南迄阵落雨落到，你看顶个月落到20多外工，迄大概哦，车浸着水的，你看昏去啊！啊，超冲超急的，大家当然了，因为中水哦，拢烧甲空空，又讲袂当出门嘛，大家咧抢物资啊。哦，还是3-4天啊，退水应该就无啊紧啊。啊，当然是泰国这个所在啊，因讲伊慢慢抢啊。伊着东部迄边水灾上严重哦，泰国即马首都淹大水，后尾起来注意啊，外人啊去到遐就无法度啊。哦，这是泰国后来。国际上大消息就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美国的访问已经结束，即马等于甲大陆的北京马上公布中国、美国两个大国家有达成共识的独家4点外最新消息。国际上的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已经呢有八点吼的共识啊啦。哦，讲好八大目了着，包括战略关系、经济贸易的磋商、中国、美国要来禁止毒品等等哦，足侪啦。八大点啦吼、哦，已经来公布哦，安尼当两个国家互相安尼会当和谈是上好啊，世界和平啊，哦，啊当然讲的足侪啦，啊即卖已经等于甲美国。但是即马是毋是有降税金的安排？有可能哦。啊、哦，若要降税金，安尼是上好啦。啊，而且其实你古早过去啊，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时阵啊，讲啊，1939年到1945年，差不多已经90多吨啊，80-90吨啊。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哦，哇！德国入侵波兰，啊，英国、法国了，马上甲就拍德国啊，欧洲就震开啊，好啊！英国、法国了，甲德国就拍开啊。啊！你中国大陆时阵，日本占着中国大陆时阵，对日本抗战啊，爆发这些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中国甲美国。迄个时阵是好朋友嘛，哦，美国来帮忙着中国嘛，
啊，赢着这個战争嘛，甲日本攻断伊嘛，拍断伊的时阵，日本甲宣布投降的公元1945年，所以讲其实，照历史来看，无永远的敌人嘛，无永远的朋友啊。你看，其实中国甲美国过去嘛，有朋友哦，所亲兵分离国啊。迄阵嘛是爱我跟美国来斗三江的时阵吼，中国大陆迄阵甲日本啊结束这战争啊，包括你欧洲战场，迄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甲全部结束。讲话1945年，啊，日本迄阵占足侪国家，包括中国嘛，包括足侪国家，亚洲也同款啊。啊，其实阵美国甲中国嘛是好朋友、盟友嘛，联名的名啊。啊，这两个开玩笑有讲到这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的代志啊，哦，希望是安尼啊，世界和平，万国战争，安尼上好来。民生这个问题，中油今仔个在宣布独家最新消息，汽油、柴油后礼拜同款无买气、无调整哦，未歹个冻气。好、哦，但是中油今年啊，轨道当中油家己安尼吸收偌济，240多亿的新台票，啊，就无去，啊，就当卖去上好啦。啊，希望战争结束哦，油是毋是赶紧落？我来先提供到这安排，好听的歌曲。啊，这首七龙的讲十八，娘娘。

广告。不是，今嘛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咧，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走，甲步甲变，赶快闭了。嘛咧松，嘛咧听，要减轻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妙调，明火的松听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松听超级好用。促进流血的循环功有够赞哦！我所以讲，予咱明仔在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那么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大细的甲你讲。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拢做毛做你个打，坚持之名，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名声上好，名讳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无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呢。加倍好用，粘条条真正赞的哦。直接吸收，免不需要资金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会条。我随着年岁增加，补充着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赶紧来赶掉。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的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香啊，更加了能更加呢，流量。一天一天安尼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嘛，哭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开化，要讲出我佚佗嘛够。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哦。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回走路，千万要做注意，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风，行灯风晒来照不无问题。进卡完了，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食这较好，关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我今麦关嘛开好靠叫，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那道姊妹高单位就无臭味，加强成分，你看秋天遮尼好，胖脯力，银杏银杏，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平常时来补充呢，因为讲哦，啊袂讲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加，那道姊妹你个带回家，循环有够赞的，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嘛，所以讲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然过条条，尤其少年人话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应酬过都爱食吧。行个菜钱海产类肉类也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那道姊妹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站叫3个6个，麻烦不需要帮我订，赶紧加带回家，感谢你。

来尖阿门讲放袂落迄个人，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教授一讲一粒，唔免跑，免拉，免行，非常方便。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拢会只加强升温。灵芝教授、罗里果教授、往来教授有够赞。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讲一粒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我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味干，唔忙个在高背汤，遵循的家属和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到出排外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顺马多好穿衫，体重未走轻，遵循的家属你带回家，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我也遵循定，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 N 五，这无同 N 五真正赞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每天咱有需要这两百只，包括氨基酸，水溶性两百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大家啊啉真正有够赞的，日常补给佫较好。用氨美容青春美丽啊，好处多多，做你家啉。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当袂甘止食补，拢总会当啉。咱这是无糖诶，我无负担。逐工啊啉真正赞，较袂讲讲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者，挂当又好白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买安尼送礼吼，高级大班更加好。哦，咱这高级顶级诶，我无糖诶哦，挂着。一个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爱甲准成订台南诶电话，22188。7 2 8 2 2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到当今那里日本那个呀，苗国家哦，咧姑姑办这个亚洲运动会比赛，今仔日在日本这个棒球，我赢了分以上，加油哦，赶快赶加油！不过即马中华队当今那拢总摕两块金牌哦，金牌赶快两块，银牌五块，十七块单牌排伫这亚洲，现在台湾是排十三名。哦，希望是不是咱进步到十名来？加加油，继续跟加油，下当比出好成绩，我安尼倒转来，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来感谢讲黄文新南林的 KTV， 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到这过一段了，传播这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后八礼拜进行拢总无休困，过年过节同款，亲切甲你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听少在地少人亲切拢总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进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真的欢喜，你只将我着意。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2: 谢谢。
1: 这个节目由着我阿峰，
3: 我是阿华，
1: 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下来。有需要服务的吼，来

0: 即阵啊，久久啊，落一届雨也好嘿。即卖唔是哦，即卖只有啊，即卖只有吼，逐工啊，透早日头炎化化，对不？啊，下晡时啊吼，那个只要三四点啊开始落雨，
1: 落雨
0: 哦，即款嘞变安怎嘞？变嘞湿气会伤过重啦，
1: 对，
0: 哦，湿气会特别重，所以啊，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啊，那无其实啊无啥物代志吼，你讲。袂讲安怎咧？你讲卖出门，可能较无可能啦。哦，出无出门较无可能啦。
1: 安尼吼，嗯，
0: 啊，要出门咧，就是这个，这边安怎讲咧？要出门就是安怎？就是天气歹嘛。特别讲了早暗的天气差太济，所以蠓虫特别济啦。吼、哦，啊，过来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讲呐，无必要吼。无必要啊，卖惊出门啦！啊，要出门口罩挂好，因为即卖天气实在含较早完全拢总无共啊，哦，完全拢无共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就是讲要出门，家己的防备拢做好。你看，阮若出门吼，这也做啥？这也做，咱这也做啥？这也做酒精，哦，喷雾的啊，
1: 喷喷的。
0: 啊，唔是教咱尔啦，我有当时啊，去阮山顶一挂朋友遐咧开个民宿吼，啊，你自己咧做简餐哦。其他即卖人拢差不多呢，拢扎一支喷雾的呢，落车就喷，要上车阁喷一遍。哦，因为这安那呢，即个咱人啊，困一定爱杀落去啦。哦，保护家己，阿嘛保护别人啦。好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哦。咱节目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咱今仔日啊，有一个足特别的，咱这个啥呢？咱这个做特别来宾过来啊。提来这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哦，可能国内啊，也无人对得到啦，也无人对得到。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个杨宗宪啊，这个后壁黄大哥哈，歹势啊，你讲要听《爸爸亲像山》杨泽唱的，我只电脑无啦吼、哦。来，咱先来听这个杨宗宪唱的《爸爸亲像山》吼、哦、来。

0: 来，这首是杨宗宪为咱所唱的哈，《爸爸真上山》啦吼。这是这个也做像呢，这是咱这个后边黄大哥所点的吼。啊，老师呀，会记了嘿，有啥物任何问题无了解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另外咱今仔日吼特别来宾。吼、哦，来伫咱现场吼、哦，所以讲，即个爸母啊吼，即个长辈时代，啊，你今仔日恁有听到咱的节目吼、哦，你注意听，这支物件，哦，这支物件已经三四十年前都已经有啊，迄阵请一个足有名的，这俩做啥呢？这俩做，这俩做歌星哦，你代言啦、啊，哦，啊，即卖因为咱即个物件即卖吼，啊。电视嘛拢有咧广告诶，吼、哦！电视嘛拢广告诶，吼、哦！来，咱今仔欢迎到咱国宝哦，这毋是讲我咧讲诶，不管电台、电视台，只要聘请伊去啊，就是知影讲全国存即个呀，咱诶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黄教授来，黄教授你好，
2: 系亲爱的大叔，大家好，
0: 来教授啊，
2: 系
0: 哦，今仔日啊，这支物件吼，毋是我咧讲诶，吼、哦。加这个，加这个啥呢？加你这个，咱你讲的，加你这个做啥？这个阿爸吼，加看了知讲这个物件高级物件啦，哇，惊死人！这个物件，
2: 看了这个客的包装哦，你卡卡得袂耐嘞，也在做椅啊坐啦，手工来做的啦。
0: 哦，就是安尼，然后喜欢看这个包装。啊，这我较早吼，其实这支物件我知上少。也自你开始干这一来，上少要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2: 一支成本贵买，怎啊无错？
0: 哦，怎啊停开？
2: 嘿，啊，这贵本啦、
0: 啊！我知啦。
2: 你家看迄路边一支爱偌济钱呀、
0: 啊？哦，对对。
2: 鹿茸一斤爱偌济钱呀、
0: 啊？哦，啊，你搁拢落迄个上赞的起茸。
2: 对啊。
0: 哦。
2: 啊，所以你讲，无怪停遮久哦。嘿。停遮久哦。嘿。农村单。唔敢去做落啦，
0: 哦，
2: 系啦，
0: 伤过贵嘛，对不？
2: 成本贵啦，袂、哦、好啦，啊，是最近哦，阿宏，那无你安尼个拜托吼、
0: 哦，哦，我来讲，我电视看到吼，佮因为一寡，咱讲实在，我是安尼个，佮拜托教授用一支出来，你知无？真济人伫电视看到广告，敲去问啊，迄、那个落手买买啊，开袂落啦。哦，开袂落啦！好、哦、来，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就是咱今仔日啦，今仔日最主要要讲这支产品。但是你这边今仔日啦，你呐买无到这款的作万的万啦，这家开始做教授啊，这我既然开始做了，做条要四五个月啊，
2: 对不？先散咯、
0: 哦，哎，
2: 头要到五个月就开始做啊，
0: 哎。
2: 挂这个啊，外观啦、
0: 啊，对，
2: 做较好，搁内面的成分做较好，
0: 哎，
2: 安尼新品爱打五个月，
0: 哦，惊死人！
2: 啊，
0: 我就是等有够久的久，啊，真济人来你讲，阿峰啊，破个电视广告价呢，我要甲买，我都贵重重，我都买袂落。来，啊，今仔咱教授咱甲你讲哦，到底啥物物件会真正讲吼，遮济人你等这条产品。而且接到呀，拢个倒登来买较济啊！
2: 啊，会欠人会欠足久啊！等会等一站去啊！
0: 对对，等足久
2: 啊！成本贵啊，都不爱做。啊，我足侪朋友来甲卡买嘛买无啊！
0: 对。
2: 哦，你甲看因纽西兰呐、啊，迄一家地会当饲七只鹿啊！
0: 对对对。
2: 哦，佮加饲一只，政府就要给你罚单了。
0: 哦。
2: 吓、啊，因为水。啊好，
0: 最对
2: 啊，空气也好，
0: 啊青，伊个青草啊嘛拢足赞的啦。
2: 好、哦，伊所说的足夸拢青草的啦。
0: 对，
2: 你看纽西兰的牛啊，哎牛咧嘛足出名。
0: 对，
2: 哦，啊所以那鹿啊吼，一家地饲七只，啊都是野生的啦。
0: 对啦，
2: 啊台湾的鹿，哎对，啊台湾的鹿吼，拢围的吼，
0: 对，
2: 伊边那走那四个龙哦，无法度啦。
0: 哦，
2: 哦，
0: 好多咱拢饲的。
1: 你
0: 给
1: 你看，
0: 饲的啥？
1: 你、
0: 啊、
1: 看无，我给你分开。
0: 哦，饲的咱拢饲的规条的啦，
2: 对啦。
0: 哎呀，
2: 哎，围的东西一边也是无生也生的啦。哦，啊，这里面是安怎好用呢？
0: 哎，
2: 你给人添念着这身份，你读下就戆戆啊呢？啊，现在这贵，吼！
0: 我跟你讲吼，我甲看看，这种高级的
2: 第第一笔啦吼，南这个陆上气象啦，
0: 哎对，
2: 第二笔南陆边哦，
0: 哦陆边，
2: 陆边足贵，大家拢知哦，这陆边查甫查的这足好，
0: 对，
2: 陆上查甫查的这嘛足好。
0: 哦，这人搞腰酸背疼，食规世人食不好的，
2: 对，
0: 这类物件上好。
2: 对，这天然的啦。哦，搁再来日本的胡辣啦，
0: 哎，
2: 猪胡辣你知道？
0: 猪胡辣我知，
2: 日本的哦。哦，也这条做精氨酸啦，
0: 精氨酸，
2: 这马卡哦，
0: 马卡嘿，
2: 哎，马卡哦，
0: 哦，
2: 搁再来哦，这个桂叶，桂叶青，
0: 哦，
2: 青草，
0: 哎，
2: 桂叶青草，
0: 哎，
2: 台湾的碧青。
0: 台湾的碧晶，
2: 哎呀，金氨酸，这个美国的石油山，好、哦，也、没了啦，
0: 哦，有够济，
2: 十外米啊，
0: 哎，
2: 这拢种油油啊，
0: 对，
2: 所以你吃会到啦吼，管你人外忝外辛外疲劳啦，
0: 对，
2: 有够好用的啦，
0: 哎，
2: 营养不良的人啦，你该吃，精神好，营养拢有够啊，哦，就迄个太太小姐吼、哦，面色歹啊，
0: 哎，那会那叫连你的，
2: 哎啦，黄皮皮的吼、哦。接你个吃嘞吼，吼、哦，真正干那迄条花压着，
0: 压着水，
2: 压着水，压着肥料落去啦，花开起大哩个是水啦，这个叫名牌金的油，唔免惊红叫黄脸婆啊，
0: 对，
2: 迄回事我知咩啊，啊，都面拢摇呀，拢乌乌兴啊，啊，拢成啦万滩先生吼、哦，我人那拢去搞吃啦，去爬吃啦，哎，就咱太太爱整我水啦。啊！你我装你啦，面巴过又咪咪啦，俺都袂走我教我啦。啊！你要甲当我避黄脸婆哦，好咧皮肤白啦，如更生哦，查甫人你都知影，对不对？我要病死啊，病个，等下看到太太安尼水当当哦，面巴咧又咪咪哦，笑头笑面、啊，做老公的人哦，没干没干嘛个病嘞，没干嘛添个身啦。所以咱太太小姐来面色歹，起得高衰，你个食出去有够好，内面的升温，吼、哦，食会到吼，又绵绵 Q Q， 精神百倍，脚背手底袂冷叽叽，特讲到安尼，精神足好，元气足好，是正确的哦。佮再来熬我，你讲，迄阿公婆结婚也袂生吼，
0: 对，
2: 哦，出去你个食足好，足好的就对啦，出去个食嘞吼。查甫的未生，查甫的未生，你做哪个吃？我哩讲明年就抱孙啊啦，唔免梦醒都不啦，唔免啦。做咧蒸糖吼，安尼足少啦，蒸糖足烂咪无用啦。哦，我都受胎啦，这个内面的成分十外米啊，都高贵的啦，做哪个吃嘞？哎，明年就抱孙啦，真正哦，运气好，查甫人吃嘞，吼、哦，精气神百倍啦。这种跟你讲良心话哦，这无别讲的哦，这出梦心肝啊，绝对袂使别讲话。这成分啦，会使讲足贵的，拢高级的啦，哦。
0: 嗯。
2: 所以啦，安尼人虚其实，元气要疲劳，精神歹，你给我吃，足好用的。阿红啊，
0: 嘿嘿，
2: 有迄落安尼四十五啊、五十桶啊，都拢袂香啊。
0: 哎，对，多济。
2: 都阿阿婆困做位啦。
0: 哎。
2: 再那个八贵阿妹。连尿都未尿，未探头啦。
0: 对对，
2: 嘿啦，人讲来你来泡茶啦，无多入味啦，拢坐在门口定啦，安听好啦吼。
0: 我知，
2: 就无法哩了，爱就爱啦，王爷
0: 不怕败啦，嘿啦。
2: 迄查甫人为偌可怜呢，暗时也唔敢伤早入味困呢，拢伫边个泡茶啦。啊，来要睡困，就敲电话先去问啦，问伊囝啦。阿明啊，有，恁母阿咧困未啊？会惊你，会惊啦，真的啦！我跟你讲，唔免去惊啦。这只是天然，我哩有力的哦，我哩有体力的哦，天然出来的哦。哎呦，这你就知影讲哦、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呢。
0: 哎，这个
2: 哎呦，一个人吃哈、哦，两个人高兴啦。
0: 嗯，
2: 康回来做哈、哦，舒适啊，舒适啦。你摸到些啥壳咧？出门来唱歌啦，真的啦。查甫查咧，无查甫能生张。这种万摊啊，这个吃了哟、哦。你若敢吃酒啦吼、哦，米酒头啊，甲配一出来，暗时啊去试卖哦。暗时啊，甲配一出来了呀，米酒头啊，哦，真正发怒啦，会发怒啦，真的啦，连中啊，连中 阿公啊，泡麦就连庄哩。
0: 我知我知。
2: 哦，真正要红阿婆呢，好你买哩爱惜地，真正一生只爱你一个，最好用的。
0: 来，哦啊，这个物件吼，我咧讲，进目前就对了，进目前啦，真正外口你要找这个成分啦。几乎无当吹啦，
2: 无人加人啦，
0: 即无人加人。
2: 本地才贵。
0: 哦，即个看到即个物件，我甲看到讲即个啊，无卖甲贵三双，卖讲贵啦，因为物件落太济啦。哦，本来成本就遐悬啊，对不？即倒有可能伊款的。啊来，即我来讲吼，即十波人一定爱食，卖讲啥物工贵咯？你逐工甲食哈，逐工出去拼经济，你都。身体过用健健哦，我讲要赚人的钱，赚得到啦。
2: 精神足好哦，
0: 精神足好诶，
2: 精神足好哦。
0: 过来吼、
2: 哦，脚踩手镜，脚踩手镜，人足用诶哦。
0: 我来讲过来吼、哦，较早若做工过，当来刚看到以后就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倒下坐啊。我来讲你甲接落吼，以后啊，你甲当来坐袂调，就讲看够有啥物工过当好做无，对不？迄身体下当有法度甲你恢复，甲像迄啥，当啊做兵当啊迄落，
2: 是少年家嚟啦，
0: 真像迄个体能啦。
2: 对，
0: 哦，即支真正，咱讲实在无话讲啦。
2: 即啦，甲食吼，讲事实啦，三五日咧经过吼，听安尼来金门马祖来回才收两抓啦，真正的啦，哦、来回啦，
0: 唔免定咧用讲剩一支嘴啦，做海料啊，唔敢收水啦。
2: 对啦，對
0: 来，哦，啊咱教授啊。这个物件来，我等下吼来教授。其实啦，来嘛无介济啦。
1: 无啦，来讲诶，恁拢讲查甫啊，查某诶咧，查某诶咧，
2: 查某诶，甲你讲迄
1: 个。福利拢福利着查甫诶。
2: 这太太小姐个吃，明白？我有讲啊，会金会水。
1: 对啊，嘿、哦。
2: 名叫黄脸婆啊。啊，
1: 过来咧。
2: 啊，来搁在偷摸啊。嘿。你这个你偷门来捉手哦。嘿。你个这会犯错哦。
1: 哦，
2: 佮发头毛哦，即支内面的成分哦，好、哦，啊，就是讲啊，都结婚咯、哦，啊，红阿婆足久几啊年拢未生啊，查甫个只，查某那个只，我咧讲，即大哥大嫂吼，每年都抱孙啊啦，
1: 个欢喜，
2: 哦，放斋、啊，
0: 我
2: 咧会煮的毛油饭，千毛油饭来请我，那才讲哦，黄教授，啊，是真正遮好用吗？啊，讲不好啦。这里的输赢啦，
0: 对，来
2: 赞的啦，真正有够好
0: 听的啦。咱来听一首歌吼，以上是咱所做的健康论坛，啊，咱来听一首歌，我来这好的物件吼，人讲啊，看要安那个优惠啦，因为我下早来教授作早落来啊，大家咧讨论都唔知要安，伊就讲哦，我甲出的介绍哦，伊无在卖啦，哦，无在卖啦，啊，我过来甲瞧看卖啊咧，尽量优惠哦，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咱手面趁这这大兄大姊，尤其我咧讲哦，较早拼到要死啊，这老一辈的啊，拢着啥拼规世人，现金有存，搁存对一项，你知无？存规身躯的腰酸背痛毛病规大堆，
2: 现到到能到到啦。
0: 啊，就讲一句话歹听咧，都亲像教授你讲的，那规张手啊叫捏你啊，那都干了一日老休。遐遐伊来咧闹，亲像你甲看有真济妈妈吼，你甲看，迄他们未闹尾了，查甫嘛同款呢，是安那安呢？迄就是气血过衰啦，哦，气血过衰，
2: 心水不足啦。
0: 好来，啊，咱等下吼，咱来甲教授，瞧看要安那优惠哦，即个爸母啊，我都讲过，咱若无做优惠的物件，咱绝对无推出啦。无做好的物件，成分无足足的物件，咱嘛绝对无广告啦。来，咱先来听这首吼，有那咱黄大哥点的，讲要听阿杰啊唱的《母亲》来。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来，这阿杰啊所唱的吼，啊，这个母亲，哇，教授啊，
1: 哎，
0: 我唔知影讲这个物件呢呢，拄啊小姐敲电话起来吼，讲甲讲到这个三这个物件，电话边边叫大家咧讲哦，已经几啊年唔捌看到电视咧广告啊啦。啊，买都无咱买啦！
2: 这贵州电视广告真大掉啦！
0: 夭寿哦，
1: 贵本做袂落啦！
0: 来来来来来 来，我来讲吼，夭寿啊！
1: 系，
0: 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咱这吼内底我甲看吼，足济人拄啊咧问啦，是毋是含这个较早电视咧广告迄支同款的成分？这成分有干无？
1: 有啦、哦！
0: 你给我讲一下。
1: 这个咖啡的，
0: 嘿，
1: 这种专利的呢？
0: 嘿，对对。
1: 哦，你听了阿红。纽西兰的鹿茸，萃取的
0: 鸡茸哦，
1: 对，鸡茸哦，佮再来纽西兰的鹿鞭，南鹿鞭哦，你听好啊，
0: 鹿鞭嘿，
1: 鹿鞭你吃杂包草的吃有够好，
0: 对对，
1: 鹿茸杂包草来吃有够好，听完佫欢喜，精气神百倍，真正迄个较无法理的啊，挨都挨王爷唔怕牌啦，
0: 嗯，
1: 就安尼四五七五十外的米丘的啊。鹿茸就变个高嘞，个价嘞，你让你真正全年过后，搁再来日本的这个睾丸，你听话。
0: 啊，对的。
1: 哦，日本的睾丸啊，搁再来哦，蛋白生态，嚯、哦，这生态就萃取啊。
0: 这是对。
1: 对吧？鲑鱼、金草，鲑鱼的金草哦。
0: 哎，金草类萃取。
1: 对，搁再来啦，金氨酸哈、哦。
0: 嘿嘿。
1: 搁再来啦，美国的生油酸。咱这个台湾的秘经，
0: 哎对，
1: 咱有玛卡，
0: 玛卡，
1: 哦
0: 哦，这个这个大家都拢知
1: 啦，真正几十味的啦，
0: 对对，
1: 这个吃着了哈，可能人话喜啦，话疲劳啦，啊，阿红我跟你讲真嘞，这没得讲笑呢，蛹虫会修等呢，
0: 对啊，一定的啊，
1: 蛹啊多吼，啊会修你就对啊啦，
0: 对对对，
1: 咱人的寿命以蛹以精同行呢，
0: 对对，
1: 蛹虫会

0: AM 一点七一。
1: 你中药房拢有你卖啦，有那人过来你无卖啊啦，因为你的成本管理一阵仔无做嘛，对不？
2: 啊，你阿妈敲都敲咧，我唔得要做。
1: 哎，对啦，
2: 啊敲未好，我咪安那卖。
1: 好、哦、来，你讲，咱中药房一罐卖偌济？
2: 两千八，无讲价。
1: 好、哦，两千八啦吼。
2: 你上俗的哦。
1: 上俗的，哈哈，上俗。
2: 六十粒无？
1: 六十粒的啦。
2: 六十粒无？
1: 来，教授啊，啊，咱今仔日来是不是？今麦阁定出来。国家强配方哦，
2: 加味的加味的，
1: 绝对要你惊出门啊！真正有风的就对了。
2: 但是还佫一点哦，我拜托这少年家卖食啦。
1: 哦，少年的卖食，
2: 少年能食啊、哦？因为这食的吼，有时咧惊到佫差落地啊，歹看。
1: 对啦，啊，佫来吼、哦，我跟你讲吼、哦，这妈妈那迄度足够啊，透听风的吼、哦，透风哦。头风回来做无事，头风诶，真正爱食啊！
2: 好、哦，那头风头
1: 真正常食，真正唔通讲白食，真正唔通白食，一记就对哇！
2: 一记你个只头壳条头到台带只头风诶吼，诶、欸，啊，安尼人诶神叨叨，规身躯拢到到，啊，寒天也未到就出咧，就咧畏寒诶吼，都寒啊未到冷气，冷寒我未来，你寒大声啊！
1: 迄间热天都唔敢吹冷气诶啊，你特别爱食即味啊！
2: 卡手底下冷气机诶，你个只一记煎翁哦，吼！元气好，少年明白以为金，他们会去发咯，他们会去发咯。你敢问你他们有咩咩啊？迄真正查某小姐太太吼、哦，这个头毛是女人的第二世
1: 命。
2: 你个穿偌水，他们啦无头毛，足歹看啦，可能叫外老咧。这你个吃，金翁你个吃，他们会去发咯，会发错事哦。你个三公自己个记得，我咧吃咧，一斤元气百倍好。
1: 来告诉我。哎、啊，咱今仔日来是毋是要先甲邮费啊？卖掉中药房就介绍啦。
2: 邮费哦，
1: 哎呦，
3: 直接啦，
2: 直接
3: 干脆啦，
1: 较干脆。
2: 来，你先，
3: 我那卖甲你抬价啦。
2: 你著哎抬，你要抬都抬惯是，我了解恁个
3: 个性。卖啦。
2: 无，但是即摆袂使抬咯。
1: 好。
2: 哦，讲安尼就安尼嘛。
1: 好。
2: 哦、你们个还出价拜托
1: 啦，好
2: 个
1: 好。
2: 我上低起来，你只要用大油袋啦。
1: 好啦。
2: 大油我袂当安尼啦。
1: 好。
2: 一盒六十粒的哦，正旺哦，目前上行的啦。
1: 对对，
2: 查甫查某拢做会使个食啊，做好一盒两千。
1: 我来讲吼，
2: 无出价哦，
1: 讲一盒两千啦，咱也卖共出价啊啦。后来拢太拢共聊聊，甲教授都无啥会来，伊话要惊死，咱今仔拢卖甲出价来，啊那两盒就是四千嘛。
2: 对，两盒四千，
1: 对不？来，我来讲啦吼，教授我拢卖甲出价，一家人都卖甲你出，来，
2: 安合理啊。
1: 后来我来讲，但是啊。你都知道我无咧送当听话啊嘛，
2: 系你的习惯，我知无咧送
1: 的。啊，无咧送，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卖过了十粒、二十粒的啦吼，一句啦吼，你甲搁甲送一盒啦，送一罐啦，
2: 搁送一克啊，
1: 对哦，
2: 一克六十粒呢。
3: 好啦，我也无甲你出价
1: 啊。我也无甲你出价啊。
3: 哎啦，
1: 对不？啊，就照你的心讲，我连一克都无甲你出。
2: 啊，无出你叫我送的，讲意思。
3: 没啦，
1: 送一罐。
3: 送啦，送啦！
1: 这送哦，我来讲厝边隔壁，然后就定阿婆咧冤家，迄个定安尼拼来拼去哦，牙刀要为啊，某还佫牙刀咧锯的哦。我来讲，你食看卖咧啦。
2: 我跟你讲哦，这只啦阿婆感情的最好的恩爱哦。我跟你讲哦，今年这你就输赢啦。好啦，哦，
1: 哎，
2: 留一个名声啦，
1: 哎，
2: 好，这台湾这好朋友大哥大嫂吼。吃完了脆脆目睭啦，好你唱，好你骂你，爱吃的，爱唱的，爱你入骨啦。来，各家上一下
3: 好
2: 未？
3: 上一下好，安尼好。
1: 上一下无，到时候上一下，因咱无甲出价嘛，对无？来，今仔日啦，赶快来，我甲阿华吼，今仔日
3: 我也有关系啦。
1: 当然咯，来，
3: 我也爱靠心水呢，我也心水
1: 诶。来，今仔日只阿爸哈，只阿我甲阿华来开下，
3: 没有，
1: 没有，其他。上一盒，
3: 还有四盒啊！
1: 四盒嘛，
2: 现在是你的哦，
1: 先骗
2: 你哦，这里才算两万身上哦，
1: 安尼优惠你4000块，
3: 哇！
2: 啊，一单都存一千，
1: 对，来告诉
2: 我，我一单2200的，拜托
1: 你
2: 啦，
1: 你买一单，
3: 来，各坐好，看来看嘛，我看你提这物件，
1: 这是大家拢知哦，我看你提这物件啊做啥？啊做新呐，这大家查甫人，大家都真爱食这物件。你若这一粒吼，蚵仔爱食咧几百粒未啦？
2: 对，
1: 对不？来，这吼，这是要创啥？
2: 这我来讲，
1: 教授啊，你甲
2: 好康的啦，好康的啦，
1: 好康的，你要甲大大来甲送一个。
2: 我跟你讲，
1: 没有，
2: 因俺某那咧踢卡啦， 就咧招啊，我咧讲哦，两个天翁啊，佮加一个新号落啦。你讲这一百粒蚵仔在抽，抽一粒咩咧啦？这一粒500米粒哦。你佮佮加一粒落去，天无空，有空合天就白去哩。
3: 算真咧，算加强哦，对啦咧啊。
2: 所以安尼阿妈婆吹笑白笑，会笑好哩嘛哩，哎是的，真咧。感情我咧阿妈婆做
1: 来，
2: 暗时啊一粒无会记啊，
1: 一粒无哦。
2: 我去包有30粒
1: 的，30粒，
2: 迄新呐，一粒就等于一百粒蚵仔成分啊。哦，你讲去包要卖哦？
1: 无啦，无啦，卖哦咧，
3: 上啦，
1: 上啦，
3: 上，
2: 搁上去包去哦。
1: 对啦，
2: 去
1: 加加一包，
2: 唔通啦。
1: 好，
3: 好啦，好啦，
1: 来啊，卖安尼啦，啊有一撮落来啊，啊我拢无甲你出价咧，
2: 一包30粒咧，
1: 对啊。
3: 阿你阿伯，人家拢家己会记你啦，反正做来拢有好康。
2: 阿你是咧种拍破台湾的记录啊？
1: 阿无多，
2: 你都无人咧卖安尼，
1: 阿无多吼。
2: 阿这个有房产，我又没事。
1: 我今日电话麦接关起来了，好关起来了，来来，我来讲。
3: 诶，关一下，关一下，
1: 开开始啊，好啊。
2: 阿你买起来要去送一阿新哦，
1: 对对，
2: 30粒咧呢，
1: 对对，来，好，你等下你注意听啊，因为咱时间广告时间无啊吼，来买。买一盒，买一组就对了。买一组四盒，以为你4000对不？买两盒送两盒嘛，搁送四包新啦、啊。好、啊，你会记了诶，煎红两粒，加一粒新用过哦，加一粒无哦，你无常常甲食咧几啊粒，我讲你会规面个个撞哦。欸、来，0800-3180009，
3: 0800-3180009。
1: 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哈，金王每一罐60粒，一罐中药房你绝对有当买，一定要2000杯，绝对要2000杯。来，今仔日啊，
2: 30桌，
1: 30，
2: 电话卡起来，准你家上安尼我袂
1: 来，准30桌来，0800-3180009，来，买两盒，买两罐哦，送两罐，佮送4包的锌啊，纯的锌哦，内底有30粒。吃两粒煎红，加一粒这个锌啊，
2: 叫做用过，
1: 叫用过。
2: 用过，
1: 来讲啊，你注意听，暗时啊，你甲配一粒米酒头啊，哇，真正我来讲，
2: 那唔敢下酒啊，配滚水头啊，
1: 配滚水头
2: 就下下叫啊，
1: 就下下叫啊啦，有听下吼、哦，来，
2: 我你精神足好，你妈在阿婆帮输了，起来精神袂忝，袂心袂疲劳，会讲哎呦，佮再来一次啦，
1: 啊、来，会记了嘿，记了嘿，0800-3180009，
3: 0800-3180009。
1: 我跟你讲哦，
2: 30桌哦，
1: 30桌。
2: 我今日你这条价格袂使甲超过啊，
1: 这条
2: 先讲
1: 的啊。我跟你讲哦，这个今仔日若买会到，真正是你福气啦。
2: 买就敢那扣掉嘞，真的啦。
1: 这内
2: 无咧卖这个介绍的，
1: 这内底拢总有高味的成分啦。这你真正要食到这哦困难啦吼。这也做啥物呢？洛阳的启阳的水柱，洛边的水柱，美国伊俩做马卡的水柱，台湾碧晶哦，西洋松，日本迄个
2: 猪睾丸，
1: 迄、那个专利的要做啥？拿来蛋白，
2: 拉
1: 蛋白生态哦，蛋白生态 哦，来
2: 黄金，黄金来，哎、
1: 欸，鲑鱼煎草哦，这个物件，鲑鱼煎草你都无当寒门，你都无当门来。也过来，一路精氨酸，
2: 嚯、哦，这个精氨酸，都跟你讲吼，都迄个某阿妈某结婚几年未生哦，阿妈某只能个嫁两阿妹，就输赢啦啦，你就知啊啦。
1: 我来讲，你无当
2: 就投孙啦啦。
1: 我来讲，你那我来讲啊，唔管你无身体无虚无烂啦，只要食了，你那无感觉讲吼，真正有加足有精神，麻烦啦，你拢体验我，拢体验我啊。真正这组物件，电视广告加呢，因为成本高，黄教授跩工厂怎啊无瘾做？甲即卖我硬甲拜托，因为足侪人来咧甲我问阿王啊，我电视有看人咧做一支煎红，是安那？即几十年来，即几四五年来拢无看啊！我甲讲黄教授的也都贵啦，唔敢做啦。哦，咱硬去甲拜托哦，
2: 你今日看这个包装就对啦，你就感觉好。哦这真正高级的啦，
1: 真正高级的，
2: 真正真正高级的啦！你买着你欢喜啦，
1: 真正满爽。
2: 今日有买，今日无买，你也
1: 来我来讲啊，
2: 阿凤30桌，
1: 三十桌， 三十组
2: 买两啊，
1: 上
2: 两
1: 啊，教授啊，哦，这小姐卡电话起来了，大家拢讲要爱大组的，足久唔捌食到这个物件啦，大家拢要爱大组的，来，我来讲，四啊四千嘛，
2: 是啊，
1: 八啊八千嘛，
2: 对，
1: 来，啊来，我来讲，你是不是大组的？你国家，国家站一个。
2: 大组的，哎，我唔通啊！你袂安尼，我袂好啦。
1: 大组更加大一个啦。
2: 你一个情况，佮上一个新，哦，完了，我多。
1: 绝对台湾打破台湾的记录啦！绝对打破台湾的记录。拄啊，干那咱只有我多赢。来，紧，
2: 这这钱啊，老辈典章啦。你这若无佮查甫人无佮够用吼，真正无作祟吼，真正你讲出去阿峰啊！你这鱼也无一个都最好收吼，要跳过花啦。
1: 对，来，
2: 你爱吃啦。
1: 大组的八啊八千，到时候你唔够送只，佮送只咧。
2: 啊好啦，十个都，
1: 好十个，
2: 大组
1: 十个，十个哦。
2: 哦，你佮要再叫我去送只啊？嘿，安尼十组都，
1: 好十组，
2: 吼，那要大组的哦，八个啊，
1: 佮加送一个啊，
2: 佮加一
1: 个啊，对不？啊，咱嘛袂使浪费呢，我赶快佮加送只嘛。
2: 啊，八十啊，
1: 十啊八千块，内底佮送十。包的新哦，十包的新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
2: 客掉的人大概出啦。
1: 来，咱来听歌，听这俩做单随鱼甲细鱼真唱的，咱西屯李大哥店的哈，啊做哈尔滨主任啦，好来。

0: 好来，这哦，也做咱这长辈时代吼，电话爱紧哦嘿，电话爱紧哦，真正我来讲拢满线滴嘞，因为我来讲吼，这座咱今仔这座产品啊，较早拢完全伫个电视里广告哦，完全电视的物件，爱你买啊，所有成分拢起价，爱这高级物件吼，加迄个阿爸你看到你就感觉讲，迄人今日坐都坐袂歹阿爸，真正咩啊？哦，做起来要含。要含你人，你食拢同款啦，要让你勇敢，亲像一阿爸同款啦。
1: 阿红，阿红，
0: 嘿，
1: 迄位人啦，七十无阿贵吼。
0: 嘿，
1: 阿阿婆人咧帮书吼。
0: 嗯，
1: 你成熟人一下高人咧吼。
0: 哎，
1: 迄位人阿无清水呢。
0: 对。
1: 你这是机能退化去啊啦。
0: 对。
1: 这真的呢，嘿啊，都无咧无清水啦。
0: 一组真正咧过根本的啦。
1: 你该食咧吼，食真咧白贵吼。你真正敢那枪在咧炮下咧砰砰叫，真诶！
0: 我来讲，
1: 我讲你无过来哦。这了你就知影，你有你学落来读书，有你你妈在起来卖忝、卖身、卖疲劳，为了帮助了你妈在精神做歹嘛。两高高，神叨叨，这几产品你个吃嘞，内面的成分赞诶，拢高级诶，个吃了元气好，精神好，晓？迄为了精髓放下了。小弟的机会啊，
0: 对，
1: 这次嘞，你也成功。哎呦，再来一次哦，干杯哦！哎，过来敬一杯哦！你看怎样讲？哦，王教授，你介绍这个赞呢，算不算赞？刚才在新闻听了，你就饿了。
0: 对，
1: 男女通用啦，足好用的啦。跟你讲八十万，出来都是生啦，熟悉的啦，人哦，心不弄。啊，你问听的话啦，你老啥？四十万查甫人长得大。六十出，长背骨；七十外，长咧骨。什么咧上少咧卖力？你老咧老啥？
0: 啊，你身体无保养啊！
1: 哎，保养。
0: 对，
1: 这叫咧老迈登章啦，第二摆青春啦，跟他做兵打退伍哦，那像少年家咧啦，哪灵哪好啦？全台湾你要买七支无单杯？
0: 无单杯，
1: 我给你保证，啊不，你可能买对买再升温，
0: 无
1: 啦。
0: 真正无人，
1: 无当买啦，
0: 袂晓做这啦。
1: 今仔去亲戚恁兄团搞，你真正出运啦啦。阿阿婆要感情好啦，事业要变较大嘞啦，要做较大头路嘞啦，吼、哦，身体要较够用的啦。你这支就你个吃嘞，我来介绍这支。阿那只用早暗两粒，吼、
0: 哦，
1: 有要暗时要冲啥话啊？迄粒加强的吼，用过啊，
0: 加一粒，
1: 加一粒落去，吼吼。你就输赢啦！真诶，免趁啊半暝拢去平个泡茶，唔敢倒去困。啊，若要倒就黏脚布，行差就恁某，对唔对？要回一半下哦，会敲电话倒去问因囝哦。阿明啊，你看恁母还咧困未啦？哦，都爱惊哩，晓？唔免惊。我甲你讲，想要介绍这支产品，甲介绍一
0: 下哦。
1: 真正你阿咧会唱酒哦，会唱酒，别个秘酒啊啦！
0: 过来，我来讲吼，这妈妈，即卖人啊，阿做啥？阿做职业妇女啦，做当来舔舔歪歪，阿哥安尼吼，我来讲哦，过迄个月来呐，做无好势吼，你会记了嘿？真正爱食，你去迄高水啊，你敢行路，你都半段行啦。出门啊，人招要佚佗啊，我来讲。人别人面抹粉啊，一个面啊是安尼光鲜，你也是安尼黏黏黏，你甲食一组了，食一支就无唔对啦。
1: 真正赞嘞！
0: 我无
1: 明白金骨咯，会少年咯，头毛会个发啦，
0: 对，
1: 会少年青春咯。
0: 而且我讲，行路啊，行路真正给祝福，卡路真正有够赞的赞。
1: 活泼嘞，给祝福嘞，
0: 给祝福嘞。来，啊有需要，来，存几组，来我等你吼。啊，存几组？存三组，存三组。
1: 迄个四组的，四组存三组，
0: 存三组，
1: 大组的存
0: 一组，
1: 一组。
0: 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电话金卡啊，这真正你无当替啊，真正你无当借啊。
1: 我未来无听到，继续那边
0: 来，等你吼，咱后点增加过来讲，后头都无啊。都无啊！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啊，做张秀清唱的，请你珍惜我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降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空中的重庆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阮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服务的节目，叫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啦。嘛，感谢咱阿芬妈妈每一天真正无休困，而且足准时的替阮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嬷吼，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合作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其实吼，咱有当时台语的电话爱报，国语的电话嘛爱报，因为咱足侪乡亲时代拢是客家人。有当时台语听较无，所以国语听较有的时阵。
3: 美国人，美国人咧听这边哪部？
0: 美国人哦
1: ，Zero A。
3: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啦，吼。在此感谢咱全国所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2:02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家宏、阿伟、阿发、阿财来为咱长辈时代服务。无论是恁要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做服务产品的询问，还是讲要甲咱讲一下心内话，拢总会当甲卡起来吼。
0: 对。
3: 听电台就是咧陪咱度过咱快乐的2:00。有诶听1:00、2:00、3:00、4:00。甚至家宏的节目吼，咱屏东有一个陈氏妈妈，拢住透早，听到下暗，迄个陈氏妈妈当然吼，因为阮做播音要见面的机会较少，伊拢甲阮送回讲吼，吼，恁的大头啊，拢安尼为透早做到下暗，讲事实，家宏真认真吼，像我今日。这是我学了家己，当然人袂使，阮母也常讲吼，人爱防外清入，袂当内清出。当然我讲我骨力，是因为我对播音事业真用心。昨我做现场的节目，我嘛有讲今日现场要带来一个，予大家健康快乐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然后我3:00我就困醒，就唔敢困。谁人讲唔敢困？因为我爱知影讲这产品所有的内容甲变哪来甲爸爸妈妈开讲想讲计袂过去啦吼咱的时代人拢计袂提天袂光，
0: 到袂到夜时阵，
3: 得出门咧拍拼。讲真正的，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去咧俄罗斯，属实嘛拢暗眠梦，咱做囡仔搬单，你知道？迄路顺吼，那小块土头出来，咱得爱挖啊。
0: 嘿，
3: 啊，起码咱得看得搬大挖吼。迄路顺较早有够高发的，拢用土去甲盖的，你知无？
0: 我看无较悬的，所以无看就袂好就对啦。
3: 啊，起码加灯。

0: 讲我艰苦有对，但是阮加减啊，拢还阁有做着事啦吼。
1: 嗯，
0: 我若要去挽芦笋草啊，带爸爸妈妈去海诶，去溪边长鱼啊，啊去掠鳗啊，然后掠蛤蟆、掠金啊，啊较早草鞋阁会当用牵呢。啊，即嘛是卖前饲阮老母吼，啊像将时一尴尬，毋敢若看到伊位虾啊，小块咧大。一尴尬，唔得，干那去咧高个虾啊！
1: 惊讲偷伊路偷压伊对无？
0: 唔是，伊去咧高惊叫死啊！我拢甲讲啊，虾啊，即马都足歹饲个吼！啊，我拢甲讲吼，你虾啊，连咪死了了啊！哎呀，饲无够通食啦！啊，因为虾啊在本钱真省，啊，但是真歹饲啦吼，因为大环境个问题啊，甲咱即马卫生种种个问题，咱人即马。啊，啥人会遮侪胃肠病？因为第一，食食无正常。较早的人虽然啊认真拍拼吼，但是食饭较照起
1: 干，照三顿食。
0: 系啊，嗯、虽然无讲食像即马只啥物精致美食，但是白米饭、韩餐饭是照三顿一定爱食。
1: 是啊，
0: 像我爸爸透早一定爱食糜，吼、哦，还是食饭，嗯、啊无就食韩餐。较早是拢韩餐。南较济，阿米南较少啦，吼。啊，即卖、人三顿无照正常，啊、咧食食啦，吼。像在座咱三个过一个来阿发，你有正常咧食三顿无？照三顿的时间，
1: 无
0: 啦，吼。啊，阿伟有无？
1: 阿伟较有一点点嘛。
0: 无怪你汉超遮好，
2: 无啊，你对阿姐。
0: 阿发有无？阿仔，
2: 阿仔，我嘛无，
0: 你嘛无啦。阿家宏嘛无，家宏像透早。三点外睏醒起来，我第一件代志我拢先泡茶，啊，然后伫遐思考代志，因为我透早节目六点就开始啊嘛吼，啊，然后当时啊六七点无食，啊，那有当时啊节目做煞，搁眯一下，坐咧碰伊眯一下，啊，然后十点就搁有节目一直做，啊，无就办一挂公司电视台的代志也好啦吼，啊，一挂公司的事务。所以讲，即卖人拢啊、三顿久久，啊两顿有当时会小肚，吼、哦，啊有当时得食一顿。尤其即卖的人啊，拢像上班族的，拢简单啦吼、哦。有当时啊，西粉咖啡买一个，
2: 简单的，
0: 全家咖啡买一个，胖买一个。所以讲，咱台湾正是敢那一吃生的人啦吼，还是胃食道逆流啊，有差不多占七成以上的人。
1: 对，
0: 啊，你若像阮妈妈啊，伊搞进，我都讲啊，家宏唔敢讲有效，但是我上无我早暗啊，一定会卡甲我的妈妈请安。像我今日要做现场的节目啊，我都拢会提早甲卡啊，甲讲叫伊等下啦，排去签签咧吼。啊，那开张了，就赶紧去困啦。
1: 嗯，
0: 哎呀，啊，阮老母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村诶一个国姓王爷会，我昨都讲啊吼，
1: 系啊，
0: 去伫遐咧参拜，
1: 真正有可能会咱警察带领你去啊。
0: 无啦，这警察拢无咧听啦，哎呀、啊，这警察拢那么咧无用咧掠贼啦，有用通听电台，哎呀、啊，若听着嘛唔通去掠人，迄老人拢签诶五块十块诶吼，啊，五三九政府都有咧，伊只是阮咧村卡也无遐济。啊，这千赌站唐签，
1: 无啦，投注站啊，
0: 冇签赌，投注站啊。我唔是鼓励人签跋筊，我系鼓励阮老母，是因为安尼靠判，
1: 冇哎当当塔卡。
0: 系啊，一寡老东西啦，一寡好厝边，啊，一寡我即个庄卡的阿兄阿姐，啊，大家拢会伫遐开讲破刀，庄卡就是安尼。啊，拢靠感情啦，吼、嗯。啊，你像讲有个人庄卡人是安那来带起来带袂下。因为大家住大楼门入去关咧，喂、有诶住同一栋大楼住二十年，唔知影对方叫什么名，
1: 隔壁叫什么名，隔壁星座营业边都唔知。
0: 我当住二十年出去香港，伫外口小路，敢那感觉这个人面熟，靠呀，唔知伫对边看过，结果这个住人到对面啦，哎呀、我讲诶，这拢是事实。
1: 对啦，
0: 啊，庄卡人拢靠人情味，啊，所以讲我诶妈妈来市内住袂下。因为虽然我伫台中嘛住透天诶，啊不过我嘛是同款，入去门就关咧。啊，讲事实，你像我伫进我诶厝啦吼，啊，伫遐应该住将近第八年。啊，阮厝边我可能熟悉两户俩，正手平一户，倒手平一户。
1: 对
0: 啊，啊，剩诶我嘛拢唔捌，因为我嘛拢咧做事业做头路，拢无用。 啊。

0: 咱的过未啼啊，
1: 告别
0: 告未
1: 题，
0: 飞，天未光，爸爸妈妈的出门啊，所以讲即卖人啊，有缘安尼咧拍拼的人真侪啊，尤其即卖头拄仔我有讲过，上班族的吼，地处咱即卖人胃肠拢有够歹，尤其个即卖化学的物件有够侪，哎呀，像讲。胃癌暂时是五名来的啦，吼，
2: 是啊，
0: 大肠癌是第一名，会造成这拢是为胃肠啊，甲迄个肠胃肠慢性的发炎开始，有一人真天然的物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伫台湾嘛真侪人咧食，就亲像讲有的人讲。胃歹，透早起来用一个烤地油，
1: 用啉的，
0: 用啉的，啉的会有青开，橄榄油嘛，真侪人咧啉，
1: 嘛是一个青味啊。
0: 但是有效果无？一定有伊相当的效果，但是伊无法度发挥伊真正的功能。因为台湾的烤地油拢是用热钱的，吼阮公司京鑫甲康柏士药厂京鑫合作一支。药用的哦，其实烤地油脂吼，伫西医甲中医引进已经有共同来研究，真正会当互你治胃肠病，毋是烤地油脂，伊爱规丛的。咱等下则请专家来讲互恁听。咱伫遮唱一首歌合作为一生钱啦吼，这就是咱暂时因为时机环境逐项歹。要赚一仙钱啊，都有够艰苦
1: 的。嘛，真辛苦。
0: 是啊，大家拢拼到，我都讲啊，胃肠三肠无照正常吃，胃肠歹，无那毋是便秘，无就漏屎，吼，都生活无正常啦，吼。这条歌拄啊好，他拄啊一个听友吼，未做节目进前，伊讲一旦会听，毋过伊咧做手工无用通卡，迄啊做，我想看叫啥名，阿坤啊啦。吼、哦，阿坤啊，时代啊，伊讲要听阿杰来歌，我本来甲讲要听对调，伊讲啊，凊彩都阿杰来的就好。我感觉这做节目吼，真奇怪呢。像我透早做节目啦嘛，点阿杰来歌，下暗的人又搁要点阿杰来歌，阿杰啊拄啊好。我故乡的人，你敢知阿杰啊唱歌是有够唱，我囡仔就捌去台北听伊唱歌。
1: 对。
0: 伫迄个年代吼。那阿吉拉应该进差不多60外要70啊啦吼，
1: 应该差不多，差不多。
0: 第一个年代啦，有诶生出来骹手好好，诶时代拢个拗我长，嘿啊，你敢知啥啦？
2: 要看伊会使变阿吉拉无？
0: 嘿啊，因为想讲这小二吧比较会唱歌，嘿啊，骹拢个拗我长，看会当像阿吉拉安尼。
1: 动作拗法都拗无掉，才拍算。
0: 这无啦，这讲生笑诶啦，吼，伊这当时嘛，国不二三种诶，来为一生钱啦，吼。阿杰啦，欢迎全国长辈时代来收听。

0: 为一省钱啦，吼，
1: 嗯，
0: 讲实在，大赛市底也得去，台北101较悬也得爬起来，
1: 但是伊免啊爬哈，
2: 也有电梯啦，你是，
0: 伊嘛，黄阿姨嘛有楼梯啊，
1: 伊无可能爬楼梯，
2: 去哪边爬？
0: 黄阿楼梯嘛是爱爬起去猛扫啊，啊无咧，啊无伊楼梯拢免扫啊。
2: 伊意思是较悬嘛爱去，不是一定爱用爬。
0: 对啦，是比如啦，
2: 比如尔啦。
0: 但是因迄外口咧洗玻璃嘛，是为关顶迄条迄作危险的。
1: 嗯，
0: 系啊，伊是为关顶人怎调来伫外口。讲实，迄若一工一万块，请我去，我嘛唔敢说。
1: 因为迄真正去到生命危险的病。
0: 因为我去哩，伊敢若甲我调咧，对我观点要甲我调咧，开始要洗玻璃，我就昏去啊！哎，无啦，赚什么款钱啊？
1: 对啦，
0: 爱有什么款的勇气啦？
1: 对，
0: 哎呀，讲实，你像讲叫我去拍死人，我没有我钱，我都唔敢。
1: 无，你像朋友啊，你开迄啰撞一下，你开灵车，系啊，逐工看到遐济大体。啊，真是伫大体面头前咧食便当，
0: 嗯嗯，
1: 系啊，这真正我也是看人赚的。
0: 对，啊，所以讲，所以讲吼，每一行啊，百行百个也拢有辛苦的所在啦，
1: 吼。
0: 啊，所以讲，伫只在厝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这听友的电话来，啊，我这。
3: 哎，我们
0: 几多？
3: 一
0: 路
3: 苦茶进退。
0: 啊，未开始咧，
1: 未，这那个无会咧，系啊，
0: 哦。
1: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
1: 哈，会收听，你是有听到，
0: 听到，
1: 阿伯无掉，
0: 阿伊知影今日现场的啦，哈。啊，我下晡我嘛有讲，我下暗，
1: 嗯，
0: 啊，要卖什么物件，
1: 对对。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真欢喜，我讲吼，咱这卖人胃食道逆流啊，胃酸逆流啦，哈。啊，
1: 反正咧，火烧心，
0: 火烧心，一切，
1: 一切生，
0: 一切生，这拢是啦吼。啊，火烧心，一切生，长期的地处你最后啊，食道癌，
1: 对，
0: 啊，胃癌啦吼。
1: 是。
0: 过来，咱有一人啊，做咱的胃癌拢是一对啦，胃幽门杆菌。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胃幽门杆菌？你知无？啊，胃幽门杆菌就是你巴肚一种菌。这种菌伫医学来讲吼，通常咱是去上公共便所啊，出来洗无手洗无清洁，
1: 去割掉
0: 别人的大便，啊，无洗衣去食掉，
1: 嗯，
0: 哎呀，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吼。过来就是即卖物件拢化学的啊，大家拢甜食简单啦，吼。哎，有个人食胖，对，腰下酸嘞，
1: 对，
0: 都济哦，
1: 嗯嗯。
0: 啊，我经无偌久啊，这个产品我已经。啊，咱康百氏已经开发出来，啊，也未量中就市，啊，其实已经真济药房咧等要甲卖，啊，但是我有甲讲吼，物件啊，互以咱的交情先互我卖，所以讲我家己长期，其实这物件我已经食五档啊，
1: 嗯
0: 嗯，嘿啊，当时迄个时阵的技术阁无遮好，啊，但是阮就已经有装两球啊，家己咧食，无咧卖，啊，因为交往过去。胃就是我那家己操怕的吼，饮酒应酬。
1: 对。
0: 啊，我讲我好加载啊，我茶啉作些。
1: 是。
0: 茶树这种物件吼，伊足奥妙的啦吼。啊，我讲苦茶，是啊，遮侪人知影苦茶这个物件啊是遮好，真侪人透早起来拢会搅面线，
1: 嗯，
0: 啊无得啉，但迄有
1: 臭味。
0: 但是恁食苦茶，对苦茶又对无对？但是你无法度食到伊完全的活性。我一个外甥啊，我三姐的后生啦，吼，前头一礼拜前，甲我讲阿姑，我暗时困啊一半起来拢会嗽，以我这几年学医的专业啦，吼，我讲讲专业学医的经验啦，
1: 嗯，
0: 我讲你这两项。一人就是火烧心嘛，这胃食道逆流，吼，因为你困啊一半，你人
1: 啊
0: 都病嘛，吼，啊你胃酸会流出来，啊会烧来甲这咽喉头咧嗽，啊过来第二项，你若如果我吃这样物件，你食无好，你得去照细胞，有可能是你细胞出问题，
1: 是是，
0: 所以讲你困啊一半才会嗽。结果我吃第一天，我叫伊要困进前吃六粒，然后一吃吃咧就掉啊啦，吼，安怎你知无？伊食食咧，过当讲讲嘿，阿姑，我真正昨昏无起来扫啊咧。
1: 嗯，
0: 啊，我讲咧，你保证是胃食道逆流，
1: 就胃肠出问题啊。
0: 我叫伊去检查胃，叫伊去肠胃镜，吼，结果真正是胃食道逆流，胃的喷门呐，吼。 咱胃头只有一个喷门，就是咱食物件入去了，伊也甲你关起来。
1: 嗯，
0: 啊，无你食物件入去，迄个无迄个喷门，即咱人的过错。买个喷门，你食物件食落，你若买个喷门，悄悄个就搁约出来啊。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其中一项，我搁一个朋友叫做陈桥啊。
1: 哦，你头早你头早讲张高伦
0: 呢？对，张高伦，听到哦，恁拢有咧听咧、哦。所以讲，我咧讲个绝对袂白贼。
1: 对，
0: 这个朋友叫张高伦，陈桥啊，南屯以前因兜足济地伫南屯啊，时代人无伫咧了。啊、南屯区在中卫大中市嘛，吼，中卫了，啊、一寡地卖过来亿，啊伊也嘛分到过来亿啦，吼，啊，转啊从此以后身份改变，变下做陈桥啊，
1: 伊也唔知，较早伊也唔知走去唱两部吼，
0: 唱，我唔知啊，啊伊吼伊较早伫新德会运，以前我还没开讲，有当时啊呐，拄啊要食糯米啦，吼。比如讲，我偶尔食一半个油饭，啥物话来奇怪，我
1: 滴肉粽，
0: 哎呀，伊拢唔敢食。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我摕这个物件好食，食无偌久，伊今年伊讲吼，吼、哦，搞我哩物件有够赞，啊，搞我哩卖，往阵都还未开始，啊，人嘛还未准备卖，啊，定价嘛定还未出来。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今年食肉粽食到有够爽。啊，家宏这是足米多的，家宏听好三顿哦。我足爱食肉粽的，我一顿听好食两粒，唔是迄种一口中哦，是大粒的肉粽。
1: 安尼、你差我一点点嘛？
0: 你食三粒啊？
1: 无，我以前上关记录一顿食七粒。
0: 啊哪会？无怪你这个，无怪你这个汉臭家伙。哎呀、
1: 我以前真正上关记，但是迄是二十年前啊啦，唔是即卖啦。
0: 啊，二十年前。
1: 即卖炒三粒就砍少个呀。
0: 即卖三粒嘛算有够济啊，蛮多济啊，吓死人食三粒肉粽。
2: 真
0: 正啊。啊，然后我咧食物件吼。啊！恁今日是闹听我的节目，恁就知影。我咧食物件有一个习惯，我拢人买互我食，便当也好，啥物也好。你连续甲我买同一间便当店的鸡腿饭，连续甲我买一个月，我也连续食一个月。
1: 有，这阿伟也真真有看到吼、啊。以前阮高雄遐吼，透早逐工都是奶酥，
0: 食胖啊，
1: 食一个月奶酥。
0: 我较早吼，拢搬大出去买早顿吼。啊，阮外甥啊，知影我爱食蚵仔饭。一届去西门所买蚵仔饭，今日来五粒，伊就买五粒。我多连续食一个月蚵仔饭啊！迄个月吼，本来体格也阁好好呢，拢八九十公斤。迄个月干那食迄胖食百几公斤啦，食一百空三公斤。
1: 无啊，就食胖哪食哪胖啊，就是安尼咪。系啊。
0: 所以讲低手啦吼。啊，咱今日来欢迎咱康百世药厂的副总经理啊，特别甲邀请啊来咱做现场的节目，因为咱有快乐全国联播网，啊，佮有咱所有只电台啊，
1: 台湾头甲屏东尾
4: 是，
0: 台湾头甲恒春尾，
1: 恒春尾
0: ，西半部甲东半部甲平湖。隆重有啦，
1: 毛金门的听友，
0: 对，啊，伫只在厝甲恁邀请，啊，甲恁欢迎，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的副总、副总来甲现场，副总你好。
5: 高兄，伟哥，阿华，阿仔，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真歹势吼，透早做煞，这个时间应该是爱互你休困啦吼，然后阮就因为。我拢要求公平起见啦吼，透早的听友有好康的，暗时好康的嘛，赶快来继续。但是这有当时会互恁较为难，因为家宏听友事实真多，啊嘛受到真多听友的信任。只要咱介绍的物件，大家拢真肯定，啊拢会讲袂过头。有当时啊人拢无啥，暗时爱过来。啊，我拢会讲啊，袂要紧，无得袂较少咧。吼、哦，万无万少啦，吼、哦，贾副总，咱这个苦地，一地球，咱当时的共同要研发这个产品，啊，恁得真用心，啊，来找要倒位的苦地，啊，海拔爱外悬，啊，我讲苦地，啥人叫苦地？地一定苦袂要紧，即我自做囡仔我。泡茶泡将近要三十多年，吼、因为我讲我的身体啦，会当维持甲矫正，佮拢袂要紧。我较早是我那做腰瘦骨咧吞我的身体，逐工啉酒的胃中倒啉啊，透早啊咧啉咧，迄阵啊都为着我那要拼吼，赶紧啊看趁的有钱无，但是拼一个 啊，嘛无赚到钱，还佫真还佫咧做播音啦，吼。啊，所以讲，伫我感觉地是安尼啦，吼。伫我的理论，甲我甲一寡这地师傅，地苦是正常哦。
1: 嗯。
0: 但是地卖涩，
1: 嗯，
0: 地若涩就歹啊，吼。伊个就是你海拔无够，啊，单磷酸伤济，啊，你若苦，人最后的回甘，
1: 是
0: 安尼，迄地是好的。啊，咱今日咱做这个啊苦茶。
1: 精髓
0: 啊，这对胃肠就对啊。我讲你胃哪里疼，你甲食六粒落，随止疼，有够厉害。贝幽门杆菌，互你食会好，吼、哦。啊，咱这物件安怎制作而来？啊，咱请食副总甲大家解说一下。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用的是苦茶精髓，就是讲吼，咱食过遐尼济苦茶油。你敢有即世人敢嘛真正食过真真正正的苦茶？苦茶油落去做精粹，精粹的效能伊是用滴的，滴出伊的精华。啊，咱来甲大家分享讲，阮是安怎研究选择上好的品质的苦茶吼。
0: 苦茶树，
5: 苦茶树，就是咱一般来讲吼，阮要严选这苦茶树的苦茶籽的时阵吼，是为全世界。几百粒山的山地内底，落去做萃取，落去萃，一直萃萃萃，萃到伫一百项的特有种内底，萃到一个十二种的品种，佮佮为这十二种的品种内底去挑选出一种特有种。特有种，结果佮发现咱的所在伫咱的梅山，伫咱阿里山的交界处，吼，伊伫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啊，佮伊每一年10月到12月伊会开花结籽，所以即、這个遮尼好的地理环境是属适合来采收咱的苦茶。然后咱即个苦茶，伊佮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品种，伊叫做短柱山茶品种，
0: 哦、
5: 嘿，这个品种的苦茶挤出来，的苦茶籽精萃出来，它是上有效的。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必须爱做气作收成，就是讲，咱拍客药来给养成、给养护、甲给收护，咱这个地、这个所在收，吼、哦。然后做第二点，有机化管理，就是做有机的管理的方式，吼、哦，未使有农药。未使有塑化剂，未使有重金属，啊，佮有黄曲毒素，啊，佮有咱的芥酸酯，一定爱合格检验。第三点就是咱有呛上重视的，就是咱的指标成分。指标成分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达到伊的有效的成分。咱这苦茶出来的苦茶精粹，它是上有效的。吼、哦，咱有高有呛，咱拢知影讲哦，不管咱啥物物件，咱一定爱先验伊的指标成分。落去食，落去萃取，确实上有效诶。第三点，咱会使甲大家报告的、就是。

0: AM 一点七一。
1: 干两公分，安尼，这个系列的技巧，法度，互咱做修行。第三点就是咱的花苞背。
2: 花苞背，花托啦，花瓣啦，
1: 哈。对对对。干那会使七片。
2: 是
1: 七片的花苞背，所以这个完整的全株的短株山茶品种，它是予咱会使做修行，落去萃取，落去精萃。
2: 是
1: 嘿，而且伊的我有检验过，就是讲伊的油脂是上应用，而且这张山茶树的茶树籽，伊就是一定要必须要静温两年到十年之间呢，来萃取起来，伊是会使上稳定，稳定咱的品质。就是伫咱的萃取过程中，伊袂忽高忽低、忽上忽下。
2: 嘿，
1: 精萃过程的温度嘛是真重要哦，伊爱全程伫40度至50度内底。就像咱的地基精同款安尼，嘿，豆豆啊地，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精粹，而且伊的指标成分一定要干燥后的5%至6%，所以三星的，就是咱内底等下要讲的有效成分。咱食伊的口底是要食伊的油酸，啊，搁有伊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只爱抵80%。不饱和脂肪酸爱抵90%至95%以上，这靠有法度来达成咱降低咱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体重管理，啊，搁维持着咱的心血管的健康，甲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拢甲伊平衡，啊，甲歹的胆固醇随着咱口底油的包覆，甲伊脱掉，就是让咱身躯有无。歹的负担伫咱的身躯顶，
2: 嘿，
1: 对。而且，
2: 所以讲，伊主要伊的不饱和脂肪酸，伊是全世界啊吼，
1: 所有油
2: 的品种有95%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2: 橄榄油你若正纯的两亚萃取的嘛，只不过70%。
1: 对，而且刚刚橄榄油伊是果油。果肉油，伊是规粒肉落去煎，伊煎出来较有遐尼济哦。
2: 对，
1: 但是咱是为个根茎叶部落去中部全株萃取，较有法度遐尼济。
2: 啊，咱是冷压哦，
1: 这冷压，
2: 冷压低温液态，
1: 会讲咱有
2: 处理啦。
1: 对，咱的包覆技术是独家微米软胶囊包覆技术。
2: 是，
1: 嘿，咱它那都要先把咱的果实的。萃取先裂起来的。第二点就是讲吼，到后边后，咱有捣破这个动作，就是咱的籽拢收成拢真水啊。咱先爱甲攻破、捣破。第三点就是浸体，就是该浸嘞。第四点就是精粹提取，就是我头拄啊讲的，如同咱地基精的方式，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豆豆啊地，嘿，甲这些成分收集起来了后。就像我讲的安尼，咱的独家微米软胶囊的包覆技术，伊会使把咱的有效成分、有机成分给包掉的，直接用细胞化的分送方法，就是直接咱吃入去了后，分送到咱的各个细胞、细胞膜跟细胞壁，所以伊对咱的胃来讲，伊是惊细胞的，
2: 嘿，
1: 所以为咱的咽喉。为咱的胃，为咱任何破空的所在，伊会使直接到台湾做修复。
2: 是，啊，所以讲，伊头拄啊讲这12种的特有种，这就是甲过去家红咧卖恁南瓜子同款，啊，像金瓜，有的是造型南瓜，啊，有的是栗子南瓜，啊，像咱做的南瓜子，还是药用的南瓜，
3: 是，
2: 啊，伊这还是药用的苦茶。唔是一般你厝诶咧煮食诶烤地椒，吼、哦、啊，所以讲伊这特殊就是特殊伫遮。过来，伊是爱规章诶，即伫中西医啊、某某医学院啦吼，甲、哦、某某研究院拢有研究出来。你干烤地诶烤地籽来做，你无法度达成啊，甲你消炎杀菌啊，咱诶胃癌啊，尤其咱台湾人。那喉癌真侪是啦，第一爱啉烧，第二熬火烧心、郁赤心、嗯，所以讲你会去烧到食道，
1: 哦，
2: 啊，所以讲你食道就是爱骨。来，我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像啦，咱食物件要吞落去肉肚内底，有当时啊，你若打就会卡掉咧，
3: 嗯，
2: 因为无想嘛，
3: 对，哦，
2: 无迄个黏膜，所以讲咱来变配水，咱来保持伫咱这个食道内底有这个油脂、油酸。 才有法度维持你食道的健康。过来食落咱的胃肠，咱的胃袂使互伊有胃溃疡，胃溃疡你会胃痛。过来你胃幽门杆菌，你会造成你胃内底真济种的疾病。过来你是安那无法度通肠，你有当时你的便秘，这苦茶你甲食落一工，透早食，我就讲三粒三粒三粒甲食。会当甲你通肠润便，啊！我著讲啊，尤其你火烧心诶，我甲你讲，一天著要互你有感觉，食一组要互你修复，完全以后未够火烧心，未够胃食道逆流。我甲你讲，胃食道逆流，你过去你伫外口买，拢是啥胃灵、胃散、
3: 镁片，嘿，
2: 对啊，胃灵。镁片胃药啊，内底就一定拢是镁片啦，
3: 吼。
2: 啊，你的迄个什么酒、什么散的啦，吼，愈食愈散，迄内底拢苏打，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要食，咱爱食天然，会当顾身体，会当互你长筋的。啊，苦茶树算的，爱真正像因安尼人心。哦，特有种，
1: 还
2: 是药用的。
1: 过
2: 来，伊爱是规丛的哦。
1: 全株。
2: 全株就是规丛的。
1: 规丛的。
2: 对。冷压低温萃取，吼，啊，才有法度产生今日这个啊苦茶精粹。
1: 而且苦茶精粹，伊内底嘛，伊内底一定爱伊咱的原物料吼，爱一百公斤。
2: 对。
1: 咁样，干那会使萃出一公斤俩。
2: 所以讲，这也是百倍。
1: 对，
2: 浓缩啦，
1: 吼！
2: 你唔免食到一米啦，
1: 对，
2: 吼！我就讲啊，
1: 食有效的，
2: 对，咱物件是咧食有效的，唔免食到一山片啦，吼！我讲，人讲有效的啊，青草一叶啦，吼！啊，无效的咧，吼，无效的你食几担都无效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苦茶油，今日或者苦茶精粹，苦茶精啦。吼、哦，就是要顾你的胃肠，生你的胃肠，顾你的胃壁，互你通肠润便，吼、哦。然后过来，伊会当降低你肝的发炎。人讲肝胃烧炎，其实因两下无经过热炸嘛，吼、哦。你讲过去，
1: 一般咱传统的方式，就是伊拢用热炸、热压，就是。伊个燃点差不多是九十至百三度，因为伊嘛是爱保持讲咱的烤地油会香会好食，但是已经失去了咱原本需要的营养分啊。伊经过高压高炸，一直甲煎以外，伊有可能第一点，伊虽然油会变做足侪，唔过第二，伊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高温的高压内底，伊已经破坏伊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伊颠倒会导致伊产生反式脂肪，就是咱身体无好的好油会掉伫咱的体内。
2: 所以讲，这萃取就是一种功夫啦吼。咱古早人常讲，钢管无钢师傅。
1: 对。
2: 啊，偏偏一尾鱼啊，啊喂煮的，甲我煮的方法无同款方式，食到的营养绝对无同。
1: 对。
2: 吼、哦，就像讲你一尾鱼啊，你甲揢咧甲煎，油煎啦吼。
3: 对。
2: 你我你讲。迄尾鱼的营养已经
3: 去了，
1: 虽然较香，但是已经无营养。
2: 啊，你若干那用煮汤的，用吹，吼，用迄个烧气，伊迄个热度无够，无够，伊的营养
1: 食到袂
3: 破坏掉，
2: 破坏掉，
1: 营养嘛袂破坏。
2: 你只要发到食到迄尾鱼的营养，啊，无来我讲互你听啦。先啊，人讲药鱼，鱼啊都要分药鱼，吼，啊肉鱼，吼，像讲啊金目鲈遐做
3: 药鱼
2: 嘛，吼，啊乌龟鱼。啊，这一般咱咧食口感的，
3: 对，
2: 吼、哦，这营养拢无共，
1: 对对，
2: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咱的地球是合作药地球啦，苦地药球，苦茶要素啦，吼、哦，啊，搁爱规丛的来做，来冷压萃取的，啊，你讲恁平常时恁咧食啊，外口买苦地油好无？我甲你讲嘛，袂歹，
1: 对，
2: 但是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无？无可能，
1: 对，
2: 吼、哦，但是伊食有对某一方面嘛会改善啦，当然你小可嘛会甲你顾胃啦，吼。
1: 但是刚才我有研究过吼，就是咱烤地油只要你保存的过程吼，无处理了无好，你只要拍开那一刹那吼，你药效就已经减掉一半，所以阮较会用独家纳米包覆技术，
2: 甲
1: 伊包起来，所以你袂烦恼讲你拍开就无药效啊。
2: 啊，伊只烤地油树。啊，药草会当甲你消炎杀菌。
1: 是
2: 啊，我就讲啊， 你若胃溃疡、胃出血啊，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胃捌去开过刀的，肠也捌开过刀的，吼、哦，你甲食，尤其你便秘、反复闹屎就对啊啦吼。有当时啊，你若请闹屎、请便秘、请闹屎、请便秘，你肠啊出问题，大肠癌最后就是你大肠癌，暂时是咱台湾第一名，胃癌伫第五名内底。
1: 重复性发炎，
2: 因为人讲祸从口出啦吼，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啦。
3: 是，
2: 吼、哦、你食入去的物件，就是即马毒素遮侪，造成你的胃会无好，过来你的生活紧张，食食无正常，造成你胃会歹，啊无人会讲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人讲腰腰伤百伤脾啦，啊腰伤胃啦。吼、哦，有当时啊，你甲想哦，足侪人像迄有糖分的人吼、哦，啊，那迄个饭无食有哦，哎、呀，会掠狂咧，
3: 是，
2: 哎呀，会生气咧，
1: 因为
2: 对，啊，所以讲你今日你若会当食到这个苦地药草做出来的，冷压用滴的就对啊啦吼、哦，我保证你的胃溃疡、你的胃病，即世人你无啊啦吼、哦，你无胃病。啊，你若胃胸胸咧疼，做一摆六粒甲结落，吼、哦，随甲你消炎止疼。啊，然后你若长期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肝慢性咧发炎，人讲肝胃烧炎的，过来就是咱的胆。你若有结石的，你一定爱食苦地油。吼、哦，这是伫药学记载内底，胆若结石，中医毋信你去，伊绝对会甲你讲，你有机会你爱食一寡苦地。诶，苦地油，
1: 但是轮出来，
2: 医生毕竟伊是看病，伊毋是咧做药诶啦。啊，咱是专门咧做保健食品，咱是专门咧做要甲你食治疗诶。所以讲，咱今日的苦地球百倍浓缩诶。今日我讲卖啊拢无货，伫阮即时诶节目就对啊，卖甲变变叫像他拄啊人敲电话来，就是去赶紧听着，阮要知影，阮下要搁卖，因为我有讲啊现场诶节目。啊，咱今日安尼啦吼。啊，贾副总，今日我暗时的台数，其实家己是平济、因为我家己快乐全国联播网啊，加江西所有电台，其实我的电台你要叫我连我连袂完的，因为讲真正的，真暗时差不多上至少有四五十台连线啦，
3: 吼、
2: 啊，啊，对八点加十二点有四五十台连线，反正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生买生赢，万买讲迄落尔。啊，今日为着不爱胃溃疡，不爱火烧心，火烧心你食西药食袂好哈。爸爸妈妈，胃食道逆流，你食西药绝对食袂好。
3: 治标无治本。
2: 哎呀、啊，咱今日要甲你治本无治标啦。
3: 对，
2: 安尼好啊。甲你这个源头念掉，让你的胃会当健康。人讲胃若健康，人就袂老。今日原价一克啊，偌侪钱？
1: 三千。
2: 对。啊！但是咱日时都无卖这个介绍啦，
1: 吼、
2: 啊！我是讲安尼啦，敢会当给我一百组？
1: 袂使，讲遐咱透早的时阵，卡五十组尔嘞，你袂使，袂使无公平。
2: 好，啊无安尼，咱给我五十组，啊你个俗一千块啦，吼！啊，咱今日这档吼，就是要来顾爸爸妈妈的胃肠，胃肠啦用。自然地当食百货，因为我咧讲，人爱食的落、吞的落、困的去、放的出啦。啊，今日你食这项，就干呐，人的三项嘛，食的落、困的去，
3: 甲放的出，
2: 放的出。啊，你今日食这项，你得食的落、放的出。
3: 对，
2: 啊，困未去，再个另外想办法啦啦吼。今日俗一千啦吼。
1: 对，已经足俗个啊，
2: 两千块啦，
3: 吼，叫套餐，
2: 啊，两千块一盒啦，吼，
1: 对，
2: 啊，我是讲，赵总，你这久啊嘛无来吼，啊，是不是代表？
1: 我袂使送啊吧？
2: 你袂使送，
3: 你袂使送，
2: 啊无，
1: 套餐嘛无送嘞，
2: 袂
3: 使，啊无，迄个套餐小安送送一盒啦，啊无阿伟啊嘛送一盒好，
2: 安尼阿伟因公家送一盒，
3: 系啦，
2: 阿伟阿发阿财送一盒，
3: 对啦，
2: 安尼。家宏无送，闹亏啦吼！我透早嘛有送，
3: 对啊，
2: 一路都公平，互因透早也爱听，暗时也爱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有胃食道逆流，胃青青咧，膀胱巴胀，腰也疼，肚也疼。暗时就对啊，有当时啊，食食要去困，敢若胀甲困未起啦吼！啊，青青咧，闹屎咧，便秘的，放未出来。今日。 苦地精一克啊3000元，因为恁2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的啊，我就甲你讲啊，胃痛6粒甲做一摆食落，比你咧食胃药啊，比你咧食西药佫较有效。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苦地精你一定爱买，着全台湾独一无二啦吼，来为了。苦茶精粹啦吼，来好电话起来哈。啊，讲实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地球你即世人要食着药球，无可能啦吼。啊，即咱是伫咱梅山甲阿里山，伫1000海拔至1200海拔，是上好诶苦地药球所做出来苦茶精粹，用两叶食伊诶活性，保证一杯中吼。来为了，
4: 诶，你好。
2: 要靠地精哦，然后来要靠地精电来夹咧哈。啊，今日一克啊，原价3000元，优惠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电话0800-097-098，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李太太，
5: 嘿，
2: 嘿，依然咧，要苦茶靠地精哦。
5: 嘿，
2: 安
5: 那袂。
2: 一盒两，原价3000，送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000。
5: 啊，有大
2: 座无？大座诶，我来套。
3: 来
2: 啊，你先写。
3: 好，
2: 好，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要靠地精哦。
4: 喂，你好，我要爱一座。
2: 好，来等你个咧。
3: 好。
2: 来，喂，你好，来要靠地精哦。
6: 喂。
2: 嘿，要靠地精哦。
6: 嘿，我要爱一座。
2: 好，来等你个咧。啊，贾副总，
1: 人
2: 咧套大座诶啊啦吼。啊，我想讲安尼爱公平啦。啊，透早，咱都同款。我本来是讲要暗时，听友真济，啊无同款2-5桌，啊。
1: 同款像嘿好啊。
2: 好啦吼，同款像透早安尼啦吼，
1: 啊2-5桌，
2: 啊写完就无啊，中辈时代。贾副总，下暗一直甲我讲，你唔要阁像以前啊，透早安尼啊，啊未真正等于未交代志。今日咱2小桌4000元6盒。加红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总共8盒4000啊！安尼中辈时代2-5桌尔，无爱胃溃疡，12指肠溃疡，无爱便秘，甲你通肠润便啦吼，互你生胃肠、生肠啊肠，今日苦地精甲买等于就对啊，0800-097-098啦，来为了，
3: 来挂落线一边卡吼，
2: 来电话拢满线吼，好来电话举咧哈，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胃痛就对了啦吼，互你痛到真正要食物件食袂落啦。尤其胃幽门杆菌20天，要互你去检查，互你食胃幽门杆菌食好诶哈。来，喂了。
4: 你好，咱这是高红影听
2: 哦。嘿，我高红。
4: 嘿，高红影，咱迄个咱这个靠内经哦，迄个诶过肠胃嘛。
2: 嘿，过胃肠，来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你问线卡哈。来，喂了。来，为了陛下大哥、大姐，嘿，妈妈，
6: 我
2: 靠得进来，等你家咧哈，
6: 嘿，
2: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李太太，
5: 嘿，我大
2: 嫂，大嫂来好，等你家咧哈，好，来为了，来要靠得进哦，嘿，来等你家咧哈，我来跟你讲啊，胃歹常常咧膀胱巴张的，12指肠溃疡、胃溃疡的，食袂好的，过期歹胃出来，胃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哦，我就讲啊，常常咧胃肠炎的，阮早囝就对啊啦。阮早囝平平胃肠好吸收，歹吸收。人讲平平18岁那差遐济，阮刘品言就对啊啦。国小5年，即礼拜来我甲牛几公分，你知无？162公分啦、啊。我讲过去3比8，暂时人小可碰皮碰皮，水当当。国小五年162公分。我家己的查某囝，我计逐工拢爱甲我食苦地油精，食食咧会当互伊通肠润便，会当甲伊顾胃，
3: 过当我胃肠好吸收啦。
2: 来，为了，
6: 喂，我们几招？
2: 好，来电来下咧，啊，来为了，来淑女妈妈，
7: 来你好，
2: 来你要苦地精哦，来要大招细招，
7: 大
2: 招，大招电来下咧哦，太戆的对，还要大招啦，来为了，来慧仪大姐，
8: 嘉宏啊，
2: 嘿，嘉宏本人来要苦地精哦，
8: 你要几招细招诶？
2: 好好来电来下咧哈。啊，来为了来好妈妈，来要看地精哦，好来电来下咧吼，今日四组的，一盒原价3000元，60粒的哦，送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啊啦，大组的就对啊啦，2小组6盒，佮减送2盒，4000元， 爸爸妈妈，四千块治好你的胃病，有价值无？我唔知影啦。吼、哦，啊，这得你家己去算啊。有个人胃药啊，食一世人，是安怎？你咧食西药，你食长性、长期慢性的，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这个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是安怎？医生拢会甲你教一下胃药啊。因为西药、健药三分毒啦，
3: 食
2: 西药就是来，就是会，让你的胃造成你的胃病。啊，我讲啊，火烧心上严重，让你食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会好诶，多干那几支尔，来回了。
9: 诶，把车子坐诶。
2: 好，来等你下咧哈。咱即卖人生活紧张，加比啉，得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 NBA 一天照三顿甲食，我著甲你讲啊，今日食明仔载随乎你大便的顺啦，吼，因为你本来你的胃肠拢无想，拢无油脂，所以讲拢卡掉咧，啊，胃肠未蠕动，莫怪你的便秘，吼，我著讲啊，敢若上一个便所，想着要上便所会惊啦，因为大概起啊垫一波垫甲老花。佮兼大便放无出来，
3: 啊，佮有来，有当时厝内底若一间便所尔，大家为了咧买便所安尼吼，冤家娘济家庭系统啦，哦，这拢是佮咱胃肠、佮咱的这个家庭气氛有真大关系哦。
2: 啊，咱胃肠，我就讲啊，咱人爱食好食的类，咱爱互咱的胃肠正常的消化，三顿正常食，袂佮火烧心。你无爱食肠癌的，无爱胃癌的就对啦。长辈是当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你若常常火烧心，你的食道癌，你的咽喉癌；你若胃有胃幽门杆菌，你的胃癌；你胃溃疡，你到尾会造成你的胃癌；肠啊溃疡，你会造成你肠啊癌。吼、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可提升全世界全台湾，干那阮有咧卖尔哈。啊，即嘛，阮精心开有够侪钱，用几啊千万的机械做出来的物件，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的火烧心，我就讲啊，我家己的胃肠啊，胃食道逆流，睏到半暝醒起来，拢总会嗽，吼、哦，胃食道逆流。我的朋友陈桥啊，三十年毋捌食过肉粽，毋敢食糯米啦。第一届来食咱的物件，我就会当我食糯米，伊第一年食到有够爽。来，为你个壮天大哥。
10: 啊，你好。
2: 嘿。
10: 你讲有靠地精呀？
2: 嘿，靠地精。
10: 嗨，
2: 这正赞的，要大组啊，小组。要大组的较好啦，我袂甲你购物物件，但你买当买小组的得。大组会当甲你食一个料亭。
10: 你家宏呀？
2: 嘿，我家宏本人啦。
10: 我第一届听
2: 到。嘿嘿嘿，家宏本人。
10: 哈，
2: 现场的。
10: 安
2: 尼啊。嘿嘿嘿。但你要大小组，你甲楼卡讲，我电话拢满线啊。庄天大哥来回了。
11: 喂，你好，我要一组。
2: 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回了。
11: 诶、欸，我在
2: 买一组。好，来电话下咧吼。啊，这连咪这个电话的电话就对啊啦，可能第一点钟就无啊。
3: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地精顾你的胃，顾你的肠，胃肠啦，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胃肠啦好，人就未老啦。啊，你胃肠啦无好，我阿你讲，你看起来就面臭老。过来，你的嘴破嘴臭，嘴臭有啥物原因？大便无清气啦。过来就是你酒气，过来就是你肝火旺盛。今日咱食这個，兼甲你顾胃，兼顾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胃烧炎，伊会当甲你肝降低你的发炎。你的胃若健康，你的肝就会用啊。长辈时代，啊无人啥那这胃肠肝胆科，吼、哦、啊我就讲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漏泻，啊常常咧肠啊炎。啊，囡仔未食饭，歹吸收诶！你今日爱甲食，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阮加三千块六十粒，剩你两千。第一届起来卖，嘛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卖你一盒两千，搁送两盒，三盒两千块。啊，若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爸爸妈妈，这比你去咧买卫生较俗啦。过来，这天然的啦，这也是苦地药草做的，吼、哦，冷压萃取的。你要食苦地油嘛会使，但苦地油伊的活性，伊是用热榨的，伊是用热处理，啊，所以讲伊的活性已经无伊啊。是安那？你咧食着慢慢啊，因为迄甲咱也无共，咱这是正活性的。来，喂了，
12: 喂，
2: 嘿，来了， 妈妈。
9: 我
2: 遐唔讲遐
9: 为，你
2: 烤地油精，烤地油精，烤
9: 地油精啦。哦，啊，含咧为包干干。
2: 干做伙食一杯一重，拢做伙甲你生，一个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胃壁。这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肠啊肠，会当甲你顾胃润肠啦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无爱胃溃疡，无爱胃癌，无爱迄个脑癌，无爱啊食道癌、食道癌的，电话靠通，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烤地油球做诶，吼，啊，这是。十二种品种的油抽，经其中一种，这是规章的特有种做的哦吼。啊，电话恁家己好好去把控吧，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啊，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刚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哦。
3: 电话
2: 放一下来，为你个名字大哥。
12: 烤地油，
2: 烤地油精啦吼。后来电话起来啦吼，电话起来。
3: 好来大组的啦吼，后来咱时间的关系，来你要一组哈。
13: 嘿，
3: 妹妹一招。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咱刷卡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7。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阶段第二点钟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啊，现场有缘有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甲咱贾副总伫遮咧为咱全国空中时代做服务啦吼。啊，今日甲恁介绍这个烤地油精，全国全世界，啊，干那阮有做呢吼。
1: 烤
0: 地油对恁来讲是世界买得到，
2: 满满
1: 是
2: 的
0: 啊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食咱这一粒，你差不多外口烤地油爱食三罐，啊，烤地油有珍贵无？真珍贵。你看烤地油咧，整外口咧卖250亩、500亩，一罐1000多块，
2: 对啦，金榜500亩俩。
0: 系啊，吼 啊，哦、啊，我今日这百倍浓缩诶，搁是规丛落冷压萃取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贾副总，你搁简单甲咱第二点钟诶人客介绍一下。吼、哦，咱这烤地油树安怎来？伫啥物产地？啊，这也做药树哦。
1: 对。
0: 吼、哦，这12种药树内底，其中12种树啊，
1: 经全世界诶几百种，吼、哦，为内底经12种，佮为这12种，佮经出一种特有种，规丛诶，吼、哦，伊就是伫海拔1100公尺，佮。1100到1200公尺之间，吼、哦，伫阿里山山顶诶，叫做。短柱山茶品种，它是咱要爱的品种。
0: 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我讲啊，我自从食这个烤地油就对啊吼，因为家宏有当时啊，我讲啊，三顿食我拢无正常。我头拄啊要就节目进行，我甲贾副总开讲，我自透早3点起来，甲下晡4点才食饭。
1: 我胃无
0: 唔捌听过啦。哦，咱讲实在，我等下节目做煞12点啊。我有食物件，我无食物件。我有当时我就讲啊，即卖现代人为着拼三顿，为着吼讲事实，要赚两仙钱啊，
1: 无简单。
0: 咱三顿拄拄，两顿小拄，吼啊！有当时我讲啊，百上肝，腰上皮啦，吼啊！我就讲啊，胃肠兼顾兼甲你顾肝，拄啊，干即个烤地精有法度尔，因为伊会当甲你消炎，过来伊不饱和脂肪酸是全世界的优类。相关的95%，甚至会当甲你食好油、撮歹油。但是咱今日食好油、撮歹油，咱就甲当作附带的功能。咱今日要甲你食这个胃，互你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医生有开药啊，互你食，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啦。啊，胃药啊，愈食，你的胃肠愈薄，你的胃也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消化，因为啥啦？内底拢镁片。内底拢化学的，过来你食胃散，内底拢苏打。啊，我讲人较早，是安那咧卖物件，有一间公司叫做卖肝胃灵。我讲阮这个烤地精啊，这肝胃赞呐，吼，互你肝胃拢赞。我咧讲啊，胃幽门杆菌是一定爱食抗生素，食一个疗程才会好。
2: 啊、
0: 你今日来食我的烤地精，你甲买一组大组的回去食，你去甲验看卖。你若胃咧疼，香香甲食6粒，我就讲啊，你胃随甲你止疼。平常时保养，你早暗甲食2粒。爸爸妈妈，我今日卖你这真正卖有够俗的啦，这倒了钱卖，我拢无爱讲。吼、哦，我就讲啊，这两天现场的这无卖物件拢了钱。吼、哦、啊，但是呢，了钱换着爸爸妈妈的健康，我就爽啊。嘿啊，来为了来收听啊，妈妈。
3: 无啦，那拄啊，甲小姐叫吼，阿姨家当时要摕来，伊也无甲我讲。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威了。
4: 啊，要一组。
0: 来电话下咧。啊，来威了。
4: 喂，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下咧，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啦吼。
1: 嗯。
0: 啊，我甲你介绍啊，这是伫青海拔甲青二伫咱梅山甲阿里山原产地伫咱台湾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冷压食伊的活性。吼、哦，啊！你若去食迄种热炸的，买规罐的迄拢是用热雷，
1: 已经破坏伊的有效的成分啊。对，嗯、所以咱食迄无效啊。
0: 根本无法度完全甲你顾位。吼、哦，你有当时啊，人咧讲变什么啊？烤地油鸡啦，烤地油面线啦，
1: 啊，你有效的成分啊。
0: 你当然有当时啊，你形容你食，你会感觉讲，哎、欸，食着有效呢。先来讲，因为你本来你的胃就打扫，你食一点仔油性，不管你食什么油类。拢会感觉，小可袂疼，但是。

0: 来，你好，喂，
1: 台北是周，
0: 好，来电那个咧，安尼啦吼，
2: 高遐小吴总啊，我靠拢无做数啊，
0: 无做数啊，哦，这真
3: 啊，
0: 电
3: 话连接拢
4: 断掉，
0: 安尼啦吼，既然要学公平起见，咱就去甲你参详啦吼。啊，这当食，我都讲啊，胃食道逆流，有诶，即卖人啉咖啡火烧心，食胖矮火烧心，
3: 食着甜嘛，
0: 食着甜嘛
4: 诶，
0: 要吃酸，食糯米未消化，膨胀巴胀，吼、哦、啊，我都讲啊，胃肠未吸收诶，平平人咧食饭，人会当食甲营养，人咧食蔬菜水果，食甲营养拢吸收未着，你见食见老晒，见食愈食愈瘦，
4: 对，
0: 啊，所以讲我讲迄个瘦，迄个瘦，啥物瘦唔好食？迄愈食愈瘦啦，吼、哦、啊，胃药啊是愈食胃肠愈薄啦，啊，我都甲你讲啊，胃肠愈薄，你要哪会健康？所以讲我讲今日救车来啊，胃肠的救车过来，兼会当甲你过关，吼、哦，啊，伊过来底不饱和脂肪酸95%，你甲摕一粒去冻咧冷冻，如果甲结冰就对啊，我一粒赔你1000万，电台讲的话准算，伫现场讲的话嘛准算，无以后我的节目。咱无输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一克啊，原价3000块，百倍浓缩萃取的哦，100公斤，干来当1公斤尔，搁用微子包覆技术，用软球啊，甲你缀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克啊3000，乔总土啊惊共咯，咱共款算2000块啦，
4: 吼、哦！
0: 啊，然后就对啊，麦哥。50组会当较济一点啊，
4: 袂使，
0: 因为我一点钟大哥较济呢，
4: 袂使，当然爱公平。
0: 安尼哦，
4: 因为这
0: 食副总人看起来都袂歹，但是我那无好。
4: 一定要坚持啦，当然一定要坚持。你敢知这六档至十档的苦地球，靠有法度采收的，
0: 不
4: 是你逐档要去采收拢有诶啊。
0: 所以讲我讲这一届买
4: 无，你
0: 唔知个要等偌久啦吼。今日安尼啦。同款好，50组，3000人食副总已经俗1000块，算2000。今日你买一罐，加红送你一罐，后尾阿华阿财同款阁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50组尔。电话开始卡啊，0800-098-0900-098啦，来回了。
5: 喂喂，我
0: 是周。要靠地精吼，来电话去阿玲哈，多谢啊，我就讲啊。吃好你的胃肠，顾好你的胃肠，袂胃溃疡，袂胃食道逆流，一切身偌艰苦，你敢知？火烧心偌艰苦，尤其台湾人爱啉烧汤，食道癌、咽喉癌有够多。你爱食咱这苦地油，苦地油精，甲咱这个咽喉一直保护落来，包括你的嘴呐破空，你甲咬破，
4: 甲
0: 这油落落来，伊会甲你消炎，甲你退红哦。所以讲，你若有肝病的人，你嘛会当先煞做治疗。
3: 是哈。
0: 来喂，你好，招黄大哥。
6: 你敢吃早无？
0: 好，来电话来，要打早睡早。
6: 睡早了。
0: 睡早好，来电话来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啊，这电话拢落线哦，电话拢满线，外口接袂你啦。
3: 是。
0: 啊，那大来，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0: 来新听友哦。
7: 嘿，新听友对。
0: 来，你要靠地油精哦。
7: 朋友介绍的啦，
0: 好好好，
7: 啊，我来请教你，绿豆红是食什么症状？
0: 绿豆红食消肿、退红、清肝、解毒火。
7: 嘿，
0: 你若有火气大，臭头烂耳拢会使食，生粒啊、生头、生头花尾拢会使食。
7: 哎，是内底成分是啥物？
0: 绿豆红啊，就绿豆蕊发酵的，
4: 发酵，哎呀，绿豆发酵。
0: 那经过高吹，经过溪水。泡过好，要甲你解水还阁足长个，连刚才你解水还足好个，就对，你甲食就对个啦。哎呀，来喂你，来秋春大哥。
8: 喂。
0: 喂，妈妈。
8: 嗯，
0: 我家宏本人。
8: 家宏
0: 哦。嘿，你要靠地油精哦。无，
8: 我小有代
0: 志。好，来你电话加咧。啊，过来，咱大组个嘛无啊啦吼。大组个今日安尼嘛是，
4: 唔免阁
0: 套嘛是，赶快来当25组啦吼。
4: 对。
0: 大组个就是2小组，6000-4000块。加红送一粒，同款让阮头家送一粒。今日了钱，甲你医大病，甲你治好你胃食道逆流，西医治袂好的一个镜头啦。吼、哦，我就讲啊，胃食道逆流，你西医你甲问看食会好未？食袂好
3: 啦，
0: 保证的。加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你看对一人西药，甲你食胃食道逆流会好，拄啊，敢若靠地油精食会好尔。啊，过来你。

0: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要甲你通肠润便，要甲你生肠啊肠、生胃肠，只要你靠地有正甲食，早晚保养的两粒两粒，若要食治疗的三粒三粒三粒，我来甲你讲啊，食一礼拜，你就会知影讲这物件会好啦。啊，那胃肠咧疼的，六粒甲食咧，半点钟若无好，物件甲寄转来用加红，我来讲啊，加红是做良心的，我是广播界，我要阁做五年，要阁做十年。我要去留，会当予我世代延传。长辈时代，啊，恁电话家己观音卡，你着若有胃歹的、腰车酸的、膀胱巴胀、便秘，要通肠润便的，有胃肠病，你着做你个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会当买着是你的福气，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胃痛，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生胃癌。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肠癌，减一个人食道癌，减一个人脑癌，就是要食啥？食苦地油精啦！一世人苦地油食啊济，唔捌食过什么叫做苦地油精？即是浓缩抽精萃取的，一百倍哦，百倍的苦地油精，甲食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宏甲你摕这2000块，甲你摕这4000块，好物件你食无效，讲实在对我的良心苛责啦！吼、哦！啊，我要爱的是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人啦、啊，胃肠，我咧讲啊，爱食落放会出，滚会去。今日食这类物件已经过两项啊，吼、哦！食会落放会 出、嗯，尤其你便秘非常痛苦。
1: 便秘，
0: 我咧讲啊，你便秘的照三顿甲食三粒、三粒、三粒，一天甲食九粒。明仔载若无大便，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来为了。来，先听伊嘛。喂，你好，我家宏。
2: 你家宏啊？
0: 嘿嘿，先听伊话。
2: 我卡是拢一个李小姐听，啊、哦，你家宏，哎，当接到你上好。我来讲，我拢有甲恁买产品来食。
0: 多谢。
2: 啊，我今嘛伫朋友家吼，伊讲伊去用照心脏哦，讲小可有塌哩啦。啊，讲我爱去肠镜啊。我讲我报的讲食恁的，食恁的。健康食品看对几项会使啦。
0: 伊塌几趴？
2: 伊塌偌济？小可也是，讲塌一堆啊。
0: 50几趴是还好啦，食银鸡梅，食阮的条条通拢会使。
2: 你要报食银鸡梅？
0: 银鸡梅甲条条通，
3: 两项做伙食。
0: 两项爱做伙食，伊甲记然后塌50趴。来，你电话举咧吼。
2: 银鸡梅甲条条通。
0: 嘿嘿嘿，来，你电话举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你若今日超过75%，我就会叫你一定爱去肠镜啊。吼，物件咱袂使勉强，50%也阁会使啦吼。啊，来位了。
4: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
0: 座诶。要大座诶吼，来电话行咧哈。啊，咱诶苦地油精电话着愈来愈多，座数愈来愈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啦，咱卖常常咧胃疼啦，胃闷闷，胃肚肚，食饭食了未消化，膀胱巴胀，啊！你互便秘，暗时食食咧，你困未去，吼！啊，若无着腰车酸，吼！啊，然后有当时啊，火烧心，烧到咽喉来，我着讲啊，迄人足痛苦的啦。尤其伊这个兼会当甲你顾肝顾胃，尤其你大脑结石的人，你爱食，吼！你爱食咱这个苦地油精。这是有够赞的一个良方啦！
1: 大家爸爸妈妈吼，分享一下阮做出来诶临床的数字，临床的数据吼，就是讲咱食咱的苦地油精吼。
3: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嘿，郑胜大哥，来要苦地油精哦，好来等你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要苦地油精哦。
5: 哎，我一撮大撮诶。
0: 好来等你起来吼。啊！这巧的拢也要大组的，啊！我讲啊，50组、25组，他都副总有甲我讲，伊讲啦，写完拜托一个，唔好阁写，啊，组数愈来愈少，加红是愈来愈紧张啦吼。啊，因为咱这点钟讲真正的人客有够多，吼、哦！啊，我讲啊，今日你要顾你的胃肠，生胃要生胃，生胃肠，顾胃壁。吼、哦，啊，要甲你生肠啊，想吼，你会当袂便秘，啊，便秘就是大肠癌的原凶啦。啊，迄、那个胃幽门杆菌就是会生胃癌的，就是胃幽门杆菌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讲啊，肠啊癌第一名，胃癌第五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第几名，咱要甲一苦地油精，伫咱的身躯癌要甲除名。 让咱永远无可能说肠仔癌、腺胃癌，咱顾胃、顾肠、顾好。然后咱连食道癌，咱嘛袂生，因为咱袂胃食道逆流啊。我相信大家上侪通病就是胃食道逆流。我都讲啊，我的朋友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食咱的苦地油精食食咧，第三十年食肉粽啦，叫餐桥啊。我的亲外甥啊，本来胃食道逆流，暗时困啊一半拢会起来扫。我都讲啊，你甲食食甲真袂扫啊。我会骑我的卫生啊，家己起来做酒餐吗？不可能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家宏甲恁介绍的物件，苦地油精，你看恁听电台听遮久，恁有咧卖听到电台咧卖苦地油，有听到人咧卖苦地油精无？
3: 绝对无啦！
0: 因为这种的繁工序繁复，过来。成本真高，吼，过来你阁爱检调品种，
1: 这才是检调伊的指标成分有够遐靠法度达成。
0: 吼，这领阿伯，吼，来电来个咧。
6: 你好，我今天是做。
0: 电来个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这只电来接巴拢用要戆去，电来拢满线。
3: 是。
0: 啊，外口电来阁超袂离啦，吼。啊，新听又真济，
3: 今日新朋友实在太济了。
0: 哎呀，吼，而且可我都讲啊，胃病就是国病啦，吼、哦。我相信十个人有八个人拢胃捌听过，吼、哦。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六十粒，优惠你两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四千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甲你食一个了定，互你袂胃溃疡，互你袂胃幽门杆菌。让你不生胃癌，让你不生肠癌，这样有价值无？我不知道。再来，让你不胃食道逆流，以后你不食道癌，以后你不咽喉癌啦。长辈时代，啊，人讲吼，爱先食起来扛，吼，咱预防胜过治疗啦。咱唔好到时要来食治疗的。家宏，我都讲啊，一世人我做广播，我赚侪钱，赚少钱，我有一份骄傲。我开发一支三黄哦，偌济人敢食好伊？我敢若有当时啊倒咧，我对我的良心，我感觉我足够代会当过，因为我无去欺骗任何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产品食到底喝到底，我的产品用心开发，所以讲全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香港，足济人来找我要配合做咱的产品，我拢家拒绝，因为我好的物件。我拢留咧卖咱家己的台湾，即个长辈时代，咱即个厝边头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了，美姓大姐，好地油精吼，
7: 我要细组，
0: 细组好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不管你买大细组，你只要买着，你等下胃病啦吼，长期我都讲啊，你有咧食胃药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拢医生拢去教胃药，你食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长期食胃药啊，你的胃壁拢变薄啊啦，吼、哦，不管你请咧胃疼、闷闷、肚肚、膨胀、巴胀、未消化，长辈时代啊，这真正良方啦。早暗食两粒、两粒就好，胃咧疼痒痒，六粒甲食落半点钟内，若无好，随卡电话来，我互你干交。
1: 食阮的，阮的口袋精粹内底吼，你会发现讲吼，刚刚咱的大便吼，也胃。你若会够漏血，伊会互你收缩，伊会互你放哦变做规条的。你若会闭结的吼，
3: 伊
1: 系便秘的，伊就会互你安那你讲者，伊会甲你两边，你带出来，你大出来的大便吼，你会感觉足水小，很像韩吉那样子。
0: 对，
1: 那我唔知啊，大家人讲去。讲看讲咱每一工伊带出来的便吼是啥物款的形体，这一定爱注意，因为咱食物件、食入去的物件，就是为咱的大便出来，咱一定爱透过咱的大便，就知影咱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吼。
0: 嘿，
1: 所以恁食咱的苦茶精粹吼，伊会使润咱的肠啊，顾咱的胃肠。
0: 洗胃肠顾胃
1: 病。对，高兄，你敢知咱古早吼有足一传统的，
7: 我要爱一组。
0: 好，来等
1: 一
0: 下。
1: 伊有一种足传统的药方吼，伊是咱较即马拢用蜂蜜落去做药丸。
0: 对。
1: 嘿，即马是用地较讲究的中医师也叫阮用苦地油精落去做药丸。
0: 是。
1: 你敢知是安怎？伫五年解毒丸内底，伊用落去做药丸，是为着要顾伊的肝，顾伊的肝脏，因为伊苦地的精粹伊会使，互伊的肝脏。平衡咱的肝脏，和咱的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降低，所以五年解毒丸内底一定爱掺咱的苦瓜精粹伫内底。都有一种伊嘛是 非常的就是重视，就是讲咱的小弟丸，
0: 是，
1: 嘿，小弟丸内底嘛是爱靠咱的苦茶精粹的
0: 苦
1: 的，来去甲做成药
0: 丸，
1: 可以润便。
0: 玉琼妈妈，
8: 喂，
0: 嘿，来了。
8: 啊，我来一组四组啊，
0: 好，一组四组啊，玉琼妈妈来点点加咧。所以讲，你若食痔疮，你若有痔疮的，你来食咱的苦地精，
1: 因为你手袂使食，
0: 会帮忙哦，
1: 没错，
0: 哦，也当治疗你的痔疮。来外地啦，吼、哦！你都甲买回去吃，咱的痔疮来甲吃咱的苦地精，一杯一中，中杯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9: 哎，请教者，这也食饭饱哦，拢会巴肚拢会肚肚，食这够好。
0: 保证有效，你食饭饱，甲食三粒，
9: 吓、
0: 啊，随食半点钟内底，随乎你感觉伊的肠啊咧蠕动咧，甲你消化。啊，明仔载起来大便阁作顺呢。啊，你若胃真正做歹的人，买当一般油脂的，我拢会建议你食饭后。但是苦地油精会当食饭前，你胃歹的人，你就该食饭前，啊，食了紧。
9: 哎哎
0: 哎，吼。
9: 啊，我要一组大组。
0: 好，来等你下咧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啊，今日苦地油精会当甲你治你的胃溃疡，治你的胃幽门杆菌，啊，让你袂生大肠癌，让你通肠润便，过来让你会当食消消内外滴。过来，一旦甲你过关，过来，互你袂胃食道逆流，袂火烧心、腋下酸，
1: 大结石，系啊，甲你润出来，互你个石啊。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
10: 哎、欸，你好，嘿，你都你今仔日在烤地油哦，
0: 嘿、啊，
10: 我买过爱几多。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来苏源大姐。
11: 喂。
0: 嘿，来了大姐。
11: 哎、
0: 欸。嘿，我教。欸
11: 要
0: 靠地油精啊！要靠地油精哦，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哈啊，电话拢装满线，这我看佫卡差不多免超过十分钟啊，都差不多无
3: 啊
0: 啦，哈、
3: 啊。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克啊三千块，一百公斤佮萃取一公斤尔。我讲啊，今日我卖恁物件食无效，对我良心苛责。我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迄天互我月生啊家己食了有效。我爽伫心肝内，我讲这个产品无论来安怎，我要甲卖互俗，卖互大家食会起，因为胃肠内好，人就会当食百岁。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吼。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话。
12: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电话下咧吼。啊，我甲你讲，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优惠你减一千啊哦。这是啊，咱新品就市。和大家做一个体验，
1: 是
0: 买一组两千块啦，吼，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啦，来为了新土大哥，喂，
13: 喂，
0: 嘿嘿，新土兄，我家宏秀水的，嘿嘿，来你要靠得精哦，
13: 哎，靠得精就
0: 好，来等你下咧，啊，来为了来要靠得精哦，
13: 嘿，
0: 好来等你下咧。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哦，这真正
3: 电话
0: 这来为了到哪面
14: 啊？哎，
0: 嘿，来了，我教
14: 你讲，
0: 嘿，要靠地油精哦，靠
14: 地油精，
0: 好来电话下咧，今日一克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我最后个介绍一届，我不爱个介绍啊，大组的两小组四千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这卖你四千，这一盒六十粒未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要一世人不爱胃癌、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你不爱食道癌、不爱脑癌，你就是爱袂当哦胃食道逆流，你要通肠润便，你便秘你放袂出来，三顿甲食，明仔载绝对放。你若常常咧闹起来，代表你的胃肠、冷胃肠，吼、
1: 哦，
0: 包括你胃肠感染，你才会闹起来。你才会无法度吸收，过来，然后你的肝会甲你恢复，因为你的肝会甲你消炎。过来，你大结石有可能甲你的石头抡出来哦。来，为了副警兄。
15: 喂。
3: 哎、欸，妈妈你好。
0: 妈妈，我教。
15: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下来吼。啊，来为了。
16: 哎、
0: 欸，
16: 我定一组细组的吼。
0: 嘿。
16: 啊，我要换大组。
0: 好，来换大组的电话下来。 赶紧吼，那边换的较紧的，你唔好等咧，别。
1: 当下别来敲价啵。
0: 不要紧啦，哎呀，互外口去接，这应该。哎呀，这袂啦，我尽量甲你控制，卖敲价。啊，但是这救人命的产品吼，我跟你讲啦，胃肠啦袂食，你会当活偌久？
1: 对啊，你较好的营养品，你嘛无法度吸收。
0: 啊、我就讲啊，是啊，人别人咧食，食甲身体养健健，啊，你食甲消散落吧。别人咧食保健食品才有效，你健食讲你也无效，未吸收。别人的囝平平十八岁差遮济，阮早囝我讲啊，胃肠甲顾好，国小五年162公分呐、啊，做一个老爸，这就是咱的骄傲。吼、咱讲是阮刘品言，阮早囝叫刘品言。国小今年才有升六年的啦，国小五年162公分，不是我的品种好，是老爸熬做保健食品，会当让我的孩子吃平安吃健康。我的老母84岁，胃肠也是我们在顾，我老母在吃的东西，他如果胃肠没我们在顾就对了啦、我老母可能只拿钱去看医生，就比他在欠吃的东西更多啦。来，为了春蕊妈妈，喂
14: 喂，
0: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你要靠地油精呢啊？
14: 嘿，谢卓啊。
0: 好，来电话下咧，哦，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呢啊？啊，我希望讲大家当只要胃肠好，只要勇敢，只要百岁啊，来单队。
16: 嗯，啊，你阿伟。
0: 嘿，我唔是阿伟，我
16: 啊。你阿宏。
0: 我系嘉宏，嘉宏，嘿。
16: 我就是。做细做，我当结石讲话。
0: 当结石，伊你若卖超过一公分，有机会当甲你当结石摆出来。啊，你若当超过一公分，医生就叫你开刀啊啦，代表你真当结石，你无。
16: 再开，我
0: 八十
16: 岁。
0: 对啊，所以讲你
1: 你也无超过一公分啦。你也无超
0: 过一公分啦，所以讲 你吃这会使。系啊。
16: 一公分外啦。
0: 一公分外吼，啊医生，啊你也可能真久啊啦。
16: 哎呀，
0: 好，啊你家吃，叫三顿吃啦哈，好，叫三顿吃，好，好，好，好，啊，来回了，来美如大姐，
17: 哎，我四
0: 组
17: 一
0: 组，来电来个，电来个嘞，电来个嘞，啊，电来0800-097-098啦哈，苦地油精，吃好你袂胃痛，吃你那一吃生的胃食道逆流的，哈，啊我讲啊，通肠润便啦，甲你生胃。生胃肠，固胃壁，系啊，吼，这有够赞的。
1: 吼，咱临床点名够一个强化咱骨骼的作用，就是讲，咱敢那秘书讲，咱身躯顶吼，来甲咱沾油同款，吼，你的骨骼骨头的所在吼，你只要咱的骨骼精粹入去吼，你就会感觉讲，胃甲你的胃壁吼，甲沾油，啊，够咱的骨头甲骨头肉之间，来甲你做一个沾油的动作。所以你也感觉讲，你食骨头油啊，你感觉慢慢你也使搭配阮的骨头骨，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你食阮的胃饱胃散的时阵，会使同时加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因为咱的脂溶性吼，甲遮的物件拢非常的会使融合。
0: 是。啊，来外地的你甲食啦，因为伊这会消炎，啊会甲你通肠润便，所以讲你袂阁底层有当时啊，底下垫甲用要放血，
1: 你也是润你的肠啊，润你的微小血管，啊，阁有咱的强化咱的迄个动脉血管，所以咱啥物人来食嘛，就好，迄动脉血管来讲，就是普卡筋的，吼，浮肿。浮肿、脚病病、水肿来吃嘛，非常好。
0: 啊，左手已经倒数计时啊啦哈，啊，差不多拢剩个位数啊，拢剩无几组啊，电话拢满线。啊，最后，予恁去卡，咱来听一首歌，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要治好你的胃肠病，要治好你的胃溃疡，过去捌胃出血过，十二指肠溃疡的，我都甲你讲啊。肠啊溃疡的，吼、哦，你拢做你家食，啊，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的，我来甲你讲啊，一天特别有你有感觉，香香的腋下酸六粒，甲吞落，随食随好，随有感觉，胃咧疼六粒，随甲食落，胃保证你半点钟内随袂疼，比西药搁较好用，长辈时代，因为这100公斤才萃取1公斤尔，电话0800-097-098。

0: AM 1071。
1: 喂，啊！你暗时呐，多少听到你多好奇教啊？你胃病要好啊，胃肠呐好，人就袂老。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听歌啦哈。左手写完，等下唔知佫有无？我唔知。吼、哦，啊！你都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胃癌，无爱生食道癌，无爱生脑癌，都爱互顾好，袂火烧心，袂胃溃疡，袂胃幽门杆菌，吼、哦，一个疗程，大组个胃幽门杆菌，甲你治好势，唔免食抗生素。吼、哦，啊，咱唔好搁食胃药啊，胃药啊拢麦片，唔好搁食啥物散，愈食愈散啦吼、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好，来，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哈、哦，叫做《林未醉的酒》，来，邀请咱中北师大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啉袂醉的酒啊，什么酒会啉袂醉？我嘛唔知道，因为真正我唔捌啉过种啉袂醉的酒啦吼。但是阿伟也知道一点，厝内底咱一定爱传开丁家宝，因为有当时咱若食到甜的物件，食到滋味类的物件，食到较歹消化物件，就膨胀巴条，安尼巴肚肚肚当然就袂爽快啊！贵人安尼巴肚那亲就有新感款，当然啦、啊，厝内底丁家宝啊传开了。食一个个食六粒，半点钟内底绝对要互你改善咱膀胱八条，咱即个胃肠的问题，腰疼、百疼，尤其咱本身，咱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即个好朋友啦吼，咱本身胃肠一定要甲顾好，咱胃肠若顾好，咱当然咱食啥叫做吸收啥。为什么别人咧食山珍海味，哦，别人拢会当吸收，但是咱咧食为什么拢袂醉吧？你有想过即个问题哦？别人咧食保健食品，哦，食落安尼哦，一滴落短短十分钟、短短半分钟就随时效果。但是咱安尼食三工、食五工、食一礼拜、食一个月，拢无效果。我来讲，这毋是物件无效，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吸收效果无够好。今仔日咱会当生胃受过胃病，甲咱胃甲过用开了，当然咱食啥就吸收啥，当然咱就会当甲别人去游山玩水，食物件食会落放会出去，甲困会去。这是咱人生上欢喜的代志啦，吼！啊，对啊，当然啦，阮拄只啊，交兄弟外口安尼电话，甲因安尼撞的吼，甲因当安尼吵啊，电话变变叫，但是已经拢无作数啊！啊，阿伟啊，电话看到两万唔敢到家吧，无多啦，吼！
1: 我甲全国的听友报告一下吼，是应该爱对恁讲真歹势，因总经理讲叫我卖卖啊，啊，但是我是安尼啦，吼！好的产品，你讲我无卖哦，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我于心不忍。我总是无可能讲，遮好的物件，我留咧家己食，顾我家己，无顾全国即个爸爸妈妈。一支遮好的良方，吼、我讲啊，纯天然的，我讲即不饱和脂肪酸95%，全世界干那啥物油做会到烤地油，但是烤地油你阁爱用两下，唔是像咱过去台湾人传统用热煎的，
0: 凊彩煎煎的，
1: 啊凊彩煎煎的热热下，有两下甲热炸，吼、啊热炸的你甲想外口一罐500毛，有诶卖咧1000+，有纯无？足纯啊！但是咧。伊无活性，我讲物件咱就是咧食伊个活性，吼、哦！你物件有诶经过处理过，啊，讲事实，你像你的菜，你一直甲滚，一直甲煮，一直甲控，控甲烂烂烂，伊个营养分有无？
0: 无完全无啊！
1: 系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民总经理参详，十分钟啊，那写完就无啊啦吼！即、跳过副总，甲你回一声抱歉。因为你伫内底咧做节目，啊，我出去报毋是外口，甲总经理参详，最后十分钟，互恁对家，然后恁若细组要换大组诶，啊，做恁甲换，啊，今日你咧买偌济，赚偌济，第一，你赚到你的身体健康，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啦，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是真正足歹医的病，啊，今日互你开上省的钱，啊，甲你医你上严重的病，即我讲啊。台湾人十个人有七个至八个拢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咧讲的火烧心，
0: 是
1: 吼、哦。你像什么鸡、什么事的，迄、那个卖胃灵就是专门咧食火烧心的。
2: 嗯、
1: 但是伊是随食随地，无食过来。
2: 对。
1: 咱这是要甲你食治本，治本啊，唔是要治标，
0: 唔
1: 是要甲你食治的
0: 啦。
1: 啊，今日我咧讲啊，你有你详细听，啊，我最后介绍啊，十分钟互恁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轻轻膨胀巴胀、胃肠无爽快、便秘、内外滴，过来火烧心，你无爱咽喉癌、无爱食道癌、无爱胃癌、无爱肠仔癌，拢总甲食，包括你的肝火旺盛，你甲食，因为伊会甲你消炎。苦地油精内底带消炎的成分，伊是会当甲你消炎止痛。所以讲，我唔只系讲，甲你讲，你胃咧痛，你甲食六粒落，随袂痛，吼、哦！你火烧心，你随甲食六粒火烧心随好去。来，喂了，来，苏叶妈妈。喂，
0: 妈妈。
3: 我跟你拜大灶。
1: 好，你拜大灶，你等下夹咧吼。 啊，最后这百倍浓缩，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我讲啊，今日无良心的钱我唔赚，物件卖你无效的我唔卖。一盒六十粒，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块，帮帮忙啦！讲真正啦，一罐卡卖你偌济？六百几块啦，六百几块要治好你的胃病。全台湾都敢那加红加大声伫节目顶面甲你讲尔，过来你若大组的买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爸爸妈妈，一世人听电台就是敢那咧听这个价单尔。一世人听电台，咱要听一好的产品，要互你食出健康，互你食出营养，互你食出讲你听电台的意义何在？电话0800-097-098，最后十分钟啊！十分钟写完杂志，吼、哦，外口的小姐听一下，十分钟写完就无法度去食啦哈。啊，我就讲啊，胃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你着三顿食饭无正常的，你甲食咱的苦地油精，三顿食饭无正常，胃肠无好的，食咱的苦地油精。来，喂了，陈女士。
2: 喂。
1: 来了。
2: 我小曹陈女士啊。
1: 我知，我嘉宏。
2: 嘉宏
1: 哦，嘿，你好。
2: 我电视做啊，搞老个七十好无？
1: 哎，不要紧，你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电话再出满线。嘉宏讲的，我都讲啊，物件爱互恁食有效，要食恁一杯一中的啦吼。来喂你好。
4: 嘿，要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我讲啊，卖良心，卖产品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哦，我卖好物件给恁吃，我要把这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子儿是谁，给我的早嫁，让因会当平安健康，因为老爸在做好事，后生在做好事，在卖好产品来，谢谢妈妈。
4: 嘿，你搞介多大庄？
1: 好，来电话起来，谢谢妈妈，多谢哈，拢给你支持，这侪年来，感谢你哈、哦。好，谢谢。啊，所以讲我伫这。这小霞妈妈已经听我的节目听五年啊，拄透早听到暗时，暂时还搁在听。我讲我非常感谢足济听友啊，讲实的，我有十外万的听友，拢拄透早听到暗时，拢在甲嘉宏支持。来，梅子妈妈，
2: 哎，你怎样？
1: 我嘉宏啊，我有你的名啦，你屏东的。
2: 哈，对对对，
1: 系啊。
2: 这靠地油精哦。
1: 嘿，靠地油精。
2: 好，我去做呀。
1: 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吼，我叫小姐给你写，祝身体健康。哦，来，喂了。
5: 哎，你好。
1: 嘿。
5: 啊，咱今嘛这是靠地精哟。
1: 嘿，靠地油精。
5: 哎，我要爱去做。
1: 好，来电话下来吼。啊，我就讲啊，他都啊，阿伟讲放一首，迄个播一首。啉袂
0: 醉的酒
1: 啦，啊，啉袂醉的酒，啉酒伤胃伤肝。你若要啉酒，囡仔有咧应酬进前，你叫伊先甲食三粒、食六粒落，伊的胃肠袂容易歹，袂容易带肝病。啊，我来讲啊，即食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拢总有效。啊，你若长期喝火烧心、腋下酸，你最后你的食道癌、你的咽喉癌、你的胃癌、你的肠癌，啊，咱得预防胜过治疗。咱爱先甲食保养，较免以后来烦恼你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今日开你两千块，摕三盒，买一盒送两盒。今日摕大组的四千块，摕八盒，就是要食好你身体健康，食好你身体养健来为了。
6: 你好，我要去做靠地精，
1: 靠地精吼，来要大组细组，
6: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好，多谢，来谢谢，
0: 我来讲一下啊哈，
1: 我来讲啊哈，胃歹的啦，吼，都咧食囡仔麦饭食袂落，胃口无好诶，
0: 要开鼻诶，
1: 要食开鼻，食咱的靠地油精啊，来为了来光秀大姐，
7: 哎，
1: 嘿大哥还是大姐，
7: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啦吼，好来这大油门的啦吼，电话起来。哦，啊，我就讲啊，一世人卖阁食西药的胃药啊啦，吼、哦，互我拜托一下，西药的胃药啊，互你哪食，胃肠哪薄，胃哪来哪歹，以后你哪来哪袂吸收，你的人的身体愈来愈虚。胃散内底拢苏打，伊是咧甲你食剂的，唔是咧甲你食治本的啦，吼、 啊，咱物件咱都爱食上天然呢，即冷压萃取食伊的活性，吼、哦，我就讲啊，佫是用苦地药草，地草我就讲啊，我讲我即世人地米啉太济咧，啊，因为你咧啉地米当然是有微量的即系地油啦，吼、哦，啊，所以讲伫遮甲爸爸妈妈讲，即支你定爱买啦，吼、哦，来应宏大姐，喂，
8: 你好，
1: 嘿，我家宏，嘿，妈妈，
8: 哦，家宏你好，
1: 嘿，你好。
8: 哦，很难得哦，
1: 很难得
8: 接得到电话。
1: 对啊，因为我做节目，电话很多，现在也都满线。哎呀、啊，
8: 哎、欸，你唔好叫我大姐，你还叫我妈妈。
1: 叫你妈妈哈，你几岁？
8: 嗯，因为我跟你妈妈差九岁而已。
1: 你四十年出的啊？
8: 我四十一年出的。
1: 哦，你四十一年出的，安尼给我妈妈十岁。
8: 四十一年出。
1: 哎呀、啊，我妈妈三万一年。
8: 一三
1: 个
8: 一，我四十一年了，差十岁了。
1: 对啊，差十岁，差十岁啊、嗯！啊，你搁只少年对，你现在听起来搁只少年。
8: 哎、欸，我手术那个什么，声带手术过了，还少年。
1: 安尼、喔、哦，啊，这
8: 声音都哑哑了。
1: 安尼哦，别啦，别。
8: 客家人啦、啊，我不太讲闽南话，不太标
1: 准。好、哦哦嗯哦，那我讲国语也可以，但是不太标准。
0: 嗯，
1: 哎呀、啊，啊，祝你身体健康。
8: 我食你的产品，食迄维宝，食了足好诶，
1: 足好诶哈。
8: 食迄个叫做啥？迄个南瓜子吼。
1: 诶，南瓜子。
8: 遐暗时啊，我一盖吼，拢暗阿未食进前吼，一暗拢起来七八摆。
1: 是。
8: 啊，拢无啥咧困。
1: 是。
8: 哦，我失眠足严重，我嘛食你的
1: 南瓜子。
0: 南瓜子有用诶，
1: 吃了要改善啦。
8: 天麻药。
1: 哎哎哎。
8: 天麻王哟。
1: 对，天麻王，治愈天麻王。
8: 嘿，天麻王，我嘛有在食，哦，足好诶，迄个物件拢足好诶，伊物件有影足好诶。
1: 做好哈，多谢多谢，甲你恭喜应宏妈妈。
8: 物件足好诶，好啊，我即刻吼，我要甲你买订迄个，即卖你广告迄个。
1: 苦茶精粹。
8: 嘿，我要大做诶。
1: 好好，应宏妈妈，谢谢你哦哈，啊，祝身体健康。
8: 啊，你吼，你家己嘛莫伤忝，我听你讲足有效诶。
1: 啊，无啦，不敢当。孝顺父母，
8: 孝
1: 顺父母是应该的。谢谢，谢谢应宏妈妈。
8: 你孝顺父母应该，你家己咧咧做头路，你嘛是爱较注意的啦。
1: 是是是。好，谢谢你哈。好，应宏妈妈，谢谢哦。
0: 电话拿
1: 着哦哈。好，
9: 谢谢。
1: 来维六，来维六，要靠得有劲
10: 哦。那个。胃食道逆流可以治好吗？
1: 胃食道逆流随吃，六粒甲吃落，随吃随治落来。长期甲吃胃食道逆流，喷门以后就会甲你关起来，你就袂过胃食道逆流啊。系啊，
10: 好、哦。那我要特大组的、哦。
1: 好，来，等无特大组的啦，我袂大组的，有咩走路啊？无特大的吼，袂大组的得。
0: 哎、欸，
10: 好
0: 厉害！
1: 好，来等那个咧。啊，像他都应宏妈妈，
9: 真的。
1: 恁的一句饿了，啊，恁的一句甲我认同。我都够欢喜啊！哦，毕竟这拢我都讲啊，所有全国这听友拢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啊，我总是无可能去骗我的爸爸妈妈。
9: 嗯，
1: 我物件卖恁，我要卖我的良心甲道德。我卖恁食无效的，对我良心苛责。等那像我的老母甲我教的，讲趁头就落头。我卖恁不是咧卖你的产品，我咧卖你信任两字。吼、哦，所以讲我伫遮。啊，当然，他都应我妈妈讲，客家人，你讲国语，其实国语我做好讲，只是讲有当时啊，诶，登无山，可能会吃螺丝啦。
0: 发音的较不标准。
1: 啊，那无得爱专心拢互我讲国语，爱、慢慢啊讲。啊，因为家人咧讲话算足紧的，哎、呀，我算台语有当时咧报电咧报甲拢互这妈妈甲我咧，啊，电咧报袂啊紧，啊，卡拢袂离，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位变转山啦哈。来，维六。
11: 哎、欸，你好。
1: 来，新听友吗？
11: 哎，对，我来。
1: 我晓得。好，电话拿着。
9: 谢谢。
1: 啊，来，维六，金鼎兄。
12: 哎、
1: 欸、来。
12: 啊，伊个你讲我叫做大作啊，
1: 叫高德油精啦，
0: 叫抗心门治哈，
1: 抗心门治后来点那个啊，
0: 谢谢
1: 啊，啊，感谢全国最珍贵时段，最后五分钟我恁卡啊，
9: 卡
1: 完就无啊，卡无五分钟卡完。我只会当甲恁讲两字，抱歉，无会啊。吼、
9: 嗯
1: 哦，啊，我咧讲最后伫遮，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信任家宏，就是咧信任你家己。我甲你讲物件偌好，你永远唔敢甲试看卖。
9: 嗯，
1: 你即世人你胃病安怎都袂好啦。你永远在咧胃溃疡，永远在咧十二指肠溃疡，永远在咧胃病胃痛。吼、哦， 食食咧膀胱巴胀、胃肠炎，大部分是大概都有你的份。胃肠甲过用，人就袂老，人才会健康，人才会百岁。
0: 人讲长寿长寿嘛，你若胃肠啦好，咱当然就长岁寿啦。哦，所以胃肠关系着咱的寿命，咱吸收好，当然啦、啊，咱会当身体机能会当保持，人就袂老，甚至人就会当脚行手行啦吼。
1: 是，来威六。
9: 来你好，我要一组。
1: 我来等那个咧。哦，
0: 最后三分钟
1: 啦吼。啊，今日最后我来讲啊，甲恁介绍苦地油精活性诶，毋是热炸诶，是冷压滴诶。吼、哦，那像咧地鸡精安尼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百公斤只滴一公斤的冷压苦茶精，啊要滴啥物？滴你胃溃疡，滴你十二指肠溃疡，滴你过去胃出血、食道出血啊、便秘、通肠、轮便、内外滴，尤其甲你降你的肝炎，这拢有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胃咧疼，做一盖六粒甲食咧，胃食道逆流六粒甲食咧。随食随有感觉，吼、哦，这才是叫做真正好个食品啦、啊。啊，家宏咧开发物件，拢惊伫别人头前。我咧讲啊，全国全世界，苦地油你买有，苦地油精，干那家宏个节目你买会着，包括甚至未来康百氏这个产品，嘛是爱伫阮个公司，互阮做外销，因为阮公司本来就是有咧做外销个保健食品公司，所以讲我伫电视台。伫电台拢总买着我的产品，家宏卖你物件，敢若信任、诚心两字。今日最后一克啊，3,060粒，改变你的胃病啦吼！2,400要开唔开？我最后甲恁介绍，我无建议，无勉强。你若感觉你欠咧，啊胃好疼咧、疼咧，啊都卖只膀胱巴掌，安尼袂要紧，家宏无勉强。一克啊3,060粒，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队，两小组4,600，加上两盒8盒，中辈时代。今日最后2分钟卡煞，今日咱的节目杂志，啊，咱就无法度去卖恁啊吼！恁明仔载去叫议员、叫馆长、叫民意代表来甲我买，我都无物件通卖恁，因为我这物件有限，尤其我阁是俗卖恁，吼啊卖恁阁毋是俗个30-50，我是一克啊。俗1,000卖恁，
0: 而且佫送你两盒、
1: 哦。啊，这是要互恁体验的，吼、嗯哦，真正要互恁感受着讲电台后遮好个物件。我常常听这爸爸妈妈咧甲我娱乐，安尼我着欢喜啊。所以讲我卖物件，有当时啊，我笑笑你听无？嘿啊，笑笑毋是讲人真正笑，是咧卖物件凭感觉。吼、哦，我着讲出价出出的出无好，我着家己有当时啊认我家己个钱，出来甲这物件卖互爸爸妈妈。为着要甲恁顾啥，顾两字尔健康，甲顾两字信任。电话0800-0098-0098，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食道逆流的、便秘的，做你甲看哈。便秘一工就要甲你通肠润便啊啦哈。长辈时代，一句话，啊若毋捌甲我买过，相信家宏一概看卖吼。啊若捌甲我买过，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我咧卖物件是用良心甲道德的啦吼。啊，来，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我家宏。
13: 哦，大嫂出去做。
1: 苦茶精出啦，吼，苦茶精来电来个咧，吼，这主管的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新听友电话都来个啊，伫只再次感谢贾副总啦，吼、
14: 谢谢大家。
1: 以后然后的物件，再个继续我卖来，喂，你好，贵生大姐。
0: 这大哥，
1: 好、哦、大哥，大哥，喂，受罪诶。
15: 嘿，家宏
1: 啊！嘿，你好。
15: 哈。
1: 嘿，家宏啦。
15: 哈。
1: 家宏啦。
15: 好，你家宏哦。
1: 嘿，来
15: 你。我要一组细组的啦。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看对症啊，来喂，你有先听有吗？
15: 我
1: 要
15: 买
1: 那
15: 什么
14: 看对症。啥精
1: 粹？嘿，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098-0098，赶紧的，还阁有嘞哈，那最后2分钟，无爱胃病，无爱胃溃疡，无爱肾胃癌的。无爱大肠癌的，要通肠润便的；无爱便秘，无爱闹下的；无爱生食道癌的，食消炎、食内外滴、食降你的肝炎。今日予你开2,000，开4,000，改变你的一生。一克啊60粒，苦地精60粒的，买一盒2,000，3,000算2,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2小组 六盒四千块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中北时代，这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尔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代电力甲卡号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伫只最后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代，阮暗时八点甲十二点拢有节目。尤其正欢迎咱快乐联播网啊，全国联播网即个中北时代啊，伫暗时来收听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二台啦吼。啊，阮只是有一台啊，同款拢有阮的节目啦吼。来，喂，你好，金瑞啊，妈妈。
14: 你好。
1: 嘿，我讲。好，来，靠地精来电来个咧。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伫只祝咱所有全国即个中北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身体恁健康啦吼。
0: 啊，嘛感谢咱只副总的今仔日吼，炸遮好物件，然后咱的长辈是大啦。
1: 啊，明仔载同时间同朝日继续，甲阮收听甲支持，甲阿发阿财，甲阿伟，甲家宏听收，啊，只是甲家宏小安的节目支持，啊，下晡时啊，啊，我。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苦？来安排头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鸳鸯客，这个鸳鸯客这首歌曲，鸳鸯客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文馨先生，文馨先生给咱公司寄强心运气散，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收听，啊！那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己卡来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梅赛生癌啊，啊要过身进前，甲这个大姊啊大姨啊，甲人家大姨啊借钱啊，因为吼、哦，这代志是安尼啦，所有东西吼，要安怎讲？啊，好心到卡手。所换来一个大家无欢喜，生落来，甲因某结婚30年，准令生癌，无法度人做工课，啊，伊有甲农会借440万，芳未过，啊，无法度人趁钱，芳未过，伊拄啊甲因某拜托。讲叫伊家三个大姨啊来借250万，先甲农会借钱，行行的再来拍算。结果这三个大姨啊，想讲家己的姊妹啊，啊甲因斗三工啊无够对，结果三个姊妹啊单斗250万借这个小妹。但是这个出面借钱的是小妹，啊欠钱的是妹婿，好没有？那当时甲农会借钱的是妹婿，啊这个妹婿甲因太太，也就是这三个大爷的小妹来参详啊，讲看会当去甲因三个大爷借钱，来甲农会钱行行哦清。安尼吼，这间厝较袂去用拍袂起。那么这层的案件，上届证案呢，就是老罗的，伫要死进前，竟然把这间厝过户给因家三个小妹，不是过户给因囝呢，是过户给因三个小妹呢。你若讲过户给因囝，佮较袂晓赌气，是过户给因大家的三个小妹呢？政务啊，这件代志啊，给因某的三个大姊知影了，起码真歹。你甲我借钱来行农会，啊厝才甲我过名，给去三个小妹，哇、哦啊，你有够敢死啊！你吃我们家这边够够啊，敢吃敢着你不怕人配上啊？没钱来把查某头这边借，啊，还把厝过户给恁查某头的三个小妹，哦，啊，你也有够敢，结果当向法院提出告诉，想赌差就是告输了。他们在想要告诉，因为出面借钱的

是因小妹，唔是乱嫁这个妹婿。啊，所以伊即间厝过户互因三个小妹，伊无法度人甲讨钱。这三个大姨啊，单去甲因乱嫁，要求因这个三个小妹甲即间厝，苏东时兄哥过户互因的部分讨倒转来。结果法院判败诉，为什么？因为借钱的不是罗爱啊，是罗爱某去借的。啊，罗爱死啊，你无皮条，无借无骨啊，纸头无名，纸尾无名，你也无能证明讲这间这当时250万是干借的。哦，这三个大爷冤家。啊，这个小妹啊，这个三个大姨的小妹，伊嘛无啊多，厝得已经过名。不过啊，因翁在生之前所留落来，应该会当加减补数。但是吼、哦，结果这个生落来无存半行多，干存一间厝，阁过户三个小妹。唉，因阿我吼、哦。我是生落因小妹，我唔敢收呢。那我唔敢收，因为你也看、哦，注意听，这间厝租了你1000万啦吼。我讲啊，不可能啦。那一亿照甲浪费借440万，这间厝无可能1000万啦。这间厝那6-7-8万啦，算就算作济啊啦。啊，你甲看，三个小妹一个人分着200几万呢啊。这间厝公家分着200几万呢，这吼、哦，那我唔敢硬收。我唔免人讲，我也过过新年，我这间厝过我的名，歹势，我一定将这个厝的名行转去。那我的人呐、啊，哦，我会行转去好迄个罗银宝，啊，就是那说了。我唔敢硬收这個，收这也袂好记啊！啊，结果歹名歹声，臭名臭声，为着200多万，啊来和迄、那个啊人配谈配乱，红配上，迄我真我唔敢来做。因为我认为讲法律会当判相赢相输了，但是我认为吼，这个道德啊。咱家己本身应该安尼迄落，但是我要讲，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想法啦。人因三个小妹犯错无安尼想法啦，哦，这你无伊个皮条啊，非得阮阿哥要服我呀？你甲我多，你无我较多啊，吼、哦！啊，我想无呢，叫因某去借钱，啊，甲伊家厝诶名过户因三个小妹，到底是什么用意？我看无。这都还到底是想啥？我看无。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杂美艺术节的，杂美艺术节已经结束啊。这个杂美艺术节，苏东时是因为前总统陈水扁因千金单行舞啊，前屋因翁已经6000万的厝，啊，搁有迄个2300万要互因囝的迄、那个。未来的教育费用，结果这个老掉的钱啊，无人摕出来还。啊，起码因为因双方面已经有妥协，陈行武嘛有答应讲伊无要阁讲话啊，道理吼，该人还囡仔的钱还出来，安尼就好啊。啊，剩的我点点拢不爱讲话啊。那么其中有这个杂美艺术节的内底一个志工，因翁吼，厝这个囡仔出事了后就走路，无看人啊。到个囡仔即卖12岁，拢无看伊摕过半点钱，互这个囡仔来做生活费。所以因为。伊看到这个杂美的演出，
这些戏剧团的演出了后，这个志刚伊认为伊需要向着因情人来讨回公道。虽然咱两个人已经离婚啊，但是这个囡仔唔是我家一个人的，是咱两个公家的。囡仔的生活费，你嘛要摕出来倒开啦。而且即卖这个囡仔已经十二岁啊，好没有？这个囡仔为出世到十二岁，拢有一个政府的补助了。补助到十二岁，十三岁去，敢那无补助，还是安那样？我唔知啦吼。都规定，这个囡仔有一个补助费用，到一个年纪，超过一个年纪了，就未补，都无要补助。所以哦，该好人的爱好人，该你的囡仔，你爱好人爱好人，归亲无要紧，会当倒卡手，就倒卡手，互相的啊，这是你应该揭出来啊，啊、哦。另外，来个讲到一个查甫人，两届走入去土地公庙的所在，共偷摕油香钱。这间土地公庙啊，正讲就是土地公庙啊。什么叫做土地公庙啊？含土地公庙呢？这一般的土地公庙啊，都是伫地方上啊，啊咧保护着咱的田园，田园林内底咧好种植、好修行。土地公庙啊，就是咱的园头、园尾啊，伫迄个所在咧巡啊。顺迄个红头红尾，迄个时候，一般无论是做温啊好啦，哦啊做是正做的人啊好，啊因家的人对安尼起一间土地公庙啊，但遐啊来甲咱顺头顺尾，啊，互咱会当啊咧五谷丰收啊，啊六畜兴旺，啊有的是土地公庙。这土地公庙有诶，土地公本身呐、啊、有大发挥啊，看你着像车城福，迄、那个车城化缘宫，迄着是有大发挥啊。台南迄、那个做大埔福德寺，这土地公庙嘛拢大发挥，啊伊着有人会家己起个庙大建诶，哦，好，不管是土地公庙还是土地公庙，拢不管啦，吼、哦。都规定吼，只要那是土地公，人有一个土地公咧大诶所在，就是土地公庙。一个姓黄呢，这个高人啊有派出道诶通缉了。啊，伊知影讲最近呢，八月十五土地公生，油香钱未少。这个、老黄咧利用着土地公生了后，迄、那个油香箱啊内底油香钱未少，利用着三更半暝时间呢。共入去人的土地公庙内底，去共偷摕油香箱啊内底油香钱，去到庙方的所在发现着，随时甲报警，警方调查监视，警方阿姨，啊这个啊火烧猪头皮啊，面色啊面色个，嗯啊这个在温啊查了底啊，警方展开追查，将着这个老王甲抓着，甲老王讲你是咪通缉，讲系啊。进前偷摕物件通缉对不对？嘿啊！警方啊，将着这老黄的依照七道做来，给逮捕归案。其他伊个去甲土地公庙啊偷摕钱的部分啊，加个另外侦办呢。所以这个哦，查啦，查骨查没得的。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高中生呢，哦，这时间差不多啊，先听歌。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无情的梦。听声，听声，在咱的本人了第三位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填报好声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那么在咱玉制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过哪员，加着咱的强心运气散，交代点播要听起收好听歌曲，就歌曲和做无情的梦。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在咱阿联合成事务所生台对面好着，叫各位填报好声员林大哥。啊，咱不说是路口啊，自家又叫各位填报郭南万李太太，听这首无情的梦。

0: 公告。你去买海鲜丸哦？
1: 系啊，去钓鱼遐买啊。
0: 啊，你去那买板地哦？嘿，
1: 啊，买板地了，拄到我准备要坐也坐袂落，要摇起来，摇袂起来。哦。我食你海鲜丸，食好好呢。
0: 哦，安尼哦。嘿。啊，你去板地等钓，等偌久啊？
1: 哦，你今仔食久啊？
0: 食久啊？嘿。啊，白袂起来安尼哦。嘿。
1: 啊，食你海鲜丸，食好好呀。安尼哦。啊，食袂过来慢啊。
0: 啊，你哦，食袂过来慢
1: 啊。我第一点一条歌好
0: 啊！好啊，你几岁人要过去满地啊？
1: 啊啊！满地都不会变啊！
0: 啊，恁即摆吼，即摆满地都嘛像恁家老板呢？
1: 啊，老板
0: 对啦。对啦，好啦，你吃了好正丸。
2: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在长辈时代，为着生活，啊年纪有啊嘛是同款爱过去满地。啊，本来的脚头拢无力啊！哎呦，这骨足够酸痛。啊，阮的天宝好正丸，伊听人咧讲袂歹啊，啊，听阮咧广告讲天宝好正丸足好用，伊就甲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即卖规个脚路拢有力，啊，酸痛症嘛拢好，要搁去满地啊！啊，无本来拢无阿多满地。天宝好正丸，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年纪有啊，啊人拢会各方面拢会退化，包含着咱的骨头、下脚、腰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节、骨轮骨脉酸抽痛。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啊屈了个爬袂起来，骨头足够酸痛。要天宝好正丸倒来吃，长辈时大年纪有啊，啊退化，腰酸腰痛，脚头无力的，走路走两步啊，就会走路走两步啊，脚就会无力，啊就会晕落，就会软烂，啊走路袂舒适。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哦，那个吃效果真好。啊，过去要叫弄掉、削掉啊，那个故乡老伯母不三时在咧酸痛的，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内底面有西藏红花的成分。爱天麻甲西藏红花成分，西藏红花主要就是活血，促进着咱的血路循环好。所以你若是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哭哭，西藏红花活血效果好。天宝固脑丸，咱若是迄个天气变化，情绪起落袂定。种种因素引起着血压的增加，果然这罐天宝固脑丸倒来吃，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痛。妇人男朋友未来吹着风，头风引起的头壳痛，困未起，头壳晕，头壳暗晕。妇人男朋友头风不时的痛，现代人压力大，头壳痛，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丝啦。肾气不足，下元虚弱个。啊，咱这个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迄、那个长辈时代年纪较有啊，捏尿尿捏较未调，啊，足够够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呐。啊，一步尿放一步久，放尿未顺。挂咱的天宝养龙丸倒来吃，啊，若是迄个闪尿的，挂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清一平无丸，你若目睭会安尼蒙。

0: AM 1071，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疗目睭青的天宝青玉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丽金配。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啊，啊暗时啊晚困的，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丽金配。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啊，咱这个天宝为你好，为闷闷、肚肚、胀气、怕热啊，迄、那个胃灼灼、消化不好、胃痛、巴肚痛、闹下、每饭食袂落，食咱这款天宝为你好。啊，咱咧讲到这个天宝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哦，啊！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蛋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天宝丽金配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西无山》。这个苏太太来到着咱的生活高站边后台邮局，各位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好，
1: 喂，
0: 你好，我们
1: 的
0: 喂，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们的
1: 哎，
0: 哎，你好，我们的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读册囡仔暗学好，啊，从读高中的时阵就开始伫个便所的所在，甲左囡仔偷翕，翕人迄个换衫啦，翕人迄个洗身躯啦，安尼。那秘伫个教室的角落。秘伫个便所，安尼共偷翕，足无路用诶！吼，喂，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问过，
1: 哎，你问过啦？
0: 嘿，对，
1: 问过，
0: 嘿，
1: 喂，你刚才问过啦？
0: 嘿，对，我问过对啦。
1: 啊，我叫阮后生咧看目睭药啊吼。
0: 嘿，
1: 啊，伊无甲我点过，我要甲我点一招，我要甲伊点。我一个人，我想无，要甲点调诶，江都乱歌。
0: 江都乱歌呢？
1: 哈
0: 哈。啊，你要听几点诶？十点半好唔好？
1: 我叫阮后生咧讲，我叫伊载我来，伊就去看，啊，伊无点歌，我甲伊点。啊，我啊问者，我咧问你，我这个会打打吼，啊，足严重，啊，食会好开
0: 始。有，爱慢慢来吃，慢慢来恢复啊，这慢慢来吃，慢慢来好啦。
1: 会好
0: 开
1: 哦，
0: 有慢慢来吃，慢慢来好啊！啊，这你去叫经药房关诶，
1: 较难命啦吼！
0: 你去药房倒一间关诶，
1: 严重啊，
0: 拢
1: 会。
0: 阿姐啊，你听我讲啦，阿姐啊，
1: 无安尼啊。
0: 阿姐啊，我咧讲话，你听我讲一下，敢无？
1: 就是为着安尼话，都烦恼啊，烦恼这样。
0: 阿姐啊，你听我讲一下，敢无？听我讲一下，我甲你问看，你有做啥物命去对经药房关啊？喂。你去倒一间药房看诶？哇，我多，我这耳根动听动即款诶啊！我这我多，啊，这耳根动听拢讲伊诶，安尼这啊我多，要甲问看你倒一间药房看诶？啊，做啥物大名？啊，一直讲伊诶啦。好啦，不要紧啦，吼。非得我不管你什么人，啊，做什么名了，知你买目睭药啊，买听迄个江都人歌就好啊，哦。这个姓曾的吼，专门伫个浴经啦、啊便所啦、教室啦，你甲查囡仔偷窃人，迄、那个换衫啦、洗身躯啊，啊，趁这个查囡仔啉酒醉的时阵，伫电影院的包厢内底面啦。啊，共用手镜头啊，共性侵害啊，散布人的性影像。这人吼、哦，完全拢无人性啊，一点啊人性都无。结果，这个啊，去予人抓到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讲这个人啊，完全严重超达着被害人身体啊。啊，甲自行自由的自主权呢？后来，这个高人啊，赔这个查某囡仔总共赔126万呢。啊，嘛有达成调解，后手啊，将伊判4年6个月徒刑。即阵咧案件上诉了后，台中高分院认为讲判4年6个月还阁上轻呢，算对你有够好啊。同我同款维持判4年6个月。他有这个卡小，我想无。啊，这个卡小甲判4年6个月，他有效啊，伊嘛袂惊。这个甲判重就是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上山机场发生到一个妇人人凶凶昏呢，啊，送医到病院不治死亡。这个姓陈的妇人人透早到机场的所在，要坐飞轮机去日本佚佗。多咧安检的时阵，向阳昏倒，昏倒了后都无爬起来啊。结果吼、哦，心肌梗塞，所以我常常咧跟好朋友讲哦，心肌梗塞甲长脑筋这两种症头，拢随时会要收你的性命。啊，随时要收你的性命，你救无回来就去啊，无常。啊，明仔倒一个要升高，你唔知啊，所以啊，自己爱保重身体，钱存较济都无路用啊。像这個，啊，开钱要去日本佚佗， 结果来到机场，人就倒落啊，偏落啊，就好势啊。日本佚佗嘛，去未成啊，哦，所以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是咱的吼，咱、的好朋友爱保重自己。另外，那个讲到汤圆，啊，有一个查甫人去教会放火，放无过手。这个生出来吼，过去伊就曾经捌伫教会内底遐搞乱呢，伫遐搞闹，啊，伫遐乱呢。这个老出来，伫2021年伫汤圆一个教会内底啊，哎呀，凌乱。叫教会内底人甲赶出去，叫伊永远拢袂使入来教会。即摆同我扣分呢，代志经过5年，这个怨恨还阁扣伫伊心肝内。经过5冬后，利用着今年的7月17日暗时啊11点外来到教会所在放火烧厝，结果啊叫监视器录着，人撞出来同我做伊走，放火放无成，警方啊随时按照监视器将着这捞出来甲抓着。抓到了后，捞出来有承认，讲你5冬前将赶出来了后啊，伊规腹肚内底火，所以万分啊，要来放火烧教堂。警方将着这个高人啊，伊叫公共危险罪啊，啊来甲伊送法办啊，放火烧厝未遂啊，来甲伊送法办。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2: 哦，我
3: 食。啊，你食完什么产品啊？
2: 哦，过脑的，啊过脚的，啊毛目睭的，啊毛心脏的，啊毛解毒的，我甲算5项还6项嘞。
3: 哦。
2: 啊毛食烧的。
3: 哦。啊，你过脑丸食了呢？
2: 你食本来是健康的那鸡啊。
3: 嘿嘿。
2: 未歹啊。
3: 啊，即卖较袂记啊，
2: 较袂记哦。啊，咧困哦，咧困，无讲差解济，无差安怎解济？
3: 就干那迄个记的部分较改善啦，啊，好困的迄个部分慢慢啊啦。
2: 哦，有
3: 有。啊，目睭啊咧，目睭啊，什么镜头咧食？
2: 目睭哦，目睭我都有开刀过啊，有当时会流目油啊。
3: 嘿。
2: 啊，我无当日食啊。
3: 有。
2: 有当时啊，一日食一卖，有当时啊，食两卖。
3: 啊，食了够较差。
2: 有啦，小可有差啦。
3: 哦。
2: 啊，我嘛有去眼科往看咧，看安尼点目药水。
3: 哦，我配合就对啦。
2: 哟。
3: 啊，食目水啊，点目药水啊，对啦。
2: 我拢叫六家东台人，伊拢敢送到位啊。
3: 哦，啊，东台服务足好个啦。
2: 好。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天宝固脑丸，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给咱治疗目睭症。卫生福利部小数给咱检验合格，啊，许可有清怡两字的药客啊，顶面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治疗咱的目睭症。目睭的视力减退，目睭退化，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蒙雾生霞，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会流目油，啊，迄、那个吃着风会流目油。中辈时代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甲灌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一罐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拢有明目的作用啊！要治好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那若天宝固脑丸呐，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内底面有天麻，啊加西藏红花的成分呢。西藏红花伊本身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那么耳孔肌、阿妈关节、眼眼睛，西藏红花活血效果好。那么咱那是迄、那个 啊，用脑过多，心神过劳，血压升高，头壳乌暗晕，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痛，啊，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血路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吃天宝固脑丸。啊！若天补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筋骨络较歹，筋骨络较退化。啊！咱人吼、哦、年纪愈济啊，啊骨头啊愈退化，走路都会袂舒适啊，走路行两步啊，啊，都两脚温热爬袂起来，袂卡要行，袂卡要屈，袂卡要徛。啊，脚吼足够酸软痛。卡头做后酸软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按照古早话的练者泡姜汁制作苍土，药效加足力，要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放尿未顺，啊，这个天宝益生菌。咱得那迄个贵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股的天宝益生菌。哦，咱呢天宝益生菌用着200克蔬菜果子的加素，前面一拉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一克啊是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停啊。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咱得拿迄个捏尿捏未掉的啦。哦，啊，足够够了呀！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一步了放一步久的，放了未顺时的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吃。啊，福建男朋友呢，会闪尿的，关较重的物件尿了，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呐，啊，你当那是迄个心神未安宁、未定情，最后掉车，家人来化解了，惊到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怪时间没有分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首歌叫做《见面三分情》。《见面三分情》首歌曲，咱的柯小姐，柯小姐伫咱的咖喱菜市啊内面唱和啊，开安心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一面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边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一面完，林大哥，做回来听一首《见面》。三分情。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昨中秋节啊，阿伫停车场的所在放炮啊，哦啊，放甲足喊的就对了。啊，有人安尼，哦，勒甲骂甲民众出来甲因苛刻，佮讲，啊，你报警啊，你报警啊！即个民众啊，足刁滴的，去报警就是一控就好啊，警察就来处理啊，吼、哦。啊，其实哦，这放炮是安尼啦。伊这政府的规定就是到暗时啊十点为止，十点为止未使放，超过十点拢会取缔啦。啊，放炮的所在啊，拢爱用伫个迄种哦空旷的空间啦，较会使放，未使伫个人济所在放。高雄市南阿溪一个巷仔内底有一个停车场啊，这个停车场一群少年啊，因为烤肉啉酒了啊，啊，规个都嗨起来啊，哦，规个嗨起来，这个嗨起来了后，都规阵揣到遐，揣到停车场的所在放炮，即卖一个炮放落去，愈放愈爽，住伫厝边隔壁的民众也讲唔茫阁放啊啦。嘿，安尼危险啦！万不过呢，讲烧着人个车要安怎样啊？叫只少年啊，呛呛讲啊，你着报警啊！啊，你着报警啊！啊嘛是无人报，可见这个人民众真善良啊！伊嘛惊报警，对着这个人歹势啦，万不过人向开红单，所以到尾啊嘛是无报。啊！底下放炮的这些人哦，伊嘛不是什么歹人啊，啊！都烤肉落去，酒驾落去，个哎呀！啊，多少买炮啊，都放落呀！哦，啊，当然人较济啊，你也讲啥，伊都酒啉落去啊，什么话嘛敢讲？啊，未平时啦，好好的时候，你甲讲也讲你报警，迄报警来就开红单啊，迄是该开了几万呢？另外，咱个讲到中华。这个中华参会乡民代表啊，这个现任的爱要变连任。这个乡民代表叫做杨书鹏，这个鹏啊，因翁过去伫个参会乡来做乡长，爱即卖落任啊，落任啊，交给因某做代表。啊，即卖因某做代表选一任了，要选连任，两个翁仔某车开的，带四界去甲条仔卡拜访。即卖哦，对面一台车来啊，面对面相撞。啊，这个乡长林文华开车，看到头前有车来要闪嘛，闪一个骑到涂骹，当啊，规台车变过，车身做下底啊，车链做顶悬，四轮翘上天。消防员来到现场，合力将着这两个阿伯救出来，啊，有弄甲大空细里，赶紧甲送去病院。好，你家知啊，无生命的危险。我也算起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啊，这哦，专机走摊总的，那无人做司机哦。迄个人伫迄个所在咧，舔微微谈车顶，贴一个外好诶。你啊看，迄花莲某一个选代表诶，爬去台顶笑歌，还未笑到人就倒了就死啊。迄个是吼，操劳过多，困眠不足。操劳过多，心神过劳，足够急心，足够心肌梗塞，足够动脑筋，所以困眠爱足。哦，咱这中辈时代，就算讲吼，倒雷蒙城困未去，你买打贴啦，你买得爱打贴，我把酒开开，他妈贴，困落去吐无去不管，啊，就把酒开开，他妈贴，啊，你嘛是咧修养啦。哦，你讲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成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个讲到即个苏力机啊，即、这个苏力机风台为沿岸增加为中度风台。那么为北部西岸日本南边海面去啊，我今仔话定价所在天气会受到影响。明仔台湾东半部沿海，包含着南苏力岛、甲恒春半岛，嘛拢有大影会发生啊。所以，记风台伫沿岸八点钟降为中度的风台，已经为日本沖縄迄边去啊。好、哦，另外来。甲讲到即个后礼拜，即连续假期啊，台南有36度以上的高温的机会啊。即个天气炎热，气象署啊，啊公布着高温的所在啊，明仔载啊。台南嘛是同款，有迄个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啊！哦，那么这个明仔载有迄个三个县市的温度特别较悬啊！哦，包含着高雄、屏东、台南，这两个温度会较悬一丝啊！哦，这三个所在啊，还特别的注意啊！明仔载拢是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是好天的天气，来。歹势，因为无报温度，温度的部分无报，所以吼、哦，好、哦、有啦，加啦，西半部的高温33至35度啊，啊局部地区会当来到36度，东半部32至34度啊，啊即卖来透早透暗吼，天气低温，东北部低温23至25度。部分空旷的所在来到20至22度啊，南部甲华东地区低温25至27度，啊，这个部分空旷的所在当来到22至24度，哦，这个好朋友敢做一个报告，啊，这几天啊拢好天啊，拢无落雨的机会哈、哦。好来，2525500，咱来买电话，外观区空六新卡2525500。他这边高阳公司的产品，我讲你寄一届，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安排关叫做唔想伊，这个唔想伊就关叫，这是咱的听众朋友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啊，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来，抱我来吃。迄、那个阿春姐啊，吼、哦，阿春姐啊，啊，叫咱公司叫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唔想伊，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我们个叫产品电话咧改卡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屏东逢甲路一间洗衫店，哎呀吼，茶店的扛棒啊，规地单拼落来，一个过路的妇人人叫迄块扛棒卡着，好佳哉是房啊，迄、那个美女啊房甲角啊顶的卡落来，为着即个奥多麦卡着，无卡着人啊。啊！结果这个人挂奥多麦做位并过，胸部甲脚架片有掉掉。现场拄啊卡着三台轿车，啊甲奥多麦。警察局报案已经通知着处置到现场处理。伊个茶用脚架钉的，迄个过去古早时代迄种老砍棒啊，脚架钉钉的，啊，每日啊放钉钉的，啊，拄啊伫顶悬菜油菜鞋红啊，迄种的。去洗衫店，含即卖砍板无共款啊！遐来吼，即卖规支铁的砍板卡落来，温死的，啊，这柴砍板啊，拼落来，讲了较袂晓食力吼。这是迄个发生伫个滨东逢甲路前洗衫店。另外，咱个讲到，即个中华有一个少年啊，甲因师大人讲啊，讲伊吼要出去找朋友啊，啊，煞无说哩，跋落去。一条啊，迄、那个溪，即、這个 OK 河边找着一条多麦，甲一双衬拖。啊，即、這个少年呢，跋落水内底，将迄个离离即工啊，甲老母讲电话，讲了，讲要找朋友开讲，竟然啊，单跋落去 OK 内底，摔了。啊，结果即、這个跋落溪内底，连续找四工，找无人啊。啊，今仔日一直在溪啊，会顶面找着浮起来，看人都已经死啊哩。哦，那么即卖即个少年啊，啊尸体溪内底，因兜的人真伤心啊，啊尸体已经找着。另外来甲讲到，即个刷脚车的司机连人挂车拼落溪坎嘛，啊死一工啊找着。在金尖山吼。啊，一个70岁阿伯开着一台拖拉机，啊，为着这个产业道路弯弯的所在，无说你去载落坑坎，连人挂车做下来，载落去下卡40公尺深啊，啊，伫个草坡啊遮，结果啊，规台车载落去了后，人挂车做下死。那么到底是安怎样？车盖又拼落去，甲调查起来吼，是路草无熟了。我弯的所在，灯卡雾灯了上大，单几个人挂车做位载落溪坎死。另外那个讲到滨东区红哦，这个红高路的洗衫店这讲了啊吼。那个讲到李高美这讲啊，有一个姓王的，这个姓王的伫咧路林啊，看到人就讲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结果人刚看到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结果一个姓丁，甲一个姓罗的，啊，这两个人伫路边咧行。结果老王行过，甲伊讲新年快乐。结果这两个人听到人讲新年快乐，未爽就甲争啊，因为因两个人无足快乐啊。因两个无足快乐，你甲讲新年快乐，啊，其实未快乐啊，生活困难啊，歹趁食，生活歹过啊。欠长内多啊，哦，道理如你，所以你甲讲新年快乐，我都未快乐啊。过来甲讲新年快乐，俩因两个人起了个争啊，个争家，安尼迷迷毛毛伫涂骹，哎，叫个徛路边，全部起来喊。

含甲即个姓王的安尼头生目睭，头甲皮着伤，目睭也着伤。结果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姓王的去用严伤了后，随时报警啊！警方啊，啊来到地，将着即个姓地甲姓罗的啊，啊甲抓起来。叫我问讲，你两个谁来开眼睛啊？伊讲，我著过来甲讲新年快乐啊，我著未快乐啊。你讲快乐，我著未快乐啊。你叫我快乐，你快乐啥？热啊，起毛歹啊，我来甲蒸啊。这两个人共拍的部分啊，姓丁甲姓赖两个人拢叫判拘役30天，会当依科罚金，真惨。哎，可怜啊，惨甲无不能想象。人讲新年快乐，安尼也袂使，就讲蒸啊。另外，来甲讲到鸡排虾挂羊头卖狗肉，啊，这个暗中经营啊，讲到讲我做鸡排虾哩，结果其实啊，啊是一种妖精啊，内底面总共重八刀的麻雀，八刀，这八刀的麻雀啊。啊，内底面有包含有三个，因内底面家己的卡小，这三个人啊，都是伫遐踏卡呀。那是无够人，伊就落去踏；无够人，伊就落去踏。啊，八道的麻雀拢保持，八道拢伫遐叮当。这三个人都是随时拢准备落去踏卡兼固定，固定兼踏卡。无够人就踏了，无够人就踏了。啊，八道长期安尼咧动，哦，足恐怖呢。长期八道安尼动啦吼。那一刀一天当啊钱，那收2000啊！迄八刀咧当一天收16000的当啊钱，足恐怖的吼，惊死人！啊，这哦，暗中经营着跋筊职业交警啊，去予警方巡线该抓着，全部来对面挂胶卡，挂来对面固定的总共33个该抓起來。啊，来对面啊，迄、那个。交总官马去用抓伊，把我们内底面啊跋筊的麻雀啦，啊，迄、那个十八刀啊啦，拢总去互人家没收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高速公路东山服务区了，李哥，这个李哥发现到一个胡林人死伫个因的布棚，伊家己搭的布棚内底。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人讲。讲是迄种吼，一开始因讲是讲是迄个布棚顶悬的铁架陷落来，讲死这个妇人人，大家人拢安尼讲啦。结果调啊监视器了后，才知影讲，迄根本就甲铁架讲了都无关系。这个妇人人是去为着武汉肺炎死的，迄、那个武汉肺炎为着了后，引起着心肌炎啊。啊，心肌炎、心脏病的拢啊死。即阵案件是安尼吼，即、這个妇人人开车来到停车场的所在啊，将车停伫停车场，啊了后留一旁啊，嘛唔知到底是安怎样，那也要去加，即、這个车停伫停车场，人伫啊大铺旁，但内底困啊，唔知。啊，即、這个妇人人吼，大铺旁里边困了，就无个出来啊。安尼连续，因为。迄、那个监视器照到的所在，迄、那个警方有解调监视器过来看嘛，无人挖进这个布棚啊，无人挖去。啊，就是连续三天的时间，这个妇人人拢在内底啊。啊，结果等到互人发现的时阵，这个妇人人已经死个兼烂啊。啊，一个甲查起来，原来是为着武汉肺炎引起心肌炎啊，心脏点咪过身的，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中秋连续假期啊，垦丁，迄、那个垦丁的所在有一种吼、半呛水味的正水感，伊这个正水感吼、正水艇啊，伊一半会当沉落水内底，爱当看海底的风景。就是讲这种正水感本身，伊会浮伫水面，嘛会当沉一半，沉一半意思就是半沉啊。也无规个单装落去，装落水底，伊是半沉的方式。啊，无介大只啦，这种半沉的装水艇啊，伊会当载18个人，18个人坐满了，爱就出去。啊，出去了后，装落去水内，一半伫水上，啊，一半伫水底。啊，伫一半伫水底边仔的虫啊，
会使看到海底的风景，这真侪人爱坐哦，因为迄当看到海底的风景嘛。这一天，这只一半的正水艇载人客出门去，啊去外口踅踅、佚佗佗的看海景、看看的，要回来的时阵，哇，去揢到暗礁了。揢到了，这只船啊，当未顶未动，未顶未动，赶紧通报到这个岸边的业者。赶紧叫人来处理。那么这个时阵，随时通报到这个海巡救援去倒下手，单将到这只半沉的正水艇，给救上岸顶。好佳哉，十八人拢总平安顺遂，无代志，无人员的伤亡啊！在咧开的过程当中，是安怎开始调伫暗礁呢？那有迄款代志的发生呢？即卖目前正在咧调查当中。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躲马雕。这个躲马雕首歌叫咱的陈太太。陈太太伫咱的海电路火锅饭店隔壁，新闻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公哥。
1: 啊，大家拢来讲啊。
2: 嘿。
1: 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
2: 嘿。
1: 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系啊。
2: 本来头家讲食我的珍宝果，老完食三罐经过了，拢未讲啊。
1: 哎，啊，即摆拢在食保养啊。
2: 好好。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珍宝的药我拢在食。
2: 好啊，珍宝果老完食头家，啊，其他咧。
1: 其他拢未歹啊。
2: 还够啥？
1: 啊，食较酸的。
2: 珍宝好正完。
1: 我今带只带只去激光一块，阿个倒瓜嘛
2: 吼。哦，有只骨本来会酸痛，脚嘛会酸痛。
1: 嘿，
2: 夏天不好，整完即摆酸痛拢好啊。
1: 系啊。
2: 我特别拢食了袂歹，食特别拢食了袂歹。啊，你有换一罐天宝顶烧散，就咧食安怎？
1: 食烧的啊。
2: 好，你有来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天宝顶烧散，食了安那？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
1: 哎。
2: 较袂痛啦吼。
1: 系啊。
2: 较袂烧啊吼。
1: 系啊。
2: 是哦。好啊，食好咱到时补一个啦吼。
1: 我恁个公司。
0: 公司的员工拢有咧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了拢效果真好。天宝果脑丸，你到那头壳疼、头壳晕、耳仔机、头壳乌暗晕、暗时啊困未去，再来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上对咯。天宝果脑丸，你到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上对咯。天宝果脑丸内底面有天麻甲生姜红花来做主剂，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啊，这个血路循环也好啊，啊，迄、那个耳仔肌阿妈根筋硬，生姜红花，哦，迄、那个活血效果足好。啊，那是因为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啊！迄、那个阿妈赶紧按眼睛，头壳晕，头壳疼，头壳乌暗晕的失眠，耳压低，啊，血压升高。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高帮，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加食这款天宝果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升高。引起的头壳乌暗频，心神操劳，睡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就好诶。阿妈赶紧按动动眼，看看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所引起的血压增加，这款天宝果脑丸你甲关灯来吃。甲咱安神定标好困岗位啊！迄、那个妇人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困未去。啊，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啊，迄、那个妇人男朋友头风不时的疼，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迄、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熬酸熬痛的天宝好正丸，徛袂在、屈袂落的天宝好正丸。走路走两步就软脚，啊，走路走两步就脚头就无力，啊，就想要晕落，啊，要屈屈袂落，要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原则，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做力，要治疗酸痛、神经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哦，迄、那个高料啊，垂了头，闪了尾啊！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够高料的现象呢。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爱闪了的，寡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放尿未顺的这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胃平补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吃着光会流目油。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塞个咧流流，甲灌这款。天宝清胃平补丸，回来顾目睭，治好目睭症。 哦，咱目睭那边可以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拢是明目的作用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卫生福利部是有速干许可，有清意能力的药企顶面呢，天宝清意明目丸。强心运气散，串串淋冰水三条内伤的强心运气散，弄着磕着削着断着伤着，咱的强心运气散，你那是说单单散散啊，食袂起心，强心运气散。扫净的朋友，天宝顶扫散专门治扫，天天扫，酷酷扫，你来扫眉啊，扫扫扫扫。不三时来扫黑骨穿扫，天宝定扫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过时间，要有文件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做单三五娘。这单三五娘就歌曲。啊，咱这个吴太太，吴太太伫咧永康农会西边边协安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单杀五娘》。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做老爸看我悲哀。那想到这个代志，那发生在咱的身上，看咱我悲哀的。这人的命，性命无怨天。半点不由人，姓蒋的，这个啊，今年37岁，吃毒了，吃到昏老爸害头，啊，无法弄吃头了，伊都那毒瘾压起来，啊，就底下流嘴烂、流鼻，啊，辛苦皮皮喘，软哥哥，啊，大细声哀哀白叫母，像鬼怕掉那感款。因家人不知道要怎样啊，或者因若无钱，就跟老爸摕，靠因老爸的生活，非得总共一句，就是无讲有做路用的人啊。这是讲啊，因为因老母住病院，老爸去咧甲顾，这老爸今年70啊，想到今年70岁，啊，因囝阁无袂当互伊挖科技。37岁，阿哥无路用，浓榴莲阁食毒，实在啊，想到到悲哀，某阁住院，阁爱去遐照顾因某。啊，即起个老蒋诶，毒品诶管制人口，实在想起来有够悲哀。啊，即卖只是讲老蒋诶，毒瘾咧牙，要摕所费，找因老爸，问因老爸伫倒啊。因老爸讲我伫病院咧顾恁老母，结果伊讲伊要摕钱，老爸讲你若要摕钱来病院啊，来得病院客啊，一个人啊小声压起来，意思讲伊要摕钱，老爸在随时伫伊个边啊应付伊，伊若要摕钱，因老爸在随时伫伊个边啊应付伊，结果这个、老爸伫病院内底咧顾因老母。这个蒋诶，竟然单去买桶汽油来因家破破诶放火烧厝，放火烧厝了，够可怜。后来这个火啊，叫过龙人发现着了，赶紧甲拍花，无造成着灾害啊。警察着报案来到现场，将着这个蒋诶甲抓，抓了后因为放火烧厝啊，啊伊个本身啊，佮有食毒啊，本身佮插着食毒。啊，身躯边个安徽他兵，警方将着这个高人啊，你也起来后，甲医生发办，依照公共危险、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医生发办，怀疑裁定这个人爱收啊，唉，可怜，想想实在悲哀了吼。那么就高人啊，好加再有收啊，那无收啊吼，伫外口唔知要搁了偌济麻烦呢，啊，好加再有了输。有了事啊，无发生重大代志，强来关啊，安尼老爸就让放心啊，放心啊，照顾因某啊，那无像这个卡小，底下像不定时的炸弹，三不五时啊，两个乱乱呢。台北市啊，啊，这个大安区陆业街一个咧起厝的当中啊，这个工地发生火烧，工地地下室烧起来啊，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在调查当中，那消防队派着一大批人去到现场拍火，还来火拍花，无人员的伤亡。另外，那个讲到来到台湾佚佗啊，来台湾佚佗，这个香港的导游啊，香港的导游真可怜，伊来台湾佚佗啊，台湾配档的这个司机利用着这个啊领队啊，啊。入去伊房间的时阵，假无伊讲要参观伊的房间，入去到伊的房间内底，将着这个香港的查某领队，甲刺到柠檬层的所在，要甲性侵害。结果，这个查囡仔甲伊讲，伊了咧紧要放尿啊，这个司机都甲放开，放开了后，这个查某都走入去便所内底门锁起来。好佳在敲电话报警啊，警方随时来啊。啊，因为这个警方来了后，这个司机已经离开了嘛。那么离开了后，这个查囡仔，伊讲吼，伊忍耐袂住啊，赶紧当报警啊！警方巡线 将着这个司机啊，这个游览车的司机啊抓起来。台南地院伊侦查了，依照着性交未遂罪、强制性交未遂罪，甲判这个司机两档的徒刑。这个查某的领队讲吼，我真正忍耐袂住啊，忍无可忍就对了，忍无可忍，无需要搁再忍。难道一个查甫人啊？一个查甫人因女朋友来到着一间医美诊所的所在，讲要去用整形啊，要做美整形。结果，一个来到这间医美诊所要美整形，甲问起来讲，因为美整形的介绍比别人加贵两倍了。现在这个租金人也要去遐整形，因男朋友讲：“卖啦，去北京啦，这间安尼贵三三，卖去。”结果，因这个女朋友坚持要去，男朋友讲卖，两个人讲冤家啦。冤家了，这个男朋友认为讲因两个的冤家原因，就是这间医美诊所信用的医生害的。那不是这个信用的医生啊，啊，甲因介绍开啊馆，因两个袂冤家的，所以。这个男朋友随时叫两个少年啊，啊举钢腿啊，啊甲举摕烦恼姜水啊，啊伫这个信用的医生出入的所在底下等啊，这个信用的医生啊，啊一个经过着因两个等的所在，见面冲出来，哦烦恼姜水啥咧硬舞啊，钢腿啊啥咧硬点硬讲啊，讲到这个医生啊哀白叫无啊，结果这阵的案件。讲讲了后，随时这个信用医生报警啊，将来到地将着这两个甲医生讲的人抓着，其中一个姓林的啊，警察甲伊抓着了后，知影讲这个姓林的是主谋啦。啊，另外这个信用伊唔知影讲伊是要去讲人对伊去的啊，所以咧讲人的过程当中，这个信用拢在边啊看拢无出手了。那么这阵的代志，这个姓林的甲这个医生讲到伤的部分，依照伤害罪，将姓林的甲判两个月。那么陪这个姓林的去的这个老杨的，因为事情唔知影讲伊是要去讲人啊，所以将到这个姓杨的甲判无罪确定了。另外来甲讲到高阳啊，一栋大楼的阳台，伫中秋节，啊一个某人伫遐放烟火，结果火烧。这个高雄一栋大楼，啊，伫大楼的所在放烟火，结果发生火警。中秋放烟火，高雄市新兴区北德里路啊，的某一个大楼七楼，啊，甲八楼。那么三更半暝啊，啊，因为放烟火，啊，结果去共烧着人的烟火，共烧着人兜了。那么烧着人兜了后，这件代志。差不多半点钟后火就拍花，警方巡山抓着伫遐放烟火的人，即、這个35岁姓陈啊，爱敢放烟火冲入人家，互人的火烧起来，红人因家烧起来啊，叫这35岁姓陈的去互警方抓着了，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甲依上法办。那么警方将着即个七楼甲八楼发生的火警已经啊拍花呀，哦。两间厝的阳台去火烧的所在啊，全部拢甲拍花，好你家在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啊，啊嘛无严重的损失。这两栋哦，这两楼的阳台烧的所在啊，敢放炮啊之类啊，这老陈的依照公共危险罪啊，爱甲医生发办了后，这两个阳台爱敢赔啦，爱敢赔这两个阳台哦。另外来讲到过去曾经捌拿原子笔堵人的这个国中三年的学生，哇，这个歹料呢，这个啊，这个真歹料呢。这个国中三年的学生啊，啊拿家刀来堵高中三年的这个学长，这阵的案件，好佳在姓的学长伫丰泉路鬼门关当中向救倒转来，这算起来啊。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个刚拄的这个14岁姓徐的少年吼，这个过去曾经都捌伫学校内底拿原子笔刚拄人啊。这个歹料呢， 这个囡仔歹聊，这个囡仔唔是好聊的。这样代志是安尼哦，姓黄的，诶，这个十七岁的学长，甲十四岁高中三年的这个姓齐的，因为这个姓齐的本身伊就是一个足难满的囡仔，因为高中三年啊，爱足笑掉足难满，伫学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人物啦。啊、哦，那么这个学生，伊是安那样开去牙家刀来堵这个姓的呢？代志是安呢？因为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伫咧坐公车的时阵啊，讲话足大声，去互这个高中三年的姓齐甲制止，伊就真袂爽。即卖，搁伫路人搁呛着。这个社区的少年，搁底下排人咧排队的时阵，插队，搁叫这个社区的高中生给纠正，伊个愈袂爽，单走去人个卖面的遐，拿一支剪刀过来，单为着姓黄的迄、那个十七岁高中生红棍甲签名，签一个这个姓黄的高中生会单补出来。那么社区的这个少年呐、啊。伊共签着人了后啊，随时敲电话报警，讲伊要自首，伊讲伊杀死人，讲伊杀人。所以证明，这个少年啊，平常时啊，对着杀人了后随时报警的这个观念，伊就深深伫个头壳内底。所以在在证明，这个少年啊，平常时啊，就拢有迄个准备要杀人的迄个现象啊。而且吼、哦。伊这个囡仔平常时啊，天先天，伊就迄个激动，足够俩狂啊，迄、那个个性，伊家己本身情绪控制的问题，都已经足歹控制啊。这个社区的少年，佮有先天性的疾病，容易激动。伊个伫学校时，就过去曾经捌惹过关注，比较对学校的学生。这个案件。三年前，新北市土城清水高中发生着姓杨的学生杨成芬强拿刀杜岩棍堵死的这个案件，这个案头至尾拢背伫姓杨的囡仔因是大人的身躯边，这个议员赵一游伊讲吼，爱赶紧修法，忙定来不三时拢讲伊未成年，未成年，未成年定来不是秘密在保护伞之下，这不是办法了。啊嘛，忙大项代志，卡袂当钓，都拢要叫因师大人出来担啦。因师大人是无辜的啦。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了先卡。广告。
1: 原地你是人安怎？你放个是安怎？
2: 我迄、那个我游戏那么介好啦。
1: 好。
2: 啊，是算讲吼，迄、那个个，唔知安怎做，算讲无偌久的时间吼，手捏就捏袂掉安尼。
1: 好安尼啊。
2: 掉我感觉足奇怪安尼啊。
1: 好。
2: 安尼我想讲有听，我本来我是唔捌看这个字，唔捌看这迄个药我白食。
1: 电台药唔捌买。
2: 我唔捌买。好好，我有但有听你咧讲吼，奇怪哪会拢遐正咧干啦？讲无好哪会遐正咧干呢？我是讲迄、那个，我一个讲，迄林哥咧讲着嘛，马盖老信呢。嘿，我改过伊咧讲着嘛，马盖老信呢，啊，就迄烟雾啊，阻人吼咧讲着那个票亏话，你了都懂得无？我听讲我最爱笑，哎，有当时我咧听讲我最爱笑安尼啊。啊，我现在先赶来吃啊，啊，赶来吃，我哎。放尿捏袂掉，佫有效呢。我只食两罐过就有效啊。
1: 哎，
2: 安尼我真正好讲，我讲一个讲，哎、欸，你食有效呢。
0: 食这个天宝养龙丸，到迄个捏尿捏袂掉的现象啊，食个效果真好。肾气不足啊，下元虚弱啊，啊，放尿就会袂顺。尤其肾膀胱较烂。放尿就袂舒适，啊！咱的天宝养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放尿就会顺势。做够高尿，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啊，紧放拢放一束啦，放尿咧放一波久，啊，尿尿尿袂掉。即咱即款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有个人吼、哦。安尼未曾到便所尿就渗出来， 砍一个脚手，拍一个脚手，挂一个较重力的物件，了了闪出来。这你甲买天宝用两碗顿来食，甲咱顾咱的腰肌神膀胱，甲咱顾用，咱放了自然就会顺息。啊，那时了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的这，咱的天宝用两碗你甲买顿来食。天宝用两碗呐，哦，你到那迄个放无了的，啊，一不了放足久的这，天宝用两碗你甲买顿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呢。这个天宝过脑丸，咱到那迄个暗时也未困一个，用脑过多啊，血压升高，啊头壳晕，乌暗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痛，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啊，甲食咱的天宝过脑丸就好诶，阿妈赶紧安动动硬壳壳。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灌这款天宝固脑丸，等下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痛，女性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咱的天宝固脑丸呢，足好用就好。困未起，头壳痛，头壳晕啊。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顿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天宝好正丸。这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天宝好正丸，咱到那迄个酸骨轮、痛骨节、骨轮骨脉酸抽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当甲咱串气入经络个，行路卡。会酸会痛，脚会袂起力，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爱脚头无力，足够救脚筋呢。啊，走路脚头会酸痛的这天宝好正丸，脚袂凹弯，手袂压悬呢。爱咧徛徛袂久，屈屈袂久的这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正丸，啊，伊用着过去按照古早法的原则，泡姜汁制醋，插黄土。啊，拢按照古早法咧炼制，药效加足力。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呢，即款专门咧甲咱顾咱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的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眨眨，生着光会流目油啊。中辈时大，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流流啊。甲挂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会当治疗着咱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来把酒过好用，啊，互咱来把酒会当清金明。卫生福利部是药师丸许可，有清怡能力的药企啊，顶管的专门治疗把酒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云南白药，多香脆香，桂康老花，嘴破脑疼。云南白药，天宝五解毒丸，嘴打苦草，嘴打，啊那灌得了袂去嘴打呀。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乌斑面泡，哦，爱、啊、的青春痘烂条啊，生生鬼面呢，天宝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冷冷鸳鸯被》。零零原油配酒歌曲，咱的吴太太啊来到着咱的这个中州寮安和路五段龙金庙，叫各位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餐桌》啊！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三气嫌。啊，收听到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来甲咱讲一个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哈。咱人啊，即卖恁注意听嘿，哦，这个油这卖阁讲啊啦，因为这逐工都看啦，你报纸看到这哦。

0: 我有你讲过吼，讲癌嘛，咱人啊吼，不管什么款人都同款，只要罹患着癌，大家拢会惊啦吼。啊，这个惊的中间啊，有人啊，规工拢不爱出门。哦，你到位看来，我就不爱出门啦吼。
1: 是，吼。
0: 这个咱人啊，其实既然甲钓钓啊，你唔茫惊。啊嘛，唔免去甲烦恼，烦恼嘛无效啦。有在了解决的代志啊，免烦恼啦。吼、哦，烦恼嘛无效啦。无在了解决的代志啊，无在了解决的代志，你安怎烦恼都无效啦。吼、哦，你都反正该拢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吼、哦，啊，真侪人因为罹患着癌了后啊，拢无啥会出门，啊，有的人就了了就提在门床顶。吼、哦、啊，为人留了就坐咧厝内底，伊嘛无爱出来，啊，无爱出来晒日。我来讲，迄你会讲啊，我伫咧休困，我人都按人咧破病吼，啊，我伫休困安尼，其实安尼增加着你的死亡率啦，吼、
1: 哦。这个讲袂成，对伊来讲，讲袂成世界末日形态。
0: 这个英国甲澳洲研究团队啊，伫国际期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发现着讲，你若讲癌症啊，的人啊，坐愈久啊，哦，坐愈久，的风险是愈悬啦，哦，愈悬。这个你若每一天哦，譬如讲啊，我若人好的时阵，我就一天坐车一点钟。你即卖为人，即卖因为罹患着癌，所以无走去做工课啦，因为你爱化疗啦，但嘛再化疗啦，累你要做工课是较困难啦啦吼。但是伊讲啊，为人就是安尼累了，啊就无爱出门，但不当了啊，我人就咧艰苦，啊我啦厝啊啊，人去上班啊去上班，厝就剩我家一个人尔，啊就眠床倒咧，都啊罔提，提到时间到，爬起食一粒饭，食一下药啊。啊，就搁去睇咧，啊，无就坐咧。伊讲坐吼，死亡率会增加只要10%啦，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伊讲吼，这个英国甲这个澳洲这个团队啊，你发表了吼、哦，你逐工啊，虽然作热，但你有咧食，有咧做化疗，人会较忝，吼、哦，较忝。人若要爱活久，你就是逐工。处理甲运动10分钟啊，5分钟啊，较激烈的运动，就是敢若讲，互你会作喘。你负担会起的这个运动，互作喘，互变寒就对啦吼。类迄款的吼，这啊，这个死亡的风险降22%啦。哦，会当降22%。咱台湾这个专家嘛咧分析啦吼。嘛咧分析，伊这是台湾师范大学运动休闲甲产理管理的研究所的教授啊，对着这样英国的资料库安尼甲看啦吼，伊家己嘛咧讲，台湾就是讲真济人因为这个毛病了，有身体毛病了。无爱处理运动的人足济，有人甚至含运动都爱无爱处理，甘愿要住厝坐，甘愿要住厝底倒啦吼。长时间大家拢知哦，你注意听哦，你逐天安尼住厝坐啦，啊，就等食药啊啦，等大忙体啦，啊，坐久，我来讲，你会着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啊。哦，拢会提悬就对啦，拢会提悬。所以啊，伊咧讲啊，你若真正讲人身体都无好啊，哦，唔免，都反正你都不管你偌忝偌闲啦，你一天出去运动几分钟啊，哦，啊是讲你有走去行路，甲行正半点钟啊嘛好，你的死亡率会降低。过来我来讲，包括你体内癌细胞对会。会惊你啦，哦，都会惊你。过来，阿翁，即卖讲到这啊，我正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哦，咱昨晚就咧讲咱这个天，咱这个五十国魂啦，吼、哦。其实我来咧讲实在啦，吼、 咱即

0: 都五十股份是阮党的尽量心在研究出来了。哦，其足简单啦、啊，阮党来讲，若要用足简单的互恁食，我就凊彩加加互恁食。但是因为阮无爱安尼做，所以开始研究有了些不应，因为这含现价的方法佫无同啦。哦，佫无同。伊讲伊咱这个台北吼、哦，台北，哦，咱住台北这个，这个也做大安区啊，为一个。一个李大姐啦，哈，因为伊是伊讲进前就是去做大肠癌的迄、那个大肠癌的迄个筛检，哈，咱大肠癌的迄款嘞，哦，啊伊啊，去啊，那时啊，你医生甲讲，哦，你这内底哈，因为一般啦做大肠到大肠镜的检查，哈，医生首先我所在啦。拢会甲你讲啦吼，内底如果拄啊有肉瘤啊，吼，我就先抓甲你硬掉啦，我甲你硬掉。伊去检查的时阵啊，内底已经几啊粒的肉瘤啊，细粒的，医生先抓甲硬掉。其中有一粒无在了安尼处理，我无在处理啊，医生瑞甲迄款的，伊讲你这初期啦吼，啊无就规期甲你开刀啦。哦，甲你开刀，啊，伊是讲都检查了，拢硬了啊。其实你听到安尼嘛，足着惊啦。啊，大肠癌是咱台湾看是足正常的啦，真侪人拢总有啦。我搞不好我阿未阿峰都无去检查，搞不好来检查我嘛有嘛无一定啦。哦，这大家拢无法度，因为咱台湾人就是这个大肠癌做好掉的。来，伊啊，你四个月月前。头第一遍听阿峰你讲这个五十股，好啊！伊当时会甲咱买，因为伊是一个这个李大姐啊，伊是一个一、那个高中级的老师啦，吼，老师退休的知识分子，伊头伊这个人哦，那伊坦白讲，伊头啊听到来日有你讲这啊，伊无啥会相信啦，伊敢为了一句话才来买，对一句话你知无？因为一句话。是咱台湾当时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就是天天五十国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我。哦，伊就听了这句话，有影呢？这句话咱台湾诶卫生单位捌发过。过尾啊，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发这句：天天五十国。健康工作者癌症远离哦，含世界都认同啊！哦，伊总啊听了这句话，过来伊去想了这句话啦。哦，迄、那个新冠的中间呐、啊，足侪人得新冠肺炎哦，啊，了后长新冠呐、啊，吼、哦，了后就疫苗出代志啦。哦，迄阵的世界卫生组织，你讲你若有去钓钓，还是注疫苗出迄个危害？啊，人怎啊拢有脑雾这问题？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十分啦、啊，哦，爱食十分。啊，食愈重愈好，尤其你若要预防新冠的这个款的蔬菜，一定爱食较够。伊听伊就是为着四个话月前我咧讲过，伊我甲讲，了我咧讲，较早咱的卫生单位发出一句话，伊怎啊？伊讲阿峰无我买一撮，等下食看卖啊，你安尼啦。哦，我讲好啊。你不要吃啊！这啊，这讲一句话歹听嘞，就是敢那讲有吃有夹有夹，绝对有帮助，因为内底拢青菜水果嘛，明日味、番薯叶、哦大冬啊，三种色的，内底拢总有啊。内底这个啊做啥？这个做哎呀做啥？哎呀做啥物？啥物？哎呀做啥物？羽衣甘、橄榄、青花啊菜、高丽菜。哦，咱这些青菜内底，我拢总经足五项足重要的，放伫个内底。哦，放伫个内底，伊就开始食。伊一边你讲啦，唔同埋，我买大组的当来食，伊款嘞。即卖食，到我即昨卡电话，我昨唔同你讲，伊就会今仔卡电话，甲阮小姐交代讲，阿峰啦，当来你麻烦叫我卡电话伊啦，吼、哦。伊讲阿峰，我跟你讲。我食你这五十股份啦，食到即卖就对啦。我过去检查啦， 我迄医生啊，我搁去做大肠镜检查，医生要追踪嘛，结果闯入去找无迄个物件啦。你讲真正找无迄个物件啦。
1: 安尼足欢喜啊！
0: 哦，欢喜到要死啊！讲你当时要搁推出，讲这两天啊，可能就会推出啦。哦，啊，伊讲若有推出，哎，拄我啦，拄我无听。你若物件来到你遐，你直接甲我寄两大组来，我含完翁就要食。我甲你讲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的。哦，我家己你食真正食了足好啦。后来，这个咱有那北部的吼，住伫中和，住伫中和，这个金尾，叫啥做啥？金尾哦，
1: 金尾
0: 啦，咱讲金尾啦，
1: 金尾，
0: 哎呦，金尾啊，做金尾，我又袂记得吼。这个潘大哥，吼、哦、潘大哥，伊本身啊，本身有志，哦，搞啥物你知唔知？过裂喉线，两行的癌啊！伊咧做化疗了，做甲伊是，就像我拄啊报纸，我咧念的互恁听共款，含爱出门伊都无爱出门。
1: 啊，可拢失志啊！
0: 拢失志
1: 啊！对啊，
0: 真正拢失志啊！伊讲实在是病到要死啊！吼、嗯，一世人啊，一边搁掉两行啊！吼啊！伊拢听咱的节目，吼、哦！伊进前有买咱的玻璃康，甲新鲜去咧食，甲梅咧食，地龙咧食。伊讲安尼就控制了，做好事后，尾仔听到这個，伊个买两伊边伊女伊家本身有两种，伊怎啊安怎食？你敢知影？我你食安尼伤重伊啊啦！伊讲唔过，我安尼食落了吼，去做化疗回来吼，人拢袂艰苦，而且伊甲我讲一句，伊甲我讲一个，体力拢袂失，吼，拢袂失。伊总爱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啦，迄三十公克哦。因为我阿哩进前敢有哩食，伊讲有啦。我进前食迄较细包诶，迄啥物啥物啥物生机饮食，伊个伊生机饮食内底买足贵诶贵，但是爱生命较贵，你嘛爱吞落啊，对唔对？嘛是爱食啊，身体顾会好较紧啊。因个囡仔甲讲你若有法度，互你控制会好势，你做你家食，人伊即卖吼。我有那头第一遍就甲恁买着买四股份，等于安尼食吼，甲我讲了呢，含医生就甲讲，哇，你这癌症的指数降了有够水的水，比你食标靶药啊，还佫较厉害。其实嘛，唔是讲即款的你厉害 ，A 款安怎厉害？因为咱蔬菜水果你哪会样食的人，本来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你只要卖甲破坏掉，植化素足悬，专门杀死者。杀死掉咱这俩做自由基，就是癌细胞。哦，这哪会样用诶？比啥物佫好用啦！但是我一句话爱佫先甲这个爸母啊交代，吼、哦，你若你食五十股份的人，你莫拿牛奶哦嘿。哦，你莫拿牛奶哦。
1: 叶绿素较济啊，
0: 哦，迄内底叶绿素叶酸足悬的哦。
1: 对。
0: 哦，你袂使，你袂使拿牛奶哦，你拿牛奶来，我先甲你讲诶。
1: 哎，
0: 食
1: 了
0: 未安怎啦？未安怎啦？你会加一项毛病出来，叫做结石啊。
1: 对啦。
0: 安尼知无？嗯。哦，你莫甲拿牛奶讲诶。
1: 这做石啊啦。
0: 系啦，会做石啊哦，吼，你到尾来做石啊工厂。哦，我迄阵应该拢有讲咧。
1: 有啦，咱进前嘛。
0: 因为我对阮党诶，阮对这做内行诶，阮一定会提早甲恁讲，未使滥杀，因为迄内底最主要，我内底青菜，尤其明日了，吼，迄内底真正贵甲。即卖就是，吼、哦，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啦吼，等你卡骨拉甲食咧，含我家己本身都唔捌咧停的啦，吼、哦，所以足济人接到了拢，哦，即种物件来差遮济，我讲蔬菜水果本来你安怎食都食袂。
1: 你平常时咱三顿你食，平常时
0: 安怎食你都食袂够。
1: 你上中你的生活搁看哪食，你就是补袂够，
0: 补袂够
1: 啦，
0: 对啦，哦，真正补袂够啦。
1: 啊、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你若退掉人，你爱赶紧食吼。哦
1: 一
0: 张
1: 想到啊，加一包，加一包嘛，足好个啦。
0: 那本来就照你讲正常，我那阵是讲一包做两工啦。
1: 要互恁较省个，
0: 嘛免讲省，迄十五公，迄十五公克就足济啊啦。
1: 足济公克，嘿，足大包个啦。爱
0: 大包三十公克咧，
1: 所以讲足大包就是叫恁一包加做两盖，做两盖。
0: 哎，阿妹啊，阮当个，我咧下面参详，我讲阿无论。即卖就一包甲做两包啦，
1: 啦
0: 因为你甲分做安尼较饮食，
1: 恁
0: 较免多烦恼，讲唔来食伤 食了伤过安怎话？哦，食啊无够啦，无就食迄款嘞。我讲，我即卖，阮当个，阮当个即卖咧做就是一包分做两包。
1: 安尼，你较方便啦，一羹就一包，
0: 一羹就是15克安尼吼。
1: 对啦。
0: 好、哦，来阿咱、啊、来欣赏一首歌好了。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这嘛是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足需要的物件。但是真济人吼，未晓要食这类物件啦。阿哪讲呢？因为足济人唔知道这类物件要安怎食啦。哦，阿恁食拢乌白透蓝的啦，你要食就顺的。我讲绝对找无第二间。问阿老师所唱的《星星知我心》来。

0: 咱今仔邀请到就是咱花园堂的总监汤老师，伊是有牌哦，吼，即袂少白讲会用健康的管理师啦，吼，啊，佮伊即摆咧研究的，含因咧研究就是啊做啥？预防医学，老人病，要安怎去预防，足重要。来，汤老师啊，你好，
1: 阿洪你好，来，啊、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今仔早起行，我就真欢喜啊啦。是安怎讲？因为这几年前，足侪人一直甲我问，阿洪人袂干咧，也卖袂。啊，我就是因为汤老师来甲我动，卖。这个物件，根据因的了解啊，卖食乌白蓝的啦。买啊，我甲看有影。外口你买，我去药房，我坐边开药房，我去甲看，内底那不是透鱼油啦，无就是透白行油啦，透透规大堆啊，将来卖你俗，有效无？未，咱未使讲无效啦，差，但是差足济啦。
1: 啊，个白白咩开钱，要来保养啊？
0: 对，
1: 你开的一块两块拢是钱，
0: 对，
1: 咱就是爱帮你把关。
0: 对，
1: 所以今仔咱要分享的这项物件，其实讲实在，我比你较欢喜。啊，是啊，那足侪人冇来问汤老师讲，啊，奇怪，外口有这种物件，啊，那会拢无推出，还是讲了无来
0: 分享安尼？人拢甲你问咧、
1: 我讲一句较实在，四个字，脚踏实地。因为咱产品呐无上好，经过所有的安尼试验，或者研究试验。
0: 要讲一句话歹听，就讲咱行出去吼，咱袂甲咱干胶。
1: 真的啦，
0: 咱讲实在啦。
1: 真的，甚至是讲咱的产品会替咱讲话。你愿意，即爸爸妈妈，你愿意去介绍恁的厝边头尾来甲咱顾大，来甲咱照顾的，吼，变成公安啦，安尼咱才是上好的目的，吼，即咱才要来推出。啊，今天要来分享这项物件哦，这其实伫差不多几啊年前已经外口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咧做啊、
0: 哦，
1: 有人咧做啊、问题是迄当阵也无足济迄个规定甲法律，咱也未通过，而且吼、哦。咱要做这项物件，正经，咱那个要考虑一项物件叫做环保。咱一定要用上环保的方式来制作这项物件，来摄取这项物件，安尼才有意义。毕竟讲咱身体健康啊，咱的生态环境嘛未去破坏掉，这才是咱上重要的目标。好、哦，啊，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磷虾油。
0: 哦，虾油啦。
1: 磷虾油，这个外口咱外口听到足侪咧卖磷虾油的，你讲有共款无？有，差不多要共款。问题是，咱磷虾油是，我比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磷虾油干高一项尔，因为磷虾油本身个足好啊，伊无需要我讲较直接，伊就是主角啊。
0: 其实啦，我跟你讲啦吼，我冇问过啦，汤老师嘛找几多年啦，啊，咱要找就是找顺的啦。
1: 当然
0: 啊，是安那要安那，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本身啊，顺的是贵价未忘记
1: 啦。对啦，
0: 好、哦、啊，所以咱伫外口恁接到的，那不是该套豆那啦，套、
1: 哦、
0: 鱼油啦，
1: 套鱼油，
0: 阿毛套迄个做纳豆激酶啦，
1: 套
0: 红枣乌皮头啦，哦，阿五好无？我讲，因你过来讲，啊，加套这项加外好咧，其实唔对啊啦，唔对啊，哦，
1: 其实爱过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啦，套入来了，因会排斥无？啊，是唔是变成讲一加一也在大于二？啊，你若无一加一大于二，歹势，迄种动作我唔爱做，因为我个是保留上元素的、上好的成分，好来照顾咱家的长辈。
0: 哦，这真正找久，
1: 吼、哦，找足久的。啊，那我先甲大家分享一下，甲大家教一下。磷虾油，啊，甲鱼油啥无同？爸爸妈妈，恁可能有正经个拢可能拢咧食鱼油哦。食鱼油就是要顾啥？顾咱心脑血管个，这绝对无问题。啊，佮要顾啥？顾咱头壳内底个啥？脑血管啊，佮啥？咱个头拄仔咧阿峰讲个最好个，一寡失智个啦，老人痴呆啦，吼、哦，啊个帕金森氏症，即个发生几率会使降低。鱼油就是要顾咱遮个物件，相对个。磷虾油嘛是要顾咱的物件，啊，磷虾油甲鱼油无同的所在，我个个台简单讲就好啦。磷虾油伊的形体甲鱼油的形体无同，安尼，什么叫形体？磷虾油是磷脂质的形体，磷虾油内底有啥？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内底佮有啥 ？EPA 甲 DHA， 吼、哦，这爸爸妈妈恁拢有听过。鱼油嘛有，问题鱼油的欧米伽三，伊是三酸甘油脂形体。三酸甘油脂形体、哦，
0: 所以爱了解啦。
1: 三酸甘油脂形体嘛未歹，问题是食入去咱体内了后，汤老师之前嘛拢咧食鱼油，嘛我嘛爱顾这个头壳，因为啥啦？伊要经过肝脏 去转换，转换做啥？嘿，转换做啥？磷脂质的形态啊？什么叫磷脂质？我可简单讲得好啊。咱身躯有几啊万条的啥细胞？细胞，细胞膜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我搁讲较直接的，你若开始有在补充磷虾油，意思就是讲你个敢那食一袋高铁里面，直接啥？直接搞到搞你的细胞膜，直接利用，直接使用，直接作用。唔免阁经过肝脏的转换，这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我相信你外口那你买磷虾油，无人会安尼甲你，无人会安尼甲你教啦。所以你看磷虾油重点来啊，伊的啥，伊的欧米伽三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甲鱼油形态无同，鱼油是甘油三酯型的，无同啊，完全无同。
0: 哦，
1: 啊，然后无同会造成啥物，有造成啥物后果，就是啥，咱的吸收度，譬如讲好啊。咱食鱼油吸收多，差不多80%、70%左右好啊。吸收多，我讲吸收多，唔是浓度无吸收多。问题是你若食磷虾油，伊的吸收多会用到95%。啊，你有见无？我头先讲迄个比喻个，恁个知啊？高铁的速度，就是敢那一只高铁直达车，直接按台中，我坐到台北，我中午拢无停。比如就是讲，我食磷虾油里面了，我唔免经过肝脏，我。直接到到到你的脑，直接到到到你的心脏，直接到到到你的腰子，到你身体任何需要磷虾油的所在，包括你的心脑血管，全部拢一概补充有够。啊，而且磷虾油不是干那欧米伽三了，磷虾油唔然后干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可是 EPA 加 DHA， 伊来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虾红素。哦，虾红素大家有听过啊？哦，虾红素是全世界上强的、上强的抗氧化的一个成分、一个物质，因为伊内底会使抗发炎、抗氧化，所以对咱脑、对咱目睭、对咱所有的神经的系统，我简单讲就好啊。这三样物件足好的好啦。
0: 其实汤老师你讲这個，我有看到这报告，伊这啊，我跟你讲哦。咱人啊，囡仔，咱的小朋友，你食，伊脑部发育嘛足好。老伙仔预防老年痴呆嘛足好的物件。你讲，磷虾有两种足好的好处，一旦帮助你创啥，帮助你通咱脑部微血管以外，佮咱脑部我捌甲恁讲过，一定要卵磷脂。
1: 嘿，哦，对，
0: 对，
1: 因为你磷一个是磷脂型的，啊，磷脂质型的吼。啊，够虾红素，啊，够啥？够一个物件叫做胆碱，
0: 胆碱，
1: 胆碱，咱身体一定爱，是安那？因为细胞要传达讯息，个爱需要胆碱，而且胆碱够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咱身躯的迄粒下交器官肝脏，咱会变成讲脂肪肝，就是将咱脂肪无多代谢，胆碱个是负责要甲咱身体内底连你肝脏顶管的迄啥，迄个油啊。迄、那个脂肪甲代谢掉，所以胆碱是足重要的。啊，我问遮个爸爸妈妈，问遮个长辈是多少好啊？鱼油干那一项欧米伽三尔，伊有虾红素，伊无虾红素；伊有胆碱，伊无胆碱。所以你看，那边边要开钱啦，我讲一只个啦，边边要开钱要买这种物件，一定爱买啥？买上好的，用上好的，买上顺的。嘿，安尼啊，譬如讲你正常啦，干嘛讲啊？我够咧食鱼油吼。啊，感觉效果敢那嘛还好咧。我跟你讲，今仔我汤老师分享，恁一定爱听。磷虾油绝对是目前上新、上好、全世界上好。啊，我搁来讲哦，磷虾油拢伫倒咧补，伫采补，你敢知？拢伫迄个南极。
0: 南极啦，
1: 一定爱伫南极，而且是一间挪威的公司，全世界挪威这间公司是上大间的。
0: 啊，讲到这间，大家拢知，
1: 绝对拢知。伊拢做顺的，而且你敢知啊？要掠磷虾油，磷虾外卖掠，你敢知？因为磷虾做世界，伊一定爱用啥？用人道、友善，未去破坏到所有的生态，啊，佮顾到环保的。伊磷虾掠起来了，爱传播。甲磷虾油造出来，全部拢伫船顶做一届一贯作业。伊袂使讲啊，我磷虾甲你掠起来了，我个船两三工、三四工啊，啊，再个刻花才开始来做，唔是安尼哦。
0: 伊伫
1: 船顶个，对对对，伊即间公司就是船顶开始。 一贯作业，一零下抓起来了，开始就是啥？开始变成讲，我开始生产啊，开始零下有个出来啊，就是安尼，才是全部拢是友善的，而且是人道的，上好的、上顺的，诶，零下有。
0: 听你讲哦，这款人够会起劲的，即卖世界卫生这个组织，你讲
1: 对。
0: 这个磷虾较早是存在，您爱安怎了？安怎了啦？
1: 即卖未使啊！因为足济国家吼，包括欧洲的，包括美国遐个国家，开始有知影讲这项物件是足珍贵的，是足好的好，对咱心脑血管偌好呢？迄有够好的好，所以开始这国家拢开始啥？开始有一个进步令，变成讲你一年啊。你一年干那会用采收偌济？采收几万公斤、几十万公斤，有这个限制。啊，你看有这个限制了，咱变成讲，咱以后要食的这项物件是最难的难。所以今仔汤老师甲大家分享的，一定要注意听。啊，过来注意啊！爸爸妈妈，你一定想讲啊，磷虾油、磷虾油啊，磷虾油适合什么人吃？我甲您讲。你若要改善你的心脑血管的，你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三高的，啊，搁有头都后方积血的咧，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三四十岁即马一堆。
0: 卖讲三四十岁，十外岁囡仔都有
1: 啊。因为安那冷气房热，冷气房热，我甲你讲，你安尼走三抓。你的心脏可能个冻袂掉
0: 啊！
1: 我
0: 不抓他那样
1: 吼。你哪个有歹习惯嘞？你哪个有食薰啉酒嘞？我跟你讲，你的心脏更加脆弱，更加害，你的心脑血管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啥？你的脑部开始有一挂状况出现，譬如讲你有老年痴呆啦、帕金森氏症啊、失智这些物件，这些状况出现，表示讲你的脑部开始也缺氧，也含氧量无遐大的情况下，你一定爱靠啥？靠磷虾，靠磷虾有这项物件，伊内底欧米伽三，啊，佮有头拄我讲的一个足行，一个足厉害的物件叫做虾红素来补，啊，佮有你身躯啊，然后。做容易发炎的器官，比如讲你的腰子啦，你的腰椎啦，你的胃的发炎啦，你的肝脏嘛有问题啦，你的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这种的更加爱补充。啊，过来，个人顾得上。头拄我讲了一个器官，那个器官叫做目睭。你的平常时，你若咧保养目睭的，你若够食磷虾油，够补充磷虾油，我跟你讲，什么叫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安尼。你的目睭会更加更加金。你的更加更加灵活齁、哦、所以这几种人我你讲较直接的啦，超过差不多三十岁以上个拢爱补充啊啦。
0: 齁、哦、
1: 磷虾油、
0: 啊。所以咱你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要吃一粒纯的磷虾油齁，伊、哦、这是这个原厂啊，这间挪威这间原厂因的研究啦齁、哦、啊，我手中就有报告。磷虾油的抗氧化是虾青素哦，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好来，辅酶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600倍，茶多酚的300倍 ，OPC 的150倍，一氧化氮780倍，你若食纳豆吼，敢食纳豆，伊这拄啊纳豆的720倍啦。你看有强无、嗯哦？所以足侪人拢伊啦，较早我咧做做，啊，我个人拢你卖，你太无你卖，因为我有去问过，其实大家拢难啦。哦，你手底脑摕着这个去药房买着这个物件，你甲看你难啥物？哦，伊这内底干，咱就你讲就讲，解释难一种油叫做甘油啦。要创啊？因为你纯的油，你啊南迄个油类融合，
1: 对，
0: 好类油你听无？好，亲像咱咧食汤马多，那讲汤马多啦红啊，你开始食汤马多，医生的面就青啊。啊，你敢知？人咧食汤马多是安那用豆油，是安那用煮的，是安那要用油，因为番茄红素、血红素，你若无掺着，你食汤马多是无在食着遐物件。
1: 哦，
0: 安尼你听无？一定爱南这行呀，剩的唔当佫南嘛啦。哦，你要找正顺呢？其实是足困难啦，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拄好听汤老师你讲，因找足久才找到这個，而且伊这吼、個，这间工厂啊做出来，我讲互你听哦，强无强我唔知啦，吼，
1: 伊这数据归他的啦，
0: 强无强我唔知啦，吼、哦， GMP 的认证，阿阿拉认证，哦，哇，这话拢写英语，咱看无。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伊只有拢行销因这间公司的，哦，挪威全球第一大磷虾油的制造厂。相关的品质所做出来，伊所检验过、通过拄啊规章咧，即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拢总全世界摕十三张的认证啦。哦，啥物叫认证？唔是专利哦，就是讲我这个物件有准无？嗯，我这个物件有够迄、那个。迄个级数无，
1: 拄
0: 啊摕十七张啦，几乎每一个国家含阿拉的认证，伊都摕到啦。
1: 哦，
0: 安尼你就知影
1: 讲伊有啥？你看，你看遮，
0: 哎，
1: 阿公你看，全球36个国家注册，有100个萃取甲
0: 制成的专利哦。伊的专利是百万，
1: 这国家我安尼念落去。
0: 真摕到啊！我跟你讲哦，你摕到你遮，你会当甲放100粒心，哦，当甲放100粒心，来，这个。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拄啊咧听详细吼，啊，你注意听好嘿，这真侪人拢已经敲电话来咧问啊，吼、哦，敲电话来咧问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自我开始做节目，我都一直咧注意这样物件，但是是安那，甲这两年啊，我才开始卖这无啊多，因为我一定爱，我就讲鱼油，鱼油，我食已经食要七八年啊。这支产，这支鱼油的产品工程，到即马也，我也无提出来，无法度卖。是安那？因为第一点，本来顶个月要提，要互我卖啊啦，结果啊，过来佫甲我讲哪，你知影？卖起价，我安无法度，后尾佫起价就无法度啊。哦，因为啊，要食真正爱食顺的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就是咱的南极，这个啊做红翠。诶，这个啊，做磷虾油哈，哦，挪威红翠磷虾油，哦，这内底我咧讲哦，100%纯的，加迄个胶囊内底都只有敢那500ml的磷虾油啊，安尼有关无？内底除了透蓝甘油以外，一定爱放的吼，剩的其他拢总无这个无这个有诶无诶物件。好、哦、来，这个磷虾油啊，这间工厂啊。伊啊，抓起来磷虾，随抓起来哦，带船啊顶就开始抽啊，就开始抽啊，青青就啊开始抽啊，未使讲哦，像汤老师拄啊咧讲安尼，唔甲摕转来，抓起来先去冰个冷冻库内底，哦啊，转来来甲陆地啊，遮伊遐冷冻的磷虾摕出来，将来催煮，安尼未使，哦，伊这拢伫遐就开始催煮啊。啊，食这磷虾油到底有啥物好处呢？来，恁注意听下，这磷这个油一定爱食，帮助咱较袂着老人痴呆，因为内底欧米伽三足强的。好来，这个减少着血，咱血内底三酸甘油脂，哦啊，增加咱大脑营养吸收，提升咱的记忆力。肝较歹的人也当互你的肝。直接甲你顾起来，哦，啊，过来，目睭较歹的人会当提升咱的视力，维持着咱皮肤会当甲细胞、甲含氧量、甲水分，防止咱人老啊。哦，所以咱这支咱的磷虾油啊，伊这有经过，伊这有研究过哦嘿。因为你食一粒的磷虾油，较赢你食十粒的银杏啦，哦。你食一粒的，咱的磷虾油，看下你食十粒的玛卡啦，哦，你的脚骨迄、那个骨头啊，咱这个脚头会安尼新鲜酸酸的，然后咱食葡萄糖胺有无？葡萄糖胺，我甲你讲，你食一粒咱的磷虾油，看下食十粒的葡萄糖胺呐，哦，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非常好的物件，新鲜的南极虾内底啊。水分是80%，蛋白质12%，脂肪有3%，吼、哦，以及咱人体所必须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 A 甲 B， 吼、哦，伊个蛋白质啊含量是牛肉20倍啦，吼、哦，牛肉20倍，所以你食这个物件，你免惊讲会产生副作用。过来，咱所抽出的磷虾油啊，没有臭青味。哦，咱有个人食物件、食油、食伤济，怕会，哦，会出来会有迄个味，即拢总免惊有迄个味啊，拢免惊有迄个味。磷虾油，咱的磷虾油啊，内加用活性的、寄生的方法啦、啊。咱的磷虾油食一粒哦，都会，你的抗氧化是虾青素的，虾青素哦，的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有效酶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的600倍，茶多酚300倍，吼、哦，你甲看安尼，咱这有强无啦？吼、哦，咱这有强无？但是我咧讲吼，要食都爱食上好的啦，啊无，迄天刚一粒，即讲伊逐工食，吼、哦，逐工食，我讲你都下早时像安尼啊，食三粒都好啊，含你都买了啥物油不管啦。你拢甲人做食无要紧啊！我这是真正顺的，拢总无过甲你套啥物。恁阿爸买条人，套小鱼子油啦，甲你套鱼油啦，套啥物油，甲你人做诶，我都是无套。哦，因为我有 我有经过，我家有你遮，佮问过专门咧制作这個人，你讲一定爱食笋的。你看我鱼油甲即马先啦，无爱买，唔是无爱买，外口是足济啦。你要食笋的，真正足少的少啦。好来，咱的林虾油虾啊油啊虾，唔是大只虾啊，是南极的冰天雪地所掠到一尾细细尾啊虾啊，叫做林虾，叫做林虾哦，全世界唯一咯，有我多甲林虾随掠开随制作的，拄啊，干那一间个啊，挪威一间大厂啊。来，咱今日推出吼，来，这我先甲恁讲咧哦，因为我从开始捌做这個林虾药吼，拢只要一工的量尔啦，哦，要过第二工绝对无可能啦。哦，来啊，恁拢注意听，因为这成本足悬的，哦，这要爱这个笋呢，人是特别去做咱的。哦，特别去做下来呢，无你无当提这個，一般你所有看到拢是头的，拢有去染着鱼油、染着啥，钓你家啊，拢甲你讲好，两人染做伙，迄个啥，迄个公用加倍，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最主要迄个量要有够啦。好、哦、来，咱的磷虾油，你若去买着油板，买着一间叫做挪威红翠磷虾油哈、哦，你去买着90粒装的。90粒装的，一罐原价是4680块，哦，4680块。啊，往今仔日哈，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包括囡仔拢总会使吃，小朋友都拢会使吃哦，哦，拢会吃一个物件，对咱身体是非常好的产品。来，我今仔又约九十粒。一罐原价4680，阿峰优惠你3800块，有少无？恁拢会使去比较的。好、哦、来，要照顾姐姐、手面他家、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退休的这，咱这大这时代吼，阿峰今仔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哈，用阮两个业绩哦，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好、哦，这种九十粒的哦，嘿，两一罐嘛，九十粒，两罐内底成分完全拢同款，买一罐送一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块，吼、哦，内底拢九十粒，下早是十三粒，看下你食只几大堆的啦，好、哦、来，这是咱今仔所优惠的磷虾油，你若电话卡有通，你买两罐3800，我阁送一领这個，大家有落的。石墨烯的内裤，哦，你要查甫的、查某的三角、四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好哈，两罐送一领，哦，两罐送一领，啊，迄贵的小恁拢会使去问的，来送你这真正拢好诶，拢台湾制造、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好来。进前都有人你讲啊，你谈量较大组咧啦，哦，啊，我著甲你讲，这都无啥物忌惮，所以恁注意听，你今仔日若讲啊，阿峰我要爱大，我当给。加买两罐啊，无来，两罐3800嘛，对不对？
1: 对。
0: 四罐是咪7600？
1: 对。
0: 你讲叫我讲，佮送一罐，迄无法度啦。我当嘛讲啊，送一罐都免做啊，都倒塌啊，会倒塌着。所以我来讲，恁注意听下，恁啊买大组的四罐7600的，我甲你削一百，甲你减迄个100块，啊无法度，100块我了后吸收，佮超过就无法度啊。后来。四罐优惠你7500块，石墨烯的内裤，哦，做能量的内裤，送你两领，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今仔唔是有人阿卖迄款的，咱阿卖广告就卡电来买，
1: 有啊、
0: 人
1: 迄
0: 大志讲，人会过来讲，阿娘阿公我食这哦，加一项好处，我讲什么好处，加做好困。
1: 哦，对啦。
0: 哦，加做好困。
1: 伊刚刚讲，较袂
0: 较袂乌白心，来，所以咱的磷虾油啊，买一罐送一罐哦嘿，内底是90粒装。啊，我先跟你讲的哦嘿，你莫等于讲阿峰，我要食较重的吼、哦，因为我有糖分，这对糖分嘛做帮助嘿。来，我即马跟你讲，唔免啊。你都下早时食2粒至3粒多，卖超过，因为迄这量足 这内底一粒一粒都500mg的磷虾油顺的内底啊，你唔免食遐济粒啦。哦，尤其对腰子歹人来食，佫较好。是安那讲，咱的腰子啊，顺势就规粒是安那圆圆对无？一粒仔囝内底安那规群的，安那就个规群的安尼吼，迄内底拢啥？你敢知啊？拢微血管呐、啊，拢、微血管。过来，你肝啦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我这磷虾油有够顺。你即摆甲食的时阵，伊唔免来到咱的肝。直接就吸收入去啊，唔免阁转换一遍，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哪位爱紧？哪位爱紧吼？啊无你即摆来连讲啊，我这边促销了，你要阁爱多爱等真久。好、哦、啊，这是因为这边促销啊，是因为阿红足济人来哩讨，啊，拄啊工厂迄 GMP 的油厂遐有，我紧甲退过，紧叫夹起来，啊，只有这个物件呀，要超过绝对无可能。我阿你讲好嘿，你唔好讲阿红啊，你上个一百，歹势，迄对我来讲已经足大呀。我来讲，阮做这真正是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来，边款呀？
2: 哎、欸，你好。哎，鱼虾油。
0: 哎，对。哦，
1: 大黄油。
0: 大做呢？哎、啊，你要内裤要三角四角的。
2: 三角油。
0: 好，安尼，哎，后日拜啊，嘿。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这大家我来讲，大家食到我恁虾油，大家学落去啦。因为我这真正阿红甲你讲，真正无头，真正无甲你头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较紧嘞，哦嘿，袂较紧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你袂爱紧考嘿。
1: 0800318009。
0: 嘿，啊，我跟你讲，
1: 等于会使。我
0: 先跟你讲嘞吼，你卖搞我讲，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这个食两粒，迄种鸡，后边两粒拢鸡啦，是我也袂歹啦，因为伊会照顾。含吼、哦、啊是啦，啊鱼油我是阿凤，鱼油外口我是，你是你等啥？因为我爱即间的伊鱼油抽起来了，伊佫用超临界萃取佫抽一盖，吼、哦，迄有够水的水，
1: 食到足有感觉。咱佫无爱乌白掺的啦，
0: 啊我佫无爱乌白掺，要求就是要顺。伊讲即摆安尼，阮迄台机械来抽安尼，我叫阮即摆加一台机械哩，超临界萃取机啊哩倒抽会有。好你买，我啊买过来讲，啥物讲？伊有外国，因为即卖大家拢知哦，拢咧战争哦，二百诶三迄个啥，运费伤过悬啦。
1: 对
0: 哦，来阿峰甲你讲啦，迄是厂商来，我才甲问啦。伊讲其实哦，你洗油机的人更加爱食。洗油机的，包括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绝对爱食啦。我讲啥啦？伊讲，这对咱人所规身躯的血管啊，真正帮助足大啊！过来食落了后啊，你人迄个营养分，佮会当你佮当作营养分，佮落吸收有够好个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爱两罐的，爱四罐的，你家己甲小姐讲，要爱石墨烯的内裤，要三角四角的，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啊，等于大行，你拢会使人做一只，含油腻拢会使人做一只，食一个好油嘞啦。好来，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哈，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吼、哦，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是有一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听讲啦，是七龙的成名曲啦，叫做《一卡手指》。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拄啊，咱高雄啦，哈，高雄带哩盐埕堡遐，然后这个老大叔，哦。伊就开始拄，咱顶点钟有讲到迄个五十五无？系
1: 啊。
0: 伊讲阿峰，我冇食呢。伊啥物癌？你知无？查某人上好钓的浆，叫做如来。
1: 灵癌。
0: 哎，啊，伊已经是，伊讲哦，伊是四级的，所以化疗足艰苦的。哦啊，无做阁袂使。啊，定定伊拢讲啊，我都拢伫咧厝啦。你是尾啊听咱的节目了，伊讲是也袂歹啦。哦，加减听啊，咱会甲会讲一寡只个 news 哦，伊操做参考。伊讲哦，我听咧有毛影咧，较早拢歹势出门，因为哥伊讲哦，你甲阿王我来讲，看你恁了就为人着这个，你看咧拢惊。啊，这因为咱人较早面孔啊无开化的时
1: 阵，
0: 拢啊做歹面啊，哦，啥物人因上啊，诶，坐歹面啊啦。三代派接的啦，安怎都安怎，唔只安尼。三
1: 代咯，派势出门
0: 啊！就派势出门。
1: 系啊。
0: 哦，派势出门，其实迄含这拢无关系啦。咱人天生生落来，你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是动物啦，你身躯生落来，你的身躯就带有癌细胞啊啦。你看我即摆去检查，啊无癌啊，我也无发生啊。你我体内有癌细胞无？拢有啦。大家人出世都带着癌细胞啊，只不过是你体质的关系，还是你食食的关系，引起着这个大量的自由基，来产生攻击你的好的细胞，了后也做发炎，体内发炎，生癌嘛算发炎呢？
1: 对啊，那个很啦。
0: 嘿啦。

0: 较好呢。
1: 为难就是这个啥呢？嗯，我有钱人会讲啊，我拢食标靶，聚会标靶。我
0: 即卖你运动，我
1: 有无效呢？我即卖讲着你听，我一个朋友啊，真正存骨啊十亿啊，存骨啊十亿，结果伊得肝癌嘛。嗯，当时啊，一二十年前啊。要吃，伊讲加一个月哦，一个月标牌药啊，超过300,000啦。哦，食偌久？
0: 钱无差啦，
1: 嘿。我来讲，食无半年
0: 啊。啊，去啊！
1: 食无半年就再见你。嗯，嘛是无啊。迄唔是讲一定爱管，你都你嘛。
0: 你宝宝拢得靠靠西药嘛袂
1: 使。你嘛是爱运动啦，吼。所以咱这老大姐，你讲，
0: 我听。你的心情放我开。啊！爱靠运动啊，将这项工课、将这项代志啊，放我袂记哩，做你的生活。我讲，自然中你的身体。
1: 人伊讲吼，我安尼听你的节目了，我开始食，过来你有食着你这個，你讲的这蔬果粉，
0: 對啊、
1: 我讲你绝对爱食，
0: 一定爱食啊！
1: 那是，我买单甲你讲，你买单用假的呢，叫做精力汤呢。
0: 对啊。
1: 你安那假，我来假，你去买真正爱有名字条啦，名字的。嗯，哦，地瓜的番薯叶啊，嗯，哦，你去买一挂迄木薯芽啦，芽菜、芽菜类的，你听下无？当阿咧发芽，当阿咧发芽出来，迄个木薯芽，哈、哦，这就三项啊嘛，对不对？啊，佮去买一个羽衣甘蓝，哈、哦，迄个要安怎讲？迄款的要安怎讲啊？迄个我嘛变啊，做羽衣甘蓝你拢有单买啦，啊，你就四项啊嘛，对不对？过去买一个啊较特殊的，迄个菜，啥物菜你知道？世界超级的所在叫做啥？叫做青花菜，啊，你拢洗好清气，洗清气了，你掀一汤啊水吼，
0: 滚水，
1: 然后滚，滚了后，这几项菜唔是要来扫色哦。恁挑上色哦，你用一个像咱咧切啊面迄嘛无要紧啦，爱芒啊物件你甲放咧，骨拢放做诶，落迄个烧水内底烫几秒啊，几秒啊落啊，几秒啊落，紧烤起来，烤起来紧用冷茶爱冰茶紧甲降温，要创啊，互蔬菜水果内底营养分，因为咱是表面甲烫哦。烫一挂垃圾物件啦，
0: 烫
1: 一挂杀菌的物件啦，吼！要咱讲才菜你无够洗啦，一定爱用安
0: 尼。糖洗会啦，啊，爱冷你就洗袂啦。
1: 甲内底调理顶头一挂遐看袂到遐垃圾物件，你用烧水甲诶微生物啦，拢甲烫烫好死。尤其迄青花菜你甲烫诶，内底袂使叫洗去，洗去都无路用啊。
0: 对。
1: 好来，这五项传的吼，你去买一挂加素。加素粉的啊，哦，加素，哦，你讲我买综合酵素的，哦，综合的加素吼，买回来，哦，买回来，你一讲综合加素，只要咱的设计，
0: 看你加偌济，哎啦，
1: 看你加偌济啦，只要设计汤匙啊，卖用较大支汤匙啊，用设计汤匙啊，只要一两汤匙啊，安尼吼，来，过来，这南好啊，对不？往来一定爱南好去，往来绝对爱南，好来。过来就是
0: 捧果
1: 一定爱南，吼、哦，捧果一定爱南。过来就是你呐，你本身呐、啊，吼、哦，你本身你注意听，你本身即卖有身躯有癌细胞的人，阿峰甲你讲，你已经你食化疗药咧做电疗的人，吼、哦，我来讲啊，你去买
0: 金蕉
1: 哈，啊，金蕉买回来了。你会记哩吼，
0: 甲藏咧，
1: 甲藏咧哦嘿，啊你要明仔要加的迄个金蕉啊，你甲这个皮洗好清气，洗好清气，啊甲藏咧，藏好创啥？藏好断点，
0: 乌啊，藏好
1: 翻乌，一点一点挂皮内含遮做为加，啊卖
0: 金蕉皮啊洗好清气
1: 啊，金蕉皮啊洗好清气，啊我来讲。拢卖个坑啊！安尼起来就做好你咩啊？
0: 因为你有含苹果跟香蕉
1: 个边啊。阿红个香蕉坑卡断点都拢烂啊！迄、那个内底肉都拢像死一样呢。我就是爱食呢。你捌听过讲一句话无？哈、哦，咱所有的水果坑久拢会生糖啊，生只有诶无？古早人讲一句话：香蕉若生糖，世间就无人。 紧接着国家

0: 囥我脚迄款诶，洗衫成拼啊，大背来背去啊。
1: 帮拼
0: 啊，迄哦未生虫啊。伊内底囥乳黄啊，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 VRM， 专门咧含这个抗含这啥癌细胞对抗的一种成分，足好诶物件。但是你叫你逐工安尼教。你挡袂掉，
1: 我来讲，
0: 啊，不是爱穿安尼啊，你会记得哦。
1: 逐天教你吼，
0: 你一定要去买坚果，
1: 你会烂哩。
0: 你一定要去买坚果，你若无放坚果，你会哪只身体哪害哦，是安那想力。
1: 对。
0: 坚果爱放落，做会胖胖胖的，啊，唔通过哩，直接做爱甲啉落，一工啉350cc 就好。
1: 啊，无你，
0: 你叫我安尼，
1: 头啊，用坚果无啊？啊，我有送你迄个连经吧，
0: 嘿、啊，嘿，还蛮使啦。好、哦、啊，你爱去买一台，你爱去买一台迄个养生机30000几吨的、那個，
1: 对啊，
0: 哦，一台3-4万。我较早同啊阿未做这阵，我阿妈互我外过来教的，逐天嘛教，啊，逐天换来换去，等下教别来教啥物青菜、乌白干榄，
1: 对啊，
0: 吼、哦，啊，你会记哩，只要加着青的物件、绿色的蔬菜，就是未使啉含牛奶做伙。安、啊、尼你听下无？这点拢爱了解。好、哦、啊！你要食，你讲啊，阿公啊，我目睭真歹，我想要食啥？要食来顾目睭。人讲红菜头啊，做好，你会记红菜头爱成啥色？一定爱规条啥色哦。啊，若食青红菜头啊，你加食来食，将来有一项效果绝对会出来。
1: 你的手底看你的手底啊，
0: 看你的手底啊，你就知啊。好、哦，会翻红的啦。
1: 你查
0: 四五天，你的皮肤啊，包括你的手底下，就拢翻红色的。啊，这有要紧无？迄无要紧。你若几天啊无食，迄就退掉呀。啊，目睭够有帮助？
1: 无帮助。
0: 你食较歹咧，要帮助对待。你会记，红菜头若无色，内底维生素 A 你是无早吸收。好、哦，那你讲你顾目睭的生活，你拢无早吸收，甲你加一个。
1: 哦、对啊，啊嘛爱迄落来，爱透一点仔迄落油来吧，免
0: 好来，啊，头妈多，你加一定爱透油。你若头妈多，咱你这个干妈咪如哦，你若无透油，你食迄干妈咪是无效的。
1: 无够，无多甲你的体内融合。
0: 内底番茄红素、茄红素你食袂到哈？
1: 对啦，
0: 安尼你听。
1: 啊嘛无多融合。
0: 啊嘛无多就无多含咱的。咱身体
1: 体内
0: 物件夹巴，绝对夹袂对，一定爱难免。阿、啊、你知无？好、哦，所以我咧讲，是安怎天天有蔬果对咱人身体遮重要？我是安怎要特别为了做一包，阮当然是开足侪钱。
1: 因为为了做一包，好来，咱逐天泡开来啉，开会消魂。啊，你若叫伊逐天安尼干，你干袂消魂啦。
0: 阮这做，阮阿芳甲你讲，阮做生机饮食，我来做电台做10多年。进前全我甲阿华拢伫国外咧演讲，你讲你甲即个，因迄拢我迄阵教吼，教迄生迄个机啊，甲你教迄台机啊，台3-4万，迄台吼，阮拢教直销，啊直销，因像马来亚这边拢会大餐厅办100多桌，啊叫一寡教授啦、医生啦，一寡。
1: 较
0: 有名望的人，较会用养生的人来，啊，阮伫现场现教，啊，教因安怎教，安怎食，要安怎啉，你身体才会健康。阮是代表阮公司过，但是卖人是直销公司哩卖啦，阮是负责教因安怎教，啊，教起来。
1: 教你讲要安怎食，才会健康，
0: 啊，才健康安尼。
1: 上重要，佮要较互恁健康。佮要爱好恁好食，好食你唔该较好
0: 料，你才会爱食啦。该爱食，
1: 即
0: 个天
1: 拢用心温啊研究
0: 咧。啊，这边我这两天我有含阮党来讲，阮这边会已经做好啊，吼、哦，阮委托工厂甲阮做好啊。做好啊！等头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来到我家，我就会促销啊。但是我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这边促销过了，可能要等半年以上。只安那等半年，其实明日后啊，我保你的朋友你进吼，差不多3个月就会当采收啊。但是这边已经第二遍翻正啊，翻正第二遍的明日了，好完的，哎，我专门正好完的呀，因为人伊进前种遐拢是交日本。好、哦、啊！即摆即块地啊，唔是咱要套转去哦。恁听好势，即块地爱休困，未使连续一直种落。好、哦，所以即块地，阮这边 已经开始力争怪手，我那朋友讲怪手已经叫来啊吼，啊有机肥嘛买来啊，哦有机肥买来，规我专门种哦，我那块地啊，内底有机肥含土爱敲敲嘞，啊多啊发杂草，发了偌久不管，上少爱烧三个月，然后过半个月爱搁入去杂草发作惯啊嘛，爱搁翻一遍。翻一遍，遐草啊，爱翻过了，啊，佫放咧，佫放过半个月，互内底规个草佫发一遍，吼、哦，互迄个草发起来，色会翻乌啊，才会使佫种。
1: 算嘛，算规分有够啊。
0: 哎，啊，足够工，啊，要种进前，爱佫敲一遍有机肥，即遍第二遍敲的有机肥，我咧讲，迄、那个土黏糊糊，我即遍用这個。第二遍的有机肥，我听我朋友讲，就是要在土的酸，爱是瓦菌类，瓦菌的有机肥类，
1: 哎，空气，
0: 透气性较好，种起来，内底较袂遐有诶无诶，哦，所以阮这拢作用是咩啦？哦，所以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哦，人这老大子，遐严大伯，这老大子伊讲，我四季个啦。我一天拢一，你搞，我那阵讲是讲一包做两天嘛。嗯。伊讲伊一包拢做一天，下早是白开就食。伊讲有一个好处，其实食化疗药拢一个问题，做个鼻检。
1: 伊西药啊？
0: 哎，伊讲伊
1: 西药吼，伊安尼吼。伊我的感觉西药个感觉一种酒粉。
0: 伊讲
1: 酒粉嘿吧？
0: 伊讲食这嘞吼。
1: 酒粉足够甲你树你的体，你的肠仔的水分啊，足够鼻检的啊。
0: 医生是吼，拢会开啥？
1: 会两边
0: 嘞，两边了会食，啊，
1: 两边袂使伤食嘞，
0: 结果人
1: 伤食，伤食，
0: 结果人伊讲，阿公我即摆哩做化疗，当个拢唔免食，啊，食一包，逐工啊，排便作顺，啊，人精神加作好，袂像较早啦做化疗，当安尼用要死安尼，吼啊，伊这药啊，讲爱食足久的久啦，我啊，你若身体健康，伊讲即摆吼，去甲人斗做一寡事啦。哦，即卖体力有卡有啊，
1: 有
0: 啊，我感觉安尼蛮好呢。伊讲有一个感觉，拉丁当的哦，像哦饼干甲饼出来，哦人加足轻松，啊暗时加足好困。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这个蔬果粉啊，恁若有买到爱紧食。阿芳甲你讲实在，这组物件真正足赞的。哦，啊恁若讲啊，我落去看嘞，我家己来教，我落甲你拄啊甲你讲啊，五行青菜、三行水果啊。过一个加数啊，吼加数，啊，过南，过南，这个做啥？南坚果啊，你都加加啊，啊，破皮菜单条，
1: 最主要，哎，
0: 要爱要食内底迄个纤维，
1: 哦，
0: 啊，阮即卖你唔免过去加，阿芳加阮当下都甲你准备便便啊，
1: 啊，你若过来加，你会使，我你要加几块
0: 啊？阿阮即卖吼，为着安尼，因为我是讲叫你一包做两盖，三十克做两盖嘛。即卖我甲阮当讲安尼加做麻烦嘞。哎，你我讲加，
1: 加一个工吼。即爸母都有甲咱建议。
0: 系啦，啊，咱讲在做者啦。
1: 快点，你都甲咱建议。
0: 我嘛唔知边个甲恁讲啦，因为加一包，加一遍工吼，
1: 吼加。工钱拢
0: 加了，佮加钱，我拢工钱加的啦。啊，阮当是讲，安尼加开真济，我阿无法度啊。你无，你顶无迄款嘛，照顾身体健康较要紧啦。
1: 对啊。
0: 我定咧甲恁讲一句话啦，阿芳希望讲，看到咱这爸母啊，亲像阮家己的丈，阮丈人九十啊，阮母啊已经九十六啊，我就讲，亲像我家己的四大人同款，活着较有尊严嘞。你听无？安尼就好啦。卖掉老人痴呆，卖安尼一世人咧拖累，
1: 对啊，
0: 安尼就好啊。
1: 像我讲，迄间阮小学甲卡下讲，爱搁寄迄营养上去回家。我有听迄电话中伫后边，我听阮爸伫订单店，唔知你讲。
0: 订单店，
1: 你话还过订单店的呢？系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用这个物件，你爱紧哦嘿。哦，因为阿我讲。因为我这两天啊，阮党诶讲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都寄过来啊。好来，所以讲今仔日咱推出这支油啊，你若袂爱紧，我会当甲你讲诶吼，除了甘油以外，内底所含诶物件拢是本身内底诶物件，咱无咧乌白掺诶就对啦。来，哦，所以买电话寄个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啦，吃一粒吼，卖掉老人痴呆，你就记得了啦。我无骗你啦。
1: 是啊，大家嘛惊，起码别行，即马我感觉一行一行毛病愈来愈多。
0: 真的啊。
1: 有机的指数降的啦，真济啦吼，
0: 食些有机的
1: 指数啦，济啦吼，
0: 有机的指数也够好啦。
1: 啊对啊，啊你这个老年痴呆，即马
0: 大家麻烦更加恐怖，真正大爆发。咱的政府，咱的卫生部嘛咧讲啊，阿未爆发的啦，爆发
1: 你就走。哎，那你身体其实你身体要顾的吼，
0: 头
1: 甲尾，要顾的是
0: 足侪
1: 项
0: 的。你话这我听你讲啊，顾一个咱赚拼几世人啦。
1: 嗯，
0: 钱唔免去讲，啊，我要阮囝咧啦，要阮孙咧，咱在生的时阵有法多好，有法多甲帮忙，到帮忙，无你啊，家己的身体顾好，活着较有尊严咧。我甲你讲，这句是足实在
1: 的。身体顾好，年羹啊，够好少年的啦。
0: 年羹有一羹啊，你若身躯无啊，囡仔嘛要插你唔插你，还佫一个足大的问题咧啦，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新闻亭所唱的吼，当场对白。

0: 来，沈文婷所唱的《东墙铁壁》，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讲到这个磷虾了哈。健康，咱人健康，这个红色的大发现啦，就是要让咱吃些啥顺的，咱人较袂遐紧操劳。伊这经着临床实验，强大健康效益证明啦哈。胆固醇、血油伤过高，的预防甲改善，毋是讲这样呢。其实磷虾油你若食得到，降低着咱的迄个骨的关节炎，甲相关的症状。拢有帮助啦，好、哦，拢有帮助，这拢有啥，拢有这啊做证明的哦，嘿，这拢因有临床实验过，哦，南这个南极的磷虾油，你若食，有法度食到像阿峰即卖你讲的这个纯度就对啦，哦，真正伊的营养的奥妙啊，咱真正想袂到的啦，吼、哦，自然界中唯一依照磷脂质结合的欧米伽十二。唯一的哦，唯一的依照磷脂结合的欧米伽十二的磷脂质，干那，这俩做磷虾呀，哦，磷虾的油，后、哦、来伊有超强抗氧化物，哦，啊加黑黑个虾红素，咱常咧听人咧讲虾红素哇，伊这唔免去讲啊，伊这裂开。裂开就是拢红的呀，吼、哦！你俩这俩做磷虾裂开就是红的呀，吼、哦！来，会连接形成一种高生物利用率的天然活性的营养素。新鲜的这个啊，做南极虾啊，内底水分有80%啦，两倍只有12%。我拄啊就甲伊讲过啊，伊个两倍这个含量哦，恁注意听哦，伊两倍这个含量都。佫比牛肉加超20倍啦，哦，20倍，伊是两倍质含量上悬的生物的冠军，就是磷虾油。啊，咱这间公司所做出来，哦，阿峰找遮久，找出来这支笋的，伊这啊，咱遮类大家拢会惊啦。我头下哩头底边推出作者，阿峰阿这遮类拍的时阵，会一个。一个臭臭味无啦，而且虾啊，佫起来袂
1: 虾味个，
0: 你做你放心啦，哦，绝对免惊哦，这个问题。后来你下早时要哪食？当然你若讲啊，我就想要较保养较好个，你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倒，暗时卖佫食，中昼嘛免佫一羹就是食三粒。
1: 对啊，
0: 你有买着印加果油？
1: 买着蛋黄油，
0: 嗯，哦，啊，咱这个叫做乌金草油，
1: 草籽油，
0: 嘿，你甲拢甲淋
1: 食下早时倒，
0: 食下早时倒，伊用啥？我都那拄啊，咱迄个刘。迄、那个啊，做林大姐，你讲讲，食一下卖掉老人痴呆倒。我啊，你是要哪感觉？伊讲要哪感觉？伊要搞杂啊啦！哦，啊，伊拢逐工家己去买菜啦，算钱比别人较紧，安尼你就记得啦。伊讲伊去菜市啊买菜哦，伊讲啊，我你唔捌去商场，伊讲啊，伊个无感觉，来菜市啊拢熟悉。哦，有当时啊，伊讲这毛样咧。讲菜市啊，就是人情味的所在。即摆菜买咧吼，
1: 啊来，
0: 到16元啦，啊，迄6元免啦。伊讲迄6元，咱多含咪摸，其实唔是为着迄6元啦，是因为一个趣味啦，出价嘛。
1: 系啊，
0: 哦，啊只6元呀，
1: 对不对？出价个无少台湾人。
0: 伊讲哦，伊去啊，敢买菜啦吼，迄菜市啊买，条达达拢捌伊啦，因为在地人嘛。伊讲，大家话讲，哦，你到买90岁啊。嗯、你头脑反应有够好，好，伊嘛各拢甲人客、甲遐做生意人讲，我干那惊一项尔，老人痴呆，我若未惊嘞，伊讲未惊，也佫至少我头壳清醒，对不对？
1: 人要甲你虐待，
0: 我拢知影，人要甲你拐钱，我嘛知，对不对？我知影，钱摕来我的面头前，我知影这新台票，我知影要安那用，虽然未惊，对不对？你像我都甲伊讲，我大英的朋友因新妇迄顶工，我去因遐坐，即坦白讲一句话啊，啊，自阮母啊口罩内底钱拢领出来，瞪大伊个头前，伊嘛唔知影啥，对不对？ 人生套
1: 送做是
0: 人生套有啥物意思啦？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爱食啦，钱存的拢无好啦。
1: 你钱存较济，对你来讲身体也无好，你来讲嘛无意思啊啦。
0: 套有啥物意义啦？
1: 对啊。
0: 那咱拄啊，迄个咱太平科技兄，伊个嘛。伊嘛外地人拍拼来台中拍拼，哦，我送回去伊遐一届啊，人伊讲我听，我甲看人个唔知，迄唔知叫做豪宅，
1: 对啊，
0: 对不？厝阁大间，啊后壁阁一间，哦，迄真正有够夸，我甲送回去一届，我甲讲我老头都带上你即落，唔是甲厝了更快啊，边啊阁有巷啊，有一块巷啊咧车，嗯，会当去看人，哦，也有够夸，伊讲伊嘛出外人啊，敢那分林吼。
1: 伊敢那分林
0: 起来，哎，伊敢那分林起来，拼甲呢，人拼甲呢，我讲人就是安尼，出外就是安尼。啊，即摆安怎？身体顾好，吼、哦，会行会走。
1: 后边个少年拍拼，食老年人来个是退休，顾身体，身体顾用，唔够，你较早拼来，唔够有价值对无？
0: 我跟你讲，年羹啊，亲像阮遮一个吼，啊。动工去了，啊，嘴暖安尼顶。因某讲，我那时啊，甲因太太讲，啊，你咱摕一块碗讲夹心的，哎，讲啊，
1: 爱讲笑，
0: 啊，讲爱爱，大家是拢开玩笑啦。啊，咱讲实在，他有啥物意思啦？
1: 对啊，
0: 他有啥物意思？因一个后生偌友好呢，看到因老爸安尼，人家看出来目屎，讲到因老爸目屎都流落，因较早老伙仔拼到要死啊。因后生讲，我嘛希望讲，两个老的已经遮济岁啊，较早做事拼到要死啊，我阮即摆都拢有成就啊，看会当好好的，结果因老爸动工的，期待。如果唔甘送，啊，过来要送去因老母嘛无啊，你听无？因母啊讲，送去剩我一个人嘛无，对唔对？啊，人佫好好，啊好家在哦，伊是要乌白走哦。伊算动工伊啊，
1: 袂乌袂走。
0: 哦，你甲洗身躯以后，你洗、要食饭，伊家己养食，袂共安怎做，算较善类的一种，即个做痴呆症啦。啊，那安尼算也慢性啦。伊讲，因囝讲拼到要死的啦。哦，啊，伊就是讲希望因老爸会当看到伊成功，但是成功到哦，你甲因老爸讲，因老爸嘛唔知啊。啊，伊讲好甲知，阮母也要知人，甲斗过啊。所以讲啊，因除了家己，你看都爱顾一个时代人是像我咧是足忝的，因你目睭袂使闪呢，闪的等的伊要变啥你唔知呢？啊，伊讲阮爸这是也算好过啦，所以我咧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身体一定爱顾好势啦，吼、哦！啊，要哪顾？你要规世人靠药啊吗？
1: 无可能啦，你要靠西药，愈食愈害。
0: 我跟你讲啦，吼，这是。算讲，咱咧做这了，我较早还袂做这，吼、哦，也咧做生殖医术的时候，我就熟悉足侪医生啊啦，吼、哦，包括真侪学校的老师，含我拢熟悉个啦，因拢教我买啥，买这个，迄、那个鸡啊，啊，我教因食生殖医术，大家拢有熟悉，大家拢同款的要求，希望讲，啊，有个人讲，啊，我若八十外向阳安怎去，也阁还好。上界惊就是惊哪袂惊，老人痴呆，伊讲啊那袂惊，坐轮椅也还好哦。啊那过去老人痴呆哦啊，这世人实在，伊就是伊为有当时啊，你看报纸，甲看这有无看到讲啊你啊原来老人痴呆以后会安尼哦，你想到你家己就会烦恼啦，哦家己就会烦恼啦。
1: 即卖来看情形来看吼，足侪是拢袂烦恼，别项拢烦恼痴呆，
0: 足惊大家拢做烦恼痴呆，因为我上个痴呆，听你讲啊，你要痴呆第一点，上好的方法就先甲咱这个啥，甲咱这个血管顾好些，卖叫塌掉，塌一条就无好呀，
1: 无好呀，
0: 塌一条就无好呀。哦，我来讲过，一
1: 条都无好呀。
0: 哦，你唔通讲啊，唔多贪足几条，一条都无好呀。啊，是啊，那林下有你定爱食，咱的顺势桥，即世人莫去洗油纸，顾好些。咱规粒，咱一粒油纸内底有一百粒的，一百万粒的顺势桥，一粒拢细细粒啊，规粒捆起来内底拢是啥？拢是血管啊，微血管。那边装啊， 你所有接到的，不管有毒的啦、无毒的啦、垃圾的啦，拢从去到遐拢爱经过离过。啊，所以呐，去拍到一粒，一粒顺手球就袂啊。所以唔只讲你会存几趴，你会存几趴。啊，为发炎的时阵检查落，啊来存40%。啊，先啦，我都去食起来到70-80%，因为检查的时候你药剂拄啊咧发炎，迄、那个时阵你爱赶紧食，甲通好过，通过了迄粒顺手球个有过啊，对不？通有过，迄粒也够有路用。啊，若真正完全断去啊，脱掉了啊，拢无法度啊。
1: 交通
0: 袂贵
1: 啊，
0: 袂贵啊，路啊断去啊，无走做啊啦，啊佫无走对边啊做路正食烂啦，
1: 对啊，
0: 哦，这个正是你歹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经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今仔嘿，因为我跟你讲哦，这内容拢无济啦，吼、哦！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内容拢无济。
1: 咱年岁啊，真有吼，到后壁退休，就是顾身体，顾你的筋骨，哦，会用，脑会清，目睭会明，安尼你就足好啊。
0: 是嘛，真无要顾实在嘛，爱。
1: 其实咱一个人要顾的部分是足
0: 济啦，
1: 足好，你想袂到。
0: 因为我咧讲啦吼，我以前朋友讲啦，咱台湾人就是安那，食西药来咧伤，无食佫袂使，啊食落会去伤害咱的身体。
1: 对。
0: 但是伤害了，你袂用去甲修补。
1: 对啊。
0: 哦，袂用去甲修补，等到早的时阵拢伤疤尔，
1: 拢
0: 伤疤尔。来，咱来欣赏这首陈丽蓉所唱的《酒路》，来。

0: 来，陈立农所唱的周女，周女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好，因为阿翁先跟你讲了哦，这拢一讲尔吼，这拢一讲尔吼。对咱这个磷虾油吼，我跟你讲吼，我这内底配方足简单，就是磷虾油，五只要一粒，应该是500ml一粒，吼内底拢是满拢是磷虾油，佮淋甘油。好，因为我来讲，你只要是纯的油内底拢爱淋这样物件，哦，干那安尼呀，好来，啊你注意个，你注意听。咱的磷虾油一罐内底是90粒哈，一罐内底90粒，吼、哦，所有全国药房有你卖，药妆店有你卖，一盒一粒，一盒就是4680块，4680块，阿红今仔日优惠你3800块，吼、哦，一罐90粒玻璃干那底咧啊。因为你3800块，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电话靠通，我甲阿华佫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送你一罐嘛是90粒的，哦，啊两罐优惠你3800块啊，林虾油正挪威。世界有名的，一间加世界申请到的专利甲认证，我咧讲真正会当挂几个办公室的啦。哦、啊，这真正一间的物件。来，哦，所以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你下早时要哪吃？你唔好下早时也吃，暗时也吃。你下早时就是讲，咱若年岁较侪，你不是袂记担、袂记使啦，体内做发炎啦，观察做个酸痛啦，目睭会较蒙啦。哦，我阿你讲，你就是食三粒，空白食三粒。啊，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个啊，我都无啥物问题，反应嘛还佫袂歹咧，观察嘛还佫真灵活咧。你著下早时甲食两粒空白类，甲食倒下，细组个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90粒，送你的同款90粒的，哦，拢90粒的，安尼优惠你3800，哦，啊我，你若电话靠通，我阁送你一领石墨烯正能量的内裤，哦，尤其咱妈妈一定爱穿阿红送你这领内裤啊，因为咱这个重要部位遐有做银纤维的内底，银纤维会当杀菌，较袂安那，较袂感染。吼、哦，啊！你要爱查甫的，爱查某的，要爱三角、四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吼、哦，甲小姐讲两罐的，送你一领内裤啊，石墨烯、造能量、银纤维，啊，佮有低碳，吼、哦，适合伊的内裤，送你一领。来，你若讲阿红啊，阿阮阿阿某较侪人要食，我加买两罐啊。来，你注意听，两罐3800，四罐是咪7600？哦啊、阿宏你这跟你讲拍摄啦齁、哦、我无在像其他的产品讲佮加送你一罐啦齁佮加送你一罐这都无啊齁这无佮加送一罐安尼你听无两罐3800四罐7600阿宏公司这边吸收100块齁优惠你话者7500块齁优惠你7500块两一个四罐啊，四罐拢是90粒的，哦，四罐拢90粒，优惠7500块，佮送你两领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恁注意听好嘿，有人讲，等啊是咱年岁侪人要食，我来讲，囡仔嘛会使食，囡仔嘛会使食。你看，即卖囡仔爱食甜的啦，爱食遐个有诶无诶啦。因为囡仔读册去甲校，倒当下谈袂记你了了啊，你拢好食一粒倒。囡仔好食一粒倒，即拢软球啊，
1: 做好吞。
0: 补充一粒倒。我甲你讲，即类物件对咱人身体是做好诶物件。啊，所以作者，恁较早若听我咧讲，即类物件其实 你五六年前你甲看电视啦，一世界打嘛你买，啊拢甲你套迄个啥物小鱼油啦，啥物鱼肝油啦，
1: 套一挂好放的啦，
0: 海底鱼啊鱼啊油要你食。我都
1: 无爱，迄算较无较顺啦。
0: 我都无爱。
1: 啊，咱这
0: 甲你讲，
1: 咱这迄落尔高行尔。
0: 单头我这个鱼啊油已经要我卖啊，因即摆即间鱼油即间啊已经因有两台超临界萃取机啊，佮买一台，迄台三四千万，即摆萃取出来量有够。连家啊，你我若开始推出鱼油的时阵，恁客机含恁较早你油板买着的，电视买着的。你网络买的鱼油比较看卖啊嘞，绝对买后你无同款。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磷虾油嘿，磷虾油，那袂你电话要紧哦嘿，电话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啦，你那观察做个发炎的人，你嘛爱个吃啦。是安那讲观察发炎有效，因为伊这内底。哦，苦乐沙面的成分啦、啊，比你咧食苦乐沙面也佫较强啦、啊。哦，心脏会不搏菜的人啊，你甲食，因为伊这一粒等于只要十粒 Q 电的成分啦、啊，安尼有强无？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不要紧哦，嘿，买一罐三千杯，佫送一罐互你，安尼两罐，拢总九十粒的，一早啊，看你要食两粒，看爸看要食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好、哦，你也使含咱个乌金草油啦、印加果油啦、
1: 蛋黄油啦
0: ，
1: 叫
0: 透透南做一只，好、哦，甲南做一只。好、哦、来，过来，你安尼甲食会当增加着咱大脑的记忆力，人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安尼甲食，你若关节不是你的酸会抽会疼的吼、哦，不是会疼的，迄款的你甲食会较骨流，吼、哦，会较骨流，吼、哦，会当用关节炎啦，吼、哦。过来，十波人来吃，会当预防尿泡酸的问题。哦，这是足好用的一种物件，世界上高品质的磷虾油。你若捌买过就知啦。阮这组油哦，风评真正袂歹啦。哦啊，过来我来讲，最主要顺啦。啊，每一个人都爱吃啦。哦，甲预防，我都甲伊讲，甲他预防一下老人痴呆，你就记得啦啦。剩的你唔免去遐想遐济啦。过来。你若有你吃，你的油脂嘛较好啦。吼、哦，你若逐天有你甲补充，包括你的目睭都拢有帮助啦。因为伊这对味蕾讲足有帮助的物件。好、哦、来，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九十粒的哈，玻璃罐啊底的，吼、哦，玻璃罐啊底的九十粒装的，安尼两罐优惠你三千八，佮送你一领。迄、那个史莫斯四合一的内裤，吼、哦，啊那大组，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原本就无啥趁钱啊，所以你要讲佮送一罐无可，阮大家讲安尼无法度，吼、哦，送一罐咱无法度，因为迄成本遐悬，所以你若买一细组的三千八，啊那四罐的话七千六啊嘛，对不？阮公司甲你吸收100块，存7500，吼、哦，四罐7500。佫送你两领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像咱拄啊，咱
1: 台纯
0: 最后三个人电话，好啊。来，我来讲，咱拄啊，咱台中大清水，哦，大清水，这个李大姐，你讲啊呢？嗯，都食落去比较就知啊啦。对不对？啊，物件好歹拢唔免烧钱啦，烧钱了亏啦，见死都唔得啦。伊咧食，伊家己你讲你食，真正差足济啦。伊咧讲啊，你咧食吼，观察你行，真正会较扭捏，过来记忆力会较强，过来你行路较袂遐喘，因为伊对心脏嘛有帮助。吼、哦，安尼你知无？来，买电话寄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老你西游记人更加爱食，西游记也绝对爱食。你咧做电放疗的人，你有咧食长期的药的人，你更加爱食。甲你修好啥？修好你体内内底血管，修好你体内内底肝 腰子甲你顾好洗好洗，干那个靠几粒啥磷虾油都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因为我讲啊，剩三组。
1: 系啊，
0: 啊，剩三组嘛，免啥想一管嘞，差不多。来，好、哦，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买电话金卡卡，好、哦、来。

0: 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好，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有需要你电话紧甲卡，因为我讲剩两三组尔，好，剩两三组尔。啊，退等下早时。哦，你也讲啊，我记忆力有卡提，啊，关节足够酸痛，吼、哦、啊，这个目睭嘛会较蒙的，哦，伊这不是专门顾目睭啦，但是我来讲，对咱的目睭嘛拢足有帮助啦。伊这欧米伽十二内底磷脂质足悬的啦，磷脂质就是你创啥，咱脑内底要爱的物件。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退等下早时看你看爸要甲食两粒，还是要食三粒拢会使。哦，看咱会需要啦吼、哦。啊，过来暗时免阁食啦。哦，诶，我讲其实你食遐济，你吸收袂起嘛，无效啦。哦，因为这成分足足个，啊，而且阁顺。哦，你都顺的物件，你免食遐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起来，紧个卡号去，哦，剩一两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退等于吼，你甲藏咧，因为我这玻璃干那底咧，哦，你只要卖去甲拍你得，暗门边。吼、哦，免冰，吼、哦，偷开嘛，免冰，这玻璃干那底条嘞，吼、哦，你落去早时都一盖安尼呀，吼、哦，这做方便嘞，来，阿袂一紧，因为我这最主要顺啦，吼、哦，要食真正爱食顺的啦，哦，我都甲你讲过，这较早人大家卖甲要死啊，偌济人拢熬你咱卖，我讲迄拢有头啦，我无爱啦，哦，你电视广告加呢，套什么小鱼油，我含卖我嘛无爱，那我讲过了平，我讲无爱，迄头我都无爱，因为我有去问过啦。哦，要吃爱吃笋的，哦，真正爱吃笋的。来，买电话机啊，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会来旅游。收听一条望你看成和万金的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隆重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有在收听，大家来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隆重会记哈，手机也会当卡，方便卡里边卡吼，大家打电话吼，开讲俏谈报道。日常生活当中，心事笑开，趣味带来分享，心情恰也压杂不住的，我来记得卡一下电话起来讲讲的吼，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按啊点歌当然吼。今仔日拜日了吼，这礼拜也要点的，最后一天会记得讲来点播到你该听的歌曲，通通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不用客气。开放电话就是要大家上线，大家来熟悉吼。啊，都爱交陪好朋友，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打电话，谢谢，感谢。

0: 这里头安尼有当时啊，真欢喜啦吼。啊，都有当时嘛，感觉讲哇，啥呢吼，生活的步调拢乱去吼。困吼，本来都早早在咧困吼，今嘛你甲看卖，为个午甲这个时间嘛，也不困吼。都加咱这个吼，啊，伫泸州吼，咱的这个陈妈妈讲休咧，拢无人困呢。啊，都大家吼，囡仔时岁有转来吼，啊，大家都欢喜吼，啊，都开讲笑谈吼。啊，都无啦，无行吧，干那在厝内面吼，啊，大家安尼吼，猛开讲啊，讲啊讲，讲干吼，唔知好眠，唔知好日吼，啊，不如过这拢总无听听，有诶袂要紧吼，多谢嘿，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我是吴三吼，张哇，今仔日拜日咯吼，从今仔日到明仔载咯吼，拜五是中秋节，啊，都拜五包括拜五暝、拜六你甲看安尼行吧嘛，行两工咯吼。阿龙总，你甲看卖吼，连休四天的假期，其实讲起来有当时吼，哇，我拢感觉讲吼，很羡慕。但是吼，有当时我感觉讲，阿那无吼安排一下吼，代志做对无吼，四天正经放假嘛，伤闲吼。像这五三吼，咱无迄个连休假期吼，无迄种连休的这吼啊习惯。反正时间到就来休困，今仔日做做有啦，明暗休一天吼。啊，所以。有咧收听，恁要听歌也好，恁要开讲也好，恁要洽谈也好，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大家吼来上线，大家来打电话去，0800-88-9953，啊，点歌才会记吼，咱安尼公平起见吼，就是隆重吼。2点到3点半吼，恁都要听什么歌？一礼拜咱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喂，你好，来这。
1: 我三大哥你好。
0: 哦，报大哥，中秋节快乐！
1: 快乐。
0: 啊，中秋节嘛过了吼。
1: 哎呀，
0: 真紧嘞。
1: 你有快乐，我无快乐。
0: 是安怎？
1: 咱来点一首啊！迄个母亲叫台湾。
0: 好，好，无问题。爱快乐，爱快乐吼！
1: 我了，今日去15000。
0: 嘿嘿嘿嘿。
1: 无扎健保卡。
0: 嘿。
1: 去亚大。
0: 哦。
1: 哎，讲15000
0: 啦！哎呦，较注意你的身体保重，马紧，连当早去，搁啊退倒转来。
1: 啊，就唔知人。
0: 哎呦，奈安尼？
1: 啊，健康嘛，可以挂急诊，有扎健保卡的就免钱。
0: 马紧，啊，这同款，连当搁健保卡去的退行难，啊，紧挂好去。
1: 啊，无讲什么三天就要退行啊？
0: 嘿，你都健保卡搁加用，伊就退钱的退行率。
1: 哦。
0: 嘿。哦，爱去健保卡。
1: 啊，无啥健保卡，咱都。
0: 先生爱成立。
1: 咱嘿，钱爱成立。
0: 对，啊，马紧健保卡去，就搁退予你。
1: 嘿啦。
0: 嘿，啊，这拢爱注意哦，即马季节咧交换，真正爱细里小心嘿。
1: 啊，今日都唔知安怎讲，转来啊，讲4点外，讲啥？我妈讲唔知人怎甲送去挂急诊。
0: 啊。

0: 哎
1: 呀、
0: 啊，
1: 哦，
0: 拢爱小心啦、
1: 啊。对，好，较等下甲你安排嘿。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这布大哥我那真孝顺，真友好吼。啊，已经我那洗药剂洗足久的了吼。阿哥吼，有一个阿母伫咧顾吼，阿母我那哇好侪岁了吼。啊，两个吼相依为命吼。啊，布大哥家本身因为爱洗药剂，我那。真正吼啊，有当时啊吼，真侪所在，我那心有余力不足吼，啊，家己你要先顾身体和健康，才有法度吼。啊，咱这个吼妈妈嘛，才会当顾好吼。啊，对阿母啊，骨算非常的友好吼。谢谢嘿，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的电话拢总会记的，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我是吴三来，这个报大哥所点播，母亲的名叫台湾，咱所有真正爱惜咱这块汉子啊地吼，大家拢总爱知影吼，啊，尤其是吼，我拢讲过吼，咱都吼国家税吼啊面对着吼。啊，这个对话中国大陆你也看，当不当就安尼吼啊，恐吓吼啊，包括今麦你个看麦，四颗零灯吼啊，这个吼啊船啦吼，包括着吼啊战斗机啊、喷射机安，当不当就伫咧甲咱安尼吼吓惊吼，所以我能讲过，国力家己爱坚强吼，啊，咱大家都要团结一致，咱只要有团结着无吼，咱就唔惊讲吼啊，咱外来要来甲咱通敌吼，啊，就是唯有着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讲吼，咱来面对着吼，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人们来甲咱斗相共，所以这种真重要嘿。谢谢，感谢，母亲的名叫台湾。

0: 来谢谢哈，好听的歌曲在咱节目当中安排大家欣赏收听。节目就是安尼，爱有互动。啊，你有在听？不管恁在倒位，恁就是来卡电的。啊，恁若无卡，拢讲啊，我都有在听，有在听，互阮知影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只要有在收听，通通不用客气，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的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一挂人愈想要看白吼，啊，你会感觉愈忝吼，人甲人之间的斗阵甲相处吼。唔免拢总吼，一家一切拢要想甲看甲真清楚，看甲真通透吼。啊，到底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到底是真心的尊重，还是应付敷衍吼？想愈多吼，愈当下吼，家己想愈恶杂吼。咱都家己吼，心正做得好吼，啊，凡事对你去天地良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人甲人之间做伙是安尼啦吼，将心比心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速通哇，这真正大家真正真热烈、真踊跃吼。啊，当然有真侪人不只过讲，啊，你嘛爱互阮优待吼，你都买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啊，咱唔捌买过，你甲食两盒3000块吼，拢总同款。啊，那要老朋友拢总知影吼，你都一盒2000，即马10盒吼，本来爱20000。即马买十盒就是12000块吼，即拢有点数，点数拢会照价吼，拢总会记哈。现场只要咧收听，紧把握这机会吼。咱这个慢慢中秋过了吼，过来早的温差大，天气嘛要进入了冬天了吼。上届惊着啥，会高会落会酷，你唔好无要无紧吼。咱这个吼，身体家己的家己爱顾吼，和你的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会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66种目前吼，市面上单位上悬的，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称赞吼。五三速通吼，这是一盒偌济，一盒2000块。今麦你买三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点数6张阁照价，点数6张会照价予恁吼。都有咧收听，恁都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暗滚滚咱硬病病吼，安尼我正病无查完，我倒病无查完，迄手指头啊麻甲拢总无知无觉吼，包括咱大腿麻甲卡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好朋友爱记吼，咱现代人代谢变歹，你甲看吼，有回来你看代谢拢变差退化去吼，咱会记诶，回高回落回高，你无无要无紧吼，要互咱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咱诶速通，一早时食饭饱食两粒，暗时食饭饱食两粒，唔免惊讲吼，厝边隔壁咧三更面盘，你甲看卖救护车乌烟哦。啊，人好好安尼，隔工听到人讲啊，中风、脊髓脑筋吼，这拢总咱家己爱知影，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唔好过提起，唔好过乱赔。中年以后你甲看卖，腹肚一直滴出来吼，一天西肚滴滴滴，无分查甫查某，你甲看卖，大腹肚疼啊，啊，一天西肚安尼肥肥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汤食，买汤听吼。人我咧讲过吼，身体若勇行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去。现场电话拢总会记，要注文要吩咐，恁做恁交代，做恁靠通吼。五三的速通吼，这项咱卖欠吼。听众朋友真正吼，你甲看，若甲讲吼，第一人红胎，啊你甲看都请外劳，一个月开30000外吼。一年要开超50万，这50万咱开家己身躯底吼，顾身体健康，啊，身体若勇行爬山路岭吼，游览故乡出国旅游，咱拢总得人的着阵吼，唔免过吼，钱开伫别人的身躯顶，搁伫咧起咯，请来会下就好，请来对咱好就好，啊，请来若过安尼吼，语言未通，食食也未习惯吼，这真正有当时吼。啊，无死嘛，起甲半条命，所以咱拢总会记。身体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这项一定爱顾嘿。这平常时都要听早了，让你血清血通血顺，身体才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隆重会当卡。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啊，这优待当然有时间性，啊，这优待当然有数量限制吼。啊，你都真侪好朋友会记吼，买三盒就是送一盒，四盒6000块，四盒6000块，你甲咱买两组8盒12000块，要阁加2盒，所以总共你若买大组就是10盒12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12000块吼。内行诶老朋友就拢总知，唔免我阁讲吼。啊，你无咱优待。请恁来记得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唔啥食法用法嘞，拢总嘛爱问我清楚去，咱呢速通吼，特别为咱老朋友老主顾。啊，甲恁清楚的优待，啊，有听到就是紧登记、紧吩咐吼，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困袂去的暗暝，啊，拄我跟五三来做伴吼，谢谢，感谢。
1: 就啊，来困袂去的暗暝，第二部三部的歌曲啊。来，说来咱困袂去的暗暝呢，
2: 101号的
1: 蝙蝠，101号的，咱的碧玉妈妈啊，碧玉姐说来宣布的歌曲，一首咱的苏金红苏老师，这个咱的作词作曲的歌曲，困

0: 好来感谢好朋友在这干鼓励哦，感谢
1: 困未起的领3000，平均的领5000，这位拢领8000哦。苏老师的歌曲，困未起的。

0: 好啦，
1: 好啦，感谢，
2: 谢谢，高雄红山的钟妈妈，感谢你吼，真正谢谢吼，伊讲都咧蛋壳我蛋掉了吼，掉。按了平常时有影一盒水啊，买一盒2000、2500哦，真紧。啊，就安尼规工啊，大家搁叫一盒吼。啊，这吼规气吼，大组的吼买两组吼，啊，20罐要食就有吼。甲阮老的两个拢总咧食，咱都吼真正。你看到厝边隔壁，看到亲戚咧中风吼，迄倒伫眠床吼，啊，坐轮椅你就知影讲，哎呦，家己爱顾才是上重要吼，卖气功吼，特别有三高吼，你真的要小心爱注意吼，血高血流血高高血压啊，包括糖尿病、高血脂，这你拢总会记得速通，你得爱甲听早吼，五三速通吼，这大家都学了吼，谢谢吼，本来20盒得4万，你甲看。你即马甲买起来吼，安尼20盒才24000，一盒才剩1200块呢吼。较有人要倒找咱这优惠个单位上介悬呢，会啊买会啊过吼，这才是内行的吼。对老朋友都唔免我阁讲吼，啊那新朋友你会记得讲吼，啊买当去食比较者吼，甲你咧食，甲你较早所食过比拼者，你就知影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请恁会记得就是爱卡电话吼。啊你唔捌食过，足简单嘞吼。啊要买一盒买晒，买两盒买晒。啊即马买3盒，咱就是6000块加一盒，4盒6000块，安尼一盒嘛剩1500块呢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给您欢迎；不管你在哪位，隆重给您邀请；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每天现场播出，2点进行到5点。我是吴三，大家隆重叫我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甲您欢迎；脑底收听，隆重甲您邀请；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卡电话，问好清楚，咱隆重会记哈。0800-88-9953，啊，咱所有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吼，你若有助眠产品。真侪时都讲，哎呦，定定暗时在咧困吼，困困啊，听雄雄要敲我三，电话真正想袂起来吼。啊，你只交代者吼，啊，咱有准备着可以的电话吼，啊，做成名片吼，啊，电管阁有我三的这个相片对个吼，啊，都吼，听我三节目做得久，无嘛到底看我三是生做圆啊扁吼，不管是圆啊扁拢袂要紧啦吼，人都声言声言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当然爱听歌，亲像我咧，伫咧播歌内线，我就想我一直接电话，唔则讲吼，啊都安尼吼。有听众朋友注文的吼，报歌我拢接电话，恁做恁交代，拢总嘛直接吼，啊，甲恁抄起来了吼，照恁的啊讲的时间，拢会甲恁送到位去，这个都没问题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节目咧进行，都拢总是现场播出的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卖天气吼，啊，包括你已经中风，咱就是要注意啥。不要二次中风，上惊就是二次的中风吼，这真正无提起，千千万万你都甲记起来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我是吴三黑，开放式的节目，大家上线，大家卡电话，啊，一礼拜拢总会当来点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啊，一礼拜当中你若已经有点过，啊，咱来加甲机会让我别人吼，安尼才是上标准的嘿。来，这里好，
3: 你好，吴三先生，
2: 哎，你好。
3: 我点这歌好
2: 唔好？
3: 唔好，
2: 唔好。你都讲要点歌，你都脑点过就袂使阁点的啦。
3: 我刚有点过啊。
2: 你住倒位？你姓啥？
3: 我住伫江西前店区。
2: 你昨昏才点的，哪会无？
3: 啊？
2: 你昨天才点到啦？
3: 昨天？
2: 哎，对。你这礼拜有点了啦？
3: 啊，没有。
2: 哎，是哈。
3: 那我忘掉了。
2: 不要说忘掉，咱都会记哈。大家拢机会拢一人一摆哈。
3: 好，
2: 好，谢谢哈、哦，有点过哈、哦，咱得要甲机会让别人哈、哦，昨昏才点的呢哈，遐紧都袂记，你甲看麦，咱有回来哈、哦，真的哈、哦，还是要身体照顾好了哈、哦，按摩哈、哦，啊，咱呢哈，随点随袂记，啊，真正哈、哦，随讲随袂记的真多哈、哦，很多都是这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你的电话后边是308啦吼，所以你已经长只点了呢吼。啊，咱就把这机会让别人吼，安尼才会使吼。谢谢，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唔知道有感觉无吼？较早少年吼，人咧讲血气方刚，啊吼，溜溜啊吼，哇，要甲人争，要甲人争吼，啊，反正都吼唔认输。慢慢年纪较有来，你唔知道有感觉无？咱嘛袂去甲人争输赢啦吼。会当体谅的，咱就尽量拢体谅人吼。啊，会当退一步，咱话退一步吼。啊，那会当好好啊讲话，绝对咱袂甲代志啊无干的吼，无法度受伤吼。咱尽量卖得失人，但是咱嘛无爱占人的便宜吼，啊无干那处处要欺负人吼，啊嘛唔靠势吼，咱家己有啥物优势，啊得要去吼，你都要去人欺负这唔通吼，咱爱记吼，相信相信一件代志，做人爱较厚道的吼，路才会当行好孤孤等等吼，咱慢慢愈来愈有会所吼，你拢总嘛爱家己清楚吼，唔是每一届咱的腿干牛吼，拢会当换得吼。别人的尊重，啊嘛唔是每一摆客气，拢会当得到别人对你同款的客气吼。有一挂人吼，你愈退步吼，啊伊就吼愈吼啊软土深骨吼。啊，但是有一挂人人吼，你退一步吼，人会真好感谢，这个真的很多吼。所以年纪伫咧增加了吼，咱慢慢学啊啥，咱会当善良。但是袂使无底线，袂使无底限吼。咱买当买计较，但是无代表讲咱啥物事拢会当接受吼。拄到无合理的代志，根本唔免吵，啊咱嘛唔免惊吼。啊，甲代志母我清楚，甲道理讲我明白。咱做人就是啥，该坚持爱坚持，该面对的咱就爱面对吼。真真正正有底气的人吼，唔是要找人的麻烦。是麻烦，真正若找上门的时阵吼，咱有诶能力，啊嘛有诶气魄，甲代志处理也好吼，咱无要惹事，这是做人一个修养。啊，但是若代志来了，咱嘛免惊吼。咱我着讲过吼，每一个人拢总是爱记，咱无要欺负人，这是一个人的这个教养。啊，不用欺负，这是做人的这个原则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嘿，人若敬咱一笑吼，咱就敬咱一顿吼。咱拢总会记，唔好把咱的善良当作吼，咱是软弱啊无能力吼。咱拢总只好把咱家己立场徛好，安尼就可以了吼。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啊那这礼拜也要点的，恁会当进来卡电话，点播你该听的歌曲。拢总 OK 嘿，看你要听什么歌，啊，上重要，完了吼，那音乐卡个电话欢迎哦，当然足爱恁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大家嘛好，开放这电话就是要甲大家交杯熟识，恁都啊无买拢总会当点，当然嘛会使，绝对会使吼，咱拢总会记吼，都只要在收听，统统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 唔管你是住倒位，我咧讲过，大家拢总会当来上山吼。啊，都这礼拜也要点的，最后咯，当然经过来点吼。今仔点点的，后日就听我个点咯，你个吼，不用客气嘿。欢迎恁大家上山，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张燕青老师所演唱的《真卡人》，啊，咱速通你要注文的，紧把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0: 谢谢，感谢这个家己六卡吼，六卡乡的苏妈妈吼，三盒加一盒无唔对吼，一盒2000，三盒6000加一盒，啊点数6张吼，你要换洗衫粉5张，安尼佫剩1张，同款拢会甲你寄吼，啊要看我衫吼，好咯吼，这个可以的电话现在互你吼，啊顶管到我的相片吼，无问题吼，直接我来甲你寄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唔免客气吼，都有卡电话有注文吼，拢总有遵守吼。啊，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嘛拢总不用客气嘿。只要你把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即大家拢总吼啊，机会平等吼，啊电话恁拢总会当拨吼，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卖即个吼。大家新妇的问题拢加较少，较无像较早做了吼。啊，最主要是安怎，即马都大家拢忙，结婚都要走了，结婚都要搬厝住了吼。啊，拢总吼，这个大家新妇的问题就较少。啊，其实吼，我顶下嘛要讲过吼，婆媳的相处之道吼，啊，咱大家新妇的相处就是啥？作为查甫人，这个上界重要吼。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啊，爸爸妈妈吼，啊，真侪时阵吼。啊，这个吼态度拢总出国第三，这个后生的这个态度顶关吼，拢总这真重要吼。那么这一个吼，啊，咱水水的赵云兰伊吼，啊，过来的厝内面你甲看吼，啊，按这个吼生活起居啊，所有吼啊，完全人的伫因家吼带甲真舒适吼，啊，来到一个青婚完全青婚的这个吼家庭当中，伊爱面对的唔是干那大家官的尔呢吼，啊，是咱的生活习惯。讲话方式，包括吼啊，这个厝内面的脾气吼，啊，甚至吼一寡块无人讲清楚吼，啊，得家己去慢慢啊体会。所以做新妇的吼，其实啊，嫁过来较早拢总真的很辛苦吼。啊，即马你甲看，当然现代人啊，都翁阿某但是啊吼，结婚了有啦嘛，还佫甲大家官大做伙，但是最最拢选择讲啊，阮无爱，阮要搬出来吼。那么当然安尼吼，片面着啥？啊，有这个吼、哦、婆媳的问题吼、哦，不哩个我拢讲过吼、哦，做翁的吼、哦，这真重要，查甫人的角色真要紧吼、哦，爱和咱这个吼、哦、啊，咱的身躯边的这阿那达里亚家，啊，就是咱的某，啊，会当去了解讲吼、哦，啊，伊来遮唔是一个人吼、哦，这个家庭就是吼、哦，翁阿某爱做伙面对的吼、哦，咱的时代吼、哦。阿妈爱怎讲吼，啊，咱这个吼、哦、做某的这吼、哦，伫厝内面的角色会很难受的时候吼、哦。有真多代志拢总对啥，做查甫人爱有这个吼担当，爱是甲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吼，啊，拢总干那吼叫讲啊，这家里个新妇仔吼融入这個家庭，其实吼，这拢总是爱时间啦吼。咱有当时啊，这吼、個、所以有这個大家新妇的问题，我能讲盖在这个查甫人，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吼。拢总看在讲吼，啊，咱。啊，嫁过来了吼，啊，恁翁的这态度，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听无听基础吼，上重要来讲吼，要安怎大家当融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啊，这当然中间的这大家心部的问题，主人得减少去吼。谢谢。啊，做大家官也好吼，咱家己嘛得爱记吼，啊，爱互人会尊重的吼，嘛得爱吼，袂使。处处舒舒服服吼，伊较早吼，你甲看较早有影吼，大家若讲到吼，啊时代吼，好个真威严吼，即卖时代真民主了吼，拢总有当时啊讲究吼，啊道理，啊咱时代长辈嘛爱跟着时代的潮流吼，我咧讲过吼，少年人人因家己吼，一家一业成家立业了吼，得爱互因吼，有家己拍算的空间，卖骨逐项拢要共插着着吼，这个真的很重要。点歌进来骨较人哦，恁会记得进来点，我就甲恁讲。啊，恁无点啊，我就播吼。啊，我想要播歌曲吼。这个六卡的苏妈妈吼，这爱明仔载今仔日拜嘛，爱拜教家拜嘛，唔知有收获无吼？因为连假四天吼，啊那无就拜二家拜三就收着。啊，恁有听到同款？恁先注文吼，先欢呼吼。啊，那伫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吼，拢总会甲恁吼，完全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这个没问题吼。啊，恁爱记紧卡电话吼，暗滚滚硬冰冰，安尼吼正平要话无杂话，倒平要话无杂话吼，你会记食咱的速通嘿。来，这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你了。
0: 你好。
1: 啊，给你叫了哈。
0: 没有。
1: 啊，新光张大志来。
0: 哎，你好。
1: 没给你点别歌嘞，他姑会给你点。
0: 系。
1: 哦，海誓山盟，好吧。
0: 哦，国语也晓。
1: 嘿嘿嘿。
0: 哦，好，我来吹歌。
1: 会哦。
0: 好啊，好。好好，无问题嘿。
1: 感谢嘿。
0: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我来无问题吼，国语歌曲《海誓山盟》有啦吼，这我知啦吼，这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这敢那真年的歌啦，我会记的是安尼吼，这老歌啦吼。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来上线，现场电话做恁来卡吼。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吼。点歌就像安只简单吼，像安尼吼，张大姐啊，你客气了吼，唔免麻烦吼，我都足爱恁大家来麻烦吼。啊，要听歌就只要的时间来点，我若讲有诶，我拢嘛当讲会甲恁做安排，这个没问题吼。先讲咱这张大姐啊，点播《海誓山盟》，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你都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吼，这唔好提起了吼。咱即马这季节上该惊的是脱掉的白肠脑筋吼，这拢总讲这上直接吼。啊，好好人咱拢总也唔知影。啊，那等下你甲看卖，看到厝边隔壁，咱看到咱的亲戚朋友、某咪人安尼中风过来，你甲看后半世人的这吼，啊，行动拢总未自在吼。所以真正就是家己爱顾好嘿，谢谢。来这你好。
1: 你好，
0: 啊，来这哦，
1: 中秋节快乐！
0: 啊，中秋节快乐！嘿，
1: 我住伫南屯春社里。
0: 啊，春社里，
1: 我要甲你拜托一个，
0: 好，
1: 对心软。
0: 好啊，无问题哦。啊、
1: 谢谢。
0: 哦，免客气嘿。
1: 谢谢你。
0: 阿伯，我甲你请好。
1: 我陈太太。
0: 哦，陈太太吼、
1: 哦。谢谢。
0: 好啦，好，无问题嘿。好啊，中秋节快乐！啊，有烘肉无？
1: 谢谢，中秋节快乐。我给你买清气丸吼，你吃真好。
0: 清气丸交流你吃真好呢。安尼吼。
1: 真好。
0: 安尼安怎好？
1: 啊，都咧吃都真顺啊。
0: 真顺吼，较袂管接接棒。
1: 哎呀，我七八点就去困困，到今麦我就精神。
0: 好。
1: 我就听你的歌。
0: 好、哦，谢谢啦。好啦，啊，吃好再甲阮斗小补嘿。
1: 好喂。
0: 好。
1: 谢谢。
0: 哇！来这新气源有影，大家都娱乐的吼。都咱的产品都安尼吼，和咱大家一声的肯定吼，咱就感觉讲哇，这个真的吼，做到五三嘛，足有精神的吼。现场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最心软吼，他后点真久就会甲你报吼，即卖已经2:53了吼。都像俺点歌就像俺咧讲五三交代吼，啊，较等下就紧甲你做安排，这拢总无问题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我咧讲过，恁有卡电话，我才知影，啊，恁若无卡电话，我都有咧听，真的不知道吼。按宜兰花莲台东，咱宜花东这拢总听会到吼。啊，伫咱啊家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大桃园地区吼，包括伫新德关、新德市。啊！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啊，包括着咱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只要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速通咧又待咯，老朋友啊，咱跩老主顾啊，会记得紧把握去，买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等于一盒存1500块。你买两组8盒，12000块，我阁加争取到2盒，所以是10盒，12000块，一盒等于存1200块呢吼。即届点数拢有照加予恁吼，恁如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紧卡电话吼。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款后点真久，由阮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谢谢咱的布大哥哈，谢谢感谢哈，多谢布大哥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拢总交代万寿堂药房来给你送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啊，伫三点加入好朋友，拢总谢谢给恁欢迎吼。我号郑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隆中电话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中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中会当上线嘿。世间上大的财富是身体用，上大的富贵是知足，上好的品德是信用，上水的情谊是包容。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咱所有是大长辈吼，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什么是幸福？欲望是空，放下是福。命里。是海放下自在，有北长的路行较远，什么都能。心脉乱，心念转，人完全。打拼行行出状元。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隆重的记得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一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都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隆重欢迎您卡电话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咱点歌也够有，这个吼半点钟聚会，谢谢。来这里好。
1: 老大，
0: 哎呀，黄大姐你好。
1: 伯大哥吼，身体无用
0: 啊。哎呀，身体还够好，嘿嘿嘿嘿。
1: 咱有你要照顾啊。
0: 有有有有。
1: 好，一个负担，老母拢
0: 是吼，
1: 真的很。
0: 哦，足有效的哦。
1: 伊还会健康啊，
0: 是
1: 健康健
0: 康。是啦是啦。
1: 讲吼，讲正经，我听着心惊肝。
0: 有有有有有。
1: 我就家己来照啊，不过我还好。
0: 哎，有有有。
1: 我真平，我喜欢咧运，安尼长期安尼烧，真的无中无好嘢嘛，一个惊有效。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早惊惊衰嘛。
0: 拢有效，安都记得咯。
1: 啊，咱无咧趁钱，趁少钱，咱买来保养。
0: 是啦，是啦，嘿啦。
1: 啊，食因的惯，咱食到生性啊。
0: 对啦。
1: 啊，所以吼、哦，报道个啊，拢安尼无，啊个老母还老。
0: 有啦，有咧听，嘿啊！
1: 真的啦，
0: 谢谢啦，多谢你关心啦，我代替伊甲你讲谢谢。
1: 哦，真的，我按头啊，也起来讲要台湾母亲，我都听到伊。
0: 有。
1: 无困，我就要几点，我就爱起来。
0: 有啦。
1: 因为啥人我站，我起来是要创啥，你知无？当都听你个对无吼？啊，我都起来都是运动，都运动。
0: 好了好了，
1: 啊，咱惊做外口危险。
0: 晓啦，
1: 啊，咱就是爱自焚。
0: 对啦，
1: 啊，但无赚无奖金，好人咱就爱自焚。
0: 晓，
1: 厝惊来惊去。
0: 晓，
1: 来时啊，家己款来食。
0: 晓，
1: 有时就阮这个细汉嘞，无出去就会当来款我。
0: 哦，安尼真好哦。
1: 啊，讲真啦，伊就是惊我烫着，唔是讲我不要住了，我都简单的啦。
0: 晓，
1: 惊我去烫。
0: 对啦，
1: 碰到嘛，
0: 囡仔都安尼友好，安尼都有这心，咱就足欢喜的。
1: 哎，咱就心机足
0: 切。对啦。
1: 有这个知识，顺便食个八十包，骨节嘛无话。
0: 哈哈哈！
1: 我讲足久的对哇。
0: 啊，咱都
1: 讲正经的，
0: 都顺其自然啦。
1: 系啦。你安排啦。
0: 对啦。
1: 防欺负，看也欺负人。
0: 系啦，不要紧吼。
1: 对。
0: 好。
1: 所以吼，咱你讲，拢讲，人拢。讲过，啊！就伊就听电台，伊就食电台。
0: 对。
1: 啊，我食我的是。
0: 啊，那无食电台，唔知安怎咧？
1: 对啊，恁讲。
0: 啊，咱买药对啦。
1: 对啊，我听会清楚。
0: 对啦，对啦。
1: 啊，买来之后我唔
0: 是啦，
1: 听话对吧？
0: 对啦，对对对。
1: 啊，我唔免去催。
0: 啊，讲会听，咱就甲讲；啊，若讲未听，咱慢慢讲。
1: 那个讲。
0: 哎呀，
1: 讲到当已经连咱经。
0: 哈哈哈哈。
1: 哎，刚刚我讲诶，阿伟上家咧，
0: 哎，
1: 溜溜拢无无啥，我当地咧食高卡诶咧。
0: 好的，对咩？
1: 啊，你唔食，你个人嗨嗨。
0: 啊，这怎么的嗨嗨啊？
1: 哎呀，啊，讲到白点，我。有安怎？你嘛无法无得加广告啊？对吧？
0: 对对咩？咱家己靠家己顾开要紧啦。你干那个想着啦？
1: 咱别朋友啦。
0: 哎，
1: 那会走啊吼？嘿，讲个白点，我七十八九吼，今我七十三八九，真正的是八九六倍呢。
0: 哎，你甲看，你甲咱卖讲别项啦。你敢那想讲一个月请外劳啦，月月爱支出啦，
1: 就
0: 跩钱咱来顾身体，敢无较赢？
1: 啊，搁讲到怎啊？哪里啊？一只落后嘞？讲个歹听对啊吼。
0: 哎，
1: 所以你嘛爱保重，你嘛
0: 好啦，
1: 有好到
0: 好啦，
1: 好嘛真好啦，
0: 谢谢啦，
1: 讲真友好啊，讲到怎啊？友好。

0: 这三个，我就跟各地。
1: 感谢高赞。
0: 你都高赞，你都中秋节快乐。
1: 哎，中秋节快乐嘿。
0: 你都我们点歌。
1: 好，请讲。
0: 我们点爱情是深甜美丽。
1: 想唱诶。
0: 南台湾小姑娘。
1: 爱情是啥？
0: 爱情是深甜美。
1: 先天仙美美女啦，
0: 哎哎哎，
1: 哦，我来找看有无嘿，
0: 哦好好好，
1: 哦这足久的歌咯，
0: 哎哎哎，
1: 咱台湾小姑娘，今嘛小朋友今嘛拢嫁人生囝咯，
0: 哎哎哎，
1: 哦吼，啊落地的感情较罕的卡吼，
0: 哎哎哎，
1: 好，我来找到再甲你报嘿，
0: 哦
1: 好，中秋节快乐嘿，嗯，
0: 好，拜拜，
1: 谢谢哈，0800-88-9953哈。做恁来吼，啊，过二十几分钟久吼，看恁要今来点歌较少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无买袂要紧，做恁大家来熟悉吼，这个大家庭拢总欢迎恁大家加入吼，啊，都开放电话就是安尼吼，拢总好啦，只要咱卖啊违规违法的拢总好，看恁爱我安怎做，拢总袂要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这是咱的电话吼，啊，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吼，不管你住哪里，通通不用客气，拢总唔免客气来。这个台中市南屯区吼，啊，陈太太吼要听《醉心恋》，不管当中同款电话我也接听嘿，谢谢。

0: 哎、欸，啊，人伊家己吼，拢伊讲啊，咱都家己身体够用，咱就免靠囡仔时随咧垫底。
1: 对对对，
0: 爱想会开啦。
1: 嗯，我想会嘛拢安尼。
0: 对啦对啦。
1: 哎、欸，想开啦，啊，就涨啦。
0: 嘿、嗯、啦。
1: 哎、
0: 欸，有啦，啊，理论这拢阮后生会送，我再叫伊家己开过啦。
1: 好啦。
0: 哦。
1: 我顶下都有甲讨，甲伊讲。您把我是谁就顾个啊，拢上面起来。
0: 有啊，就是安尼嘛，即句啊，大家咧讲，我毋知讲啊，都连可以的电话啊，顶关相片甲翕落去对无？啊，大家都看相片啊，要电话嘛，拢总较袂记袂起来。
1: 啊，过吼，我迄个迄新纪元吼，竟然买了吼较济。
0: 嘿，
1: 欸、我
0: 还佫食。哦，你讲话呢，迄嘛是得紧食迄好哦，迄重要的根本顾好上重要哦。好、哦、啊，拄啊好，拄啊好，嘿，拄啊好，吼、哦。
1: 啊，拄我逐摆拢会买足
0: 济。对啦，你拢买大组个嘿啊。
1: 嘿啦。
0: 对啦，对啦。
1: 对，食春呢。
0: 嘿啦。
1: 食咸的啊，啊，就食食食。
0: 啊，咱身体顾好，啊，咱来去游山玩水，敢无种个啊，足好对无？
1: 对啦。
0: 嘿啊。
1: 就他拄个讲个呢。
0: 嘿啊。
1: 啊，你一个月要请来三四万，啊，但是三四万我。三万几块嘛，开足久诶！
0: 啊，你若讲要顾身体，看加熬开。
1: 嘿，啊，迄个时阵就是，那阮请迄个足好咯。
0: 嘿嘿。
1: 阮老公过去十六年啊。
0: 哟哟哟！
1: 啊，伊甲我斗过两年外，但是阮佫较老咧吼。
0: 吼吼吼！
1: 佫老诶多，直接甲我斗十年。
0: 哦，遐好。
1: 啊，即摆要佫来吼，伊讲若来我遮袂，啊来去。别人遐伊都无爱，
0: 吼、哦、吼、哦、啊！就是大家有感情了啦。
1: 嗯，啊，甲即马拢买咧舒适。
0: 啊，你上好咯。
1: 嗯。
0: 啊，迄是迄个一年诶，吼。
1: 一年诶。
0: 哦，一年较乖啦。
1: 九岁啊，伊十九岁就来啦。
0: 吼、哦、吼、
1: 哦。啊，伊吼、哦，迄种即讲甲伊办，伊迄种差两岁。
0: 嘿嘿嘿。
1: 伊等于吼，伊囡仔人唔知。
0: 嘿。
1: 啊，等于无过去改。
0: 嘿。
1: 啊，心面前未下。
0: 哦。
1: 啊，以后咱趁家买厝，啊，佮啊结婚，啥物大项拢有，啊要改就足歹改。
0: 哦哦哦哦。
1: 啊，等于，诶，囡仔即满读一年啊。
0: 哦哦哦哦。
1: 啊，要来，佮办袂过来。
0: 哦哦哦。
1: 伊爱较认真，伊讲阿妈，我等你，你爱等我
0: 哦。哦哦哦。
1: 讲好。
0: 哦，安尼真好啦。
1: 对。
0: 哎呀。
1: 拄像。我内底，敢那一年我姐姐孙子啊。
0: 哦哦哦哦，安尼真好。
1: 迄人就是有缘分。
0: 哎、欸，那阿哥那有孝情啦。
1: 哎、欸，咱人去搬山过年来个家，贪了几百块。
0: 是。
1: 啊，咱就需要人帮忙。人咧问我讲，啊，恁请我来，我唔是温顺。
0: 对。
1: 来讲帮忙诶。
0: 对对对对，咱要有这种动力心啦。
1: 这、哦、都唔是诶。
0: 哎、欸。
1: 伊讲。咁你大呢？我系啊，我今年上大呢。你讲，我听你讲话，你笑笑笑，又知影讲，我唔捌讲。
0: 咱未看人无啦。
1: 诶，我未解讲吼，伊是阮请伊上来。
0: 是是是。
1: 爱就来甲斗三工。
0: 对啦对啦。
1: 了。
0: 啊嘛，得爱拄啊好，伊来斗三工就对咩？
1: 嘿嘿嘿。啊，就是安尼，身体嘛是爱顾，迄个时阵就是有时间。
0: 嗯。
1: 啊，我顾阮老的顾家吼，
0: 嗯，
1: 敢那用铺的都十年嘅。
0: 哦，你甲看，系啊。
1: 诶，都十年，爱需要是我啊。
0: 对啦。
1: 哎呀、啊。
0: 对啦。
1: 啊，用铺都十年，但是伊伤少回去车好了，无舒适。
0: 是是是是。
1: 啊，所以讲，安尼吼，我嘛唔敢请。
0: 哎。
1: 家己，迄个铺安尼两年多。
0: 哎。
1: 啊，拢。人无法哩，
0: 对啦，迄也得阁讲，
1: 拢卡手也无得，
0: 卖阁讲你迄干那哩，我嘛无法哩。
1: 啊，阁大汉，唔是啊，我阁有，你阵啊有小可有时间吼。
0: 哦。
1: 啊，就想讲，即无来治疗嘛，袂使。
0: 对啦，对啦。
1: 欸、我看到阮小姐吼，五十几岁就肝病，
0: 嗯，
1: 家己照顾着。
0: 是是是是。
1: 我讲我做吼，一个月都我是赚哩。
0: 对啦，
1: 啊，未贵，就是我嘛无怨言。
0: 对啦，对对对对，咱得有这种心态，对，
1: 嘿嘿
0: 真好。
1: 我遐囡仔做，迄阵啊，我去做足惊， 做完路，我讲没完路，我有心理准备。
0: 好好好好。
1: 哎，你都唔好讲哦，起码咱艰苦就是唔好后日咧拖到，唔知咩鬼。
0: 是啦。
1: 啊，今日听你较无人可以，我就甲你了了解。
0: 不要紧哦，莫咧讲，哎。龙马，我在讲开放，就是要大家来卡。
1: 哎
0: 呀、
1: 啊，就是你要讲的哦，龙我拢差不多就拢安尼想的就对了。
0: 安尼上好，
1: 安尼想的拢同款。
0: 是是。
1: 你讲的一模一样，拢同款。
0: 谢谢谢谢。
1: 嗯，那是你学的啦。
0: 我甲恁学，甲恁学哈，甲恁在师大中辈学哈。
1: 哦，无影啦。
0: 好。
1: 要互相拄的缘分。
0: 对啦对啦，谢谢阿、啊、嘿。
1: 谢谢阿、啊、嘿。
0: 好好好。
1: 好，感恩。当时也要退来。
0: 哎、欸，这两天啊，得开过要去，也家己先打电话嘿。
1: 好、哦、好。
0: 哎呀、
1: 啊，啊，迄、那个，那咱今日十人吼。
0: 哎、哦。
1: 那二十加二一，我无用。
0: 好好，袂遐侪工吼。
1: 卖迄两工。
0: 好啦，好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
1: 不能、哦。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爱也顾身体啦吼，钱存多，少年拼甲要拼死。咱赚的就爱有啊，咱赚到咱的钱就爱方便咱来开，啊，更何况讲顾身体，这真正无欠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颔滚滚的，脚骨抽骨麻，血较高较流较苦，你甲想，若去中风，若去拔断脑筋，安尼你看敢会好？所以讲来甲听早来甲顾吼，拢总会记的嘿。谢谢，为你好来者。
2: 好、哦，哎、欸，老早，我三老早。
0: 哎，你好，嘿、欸。
2: 你好，我姓廖。
0: 哎，你好。
2: 我甲你点一支那个，用心等待你。
0: 哦，用心等待你，好，好。
2: 好、啊，谢谢啊。
0: 哦，谢谢，好好。
2: 我真谢谢，谢谢。
0: 哦、谢谢，好，无问题哈、哦。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这个罗德哈，咱的这袁大哥点播《爱情先天免疫》哈、哦，做伙欣赏收听嘿。

0: 好来，谢谢哈。这个咱背地哈，同背地罗大姐哈，这唔安尼想想哦，开条哈，人哈啊，一世人哈啊，存偌多哈，拢住好好哈，一世人啊，退休要食偌长嘛，拢总住好好哈。啊，你免去想遐多哈，那要想想都真艰苦哈。嘉义西区哈啊，这个新处理哈啊，咱这叶大姐无问题哈。啊，西区这个哈曾义豪，这届要选嘉义西区的这个市议员哈。啊，曾义豪才会记吼，啊，才甲阮支持者吼，即认真过来的少年家吼，啊，拢从即马佮当甲阿母伫咧大吼，友好阿母吼，咱都要支持即友好囡仔吼，啊，咱嘉义西区吼，曾义豪即爱甲支持嘿，谢谢，感谢支持吼，友好支持吼，啊，为社会大众咧做代志，咱卖支持迄吼，自私自利拢顾家己吼，啊，家己的即家族的事业的即吼，啊，伫咧做梦想的吼。啊，爱记得支持爱台湾的吼，不管如何，就是对总之爱有爱台湾，台湾才会进步吼。你看即马你甲看，包括你甲看即马全国各所在啊，拢总吼啊，读册拢总营养午餐拢政府伫咧出吼，但是这个一个问题，你看到营养午餐拢做一回政府伫咧出吼，才变做吼哇。虽然我拢招标吼，但是介绍拢总定伫固定伫遐，你甲看卖，拢总无春秋吼。啊，这个看，这个不管是吼补助是八十还是七十不抢灾吼。啊，你甲看咱即马，干那咱即马正常人外口食一顿得偌济，但不当拢买百外块。啊，我拢咧讲吼，像安尼落吼，安尼囡仔咧食营养也好，然后菜色也好，然后安尼敢有够？其实吼，有啊多政府的补助，安尼一年有影啦吼。安尼减万外块啊有，但是吼、哦，这种情形你啊看，囡仔当伫咧发育当中吼，啊，这个营养也好啦，包括食安的问题也好，这其实拢总完了，特地在落去深深落去探讨吼、哦，这才是上阶段，唔是干那补助吼、哦。我咧讲过，同款啊，选举期间支票开甲大大条吼、哦，你得要真正有法度做会到吼、哦，啊，你要做会到当中嘛，得爱当做甲周延周至，啊，唔才是上阶正确的吼、哦。啊，无大家你啊看，选举开甲支票满。我看那的答应你吼，干那死无答应你了呢吼，结果吼当选了后吼，哇，讲到伊的政见，讲到伊的吼，啊，选举要做代志吼，结果拢总无半项吼，这种的咱得爱目睭白玉金吼，选好对人，这才是真正真重要，真要紧吼，谢谢。也个用心等待你吼，无惊叫，两手也无报吼，也个会当卡电话起来嘿。个店的两手拢总也无问题，我拢甲恁讲过吼。啊，恁要听歌就是爱卡电话吼，拢总免客气。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人吼爱想长啦吼，啊想会开啦吼。欠长呢多是较早拢较早少年拢欠过了，即马来咱已经唔不比少年的时阵的身体了。拢总有各样，家己爱保养，爱也顾吼。像即马甲恁讲这速通，嘛是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啊，我甲恁争取的。啊，恁爱怎好顾，都拢总会记一暗2000块，这吼外口市民单位上悬，大家吃，大家都饿了。暗棍棍安尼硬棒棒吼，你甲吃两粒吧，哦，做一个暗棍就随了拎去吼。包括吼，咱三顿的食食，回锅回炉回烤，你无无要无紧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你更加买当食，买当顾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食咱的速通吼，一罐就是2000块，即马特别争取买三罐，6000块，佮加送一罐，点数6张照加。你若甲咱买两组8罐，12000块，我就是佮加争取了两罐，所以10罐才12000块吼。你无咱优待。就是爱记卡电话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会健康，食咱的速通吼，买好丢，食好丢，身体拢总顾健康去。回购回流回购则无你的份，五三的速通，喂你好。
1: 五三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是刚生时，麻烦今朝新月礼拜礼的。
0: 嗯，你这里拜拜你唔是点的？
1: 哦，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会记爱后日摆只店嘿。
1: 哦，是的。
0: 即咱店过，咱就是给别人吼。
1: 好 ，OK。
0: 对，有店过，你看，即店过，咱就甲机会让别人才对吼。安尼大家唔只讲吼，啊，要卡电话，要点歌，唔只讲啊，我店的拢听会到吼，这个最重要了吼。谢谢嘿，拢总会记吼。 现场电话做恁拨啊，速通买顿食嘿，买天气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考国历九月二十七号，今仔是礼拜日吼，旧历是八月十七，哇，今仔日字真水吼。下着拿菜采衣借俗，出行出货挡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立莲破土，禁忌就是过川安葬，冲着上高的六十九岁刷南平。今仔日吉时伫卯时、未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八月二十八号拜一吼，旧历是八月十八。下着过川拿菜借俗，祈福开工出货，动土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禁忌就是开市上梁吼。冲着上低的六十八岁刷东平，明仔吉时伫丑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大眼吼，咱的这个廖大姐甲咱点播吼，用心等待你吼，这个敢那是王水霞唱的款啦吼，来拢总唔免客气啊，不管想唱的，反正都有甲你播出来较重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现场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不清楚不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有要注文，无然留待，您就是爱记得紧把握机会吼。咱这个清肺油通肺咯，讲较紧的，食者卖中风吼，让你血清血通血顺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速通吼，每顿食每顿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好朋友会记，优待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唔好等个优待拢总截止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第一紧嘿，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卡电话来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一定爱食，买个提气咯。时代中陪你家己拢总家己感觉讲吼，哎呦，今晚来安聊聊啊吼。脚骨手骨麻吼，啊有阵时啊麻甲拢总无知觉去嘿，你无个无药无紧嘿，这真正要紧吼。现代人我咧讲过，拢总食好做轻靠吼，啊你甲看吼，会高会落会靠，啊你家己唔知影，啊那增加吼，像寒天温差大足容易的啥，去白等吼，安尼无才讲少年伫咧病吼，清肺油通肺咯，包括你甲看靠回来吼，规个腹肚一身晒到滴滴滴。秘鲁多大腹肚虫啊，咱拢总会记得，多余跩垃圾的垃圾肥二能油甲清清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一定爱买当食，买当顾去。五三的速通，这应听众朋友，即马这季节恁拢总爱顾，拢总爱食吼。五三的速通，你甲买当听，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嘉义西区吼，咱这啊叶大姐点播歌曲《母猪鸟》，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哈，拢总无问题哈。这个代理家拢总东新六房哈，今仔日买上，明仔再买上，拜二上好喏，那是问题哈。咱的这个黄妈妈讲吼，囡仔拢伫厝的，买家上吼。啊，今日个邮袋结束后，紧起来敲电话吼。对，恁今仔日是礼拜，恁在进邮袋就是进八吼。这一盒本来就是2000块，那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啊，恁都交代吩咐，拢总照恁的时间给恁送。桃园遮吼，包括伫咱这个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家人，即阮林先生拢总吼服务我那真正亲切吼，啊真轻快，照恁的时间来给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清肺油、通肺路吼，甲咱吼身体拢总顾好健康，五三的速通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颔棍棍的卡骨抽骨麻，讲安尼较简单啦，食者麦去塌掉，麦去白断吼，安尼就会好了吼。恁会记哈，回高回落回高，即马即个季节真的无讲无咧个要紧，一定爱真重视吼。恁拢总是大长辈，甲买当食，就干啦，我拄食甲咱即个啊钟妈妈伫咧讲的吼，咱理论的钟妈妈伫咧讲的吼，恁都拢总会记哈。啊，咱都敢那请外劳，你甲看一个开偌济，那开伫家己的身躯底，一年吼40-50万，咱外头开，啊来顾身体，敢无看赢？啥物人要拄着唔知啦，希望拢买吼。但是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去，互你会清会通会顺吼，包括筋络拢总甲你互你会疗灵吼，袂安尼规个筋络硬病病吼。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您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电话交代，做恁电话吩咐吼。这个北部遮都，那咱这个桃园以北到基隆，拢总阮林先生过来恁送。啊，听着唔好阁考虑蹲低了吼，无咱优惠就爱紧嘿。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中部地区，咱有真侪拢种吼，亲像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清水五车，啊，包括伫咱沙鹿，啊，咱大甲、外埔、大安，这拢种叫信辉药房，拢种会甲您送到位吼。您只要有咧收听，拢种欢迎您，拢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啦，我别今日在讲买来食成迄个。
1: 哎，对对对。
0: 有当个脚手会小可比比啊。
1: 哎呦，迄那脚麻手比迄拢爱要紧哦。哎。
0: 哎，
1: 好，我再甲你寄嘿。
0: 啊，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我来屏东加东吼，人拢真好过，你嘛爱真好过吼。啊，你脚麻手比吼，这种总也袂提起的啦吼。回高回落回高，你第一要紧吼。五三的速通吼。这个屏东加东这两种给你寄吼，无问题吼。这个啊，邱妈妈吼，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盒六十粒，一盒六十粒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你拢总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听到的，卖个提供，阿妈卖个提起，人拢总唔敢挂无事牌，啊，咱啊养生保健，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如果人在咧讲吼，好天接火来牛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咱身体保健吼靠家己吼，五三介绍。咱的速通要让你清通顺，身体的健康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2: 你好，
1: 收音机要甲禁掉好不？
2: 啊，
1: 唔则袂叽叽叫。
2: 哦，
1: 欸，我是五三九三，
2: 五三九三，我是。我甲你问讲，你今日讲的是咧食安怎啊？
1: 清肺油、通肺咯。
2: 哦。
1: 颔棍硬、颔棍硬扁扁，脚骨抽骨麻。
2: 哦。
1: 包括咱。
2: 安怎卖啊？
1: 哈。
2: 安怎卖啊？
1: 一盒2000，即卖有咧优待，买三盒6000，佫加送一盒。
2: 三盒6000哦。
1: 欸，啊，着佫加一盒4盒。
2: 安尼哦。
1: 啊，你若买2组8盒。后壁阁加两盒，就是10盒万二。
2: 啊，无万二啦。
1: 安尼，无你着买6000诶。
2: 我足久啊，有甲你买一
1: 摆。嗯。
2: 毋捌阁
1: 都治啊。都食咧好去，拢啊都是拢铁钢
2: 啊。都治啊，啊即马就是拢会脚受惊啦，受惊到吼。
1: 诶，喏，筋络拢会固着，兼固着吼。嘿。
2: 那我今日做来。
1: 好，来4盒6000，你住倒位？
2: 石头，
1: 高雄哟，
2: 哎，
1: 石头区过来的，
2: 德兴里，
1: 什么里呀？
2: 德松里，
1: 德多些松，
2: 道德的德，
1: 哎，
2: 松树的松，
1: 哦，德松里过来，几号？德松路，哦，好啊，什么大名？
2: 陈秀秀，
1: 哦，陈大姐哈，
2: 嗯，
1: 哦，我嘛姓陈呢。
2: 你哦，
1: 安尼
2: 哦，
1: 系啊，
2: 啊，足久就拢听你甲你买啊，你
1: 对，好，啊，再甲你寄嘿，
2: 哦，
1: 好，啊，
2: 也收得啦，
1: 应该是拜二三啦嘿，
2: 拜二三，
1: 系啊，要去也甲你卡你的手机啊嘿，
2: 哦，
1: 好，谢谢，
2: 好，
1: 这吼，卡麻手臂吼，这无提起啦吼，那去脱掉去白动就唔得了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您无咱优待金百，买3盒送1盒，4盒6000块。您若买2组8盒，后壁阁加送2盒，10盒12000块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屏东的用件，高雄的用件，像拄只家己啦，卡嘛用件吼。台南的这种种用件，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2点到4点的会记的，电话我会接到6点吼。啊，那听到5点的，还佫一点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哦。

0: 对无吼？现在咱花较清吼，啊较顺，唔则行得过。哦，啊，照安尼个食一工食两摆，吼。
1: 好好，
0: 过咧过咧。
1: 买去大买一罐咧，你讲一定爱食，我甲你买了。也能变的无，都加一罐的，也卖上。
0: 咱的物件咧介绍拢有底底的，你放心啦。
1: 哦哦，
0: 哎呀，啊，这里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哦
0: 好，谢谢陈大姐，
1: 好，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哈。感谢吼，都拢总会记得，有咧收听恁金爸吼，啊都趁即马毛优待吼，啊咱我拢讲过，藏钱吼，你若身体吼落去，啊你要想要讲吼，不过用啊较侪钱去顾袂定啊顾会定啊，平常时的保养这都真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听到人拢会也紧欢呼紧注文吼，一盒两千，买三盒六千，即马加送你一盒吼。啊，咱会记吼，恁都若交代吼，要爱这个口音的电话较惊，阿拜免惊袂记吼。迄雄雄困醒有影呢，雄雄困醒吼，听我三咧讲啊，电话阁拨啊紧吼，真正会袂记个电话，真正记袂起来吼。啊，你都若都咱都要爱咱的口音的电话吼，啊，阁有我三的相片吼，拢伫顶悬吼，做伙啦嘿，啊，再甲恁寄过吼，这个没问题的，恁只要吩咐交代。拢总 OK 吼，我是5308088995308088995 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烦，做恁卡电话问我清楚，买药调食好健康吼。我那到四点过两分了吼，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做恁交代，都恁照交代，拢照恁的时间来给恁送到位。这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一盒六十粒，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拢总会记得食饭饱食，食饭饱不食吼，无清楚做恁问，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

后来谢谢隆中已经有困起床起来了齁，准备一天的开始齁，咱第一件代志就是上厕所苦便所，啊咱和咱齁前一天所吃下去的齁，有路用的隆中上到各器官去，无路用的就要放出来，等下齁清气啊，身体才会健康齁，这真重要齁，啊但是有真多齁，煞变做苦便所放屎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齁，咱隆中有在听的齁，你都体验一盒顺顺啊，当杯当食吼，要让恁俄罗斯得志，要让恁俄罗斯得志吼，顺顺当，让恁吼，袂安尼亲像咧食老西药啊，老干咧啊，拢总虚心烂底，老甲巴肚求加疼，咱这袂吼，要甲咱吼啊，即阵伫肠仔内底跩垃圾放放掉吼，这拢总让恁素食叮当吼，顺顺啊当是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做成果冻条，真好食吼！啊，个吼效果阁真好，袂讲吼像你食老西油安尼吼，即你拢总放心吼。咱诶顺顺冻一盒就是15条，即一盒1500块吼。咱有长期间有放屎困扰，即你拢总会当体验买食当食看卖吼。厝内面甲准备者吼，查某囝新妇吼，工课做上班无闲吼，

0800-88-9953，这个速通吼，这优待拢总有时间性的。啊，恁听着就要紧，是安怎咱的最好朋友听着拢总吼，迄、那个上大组的十盒，十盒紧甲买起来吼。这一盒若要食早暗两粒吼，一盒可能食半个月呢，但是吼，真正爱顾吼，会高会落会高，你无提起。暗滚滚硬吼，包括筋络拢总顾好，脚多灵浦青卡筋呢，静脉流的吼，啊，包括秘鲁多大巴多糖啊，这拢总要甲你听查，要甲你顾吼，要互你吼，这个浦青卡筋呢，拢总互你吼，脚多灵脚盘拢总水当当，安尼吼袂管的吼，浦干的真歹在，上电话阁营养会咧行吼，拢总会记的速通买当食，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哇。今仔高雄的真多吼，林雅区、桥仔头区吼，包括咱啊早这凤山区吼，阁有咱这吼三民区，这拢总同款会甲你寄到位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啊，伫屏东、嘉东，包括伫枋山、枋寮，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无清楚，您做您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啊高官无咱优待，恁就是爱敲电话嘿。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紧过来接电话吼。现场电话0800-88-9953，安排翁丽友所唱的《棒手饼》。

0: 暗时嘛会使吼。
1: 诶、哦欸，啊，我早时啊爱食粉的啦。
0: 啊，有糖分的这才是得要紧食。咱有糖尿病吼，甲有高血压的，这拢总爱紧食嘿。诶、
1: 欸，有高血压的。
0: 对，这爱紧食吼。啊，这来个食就对了嘿。
1: 啊，我讲他嘛无问题，我讲。欸我开始爱，
0: 安尼你家食中昼暗时无要紧会使。
1: 哦，啊，拢食饭饱才食。哎，
0: 食饭饱才食吼。
1: 啊，一盖食几粒？
0: 一盖食两粒无嘿。
1: 两粒嘿。
0: 嘿，早时一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吼。
1: 好，安尼好，谢谢啊。
0: 谢谢，好。
1: 有点麻烦。
0: 哦，不会，好，谢谢，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食法用法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速通，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做您卡电话问我清楚，买药调调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注文要吩咐，您做您交代嘿，咱拢总会记吼，把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您就是像我咧电话卡起来问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谢谢，和你安尼道介绍吼。啊，要搁甲咱买大组的吼，十盒的一组吼。大家做伙公家买嘛，加正会好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哈。伫咱中部地区，亲像伫潭子遮，拢总会叫爱心药房，即爱心药房会甲恁送吼。啊，那伫咱东势，包括伫咱新社，包括伫苗栗的竹南吼，即拢总直接咱拢总吼啊叫这个吼东势人参药局，东势人生药局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拄只电话接无着，恁阁继续拨，继续卡，我来接听电话吼，报挂我拢会接听，谢谢。

谢谢谢，隆重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每一个人吼、路途八里命，人一世人当中，咱会当平平凡凡，但是咱做人爱记爱有志气吼，无一定啊，大家拢总哇出世都有好的背景，嘛无一定啊，每一个人拢总有吼比人搁较好的能力吼，咱一世人当中啊，人生起起落落，艰辛苦涩拢总会起吼，咱。啊，嘛有可能吼、有做甲不如人意的时阵，甚至有一挂路咱行甲比别人搁较辛苦。但是吼、咱爱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吼、咱吼、都拢总会搁继续，不管跌倒搁爬起来吼、咱会记得讲吼、真真正正有骨气吼、知影啥物时阵该当退一步，知影啥物时阵爱吞忍吼、但是吼、有当时啊，嘛更加清楚讲吼、咱了解有真侪代志是一步都袂当让吼。做人谦虚，啊，咱唔免看袂起咱家己。做人会当忍让，但是咱袂当无底限吼。咱食苦袂要紧，但是卖看轻咱家己吼。啊，正经八八倒嘛紧，咱袂使连家己的尊严拢装没有吼。人吼、有当时啊吼，啊慢慢啊有回了，你着家己会愈清楚愈明白吼。有一挂代志无值得咱去争去吵，咱有当一挂代志，包括一挂人无值得咱去计较吼。所以吼，咱都反思吼，啊，面对着计较的人，咱怎好珍惜；面对着无计较的代志，咱就怎好放下吼。拄着困难吼，喙齿滚咖咧嘛是要甲挺过吼。拄着委屈吼，咱嘛爱计较吼，卖失去家己的原则，这才是上界正确。愈有年纪。咱就要愈爱了解吼，能力有高有低，人生有起有落吼。但是吼，尊严甲咱的原则，爱家己顾好条，守会条吼。人吼虽然是平平凡凡，但是咱的志气应该拢总爱有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身体若健康，咱家己的自尊尊严拢顾会着；身体若无健康，你甲看。波波叔叔行行吼，拢总得爱吼啊！拜托人的时阵，才知讲哇啊！救人不如靠家己吼，所以家己的身体顾好，这才是上界重要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我是吴三。

谢谢谢谢哈，拄只电话接无到，再个卡好无拍摄。恁主文欢呼拢总叫恁的时间吼，无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甲你送，你要拜三无问题吼。恁都叫恁的时间交代，拢总叫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伫咱中和吼，咱的这赖妈妈 OK 吼，我那叫阮林先生吼，会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时间即马是4:30，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啊，把握着优待吼，把握着优待吼，啊，咱优待无等人吼。拢总有咧听咱的节目吼，你家己的身体你家己上清楚。我咧讲过吼，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啊，那养生保健靠家己，你嘛就是你家己上介好的医生吼。身体拢总甲顾好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哦，感谢拢启程起来了哈、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哈、哦。我是五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卡电话问吼。啊，这个交流的接接走便所，真侪时代长辈有听咱讲讲吼，每只体验看卖，大家都乌鲁甲得志吼。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神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只要60粒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恁要甲咱欢呼助文呢，拢总会记得电话进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总袂要紧，就是爱卡电话吼，无清楚做恁问好清楚嘿，谢谢。

0: 谢谢，欧日无风，包括台立太平，这种东西会给您送吼。但是恁爱卡电话有注文有登记才有哦，嘿，爱有登记有吩咐注文才有吼，邮袋才有给您保留吼。啊，无数量够，咱就拢总截止了吼。啊，那伫台北市吼、新北市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给您送到位吼。台北市文山区吼。指南路这拢总无问题，即阮林先生北上过拢知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清费有通费咯，五三的速通吼。咱和咱会清会通会顺吼，咱会记吼。迄真侪吼，卡麻手臂无提起嘿，包括迄个卡多林卡盘。铺青卡筋呢，这拢种真有效吼。迄青卡筋呢，无你安尼吼，咱卡多哩，咱白色吼，铺青卡筋呢，拢种互你散会开吼。要注文就是爱卡电话嘿。来这里好。
1: 我
0: 先。哎，搞早。
1: 搞早啊！你喂，或者。
0: 速通嘿。
1: 啊，叫手吧，卡吧。
0: 专门呢。
1: 哦啊，一数。
0: 未领未数啦。
1: 哎
0: 呀我的天天我的天天我的天我
1: 的
0: 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
1: 天
0: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今仔日礼拜无啦，
1: 啊，
0: 礼拜日你无送啦，
1: 好安尼，
0: 那你住址先给我啦。
1: 哦，
0: 你住倒位？
1: 中华关。
0: 嘿。
1: 啊，
0: 二林镇啦。
1: 有啦。
0: 好啊，过来咧。姓啥？李大姐齁、哦

0: 明仔载吼，嘿，明仔载吼。
1: 我等下听好啊。
0: 好，明仔载吼，好，好，谢谢。我来清肺油、通肺咯吼，这拢总得真正啦，麻一笔一重吼，这无个提起。下麻就是啥，火高火落，火烤火行袂过吼。咱爱恢复伊清一通的顺吼，这千万都唔好提讲嘿，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要注文呢，拢总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啊，无恁都无恁南北食过，无恁嘛买两盒三千对无吼？拢总互咱家己优待嘿，紧把机会吼，我著讲过吼，干阿要大家吼身体健康了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做您卡电话，谢谢。

恁拢总唔捌买过来，即句我听到拢总来，一盒两千，两盒三千，恁卡电话五三点数阁照加吼，拢总会记你甲买某人学路甲得志吼，互你清通顺，身体的健康，食五三速通吼，听到就是紧把吼，紧注文紧吩咐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的速通吼，六十粒装的吼，高单位的吼，要甲咱的这吼、啊，血液循环过好吼，包括。卡多林、普青卡金吼、美露多、大巴多糖啊，花果、花露、花果拢总会记的。五三速通吼，有要注文呢，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台东的咱这江大姐无问题，再给你寄去三台吼。啊，那宜兰的吼，宜兰的拢叫红兴药房、桃城、宜兰桃城、红兴药房，咱宜兰干那一间了尔吼。啊，那伫桃园、德兰、造桥、后人，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叫光福药局的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0: 袂啦，会甲你送过吼。
1: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来，拢总会记吼。紧嘞吼，拢困起床了吼。无，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你若唔捌买过，你就像安尼两盒我同款，互恁优待了吼。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啊，但是吼，五点下班了，我真乖，会搁踮遮接电话，接到六点。恁做恁安心打打卡嘿，无咱优待，拢总紧把握吼。53的速通吼，啊买大组就是十盒。本来一盒2000，十盒爱20000，即马买十盒就是12000尔吼。点数不过照价互恁吼，现场电话做恁继续拨，继续敲通嘿。时间打到站了嘿，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节目最后伫遮53祝福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谢谢，感谢。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另外，讲到善化区莲潭公社民营托婴中心，独立招生40名未满2岁的婴幼儿呢，即马咧来吼招生啊啦，涉及到台南市，而且婴幼儿的父母之中，一个涉及伫台南市满6个月以上，就会当来申请。有意思报名的朋友呢，10月1号进前到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订立会员，选择公托家园线上申请，填好资料，上传着证明的文。然后来送信，审查过呢，会伫10月15号进行着电脑抽签，抽签结果呢嘛公布伫育儿资源网。台南市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甲公共托育家园呢，提供着满2个月到无满2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减轻着家长。饲囝负担，今年陆续启用着永康的南湾、北河、永安这两位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善化莲潭的这个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最近要开始来营运啊，希望打造一个里边。并给，而且安心的公共托育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状况。另外，台中市自9月1号实施着各中小营养午餐专业的补助，但是公立幼儿园的老师并无被纳入去内底啦。所以呢，议员就伫这个议会吼，为着公幼教师争取着中道等的补助。市长黄伟哲讲，政府每一档爱需要1800万啦，市政府会进行着整体评估，因而动用着。有备金，也是办理追加预算，卖予六都新，卖予台南成为六都上盖尾实施的城市。若是伫校园的周边安全呢？议员要求交通局全面盘点着全台南市高中、国中、国小校门甲四周围交叉路口，哇，要来设着绿底白色的这个斑马线，强化驾驶人的辨识甲视景的效果。交通局长咧讲，绿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行人穿越道已经纳入去相关的规。

中秋节到了，真侪人呢，伫即个吼要烤肉呢，可能会用到腊啦，啊，即个鹅啊，侪啦吼。不过呢，连续受到八月下旬的核物影响呢，七股的即个蛤蟆、鹅啊，而且颗粒蛤蜊啦吼，各界大壳的这牡蛎呢，拢有延迟性死亡的情形，讲产量减少了四五成，产地价上呢，一斤要起了10元啦。啊，若是这个牡蛎呢，只存着一成的产量，包括着北门女主角呢带壳的牡蛎嘛，受到核物的这个影响啦，价上比去年同期起了一成半甲两成，但是呢，大家嘛是真介意买。啊，如果要来行蚵仔的民众呢，会当直接去到北门。女主角直接向着这鹅农来采买啦。中秋过了后，阁有另外一波新的鹅啊会采收期。另外，2026咱们水库峡谷音乐会要伫11月6号、7号举办。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在地旅宿业者推出讲吼活动一。刚吼，其中一天去带着因七景之巅的合作旅宿呢，有机会一定半

给买到这个音乐会的门票入场哦。另外，即日起到十一月九号为止，还有店家消费满额抽好礼的活动，到77间指定的店家去买到大啊，即个伴手礼，也是去食物件呢，消费满额会当抽到吼、哦、一寡吼、哦、商品啦、啊。啊，即、这个音乐会呢是由着石鼓集乐团、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来演出，啊，现场共200寸的大型音幕进行着实况转播，嘛希望讲时到日到，大家会当踊跃。去感受到西拉雅的多元魅力。

但是电动车充电的服务吼，搁再度来扩大啦。但是政府推动，各区拢有充电站的计划，第十批充电站正式来推动，分布伫林德、新市、嘉义、玉井、后壁这所在，增加着八十个快充加三十个慢充格位。目前全台市已经有129个充电站，提供着54个快充加193个慢充格位啦。市政府会持续推动着净零转型、甲永续城市的建设，积极打造优势的电动车使用环境，争取中央经费，伫全国区呢，建备着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啦，降低驾驶人的里程焦虑。目前台南市129个充电处呢，嘛已经来有一寡吼整合开，整合伫交通局官方网站甲台南好停的 App。如果你要找到充电的位置甲相关的信息，会当直接去到交通局的网站甲台南好停的 App 去了解哟。另外，台南永康的中孝路是台南县市合并以后都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线条啦。部分的路段呢，宽无到10公尺，市政府要进行着拓宽，前段已经接近着完工，但是中孝路甲中孝一路路口有钉子户无爱搬，这个路口呢变作是旧旧，压迫着车道。而员工呢，地主其实跟国防部跟这个之后诉讼已经结束着，即马爱赶紧叫着国防部。加快这个经济执行的状况。市长黄伟哲讲咧，市政府会了解到相关的诉讼甲经济执行的进度，向着国防部反映地方的需求，赶紧排除掉工程的障碍。这项拓宽计划由着市政府自备着2600多万办理，2024年8月15日开工，到今年的9月18日，实际进度来到着93%啦。除了爱处理的建筑物范围以外呢，其他的道路已经开放通行啊。

环境部对台南铁路地下化延伸到永康计划来进行着第二届的环评初审，经过着委员讨论呢，要求开发单位补充简单的这植栽计划具体规划，甲加强说明着永康车站遮呢污水立管的规划，其他影响的站面经过着判断，已经跟环境影响无啥物关系啦，所以呢，算讲通过着初审。台南市去年民众交通检举案来到52万件呢，其中无依照规定使用着灯光，甲无遵守着标志、标线、号志这两项，就超过了23万件，占了全年度的检举量45%啦，将近要半数。啊，议员呢质疑讲，这款的这个交通检举遮济呢，造成着民怨，嘛拖累着环境执行的效率，加上未少的道路呢，其实路也无宽啦，确实。为着双黄线，民众要为着闪避着路边的车辆呢，跟着线就收着罚单，要求市政府全面检讨违线的这个标识啦。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制定双黄线调整原则，今年派工调整着57个路段。交通部讲的呢，今年调整的吼，其中10公尺以下道路取消部分的双黄线，这有37位；10公尺以上配备着一个混合车道、甲一个慢车道的这个道路呢，甲原本的双黄线调整是20公尺以后，为这是黄须线，这嘛改了20位啦。符合所讲的这个路宽，也是道路配备的条件呢，双黄线拢会当配合来调整着。啊，其他的所在呢，嘛维持着双黄线的管制。如果接到民代也是民众反映呢，会邀集着相关单位来会勘，按照道路条件甲行车安全需求评估来做着改善，也是办理。

台南市卫生局针对着肉品的这个加工呢，甲食品制造业呢，展开着专案的稽查，目前已经查到19间的业者啦，针对因的作业环境、制程、卫生、食品溯源，甲这个产品标识，逐项检查呢，那是违规的呢，拢甲照法来处理着。另外检验着鸡肉。猪肉、牛肉、原料肉，甲各种的加工肉品呢，目前完成的检验产品拢是符合着规定。即个稽查的范围包括着食品良好卫生的规范 GHP， 啊，个 HACCP， 食品业者登录、食品追溯追踪、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强制检验、超过期限的食品甲产品标识。针对着作业环境、制定卫生甲管理的措施呢，拢要求限期来改善。目前这改善的呢，经过核查呢，嘛拢已经确认是合格的。农业部第四届金推奖呢，来公布了。台南市有5届的农渔会得奖，其中满岛科隆会摕到经济事业之优、青农之优、农业人力资源发展贡献，甲10大金推这4大奖表现真好。啊，那玉溪科隆会呢是得到农民保险甲退休欠金事业的之优，下营科隆会甲台南科隆会呢，啊，科溪会是得到4件之优。台南市农会是得到家政之优，农业部要伫10月19号伫农业部的大礼堂办着颁奖典礼。

连续落雨了呢，天气有较好势啦。啊，过即个秋天呢，即马讲伫台南的梅仔岭吼，南势梅仔岭风景区呢，讲已经有看到梅花在来开啦。这嘛是算讲吼，提早4个月来开。啊，即、这个期间呢，因为暑假落雨，低压带外围环流呢，其实叶啊拢落落了了去啦，打乱着梅树的生理时钟。所以呢，即马呢，为着要生存落，去一定都是开花啦，只是后续有可能开花无法度，结果是空包蛋。桂林诶，即个花卉产销班班长嘛咧讲呢，因为连续落雨和土壤诶环境伤过着湿潭，一寡幼根呢因为浸水歹去啊，等到呢刺激着梅树诶即个危机意识，加速着开花，希望讲会当结籽啊，生脱着后代，这是植物的特性。但是即一届开花以后，敢会结果呢？才现在地的这个农友啦，讲有可能无法度啦吼，爱看后续的进行，才来了解。不过现准时一定会当去到南势梅岭游山玩水，看着云海嘛，看梅花。另外，台南亲子青少年的周末呢，阁有一个新的好所在会当去咯。2026台南市时代耀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要伫中信的金融管理学院来推出咯。今年第一届是由着教育局甲体育局做阵来办理着。过去是拢办着一天尔，今年是扩大是两天诶，分别以着亲子同盟甲青春武林为主题，有安排着幼幼家族、卡通明星、街舞表演，啊，阁有即个萌学员呢。舞台剧、运动体验，邀请大小朋友，时到日到同齐来佚佗哦。

讲到中秋节连假、国庆连假啦，拢总要准备要来到啦吼。台中市消防局启动着爆竹烟火的稽查，针对着制作咸面啊，甲即个贩卖的场所加强安全检查啦，查着违法超量储存的贩卖甲非法的爆竹烟火呢，提醒业者袂当去卖着无附着认可标识的产品。市长黄伟哲嘛提醒呢，民众若是要放假的炮仔呢，爱按照着产品的说明甲建议呢来操作，选择户外较空旷的所在，避免造成火灾，也是人员会受伤。消防局长嘛讲呢，会持续稽查着相关的场所，嘛提醒民众选买有合法的产品。按照着这个相关的条例呢，儿童若是咧放着一般的炮竹烟火，然后亲像这个仙女棒这嘛算是哦。父母甲监护人爱实际啊，佮有一个实际照顾者爱陪同啦。那么呢，处着3000以上15000块以下罚款。啊，若是一般的升空的飞行呢，也是射炮这呢，较危险的爆竹烟火，囡仔是袂当去放的啦吼。啊，业者嘛袂当袂予囡仔咯。违反的人呢，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款。三马夫人呢，本名号做是陈静姑，伫清朝呢，仿号做是顺天圣母。咱安南区的海尾雕圣宫呢，伊主祀顺天圣母。去年呢，圣母讲降价，爱只是讲要刻一座3米8的三公尺八啦吼。这个石头雕像呢，做着伊呢这个地标。经过主任委员呢，这个赵总呢，这座重5吨的青刀石顺天圣母石。雕呢已经来完工了，这座是我全国唯一嘛是上界大尊的顺天圣母石雕呢，伫22号来举行着立会安置仪式，嘛定农历的9月19雕圣宫宫庆的时阵，过来开工点眼啦。

讲到台南 U Bike 站点呢，伫六都呢是送路尾啦吼。台南市政府要加速来布建，目标呢年底会当增加到825位。但是有议员咧质询啊，讲吼相关的自行车道呢，拢是伫偏向的哦，拢偏向伫即个观光休闲的性质啦。希望加速建伫即个通勤、通学型的自行车路网。啊嘛，有即个市民咧讲咧，骑伫古市区呢，啊骑即个 U Bike 算卡达车吼。常常看汽机车来争夺，非常的危险。啊，即马都很注意，啊，无独独只有讲吼啊，脚踏车咧行即个吼啊车道啦。台南市交通局讲咧，即马咧检讨市区主要道路设备、人车共用空间的可行性，要评估利用着北外环道路下面的适当空间，落入安南区自行车道延伸的规划，来渐渐规划较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即马台南有三间共享机车品牌进驻服务，但是议员讲吼，即个共享机车欠缺着固定的停放场所，常常占着哦一般人要停车的即个路车格啦，啊，佮有即个车辆调度的问题，嘛恐惊吼啊去挤着一般民众停车的空间，要求市政府管制着共享机车的停放位置佮数量。交通局讲呢，已经要求着业者呢加强巡查佮调度。的频率唔通影响到一般车辆的停放啦。即马交通局针对着民众机车也是共享机车停车需求的热区呢，讲要邀集着相关单位会勘，调向着增加机车停车空间，也是来为着共享机车的计划，同时规划着停车空间、交通方式的处理方式。那这款的共享机车占着路边停车格三公以上呢，对着超过期限的呢，通报警方嘛，赶快会加拖掉哦。

台南传统艺伫内底一金山呢，即马咧化身要变作吼，带领大家来走，找着宫庙甲宝物啦。台南市文化局因着金山店为原型呢，推出城市文化 IP 叫做呛呛吼，要伫10月3号到11号办着呛呛呢，带你去找宝啦。串联着12间的宫庙呢，邀请民众对着寻宝地图走入去即个庙埕街巷，熟悉在地宫庙文化。文化局长咧讲咧，传统艺伫内底诶新秀啦，陈仁硕，承载着地方诶记载，信用甲生活基底，即届透过着角色诶造型咧，个性甲故事设定，将艺伫文化为着祭奠现场延伸到日常生活，希望互无同世代，佮较容易亲近着传统文化。走出文化基地，阁会当甲阿仔探探团带倒来处理咯。文化部推出着文化玩牌100、200啦吼，收藏台湾岛屿的文化基地，欢乐集贴的活动，即日起到10月30号为止。民众走出着文化基地，完成着指定的任务，得当收得着专属的贴纸。即满呢，即指定的场所得当依照着活动办法换着。限量好礼，台南这边有8位入选的基地，咱会当安排一个文化小旅行。民众按照着各基地规定完成着打卡，也是指定任务，得当得着这个基地专属的这个贴纸一张，扣完着10张、20、30、40甚至50张超过呢，按照着活动办法呢，会当摕着徽章啦、帽啊，加一挂好礼组合。台南市换到的所在呢是台南市的历史馆、台南三乡槐花园水稻博物馆、南营的这个天文馆、左顶化石窟，除了拜山歇困以外呢，其他的开馆日拢有提供着兑换的服务哦。实际兑换的进行呢，因为数量有限啦，爱去到各馆的现场去做着了解。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你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呐，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了嘿，头前爱加一个啊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周边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哩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哩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才去空砖啊，入哦，用迄个防火砖哦，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安尼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的，顶工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的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的吼、哦，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的地，家己买啉的，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龙井
0: 茶吼，
1: 龙井茶，
0: 伊、哦、是用烘焙啦，唔是用尾香，用烘焙。
1: 用烘焙。
0: 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焙时拢袂使困。
1: 我唔是啦，
0: 伊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桶你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火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外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冰一解茶米，
1: 吼、哦，
0: 啊过来，
1: 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茶吼，伊家己毛咧种茶吼，啊种的茶啊，伊种的茶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茶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糖。因为伊唔捌咧转
1: 药啊，无咧转农药啊，
0: 伊真正无咧转，伊足坚持嘅，所以伊每一年嘅即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体提掉，剩咧拢我包伊较济啦。哦，我伊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哦，我即卖这样甲想，我甲讲啊，你这竹炭，迄个
1: 火炭
0: 安那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吼、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有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的中间啊，敢若第四天的第五天伊会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小威刚讲，这追婚意思赶快啦。
0: 追婚开始你要发啦，吼、啊啊。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
1: 嘿。
0: 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
1: 嘿。
0: 啊，

0: 你鱼，你咱咧烘的时阵，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那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时代，咱伫山的
0: 土的吧。是用土油，
1: 土的吧，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土油啊，一顶罐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罐，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
0: 形。对，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就是选择一个所在吼，啊，家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然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啊无套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哦，你要用土去哩吼，啊。用迄擦钱吼，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哦十钱，哦断十钱了后，敢那唔得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个断个款啦吼，敢唔得地啊怎啊河旁怎啊坎起来呐，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得地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迄个来地，迄个坑
0: 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哦，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安尼吼，
1: 留一个厝顶形安尼啦。
0: 啊，这挖出来啊，外口吼，留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贴茶，要
0: 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啊对，啊要出去团拢爱对咧门，迄门无大哦。啊，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小团咧足简单，茶蛋蛋就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爱，你边边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哦。系啊。啊爱贴无着。
1: 哦，你我叫大细含落去排队就对啊啦。
0: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火团吼，烧出来火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安那。
0: 烧未透
1: 哦，烧未烧未透。不过讲你呐去买火炭等下有诶吼，有诶先来起火，迄青烟、青盖会好你流目油，
0: 啥啥。迄就是烧了无
1: 透，迄就是烧无透诶啦，嘿啦。
0: 迄条火炭吼，
1: 诶，你那烘物件，那特别叫诶，刚刚烘物件烘到尾拢会啥？
0: 诶，特别叫迄是正常啦，
1: 哦，不是，哦，不是烧无透干
0: 咧哦。诶，不是啦，诶，不是啦。哦，啊，你会记咱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主席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迄团，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
0: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挂形状无同啦，
1: 反正就是奇怪怪形
0: 态，形状啦，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对。哦，对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就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这类型有无？人一出来就是这类型，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
1: 菜内底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keep
0: 厨师啦，
1: 哦，厨师啦，
0: 厨师啦
1: ，keep 湿啦，湿蛋，
0: 湿蛋啊，过来，咱内底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的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对啊，我跟你讲
1: 吼，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袂歹啦。
0: 这个炭吼，这个营养材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劲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要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要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水管的，哔哔哔一直破哦。
1: 隔开。
0: 哦，你跩爱甲钻互打了后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然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燃料。

0: 吼，你万盈盈一列做行行盈盈拢只好等下列住啊吼，啊开始爱备盐干，备盐干拢去用着火炭加盈盈子，即马甲想，哎，较早火炭有一个，迄个盈盈茶的味足棒咧，即马拢袂啊，即马拢袂啊，
1: 哦，
0: 因为可能。
1: 即卖拢剃，无，
0: 我系讲即卖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那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团，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完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咱那你如何拢足惊油内底叫灌水入去打面？所以。所以火炭油啊，会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雨来
0: 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但隔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隔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啥讲？
0: 甲吹去白影。
1: 啥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啊，哦，哎，来滴作烧作翕，
1: 我来滴作烧。一定的呀，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呀，正常呀。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烧火团派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是烧火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什么人烧火团是好嘢人去烧的呢？
0: 我咧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盈盈丛啊，哦啊你盈盈丛，较早盈盈丛，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以前
0: 我
1: 那个
0: 大丛，我足大丛，
1: 够悬。
0: 啊我呐，我今仔我呐有两家地里遮，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啊，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盈盈丛拢搞我留外悬啦，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迄个杂
1: 茶，
0: 你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诶，硬硬锯落来，哦啊，落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哎，我是跟你相话，变成瓦工啦。
0: 对啦，变成咱是去探。
1: 物件跟你瓦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炭，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咱去咁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烧烧
1: 咧。顺好相相换啦，换条命啦，嘿啦。
0: 啊，嘛是同款啦，对啦。啊，善良人就是善良人，
1: 就是出劳力，出劳力
0: 啊来赚钱安尼啦，
1: 吼。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啊，可能一天两天都无啊。哦，这大便入来拢用抢的吼、哦，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哦，这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吼、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伊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哦，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来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刚刚刚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一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吼、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你去嘞，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嘞？你也。那种三不狗血的 KKKK 啊，
0: 唔
1: 知虾米 K， 好嘛，唔知虾米原因 K。
0: 我食物件未止嘴大了。
1: 对，對啊你 KKKK 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啊。
1: 嘿，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嘞，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喙干。
0: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时也袂起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因为地路窄路窄，那个闭起
1: 来。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大，唔是灌水，
0: 对，唔、
1: 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止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分骨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打。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一条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下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憋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啦呐，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一开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
0: 耳，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油丸买使润，
0: 哦，
1: 买使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伊的咖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咖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也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哪，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茉莉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茉莉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的安那？
0: 挑伊
1: 啊，唔、啊、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哦哦，
1: 因为你爱营养，你生微生物嘛爱，
0: 爸爸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安那？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伫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者氨基酸嘛，
0: 对，
1: 有做者伽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在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茉莉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个徛在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无？
0: 无得。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照家尊安尼讲，你那无个，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
1: 盖，阿甘冇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2: 啊，就刚
0: 做完咧。那个大的吼，黏黏，足歹处理的啦。
1: 像那白毛你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谈遐个，伊小闲闲一个，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冇死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啊，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干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干。
1: 嗯，
0: 我看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到吼，伊拢开始，阮遐若入秋啊，就是开始要办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备腌腌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几点，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哎、
0: 哦，阿哥也未近视，阿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跟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
1: 嗯，
0: 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的，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
1: 嗯，
0: 哦，啊，伊拢控啥？
2: 我开车偌好嘞，
0: 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
0: 你知
1: 啊？啊你。头拄啊吼，头拄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有、哦、这是重点的、
2: 哦、
1: 因为伊一定是有控个加出来
0: 的，对无？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控好伊有加出来的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缩骨。
0: 哦哦哦，
1: 这一点啊，你把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喺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加胶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润燥，吼，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诶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润肠，对无？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加佫甲空出来了后啊，你知影软筋缩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木耳，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就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好、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你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私会咧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迄草生花来空。
2: 用茶，
0: 好、哦、啊，我阿你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因为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冷迄个，
0: 九十岁，九十岁冰冷昏，冰冷昏，无理智慧啦。哦，无理智慧。
1: 啊，昏叫食，啊昏，其实吼，食昏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嗯，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食哦，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食哦， 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园的
2: 传统的。
0: 哎，啊，一支粉念做两过，用一个粉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嘞剥嘞吼，啊，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白忙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登记性有在吃，当年有在吃。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有人在输分。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吃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哎呀，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伊才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你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大的。啊，血那佫无高嘞，像啊无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敢那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安尼啦。
0: 对。
1: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丁。
0: 较巴丁。讲吼，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了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骨行路骨只大波。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阿姨拢准备。
2: 过重点过啦，今日要食这好生下吼。哎，阿个阿明仔要来食遐时阵，人一批。
0: 伊狗皮断了皮，嘿，我来摸
2: 你哦，摸一
0: 个
2: 过
0: 下去。嘿，因为我阿妈有六个，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阮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咧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待伊啊，食伊爱去待伊啊啦。
2: 啊，真正
0: 哦，阿人摸咧，人唔捌咧爱呢，九十岁啊，
2: 一准九十岁啊，来，哦，
0: 哦，阿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1: 脑，咱的细胞，
0: 咱的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一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的？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手的过程。
0: 对，叫
1: 你的伤，哎，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对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势，啊，佫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人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蒙蜜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0: 高，也要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的真正有闲，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顾，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咧食薰咧，
0: 然后
1: 常常爱卡痰咧，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1: 哎，花旗参甲痰咧，
0: 到
1: 边空，哎，啊，而且吼，在空的过程当中吼，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哦，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但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嘿，啊，佫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
0: 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古细胞啊，上古观众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会使佮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佫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佫爱开始买花旗参啦，
0: 哦，
1: 啊，佫去买菊花，啊，菊花佫爱敬哦，因为菊花有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0: 对啦，
1: 因为买因为那糖济嘛，
0: 对，
1: 所以伊买啊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较袂有去龙油，对不？啊，佫啥，佫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个氨基酸哦，对咱的时代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吼，你个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要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 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0: 安尼，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
1: 嗯。
0: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在控啦。家己内行的会用养生的无？
1: 嗯。
0: 到入秋了，拢会用控制的物件来咧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鱼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0: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这项上解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哦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的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1: 食薄米啦
0: 真正食济啦
1: 尤其是白薄米
0: 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好。

0: 来，黄西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来啊！其实我咧，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对。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大刚甲你洗好清洗。
0: 内底垃圾该清出来。
1: 对，甲你清好清洗。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看出来，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伊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囡仔底
1: 咧，
0: 吼拢玻璃囡仔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你好。对，伊个白凤梨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正
0: 台湾种的白凤梨哦，
1: 对，
0: 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浸油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皮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毛你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吼，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哎，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對
1: 對
0: 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穿伫遮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阿是三大罐。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0: 对对对。
1: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盒，你阿爸，你送你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对对对。
1: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盒，这你阿爸在外口卖哦，一盒是480块，不离价。哦，你有机店、网络、
0: 四百八十
1: 店头拢有卖，480足熟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凤梨，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你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毛呢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毛呢。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
0: 你知道、哦、我注意甲看吼、哦，那像我呢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哦。
1: 一罐呢？对。
0: 一罐咯、哦。
1: 对。好、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啵
0: 啵一声吼，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嘿，袂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健康。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健康
1: 啊
0: 啦。
1: 对，啊但是今日来食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食我惊，拄好乌鸟都无够啦，两盒嘛无够啦，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九盒嘛，
1: 对，
0: 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000，啊，我来寄，我来寄，和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盒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盒。 你水听，一盒内底有三罐嘛，
1: 对，
0: 五盒内底都要十五罐嘛，
1: 对，
0: 吼、哦，要送礼，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咧讲哦，五盒。你
1: 那是写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跟你讲吼、啊嗯，今仔日来了。嘿，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哦，来，我跟你讲安尼啦。
1: 嗯。
0: 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
1: 嘿。
0: 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给这爸母啊，给你买一些物件，就搁穿蓝衫啊，带蛋，对不对？来，安尼一句话。来，带后边那个四百，咱卖用，咱做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诶！
0: 你拢会使去啊？无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恁的利润保
0: 留。我、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谢尊啊。对，就是袂使浪费。
1: 因为头拄啊，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阵嘛处理一项，我来跟那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我靠四阿伯，
0: 对
1: 不？我阁加上一盒，你好不？
0: 哦，加上一盒，
1: 等于六阿，好不？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20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9。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2400，阿峰给你优惠2000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伊那做爱食，吼、哦。这个妈妈，你若做个安尼欠欠欠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1: 等一下，咱头拄仔拢讲较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了我这么加上一阿丁，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0: 55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哇，安尼啊，我
1: 多。
0: 55组。
1: 55组先出啦，
0: 你甲看，家尊啦。
1: 哈。
0: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嘞！因为咱内底就是讲，有机在做。
0: 好，我甲
1: 你做。
0: 我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阵你人咧，家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
1: 哈，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爱记卡，0800-318-009，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食，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那，爱足滴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哈，即摆剩20多组呀，你注意听哈。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国家送一盒互你，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唔是6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退用我，你拢退用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卡，来，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哦。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卡哦吼。我先甲你讲的吼、哦，你会记得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啊。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哦，囡仔你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啊，感冒的哈、啊。阿峰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哦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咧，来，什么面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咧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恁若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迄个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麦啊咧，你甲食看麦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啊，拢咧损害身体个啊，你甲食看麦咧，真正比啥物啊佫好用，阮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好色，吹好用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热
1: 烧，
0: 用热烧吼，温热烧烧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即下准你讲诶，咱人是安那安尼，因为鱼伤过大。气伤过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尊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青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倒来打啊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微生物、微生物的困伫个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东西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搁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时阵会剥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藏都要当藏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卡号嘿，你甲看哦，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算钱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影无够空啦，我甲你讲，人甲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普渡夜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吼、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拍打过来浸水、浸毛卵啊，将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家国内的。
0: 这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哦，我足贵，单工的敢
1: 若
0: 百五毛，
1: 嗯，
0: 哇，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嘞，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啊呐，会当放敢若18个月款。
1: 十八个月半，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防腐剂，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嘞。
1: 拢用
0: 电大灶，灶、啊、用个生火啦。
1: 好灶诶，爱用灶
0: 诶
1: 啊，
0: 生火来啦。啊，用茶哩行啦，哦，啊，较早
1: 阮哩啊，
0: 有
1: 咧空啊，
0: 有咧空啊，人咧，我来讲哦。这老岁仔人来要保养身体的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啥
1: 咧？
0: 那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牙个，
1: 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咱啊咧食这个人都感觉，伊会安尼空够安尼伤心，
1: 嗯，
0: 遐就润啦，
1: 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皮，拢总爱润啦，是安怎？你会扫，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尾啊，人伊尾啊讲哦，做吼。啊，家己一控废气无干啦，啊，
0: 佮
1: 控
0: 唔是讲，
1: 伊控唔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哦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去年头冬，我唔捌冻啦。嘿
1: 啊。
0: 热天，我会去，若是我爱食凉
1: 个，爱食冰个，
0: 冰嘞。
1: 对。
0: 冻来吼。诶，挂个泡
1: 开，倒
0: 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让你有感觉，你倒来你扫扫袂好，闭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该用安怎倒咧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无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无爱食安怎，我袂着吹哦作烧，吼微波起来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的，了烧烧就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话，有够赞，拄啊你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
0: 够。我感觉爱烧有够，
1: 冰的吼，要冰的吼，爱冷冷多冷有够，安尼结就好食。
0: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
1: 无？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个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迄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爱、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1: 吼、哦！
0: 我甲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光，你买啊，一买多啊，五组几啊吧？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我、哦、
0: 啊，过来伊较早有食薰，
1: 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薰，
1: 嗯，
0: 啊，食薰啦， 尾啊，有那拢改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谈。
1: 那后头，那后头，
0: 咱讲，咱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谈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吃，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那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的哦，袂使一挂不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的物件，留啊留啊，小小的件啊，件憋开哦。吼，迄内底是真空的。咱因为我来讲，迄较外客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国内底无空，绝对无
1: 差。做事的人拢会使食。
0: 来，啊，咱会做甲真水，会使赶来上黄大哥个赶来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佫好看
1: 啊！对不对？佮上列佮大方
0: 啦。啊，伊你讲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迄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胖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吼，啊，伊就食食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讲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真正袂歹呢，袂臊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卖甲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阁做后闭结诶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做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分食甲安尼，啊，较早谈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咧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啃冰糖，一定会。

0: 最后吞呢，
1: 最后吞呢，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我这每一罐拢有甲你标示的，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给囡仔鼻黏膜、咽喉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也感觉讲也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无熬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下都买，安尼你就记得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0: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心情一个保护膜啊啦。
1: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经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呀。
0: 对，
1: 干那一支呀。哦，过你食到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对，对不？嗯，下、啊、来买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9
0: 0800-318-009
1: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0: 唔知要等个人是唔知啊啦，
1: 吼，这无可能定啦，迄款
0: 的。伊这拢爱有段时间嘞。
1: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来，
0: 咱这长辈时代，你电话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来甲你讨啦，因
1: 为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好、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阴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拢爱、哦，
0: 一定爱食，
1: 爱讲话啦，哈，爱、哦、大声、细声、嚷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啊，秋天那迄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吼，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咱啊，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哦，绝对让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恁也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呐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好、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加密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吼、哦，你电话金卡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哦。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有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我的感觉
1: 啦。对啦，啊，热天在人因为热天，有人看是在你啦，要食少食冷，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那你扫的中间吼，那你扫的中间是用是用温的，用烧的啦，
1: 温温啊食，
0: 用烧的，保证你的感觉讲比你食药啊，啊，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较，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会嫁倒人，这款嘞真是叫做草啊鸡会嫁倒人。
1: 这是古早，古早
0: 的
1: 流传来的。
0: 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道說哇，這個東西對我們人這麼
1: 好。早前阿嬤他在控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以前為什麼
0: 要控制。我們不知道你注意這個東西啦。
1: 吃這個東西好吃好吃這
0: 樣。好吃就好啦。
1: 啊，他人較不會去研究它的功能，它的效果的功能
0: 性。其實我們研究這個，是說奇怪，控這個東西，控那麼久那麼厚工。
1: 對啊。
0: 我跟你說，其實真的要吃健康的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嘛捌去菜市啊吼，人咧买啊一类大个哇，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哎，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靠
0: 摸啦，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个啦吼，拢是菌类个，含灵芝嘛拢算菌，好、
1: 嗯
0: 哦、来。啊，这菌啊，你即马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一定拢系啊。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哦、来，啊来，你即马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患者，但是我跟你讲，迄个食真正一个味啦。
1: 跟咱这，跟咱
0: 有一个药啊味啦。
1: 跟咱这台湾的这，咱家里这边的
0: 迄落。哦，有一个药啊味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学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对。
0: 有损害身体物件拢较不爱用啦。哦，咱讲莲子得，恁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吼，嘿嘿，这时阵个咱那边连接个
0: 啊，都还没有嘞，现
1: 在拢吃到咱那边的连接面。
0: 我你讲吼，
1: 诶，名声的卖。
0: 你等下你甲煮个甲吃，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想买，我想要买到一个啥，一个莲子就做歹买。
1: 喂，你讲什么味？
0: 咱台湾的莲子就做歹买。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吃。
0: 啊，尾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带你白鹅，迄个莲，人哩
1: 莲
0: 花池的边啊，伊讲恁那边啊，你甲我讲，
1: 因为这拢爱，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爱用排队的。
1: 要吃咱在地吼、
0: 哦，啊我买，
1: 你爱客观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菜甲菜市
0: 啊，我那边。我知影讲，安尼啊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比我空的都安尼，米米啊，
1: 佮最好吃，
0: 佮最好吃，
1: 哦，我就爱吃。
0: 佮在地人都爱排队吃啊，你想要买到青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过考，咱是青的。青
1: 在地，
0: 哦，在地，
1: 台湾，
0: 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白芒呢，啊，才来控的，哦，才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而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机啊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个就好吃啦，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嘿，迄有一个脑头痰，迄个扫袂出来迄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芳啊，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啦。
1: 因为这种叫白啦，哦，两组三组的人做这，
0: 啊，你若本身你做够。安尼假的吼，人未够，声先够的，吼，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阵嘛工作上势，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个徛咧要安尼停。嘛是爱
1: 做，你请恁阿妈呢吗？
0: 嘛是爱做，
1: 其实，
0: 望你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哦，
0: 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当时啊，若排到三四个月，若排到，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嘞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恁若要放两年。我爱甲你囥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囥。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囥一年？
1: 囥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反正
0: 对，过来，
1: 叫我买两组、三组，食了为止。
0: 要囥久有两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有无吼？囥一束啦，防腐剂类，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后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会使，哦，啊，咱玻璃间那也无咧抗风
1: 遮，
0: 哦，你知无？
1: 好来，
0: 喂，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湖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郎啊，乡土歌王七郎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定格。
0: 我来讲哦，迄个囡仔，伊讲，阮的孙吼，阮的孙吼，那下课回来吼，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变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因啉烧的啦，伊拢会烧互因食。
1: 温
0: 是拢用安那，阮是拢倒出来吼，
1: 用
0: 碗袋咧啊，摕去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较好食，
0: 做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咱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
1: 好啦，咱啊，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就
0: 我拢一边拢长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啊，我的孙
1: 啊，啦，啊，佮含恁孙，
0: 我的孙啊，回来吼，佮伊讲，
1: 两盒啊，两盒多，两盒一罐。
0: 拢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公，阮都无啊啦。
1: 对，
0: 吼，阮真正咱无哩，我跟你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笋吼，吼，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盖拢一罐。
0: 吼，咱这中医师嘛咧甲我讲，吼，伊嘛拢无，伊我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无拢无两三箱，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讲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红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这
1: 一款的吼，
0: 咱无用无讲，咱
1: 无会啦。哦，
0: 伊讲，逐工对迄个，即个咱啥，逐工患者来，有诶感冒啦，有诶啥物，有诶无拢咧来。哦，包括咱即个，我一个朋友啊，你做西医，哦，伊伫大金病院内底，伊嘛是拢食这。哦，伊讲，你一工甲啉一罐两罐啊，也无差，吼。含因厝的因爸因妈拢在啉，包括因的囡仔因妈拢在吃。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爸咧买时，伊就拢有咧吃。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接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吼袂水水，哦袂水水，哪里看见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收喜欢
1: 咧，
0: 咱控了够，而且咱是，我阿峰阁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吼、哦，你室内栽培青，吼、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哦，直接做西瑞康的，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啥物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嘞，吼，玻璃干啊底嘞。啊，一罐几毛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
1: 哦，
0: 一罐多少三百毛。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吼、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劲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咧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摕啥物个保养啦？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摕啥物个保养？上好个，囡仔袂造成咱体内负担的，佮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就咱规身躯应该爱诶湿诶所在，脑头拢爱顾会着诶，拄啊干那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诶，吼、哦！佮咱台湾制造诶，所有诶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咧做起来，佮内底佮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诶银耳露，一盒，吼、哦，一盒内底，吼、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三百毛。好来，一盒 是480块，哦，480块。咱啊一边都是5盒，哦，5盒啊，爱偌济？5盒爱2400啦，哦，5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吼，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搁加送一盒给恁啊，搁加送一盒无嘿，吼，这盒是家阵送的来。吼，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去推出你，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一套一套
0: 啊。啊，食了一套啊。
1: 啊，
0: 即摆尤其吼，一寡老的，咱这老爸啊吼，较早有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即摆出去袂安尼尿尿啊，就轻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较久来啉咧，人伊即卖嘛无这个问题。
1: 搞闭结咧嘛袂歹啊，
0: 搞闭结咧嘛袂歹
1: 啊。对啊，
0: 今日金锣店咧慢条条来接嘛，做好啊。好
1: 啦，
0: 所以你若买，吼、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都拿一组就是六盒，吼、一组就是六盒，安尼一箱六盒，吼、一箱六盒，意味你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一罐300毛，吼、啊，内底一粒。2000就是有6盒，你若要爱2组，就是12盒，
1: 哦，
0: 12盒，哦啊，又就是4000。你要爱3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规矩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5组，哦，5组，我甲讲，这你安怎食？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去安怎食都食袂。无可能哦！你食到
1: 一，我跟你讲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干你家己食都无法度。
1: 一公一罐，你个食唔免话贵就食了啊啦。
0: 那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的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是安那医生定你。足侪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啊侪，你去药房买一寡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然后一定爱淡，爱淡淡，是袂使感觉讲，哎呦，我啉茶啉较侪都袂止嘴干，迄是你干，迄作肺炎嘛，你尿尿就感冒，你尿尿你尿尿流感嘛，好、哦，迄、那个黏膜啊，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细菌，咱啊万不离寒人边啊咧感冒。啊，细菌去传染到你，你若抵抗力较强嘞，黏膜啊较侪，黏膜啊会把迄个菌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的时候你就放掉呀，你就袂感冒啦。哦，黏膜啊是好哩，遮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起码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湿，你就是爱靠这组，咱这组银哦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好、哦、来，有需要的电话金额卡，一组原价5盒爱2400，咱优惠你2000，加准因公司送一盒荷兰，安尼你收到拄啊一组2000块，拄啊6盒，哦，拄啊6盒，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我跟你讲，拄啊只阿姐讲，啊，要这唔免想遐济啦，都囡仔啦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好啉，啊，过来一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济人会当甲
1: 你
0: 讲
1: 诶。你食这无形中对你诶、那個
0: 啊，我跟你讲，甲过一下鱼你就记得啦，
1: 结论诶，
0: 好
1: 厉害
0: 啦，
1: 无形中吼对你
0: 诶，你诶筋络嘛较软了，过来我来讲，你甲食一阵嘛吼。你去便所做规划，真正做规划，
1: 调整你有用啦。
0: 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来有需要的电话记下卡。今仔日看你要爱2组3组，咱拢会乎你。但是明仔载剩几组，明仔载再去拍算。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会记了嘿，一组就是2000，无迄个讲啊，我要爱大组的。 大组的无法度啦，因为一般大组的咱拢会加上，阮就袂好啦。
1: 啊，这个无法度，
0: 这无法度，这就是两千滴件。哦，你如果爱一组提一组，爱两组提两组，我跟你讲，你逐工伫外口你走撞的，逐工伫外口尿尿啊，当然拉喉打甲要死啊，尿尿啊，就你感冒的人尿尿啊，吼，迄个人人安那，食薰尿尿啊，咳咳尿尿啊，足济痰的。啊，常常咧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袂止水大，迄就是鱼伤过大，哦，鱼伤过大，赶紧的哈，一工只要一罐。咱啊本身即卖咧感冒，即卖咧嗽，哦，包括你食薰的薰嗽，哦，你会记哩哈，啊，不是安尼香，因咧嗽嗽甲会香的，我甲你讲哦，你用烧的，哦，啊，要用烧的，我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要拍开啊！
1: 对，
0: 挂一定要拍开，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向阳甲加热，诶，迄个干来逼你哦。诶，我这是塑胶，哦，我这是玻璃哈、哦。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温热烧，你甲泡开，甲泡开啊！哦啊，泡开看咩？冇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老爷拢
0: 不要怪过，伊拢用电锅。啊，你家用电锅来吹吹哦，烧
1: 来换啦，
0: 倒来换，上好卖几罐来啦，倒来换吹。等下咱要退烤退啦。后来，囡仔只要会食饭，有咧食饭的，会按煲的，伊就拢总会使食。安尼有简单无？哦，这个真正上好的上好的物件，拢免去考虑。
1: 你啊，囡仔一两岁啊，嘿，不要煲嘛，不要紧，你用迄汤回吃。
0: 用迄个，因为我这空间内底有加汁啦，
1: 哦，
0: 有加汁，你会使看你的汤回吃，买晒。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是0800-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8-0009哈，来电话警察卡啊，唔免阁考虑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项物件你拢唔免想啦。
1: 你一工下来食一罐吼，你无形中对你的细胞对脑会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0: 我讲，老你食薰的人真正爱食。
1: 对。
0: 好，有你食薰的人绝对爱食，有你做好感冒的人绝对爱食。咱的囡仔较久，孙啊，你读幼稚园的，你较久来用烧的好食嘞。我甲讲囡仔做爱食，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先甲你讲吼，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推出什么时阵，我唔敢甲你讲。
1: 好
0: 啊，推出你若讲这边无退掉，你啊等后边啊吼。咱我来讲，都这边摆掉，咱甲落单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四个月至五个月啦，
1: 是对啊，拢、哦、不一定啦，但是我咱唔知道
0: 啦。
1: 好啦，但是你这老弟食西药、食中药的人吼，你爱较贵，你爱较贵食西药
0: 哈。好、哦、来，咱先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这首《借问月娘》哟，来。

0: 歹势吼，这首无歌，无诶音乐尔啦吼，我找一找，
1: 无歌声，无
0: 歌声出来，吼，伊这伊这无共
1: 的，要互恁听音乐的啦，
0: 哎啦，无共吼，迄个，这个像呢，这杨哲唱的吼，
1: 杨哲
0: 唱的啊，做啥？
1: 旧门鬼牛
0: 啦吼，
1: 对，
0: 我找一个哈，杨哲奇怪一个字也写袂好势。
1: 较早叫他过来读册，你又唔读嘞？
0: 杨哲旧门鬼牛哈，因为伊这有当时啊吼，这个电脑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你看吼，伊写的歌无甲你讲，伊干那啥？
1: 无甲你写音乐也是有歌写出来。
0: 借问月娘哈，来。

0: 来杨泽唱的哈，借问月娘，咱啊有需要服务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而且我来啊，恁这爸母啊，心凉一下迄天阮去哩吼，去山顶啊去看阮母啊吼，啊去哩啊，我就感觉，咱讲实在啦吼，那讲哩眠床顶倒遐久啦吼，有法度顾家呢，实在是咱家己嘛感觉讲咱请这个义工啊，这个阮这个照顾这个我义工哦，咱讲在伊嘛真骨力啦，啊顾家真好势啦吼，啊来。咱这爸母啊，咱有厝了，迄个四大人倒离啊吼。咱今仔这里嘛爱卡古拉好啉的啦，真正爱卡古拉好啉的，我无骗你，过来一项。一讲起你啊，我正雄雄看到啦吼。哎呦，你会这啊？较早阮去哩，阮母啊是每几粒头拢是白叔叔的，白叔叔的他们哦。人伊即卖是啥？你知无？即卖他们，我一讲起真咧假话，讲你注意看。啊，无迄个他们啊。门头画拢翻乌，吼啊！画所在已经发迄个头毛乌的，啊！即摆规粒头毛唔是白哦，是安尼变安尼。
1: 唔是前较早白
0: 加翻金嘛呢？即摆翻啥？翻安尼瀑布安尼。
1: 瀑布啊，嗯。
0: 头毛刷的，我讲，哎呦，头毛刷的翻乌呢？阮查囝讲阿妈吼，凡事你茫看道理啊。聊了百外岁，我有可能哦。
1: 哦，
0: 人因阮外头甲顾做好势，
1: 而
0: 且阮即马好大，恁即咱厝内咧顾四大人的人哦，我系讲，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夹间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迄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的厝四边啊无光线，拢入去就是爱接电话的啦，迄对四大人真正做歹。那阮即马互阮母啊带是。咱
1: 老祖，
0: 老前是，阮的做规地拢落地汤，
1: 我
0: 头前拢落地汤，我出入一个阳台顶头嘛，拢大玻璃，互伊带遐。下早时拖开，看就是日头佫照会入来，
1: 哦，还佫拍袂着人，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啊，上重要，人伊咱的营养素拢无
0: 得。对，啊，我来讲，
1: 你讲那个过一箱过呢？
0: 我外头讲，你们要过来，叫阮要过炸一箱过啦，吼。
1: 嗯。
0: 我甲算算，阮母一个月拢差不多买一箱啦，
1: 吼，
0: 买一箱，吼。啊，伊当食，吼，外头买煮外好食。
1: 啊，就是这营养素拢无得。
0: 营养素，咱的我来讲，这无你买啦，吼，早提康哦，伊就是拢无得的，吼，无得的，营养素真正灌有够吼。迄、那个头毛翻乌，我迄、那个面色真正无同。
1: 过来，身体嘛，敢加钱，无什么毛病。
0: 因为阮无带你讲，像咱有人讲，阮厝足大间，房间足大间，足舒适，但是你四边拢无光线。
1: 对，啊，
0: 拢无光线。
1: 你登记吼，拢无占地，这无光线。
0: 那你一进来，我感觉，
1: 那阮今老岁仔人的身体，
0: 较早大个所在，差不多是安尼。不过，那阮今卖用哦，头前做落地汤，顶头阳台甲搭玻璃汤。啊，即摆透早爬起来，日头就照入来嘛。
1: 对，
0: 吼、哦，啊，你也使看外口。我感觉人
1: 个心情无同款啦，
0: 你心情也无同，气笑眯眯。吼、哦，啊会安尼，啊华有当时啊，佫会含伊带人95安尼。他们即摆煞咧翻乌呢。
1: 嗯。
0: 我讲早提工真正赞个好物件，吼、哦，所以食了人真正，阮母个95。
1: 人伊拢
0: 道理也无多啊，伊也袂。
1: 我讲营养素拢无断诶，
0: 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大哥嘛，讲我嘛请外劳啊，啊，阮母啊，就是拢未破折，我骨质疏松，伊讲许你来知，我阿着阮母啊同款啊，严重诶骨质疏松，含要破叮当都无法度，破咧哀哀叫，因为伊即摆伊迄骨吼，未样讲啦，哦，所以反正人阮国家即摆，人我迄天去阿华讲，哎、欸，过年呢，他问你翻乌呢，啊，看到人吼。
1: 七笑八笑，
0: 迄、那个面色足好个啦，未像较早了了，嗨嗨叫讲伊对你艰苦，对你艰苦，即摆拢无迄个问题。
1: 啊，
0: 那阮这嘛是你
1: 要吃。上重要个是报告吼，啊，这外头国个叫人，有人你若倒伫遐免半年吼，
0: 会
1: 个鬼坑啊，痔疮、痔疮、
0: 痔疮啊，那阮十阮
1: 几十年啊，
0: 十年啊，拢无迄个问题。
1: 拢无这问题。
0: 啊，所以我咧今仔推出这個，你嘛爱托咱厝内四大人爱互恁。 哦，多厉害！好、哦、来，
1: 那你看嘛是拢挂这地位
0: 啦，
1: 啊，人挂罗较用心，嗯、人一个温温啊用较油、嗯、
0: 用较油来弄，用较油好食啦。
1: 哦，啊，
0: 营养素，咱的早起讲营养素绝对袂使欠啦。来，好、哦，咱今仔推出，我先甲你讲，你爱偌济拢拢也佫有，啊，明仔载，再佫明仔载拍算。来，有需要的买，较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来讲哦，这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去讨。哦，因为外口作者，我来讲要食单工啊，较多加。要食塑胶干啊，真呢有够济济。
1: 哎，莫啦，单工啊，
0: 我会当甲你讲，
1: 大多的塑胶干啊，伊拢有迄、那个。
0: 有够济济。
1: 对啊，拢有迄味道。哦、来，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接着哈，啉一个，啉一阵嘛，你会感觉规身躯的好处够济，
1: 吼、哦、
0: 啊，上届直接有感觉，保证是绝对少这方面，
1: 哦，绝对有感觉。常常吃吃来，吃，特工一工啊，吃一寡哈，培养中对你有一种
0: 真正做帮助，做帮助的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兜来旅游，收听这两下慢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呀，我着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